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2026年第14次会议；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我市部分乡镇实地调研公路建设及危桥改造情况。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一天。
0: 9月4号上午，市委书记王喜成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2026年第12次会议。王喜成蒋在波等市委常委参加会议，李小波、刘旭等市领导、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市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及下补工作建议的汇报。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认真领会、精准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尚、自觉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以实干苦干、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扎实有力做好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深化改革、环境保护、安全维稳、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推动党中央、省委和长春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德惠落地落实。会议强调，当前临近双节、秋收，人流、车流、农业作业活动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各级各部门要在防上下功夫，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从严从实抓好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做到关口前移、源头治理。要紧盯秋收期间道路通行特点，强化校车、农机车辆、货运车辆等重点车辆日常监管，加大乡村道路、田间路口、城乡结合部巡查管控力度，及时消除路面安全隐患，全力防范秋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要将农村废弃场地、闲置院落、固废堆放点等重点区域全面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细化监管责任，落实专人盯守，实现隐患常态化巡查、动态化管控，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要针对秋冬季节天气干燥、气温走低的特点，常态化开展居家、商户、小微企业用电用火安全宣传排查，重点防范取暖小家电、用电设备超负荷使用引发火灾，坚决杜绝小火情酿成大事故。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健全完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坚持正面引导、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的工作原则，规范接访处访流程，切实守住守好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岗位责任，紧盯重点时段、重点领域、重点人群，从严落实隐患排查、风险防控、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以严实作风守住安全底线，筑牢稳定防线，确保全市双节及秋收期间安全生产、社会形势持续平稳向好。会议还研究讨论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

0: 9月3号，市委书记王喜成来到我市部分乡镇实地调研公路建设及危桥改造情况。副市长宋向波、交通运输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王喜成先后来到下家店街道小曹家窝堡、前茶林子水泥路、齐泰公路施工现场实地调研公路建设情况。王喜成指出，公路建设是民生工程、基础工程、发展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各级各部门要紧盯目标，抢抓工期，对照续时进度，细化施工方案，倒排工期台账，确保项目如期高标准完成。要严格落实工程建设标准和规范，严把施工工序、竣工验收关口，规范施工操作流程，强化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完善公路建管养一体化工作机制，细化日常养护、病害抢修、日常巡查工作举措，及时整改道路通行隐患，持续提升公路通行质量和服务水平。要同步推进公路安防、交通标识、绿化排水等附属设施建设，兼顾通行安全与便民服务，全面提升路网整体功能。在大房深圳余家屯南桥，王喜成实地调研危桥改造情况。他指出，危桥改造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属地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建设与管护并重，常态化排查桥梁运行隐患，持续保障桥梁通行安全和使用寿命。要全面梳理总结施工过程中暴露的设计短板、施工痛点和配套不足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深入剖析根源，举一反三，将现场施工反馈的实操经验运用到后续公路、桥梁建设工程中。针对性优化前期设计方案、施工工艺和配套布局，从源头规避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全面提升后续工程建设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安全性。调研过程中，王喜成还对秋收农事安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指出，当前秋收在即，农事生产、农产品运输、农机作业频次大幅增加，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秋收交通安全工作，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提前排查整治乡村道路、在建施工路段、重点村组路口的安全隐患，及时完善交通警示标识，清理路面障碍物，规范路段通行秩序。要强化路面巡查管控和安全宣传引导，重点规范农机、货车、非机动车通行行为，全力防范各类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切实保障秋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顺畅。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2026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广泛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升群众科学认知水平，营造全民崇尚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号是科学技术协会在明珠广场开展全国科普月主题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条幅、摆放科普宣传展板、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科普宣传手册等方式开展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紧密结合群众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围绕农业生产技术、卫生健康常识、绿色低碳活动等知识进行普及讲解，进一步引导广大群众树立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理念。现场还进行了农用无人机升空演示，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了解现代化农用科技。随后，工作人员来到清华社区，为居民及社区工作者发放科普资料，延伸科普服务触角。此次科普宣传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拓宽群众的科学知识面的同时，也拉近了科普工作与广大市民的距离，为我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拉开序幕，营造出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市科学技术协会科员张亮。
1: 下一步，市科协将持续开展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等系列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打通基层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持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把科普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为德惠高质量发展汇聚创新力量。
0: 本台记者丛旭、杨卓报道。

0: 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为弘扬慈善文化传递暖心力量，市慈善会组织开展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主题活动，通过暖心帮扶、普法宣传等多元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慈善事业、参与慈善活动，营造乐善向善、互助友爱的良好社会风尚。活动中，市慈善会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重点关爱群体，开展暖心帮扶行动。工作人员走进市第六小学，为80名困境儿童送去实用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物资，用暖心关爱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同时，针对辖区独居孤寡老年群体，采取社区集中慰问与入户走访相结合的方式，为40名老人送上生活物资与暖心关怀，届时让老年群体感受到关爱与温暖。活动还通过悬挂条幅、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广泛宣传慈善法及慈善相关知识，全方位普及慈善文化，引导广大群众主动了解慈善、积极参与慈善、自觉参与慈善的社会影响力。本次活动紧扣慈善惠民主线，扎实推进慈善文化五进工作，将慈善宣传与暖心帮扶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慈善事业惠民暖心、补位兜底的积极作用，切实把慈善惠民举措落到实处。德惠市慈善会秘书长王英：
1: 我们希望通过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的开展，让人人可慈善、人人能慈善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下一步，市慈善会将围绕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持续拓展慈善服务领域，汇聚更多社会爱心资源，推动慈善救助精准化、常态化开展，让慈善真正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
0: 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0: 火腾腾大德惠，生生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十一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一城风华，千里生养。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0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5度。再来重复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20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15度。继续来关注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变化。未来48小时之内阴转多云，最高气温0上19度，最低气温0上10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天气晴，最高气温0上20度，最低气温0上7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三中央街的位置上，三中央街从八道街一直通往一道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都是较为拥堵的。六道街的位置上，六道街目前可以看到从民族路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六道街的位置上，六道街从二中央街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较为拥堵的。五道街的位置上可以看到，目前从苗圃胡同这边啊，五道街一直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么三道街的位置上，粮库胡同通往三中央街方向的车流量目前也是较为拥堵的。同时可以看到，在东风路的位置上，目前东风路从八道街通往五道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较为集中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通行情况，再次的提醒司机师傅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是日本的《源氏物语》，作者是子室部，女性，公元978到1016年。成书时间约为11世纪。《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全书共54回，近100万字，包含四代天皇历70余年，所涉人物400多位，其中印象鲜明的也有20-30人，人物以上层贵族为主，也有中下层贵族、宫女、侍女以及平民百姓。
2: 我走，这里是 FM 89.7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有效化解公园文化活动噪声扰民问题，平衡市民文娱健身与居民安居环境需求，市公安局、执法局、环卫处多方联动，开展公园游园秩序治理，引导群众文明开展休闲活动，实现热闹与安宁的双向奔赴。城区公园广场舞、秧歌展演、群众歌唱、户外直播等文体活动丰富多样，充实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但部分活动音量过大、时间过长，亦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干扰。在各部门的协同倡导和推动下，开展文体活动及户外直播的市民自觉遵守活动时段，主动调低外放设备音量。如今公园里的各项文体活动有序开展，市民健身休闲娱乐的氛围不减，喧闹扰民现象大幅降低，园区公共秩序更加规范有序。市民刘文天：
1: 现在在这跳舞的呢，音量呢现在虽然有点降低，但是我们也够用，玩的也比较开心。在时间段上呢，我们也缩短了，也没不扰民了。
0: 公共空间共建共享，多方协同开展的精细化治理，有效涵养文明游园新风，持续提升城市治理温度，让文明有序、动静相宜成为公园的常态风景。本台记者王海英、杨卓报道。近年来，桐泰乡立足资源优势，紧扣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大力培育棚蘑瓜菜特色主导产业，通过规范种植、扩大园区规模、联动抱团联动发展，持续做大做强现代设施农业，有效带动农户增收稳定致富，为全乡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走进桐泰乡杜家店村，棚蘑种植基地连片的标准化大棚整齐排布，温暖的棚室内绿意盎然，秧苗长势茁壮，村民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熟练地为藤蔓加固定枝、整枝打岔、除草管护，精细化打理每一株秧苗的生长状态。田间棚下一派繁忙有序、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杜家店村是桐泰乡棚蘑瓜菜产业核心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稳固，发展模式成熟，村里创新推行一棚双茬高效种植模式，错峰利用生物生长周期，第一茬集中种植香瓜，依托早熟优势抢占市场空档，错峰上市，第二茬轮种黄瓜、西红柿、豆角、辣椒等优质蔬菜，实现土地全年高效利用，生产不间断，棚蘑经济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核心支柱产业。桐泰乡杜家店村党总支书记陈周伟：
2: 我们村现瓜菜产业现在有种植农户32户，棚室110栋，土地大约10公顷左右，配套温室27栋，现在采取香瓜蔬菜接茬种植模式，年产值能达到460万。
0: 为推动棚蘑产业进一步提档升级，破解过去散养户种植分散、经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桐泰乡积极引导产业向抱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乡村干部逐户深入走访调研，对接种植大户摸排需求，引导农户整合零散土地，集中打造标准化连片种植园区。桐泰乡杜家店村党总支书记陈周伟：
2: 目前正在筹备合作社，计划流转土地大约5公顷，增建棚室25栋，后续注册家庭农场，吸纳农户入股，预计新增种植户15户，产值将达到660万元。我们还将建设小型瓜菜市场和冷库，延伸产业链，提高产业效益。
0: 在产业布局上，通带乡始终锚定农户得实惠、产业能长远的核心目标，坚持以点带面，推进全乡特色产业发展，把杜家店村的蓬蘑瓜菜产业作为全乡产业振兴的示范样板重点培育。通带乡乡长朱中坡：
3: 通带乡把杜家店瓜菜产业作为一村一品特色主导产业来抓，集中打造瓜菜种植基地。我们重点在品种引进、技术指导、基础设施配套、产销对接上持续发力，推广绿色标准化种植，同时对接本地丰源生物有机肥，实现沃土提质，提升瓜菜品质。通过基地带动，有不少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大棚务工、自主种植实现增收致富。
0: 从零散种植到抱团发展，通带乡正一步步补齐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和产销衔接短板，让蓬蘑瓜菜的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带动更多农户搭上产业增收的快车。通带乡乡长朱中坡：
3: 接下来我们还要蓄力打造杜家店瓜菜特色名片，拓宽销售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真正让小瓜菜变成老百姓的致富大产业。
0: 本台记者杨卓、朱海林、李明亮报道。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中，我市田径代表队即将踏上征程，角逐田径赛场。连日来，参赛队员凝心聚力、科学集训，以饱满的状态、昂扬的斗志，全力冲刺赛前最后备战阶段，力争在省运会田径赛场上再创佳绩。作为全省规格最高、竞争最激烈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田径项目汇集全省各地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赛事含金量高，比拼强度大。为迎战本次省运赛事，我市田径运动队开启高强度、专业化赛前集训模式。德惠市业余体校教练郭春秋：
4: 期间我们兼顾技术打磨、体能储备和心理疏导，一方面呢抠细节、纠正起跑、步频、冲刺这些技术动作，另一方面强化专项技能，补齐队员短板，同时也注重心理调节，帮助队员放下思想包袱，学会平稳面对大赛压力。
0: 在市业余体校的训练场上，短跑、中长跑、跳跃、投掷、接力等项目队员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在教练的指导下，队员们一丝不苟打磨起跑、步频、腾空、落地等技术细节，反复强化体能耐力、专项力量和动作稳定性。教练团队结合每名队员技术特点，制定个性化科学训练方案，精准补齐技术短板，调整竞技状态，疏导赛前心理压力，训练过程规范高效，秩序井然。德惠市业余体校教练李世荣：
5: 经过一段时间系统集训，现在队员整体精神面貌、竞技状态都调整到比较理想的水平，孩子们训练积极性很高，斗志洋洋，心态也比较稳定。
0: 备战期间，全体队员不畏酷暑，刻苦攻坚，保持高度专注和昂扬斗志，在日复一日的精细化训练中夯实基础，突破自我，全体整体的竞技状态稳步提升，心理素质、专项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均达到最佳备战水平，具备了冲击好成绩的实力。德惠市业余体校运动员郭家宝：
6: 马上要参加省运会了，我的内心既紧张又激动，能够代表德惠站在全省的赛场上，我感到十分的光荣，也很珍惜这次和全省高手同台较量的机会。
0: 德惠市业余体校运动员何金阳：
7: 我的首要目标就是突破自我，把每一轮比赛跑好比好，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站上领奖台，为咱们德惠争得荣誉。
0: 9月10号，我市田径健儿将带着平日的积累与拼搏的信念，在辽源市省运会主赛场全力以赴、奋勇角逐，力争斩获佳绩，擦亮德惠青少年体育名片。本台记者童伟明报道。 以上就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8: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9: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8: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9: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8: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9: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八九五零八八八八。
1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4: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欢迎回来，快乐频时间8:32，您来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的天气为阴转多云，同样是偏北风啊，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

0: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1: FM 八九七，路况早知悉。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八九七，快乐不缺席。
1: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两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

0: 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零下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棉，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1: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2: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1: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2: 哪三个特点呀？
1: 语言犀利，
2: 让欢欢上，
1: 声音甜美，
2: 让佳琪上，
1: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2: 扶我起来，
1: 起来。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2: 啥招呀？
3: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39，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啊，
2: 我是老方啊，
0: 我真是大圆啊，
2: 听出来了。
0: 我跟你说，你这是今天早上听我的声音，
2: 咋的？
0: 你还觉得听不出来了？
2: 嗯，
0: 你是没听我昨天啥动静？
2: 你昨天咋的？
0: 昨天鸭子啥动静，我啥动静？真事儿的。
2: 哎呀呀，
0: 就是我就在那喊啊，因为嗓子不舒服嘛，
2: 啊，
0: 就想喝点水。
2: 哎，
0: 咋？干嘛掏白水？
2: 哎呀，这个痛苦。

0: 就是别管你使多大劲儿，声就是出不来、
1: 啊，
0: 完全是属于赤声状态。你今天还能够拥有我，我告诉你，那你都是上辈子的了。
1: 不行就去
0: 打针，差点就爬不起来了，我告诉你。
1: 那这也是，打针对你来说那是太困难一个事儿了。
0: 打针，我还是哑着吧。
1: 没有四五个人陪同是打不了针的。
0: 关键你摁不住啊。
1: 对呀、啊。那跟打个针跟抓猪似的。哎呀，昨这两天的时候，的确是昼夜温差较大啊。早上白天的时候热够呛，晚上的时候冻够呛。
0: 对呗。
1: 这种感觉。
0: 就赖着该死的天气。
1: 而且的时候，就最近感冒多发期。
0: 不管你是哪一种病毒，赶紧从我的身上过下去。
1: 包括我这嗓子，大伙儿也能听出来了啊，也都这动静。
0: 你的声音听起来特别的有磁性、
1: 啊、是吗？哎，
0: 我的声音今天特起来、啊、听起来也特别的知性。
1: 哎，
0: 怎么着，这还是方圆百里刀吗？
1: 对对对，改成那个午夜情话那种感觉。
0: 不行，改成晚上八点半的。关键这状态也起不来呀，你说这玩意儿
1: 晚上八点半耽误喝酒。来吧，再来分享一下这个昨天该说不说留这小作业真好，
0: 有没有创意吧，你就说
1: 太好玩了啊。
0: 好玩吗？
1: 你用你的生日拼出什么离谱的句子？
0: 前面是你的出生的年月，
1: 对，
0: 中间是生肖，然后后边是星座，
1: 对，
0: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是几月份出生的、
1: 哎，
0: 然后你的生肖是什么，然后你的星座是什么，把它连起来、能够连成一句话，把你连成的那一句话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平台上。
1: 哎，让我们来猜猜你的生日是多少？但是该说不说，昨天、那
0: 个、每
1: 个
0: 人答案应该都不一样，而且咱们今天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啊。幸运楼层是十楼。
1: 哎，猜中十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中央街十道街口尚克隆超市有售啊。
1: 哎，你没发现吗？中国这个文化和外国文化好多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月份是十二个月吧？
0: 十二个月、啊。
1: 生肖是十二生肖吧？
0: 十二生肖。
1: 在外国的时候，星座没想到也竟然跟我们雷同，也是十二个。
0: 你的意思是，国外也有十二个月，国外也有十二个生肖，国外也有十二个星座。
1: 哦、
0: 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叫秦始皇？你说他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1: 是啥呀？
0: 统一度量衡。现在全球都通了，这点实在统一不了，可完了、哎。
1: 我一直以为外国人的这个月份，外国人的这个生肖啊，包括他们这个星座和我们中国是不一样的。后来今天你这一统计，我看差不多呀。
0: 当然哈，这个里边哈、它就纯纯是不靠谱的啊，
1: 哎，
0: 就纯娱乐的啊、看你出生的那个月份、再拼凑一个生肖，再拼凑一个星座，就能整理出一句话。你是几月份出生的，你就利用这句话就可以了啊。
1: 你看，
0: 你来拼一下你的吧。
1: 我是五月，在小树林啊，和阎王。
0: 和阎王。
1: 搞暧昧。
0: 搞。不是，你俩但凡干点别的事情、我都能接受
1: 啊。
0: 你俩搞暧昧、
1: 那个你这个
0: 离了个大谱。
1: 哎，你是在婚礼上和谁？
0: 我呢，来看一下 啊，我的生日是在四月份。
1: 对，在婚礼上。
0: 我在婚礼上，我是属龙的、和外星人。
1: 在婚礼上和外星人。
0: 我的星座是金牛座。
1: 同居。在婚礼上和外星人同居，正常，这个完全满足了。
0: 就是、我嫁给外星人了呗？
1: 对，这是一直满足了你的一个。
0: 我曾经有过这种想象啊、我想象我嫁给富二代，全二代，前二代，
1: 对，
0: 是二代，我就没有想象过会嫁给
1: 星二代。
0: 外星人
1: 也不错、
0: 没想象过
1: 是不是？
0: 然后你拼凑你自己的，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你要是完全一样的话，那得多有缘分呢。
1: 对呀、所以说这个哎，看一下好朋友们啊，你们的这个
0: 玩法已经告诉给大家了啊。
1: 对，
0: 你这张图片你就得自己亲自去看了，我没法给你一个一个念，我就算是从一月到十二月给你念完之后，你也记不住。
1: 其实呢，我给你这里面细分了一下，在一月份的时候。

0: 我发了一个五。
1: 你选择五啥意思？
0: 就是、啊。
1: 五月份的生日啊，没问你啥时候生日，让你
0: 对对对对，
1: 四楼
0: 喜鹊喜鹊回来第八条，我
1: 你看这就完全没有理解这道题它出的意图是什么。
0: 我们俩已经给你们做好解释了，
1: 都给你做好示范了。
0: 哎，就是这个，比如说第八条，在火葬场上，你属啥？你属蛇的话，就在火葬场上和阎王干点啥？哎。所以说这个是考验你能拼凑出哪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啊。
1: 五楼沉沉十一，咱也不知道啥意思，啥玩意儿十一、
0: 就是啊、六楼 VIP 免费了五。
1: 你们仨
0: 啊，
1: 指定是一家的，我跟你说。
0: 还有第四个呢，
1: 嗯，
0: 一达也是
1: 七楼
0: 他整出个十，
1: 第十，哎呀干哈。不是，就是
0: 这帮孩子，
1: 你都跟我们混这么长时间了，理解能力那么差吗？
0: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八楼仙人球。仙人球说了，在女厕所和僵尸躲猫猫。
1: 你玩的还挺刺激的。
0: 我感觉这够刺激啊。
1: 九楼，
0: 霍家庄说了，在小树林和女鬼同居。
1: 不是你心挺大呀，你啊。
0: 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十楼六六六啊，六六六是在女厕所和女鬼求婚。
0: 哎，恭喜我们六六六啊！
1: 恭喜六六六彩中现有楼层、
0: 哎、
1: 十楼，您是获得了北亮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啊，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对，领取地址呢是在我们的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个龙超市里边啊，领取时间是周六的全天都可以去领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要低调说了，在葬礼上跟女鬼闪领证闪婚。
1: 你这事儿都已经办完了是吗？
0: 闪婚啊，
1: 闪婚，嗯，
0: 对对对对。
1: 继续来看一下水墨情音，在坟头和女鬼分家，你敢吗？你还敢跟他争啊？
0: 就是啊，
1: 不行你都给他吧。
0: 哎，
1: 或者你跟他商量商量哈、嗯、上边的都留给我，下边都给你烧过去。
0: 小鸡都蘑菇说了，在男厕所和猪八戒躲猫猫。
1: 继续来看一下我们天道酬勤。
0: 天道酬勤我们看完了，他那个刚才是隐藏的啊。大王叫蓝银山说了，在火葬场跟女鬼求婚。
1: 你这个好像跟有一个人还真挺像的。
0: 哎，别说啊，那个我要低调，他是在葬礼上跟女鬼闪婚啊。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朋友的留言。
1: 继续来看一下东风啊，他是在小树林跟女鬼求婚。
0: 哎呀，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笨笨，他是在火葬场和狐狸精喝酒。
1: 嗯，继续来看一下清风，他是在民政局门口和唐僧生娃。
0: 啊，我们的红霞，他是在精神病院和外星人搞暧昧。
1: 看一下王一二三啊，他是在办公室和僵尸领证。这地点不太对哦。
0: 对对对对，狡兔三窟是在办公室和孙悟空领证。
1: 接下来看一下李俊鹏啊，他是在小树林和外星人求婚。
0: 还有我们的这个魔法彩铃宝，他这个比较特别啊，在坟头上和猪八戒抢劫。
1: 接下来看一下岁月静好啊，岁月静好姐姐是在男厕所和流浪汉喝酒。
0: 那啥，这
1: 你这不行，姐姐你要收敛啊。
0: 哎呀，行了啊，这个恭喜今天彩中炫楼层的六六六啊，稍事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周六你都可以到我们的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啊，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哦。
1: 而且哈、啊、就是咱们未来给大家出的这些题目啊，
0: 嗯，
1: 一定要认真阅读，
0: 哎，
1: 好好看看题目，
0: 来吧，
1: 理解能力不要那么差。
0: 别欺负我们俩病号的嗓子这动着的了啊。来，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们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是说说你，盘点一下你小时候那些不花钱的玩具。
1: 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的玩具。
0: 哎，不花钱就可以得到的玩具。
1: 这就看你有没有一个靠谱的老爸了。
0: 那咋的呢？我小的时候
1: 多数都是出自你老爸的手啊。
0: 没有，我小的时候。
1: 你像我小的时候的爬犁。
0: 啊，
1: 我小时候的冰猴
0: 啊，
1: 我小时候的弹弓子
0: 啊，
1: 小时候的啪姐
0: 啊，
1: 多数都是我家我爸给我做的。
0: 你爸也做的？
1: 对呀、
0: 啊。我跟你就不一样。

0: 家小的时候的冰猴，
1: 嗯，
0: 爬这个大冰车，
1: 嗯，
0: 还有我们弹弓子，包括、那个、
1: 不是咱俩小时候玩的一样啊。你是在小我吗？
0: 不是小你，就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亲手制造
1: 的。这就是男孩跟女孩的一个区别啊！
0: 哎，
1: 你让我做个洋娃娃，我是可以做出来的。你让我做冰猴，我不会呀、啊。
0: 做冰猴不会？
1: 不会。
0: 我教你。我会，因为从小就做过来的。我从小到大，我做了好几个冰猴啊、
1: 嗯，
0: 从小的也有，大的也有，就是各种环境的都有啊。那时候做上瘾了。
1: 动手能力不是特别强，所以说我不会做这些，但是我很喜欢玩儿。因为我身边吧，就是姐姐们都会比较大，要比我大出五六岁那样。那你想啊，就是大五六岁那样的，他根本不愿意跟你玩啊。
0: 对。
1: 但是我身边这些姑姑家的哥哥们哈，都是比我大一两岁、两三岁这样的，
0: 他
1: 妈能领着我玩。所以说我打小我愿意玩的都是哥哥们愿意玩的一些东西
0: 啊，弹弓。
1: 然后不光说是有哥哥呀，啊，我下边那些个弟弟跟我也差不多，都是比我小个一两岁，我也能领他们玩。
0: 哦，
1: 我就夹在中间这一块，就特别的尴尬
0: 啊！
1: 啊，下边的妹妹太小，比我小五六岁，我也不稀得搭个她。
0: 我小的时候最得意的是跟大夫屁股后，因为他们有那个
1: 针管，
0: 针管，
1: 针
0: 哎，压脉带，就那个东西回来做弹弓是好东西
1: 啊！对，就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对。
0: 我们小的时候就唯一能得到弹弓皮子的地方，
1: 上诊所啊，
0: 就是上诊所。哎，
1: 把他用过的那个压脉带拿
0: 回
1: 来，
0: 拿
1: 回
0: 来、
1: 啊、
0: 回来做弹弓。后来的时候实在没有压脉带了，搁什么呢？
1: 嗯，
0: 找旧的车里带，
1: 用它好像也行，
0: 是不
1: 是、
0: 啊？
1: 那个
0: 是红色的那个车里带，
1: 绞一条，
0: 绞成一条。
1: 嗯，
0: 结果绞的不太好，因为那东西吧、嗯、得必须一剪子下来。
1: 嗯，
0: 如果有毛茬的话、
1: 嗯，
0: 你拽着拽着。
1: 所以说我家我爸给我做。咱也做不这么标准呢、
0: 啊、我自己做那弹弓总撑不过一个礼拜、嗯、
1: 然后大家就来想一想啊、嗯、你小的时候都得到过哪些不花钱的玩具
0: 哎
1: 啊不是说上玩具店里边你选个什么枪啊
0: 啊
1: 这什么画册啊、嗯、游戏机啊不是这些、啊、
0: 不是这些
1: 就是不花钱就能得到的玩具
0: 对
1: 有哪些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真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是你定
1: 今天让给你了
0: 那
1: 咱俩就别客气了
0: 七楼十五楼啊彩虹七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彩虹十五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
0: 跟两位金主爸爸打的广告吧首先说彩虹七楼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吧北凉米业呢依托我们德惠松花江流域的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米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包括冷饭咱都不带回声的啊从到店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口龙超市里边有售的啊。再说呢，踩中我们十五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是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那个这个水龄已经一万多年了，搁这一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出一万多年了啊！里边含有钒啊、锂啊、硒啊、铯啊二十余种微量元素，而且的时候这个水绝对是天然的低刀低钠，天然的弱碱水，绝对滋养身心啊！特别的好朋友们说，最近的时候这水虽然这么高端，但价格绝对亲民。特别最近大家有一波福利，需要我那个咱们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啊！因为
1: 它就是那个商标上边有一点小小的出入。
0: 对
1: 没有办法进行正常销售所以现在正低价处理呢
0: 对
1: 可以到这个他们销售店里边去看一下啊
0: 嗯销售店位置呢西六道街十六元左侧停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大家来说一下啊你小的时候不花钱的那些玩具都有哪些
0: 嗯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 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2: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们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再来同步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是阴转多云，偏北风啊2到3级，最高气温是-19度，最低气温-10度。最近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减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5个年头了，5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婉婉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7天1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2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快乐评论9:05，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我们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
1: 放心，我在，我在啊。你看，我还是大圆啊、哎、北京时间9:05，继续关注我们的方圆百里叨叨叨，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哎、说小的时候你都玩过哪些不花钱的玩具。
0: 对，哎，
1: 公儿想要，公儿马上就得到，就那种玩具。
0: 那个，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小的时候那个学那个冰猴，嗯，还有那手磨的全是泡，嗯，因为没有别个刀具，就是家里面用那个破的镰刀头。
1: 所以说我家东西都是我家我爸给我做的嘛。
0: 后来用那个小铅笔刀一点点去精修的，哎呦，好费劲的啊！但是那个时候很有成就感，自己做的东西太有意思了啊！
1: 来说说你小的时候不花钱的那些玩具啊！幸运楼层是7楼和15楼，踩中7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亮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嗯，
0: 先给我们和两位金主爸爸打个

0: 广告吧。先说彩中七楼的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由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中央街十道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啊。
0: 嗯，再来说彩中，我们售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含有钒、锂、硒、铯等20余种微量元素，可以说呢，绝对是水中小贵族。但最近的时候，他家一直在搞活动，价格很亲民。
1: 嗯，
0: 销售店的位置西六道街石油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
1: 对，要说小的时候玩那些玩具哈，其实我现在回忈起来
0: 啊，
1: 我感觉好像99.9%都是不花钱的玩意儿，
0: 不花钱的，
1: 没有需要花钱的东西、啊。
0: 哎，那个时候你看、你们女孩玩的那个芭比娃娃，那个得需要花钱了吧？
1: 玩，那玩意儿
0: 啊，没玩过，
1: 好容易玩一个还玩飞了
0: 啊。那个，
1: 我说我小的时候，我为啥我要那个娃娃？
0: 为啥？
1: 纯纯的就是为了跟风。因为身边的女孩都玩、我就觉得我要是不玩一个芭比娃娃的话，我好像不太正常。
0: 哎呀，别人
1: 我就是为了让别人看起来我是个正常的女孩子，我才买了个芭比娃娃。
0: 结果呢？
1: 干飞了吗？那家造的、破马张飞。
0: 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种玩具，但那是花钱买的啊、那个铁皮青蛙。
1: 铁皮青蛙啊，那个
0: 上完劲儿了之后，
1: 上完劲儿就跳跳，
0: 感觉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就蹦
1: 了。以前那个是小孩玩的
0: 啊，
1: 现在是成年人的醒酒令，你知道吗？
0: 咋的？
1: 跳到谁跟前谁就得喝酒。
0: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我就记得就是这叫东西太好玩了。
1: 嗯，
0: 我要侄儿
1: 这个确实是花钱的，
0: 花钱的。
1: 但是小的时候我真的想象不到，除了我那个造的破马张飞的芭比娃娃，我没想到哪个是花钱买的。
0: 你看，
1: 没有花钱买过玩具、
0: 那个铁皮我那个铁皮青蛙让我偷摸给拆了，
1: 那还能装上吗？咱爸说了，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要是安不好
0: 啊，
1: 你就等着吧。
0: 你看。就是我感觉的，我对它里边的机械构造非常的好奇，我给拆了，好像后来真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1: 没安好
0: 啊，对对对，男孩这种好奇。前两天的时候，周末我们家那个，海那神兽的老师把我叫到学校去了。
1: 孩子又做啥货了？
0: 老师说你看看人家孩子写的作业啊，你瞅瞅，你瞅瞅。
1: 那你不检查呀？
0: 对，我哪有功夫检查孩子作业呀？一天就觉得这么
1: 多。那你检查谁作业呀？
0: 老师留的作业是啥呢？把以下四句话用关联词连接起来。一，他瘫痪了；二，他顽强的学习；三，他学会了多门外语；四，他学会了弹琴。
1: 你让他没事参加放运百里叨叨叨，他指定会连。
0: 你看，
1: 昨天晚上给大家出这道题，那不就是连成句子吗？
0: 你看。这个我家孩子咋写的你知道吧？
1: 怎么说，
0: 他不仅学会了多门外语，
1: 他
0: 而且学会了弹琴。他这么顽强的学习，
1: 最后终于瘫痪了。
0: 我估计
1: 我觉得这个
0: 方言百里叨叨叨听多了吧。
1: 我觉得这么连没有问题啊，
0: 啊，
1: 他没有语句上的一个错误啊，也可以这么理解啊，不算错吧？
0: 我跟老师我也这么说的。
1: 对，我觉得对呀、
0: 老师把我们俩
1: 每个人
0: 上
1: 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吗？是不是啊？
0: 的确的确，现在的时候
1: 那不一定所有人瘫痪了还在顽强的学习，有可能是因为完全的学习导致瘫痪了。
0: 这两天有个人被大货车给撞倒了。
1: 被大货车
0: 啊？
1: 你说的是现在孩子口中的大运吗？
0: 因为大医院去太远了，被送到一家私人的医院诊所，大夫就看一眼便说人不行了。
1: 那你要让大运给撞了的话，那十有八九的
0: 那个躺在担架上那伤员都坐起来了，跟那个大夫说我咋就死了，咋就不行了，我这不还活着呢吗？
1: 不是，那人家还说话呢，怎么还给人宣布死亡了呢？
0: 就是啊，那旁边他那媳妇儿就扒拉那伤者，别吵吵，别说话，
1: 怎么了？
0: 大夫比你有经验。
1: 咋的？咽气了赔的多呀？你是不是同时买了中国人寿和太平保险？你这有可能是骗保，我告诉你。但是确实，
0: 你们家那两只兔子还在吗？
1: 现在怎么说呢？什么样的孩子比较难带？
0: 什么样孩子？
1: 就是从幼小衔接，幼儿园生上来的一年级的孩子特别难带。
0: 对对对对，
1: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正在

0: 经历啊，有很多的孩老师现在正在苦恼，幼儿园刚上来的这一年级的孩子吧，
1: 小豆包，
0: 可以说有多么多么的难带啊，
1: 多难带。
0: 我有一个朋友，接了一个一年级的班儿，然后你说你就什么样的奇葩神兽全都有，说一个小男孩正上着课呢，上着上着起身走了，
1: 干啥去了？
0: 老师就问他，哎，你干啥去啊？
1: 对啊，
0: 人家孩子说了。太吵了，我想出去待会儿。然后还有个孩子说哈，回家就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回幼儿园上学？
1: 你看看，
0: 我不想在这儿上学了。
1: 对，
0: 那老师不讲理嘛，然后说老师咋不讲理
1: 啊？咋不讲理？
0: 老师不让我说话，他爸爸在那说。
1: 哎呀，这
0: 孩子妈妈说了
1: 没毛病，
0: 你不知道老师在上课吗？你看，还有哈，还有更邪乎的。就是一老师在前面上课呢，正在教育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不是特别的听话啊、
1: 哎、
0: 突然间旁边另外一个孩子又站起来了，
1: 咋说？
0: 老师，我觉得你就是一只暴躁的大牛。
1: 哎呀，
0: 他还没有脱离自己幼儿园的那个思想。
1: 哎，对对对，
0: 这都不是最恶劣的，
1: 最
0: 恶劣的是什么哈、有一个小男孩，他们中间不有上健操的时候吗？
1: 对啊，
0: 跳操是不？夏天可能是比较热呀。
1: 对，
0: 跳着跳着把裤子给脱下来了。
1: 哎呀，
0: 那两个小屁股蛋就赤裸裸的露在外面。问他为啥？老师我热。所以说就是上一年级带过一年级的班主任 他们都有老多乐子事了，你就遇到了一些奇葩的事情，那根本就数不胜数。
1: 你看
0: 特别多。
1: 那个现在孩子的时候都是有些孩子养宠物，是不是？有爱心嘛，那家长也是想培养孩子从小有爱心。你们家那兔子还健在不？
0: 兔子啊，兔子的孩子应该都被吃了吧。
1: 我们邻居家的那个小女孩跟她妈妈也养了两只兔子。完了一天家里来客人了，正好这时候客人也闲闹玩，这兔子炖了能挺好吃。
0: 干啥呀？
1: 结果她妈
0: 那不能那么开玩笑，
1: 好面儿啊，真就趁这客人进屋坐着时候把这兔子给炖了。这小女孩放学回来发现兔子少一只，哪看着就厨房里面一锅这个肉，哎呀，那个
0: 还心疼毁了呀！
1: 哎呀，哥，你怎么可以吃我的兔兔？哎呀，哭得老伤心，我整个楼道里都
0: 可爱，怎么
1: 对？整个楼道里面都听着这孩子哭的了啊！哭一会儿，我估计可能也哭饿了。进屋里面，这个他妈给他加快这兔肉，哎，
0: 含泪吃了两碗大米饭，是不是？
1: 啊，吃完两碗大米饭之后，
0: 伤心是伤心，但是真香。
1: 紧接着跟他妈一说，妈，那只兔子啥时候炖呢？
0: 孩子嘛，孩子不靠谱就不靠谱了。就有的时候孩子他爹不靠谱的话，这事儿我是真不能理解。就是一个人心能有多大？就是不怕大家伙笑话。就是我登记结婚的那一天就是遇到了多么雷霆的事情。
1: 啥？
0: 不都得带户口本、带身份证去？
1: 对呀。
0: 户口本当页不得复印吗？
1: 对呀。
0: 然后我去登记结婚的时候我老公把他爷的那一页复印过来了。登完记之后我就跟他说了，要不是人家工作人员眼尖，我现在都当你奶了。你离了个大谱。
1: 现在那个我们前一段时间单位一同事人家都知道嘛，周末我们有加班的时候就把那些小孩给领来了。没开学之前的时候不也
0: 那孩子没地儿放啊？
1: 对，没地儿放啊。
0: 你上班还得打卡，一天四遍卡，还不让走。你不领孩子去干啥呀？
1: 你看，
0: 我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我就是就事论事。
1: 其他女同事就故意逗这小孩，我做你女朋友你干不干？你要
0: 不
1: 要？
0: 那么逗孩子
1: 咋的呢？
0: 那不还你孩子那么大点儿，你逗他这事儿？
1: 那小孩不吱声，就不回答啊。完了，你看我另外一个女同事也借这个茬逗他。那我做你女朋友呗，我追你呗。
0: 孩子
1: 要不要啊？那孩子不屑地瞅了他俩一眼。不要，
0: 不用。
1: 为啥不要啊？
0: 俩都不行。
1: 我幼儿园有。
0: 现在都这么早熟吗？从幼儿园开始抓起了。但是我就说现在的孩子 他怎么说呢？他就比咱们那时候思维要活跃一些，好像比咱们那时候更早熟。
1: 对，
0: 你想我小的时候上幼儿园那会儿，我知道啥呀？我啥都不懂。
1: 的确，
0: 你说我就是发生过就最让人无语的事件是什么？
1: 啥？
0: 我们屯子里边有一天晚上哈，
1: 啊，
0: 所有人全都出动了，就屯子那些老少爷们儿哈，家里边的就男的女的全都出来了。
1: 干嘛呀？
0: 我就抓着一个不认识的一个叔叔就问，我说叔叔叔叔，你们干嘛去呀？
1: 他们干嘛？
0: 然后他说就是村子里边丢了个小孩儿，大家伙就闹闹吵吵的找了半宿啊！
1: 啊，
0: 我才知道找那小孩是我。我也
1: 你们那个叔叔，你抓那个叔叔，
0: 我不认识。
1: 他是不是偷小孩的？
0: 不知道啊。然后我寻思，我作为这个村子里边的一份子
1: 啊，
0: 那我也得出去找啊！
1: 啊，
0: 我说我宁可第二天早上我不上学，我也得出去找丢这小孩。
1: 哎呀呀呀！
0: 但没成想，找的就是我呀！
1: 你看，现在的时候好多
0: 人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误？
1: 你可不是这样。那个，我跟你说，现在早起来跑步的人好多吧？
0: 嗯
1: 嗯，我经常在我们家那个，现在不搬家了吗？我在那个新房子一拉开窗帘就能看见早上上植物园跑步的那些人。
0: 怎么着？你有什么想法？
1: 就是我有种感觉是啥呢？
0: 嗯，
1: 不用羡慕那些早起跑步的人。
0: 不羡慕他，我不羡慕呀。
1: 统计一下，
0: 嗯，
1: 据说这早起跑步的人75%是离异的。
0: 不一定吧，
1: 15%。
0: 你这个数据好像不是很准。
1: 是分居的，
0: 就是没好呗。
1: 哎，9%是准备。
0: 有没有两口子还在一起过的？
1: 就但凡有一条腿压着，也不至于起那么早出去跑去。
0: 你这都
1: 是
0: 谬论。
1: 那你早上起来，
0: 没有人压着我
1: 啊，
0: 我也不去。
1: 就是跑的这些人，哎，
0: 嗯，
1: 要不咋说呢？这。现在的时候，还是最近长春的时候，咱们这好像很少了车辆限号这个事儿，是不是？
0: 这两年没听说呀，除非你进京城。
1: 对，
0: 嗯，
1: 进一些大的城市，咱可能新能源车出来之后了，可能限号这个事儿，因为限号就是目的就不就是为了减少车辆排量嘛，是不是？
0: 嗯，
1: 咱现在基本全新能源车了，所以说这个限号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淡了。
0: 限号。
1: 对，前几年限号的时候，我就在琢磨，
0: 不是因为限号，不是因为交通拥堵吗？原来是为了环保啊！
1: 哎，说为了环保，就车出来都出来。
0: 我觉得是因为拥堵
1: 啊。
0: 别的地儿我不知道，北京是因为拥堵
1: 啊。北京一样，就是后来的时候，
0: 嗯，
1: 你不限号吗？
0: 嗯，
1: 我买俩，
0: 我两个我都能开。
1: 对，俩都能开，
0: 一个单号一个双号。
1: 哎，对，
0: 嗯，
1: 就是限号没意思。
0: 所以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啊。
1: 那
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
1: 对呗，就是那你限号都没意思，有能力你先性别。
0: 啊，男的能出门，女的
1: 不能出门。135，男的出门。
0: 嗯。
1: 246，女的上街。
0: 那周六周日呢？
1: 哎，周六周日。不限，是不是啊？
0: 我还以为周六周日不男不女的出门。
1: 那个每天，这个咱们这么说啊，每天13亿出来，6亿那个六出来6亿人，对吧？
0: 嗯，
1: 13亿人出来一半的话，6亿人，那车也不堵了，天也蓝了，哎，而且啥呢？老公出门，媳妇绝对放心了；媳妇出门，老公也能放心。最主要政府也
0: 你要这么整的话，一人都得办两张身份证了，一个性别男，一个
1: 流氓都没目标了，是不是？而且最主要是啥事你知道吗？厕所中间不用气墙了。
0: 今天出来的全是老爷们儿，
1: 哎，
0: 明天出来全是老女的，
1: 哎，对。所以说这是多好。来吧，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盘点一下小的时候你那些。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的玩具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呢是7楼和15楼啊，
0: 自己定的都能忘。
1: 对，财政7楼的好朋友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5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金灯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 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4: 老板，多放辣椒。
5: 好嘞。
3: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6: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7: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6: 对啊对啊。
7: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6: 天哪，你怎么知道？
7: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9: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10: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界有。

0: 欢迎回来，快乐频时间就到22分，你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都会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叨。
1: 我还是大圆儿，
0: 我是老方。
1: 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不花钱就能够得到的那些玩具啊。七楼和15楼，七楼是米砖，15楼是矿泉水一箱。
0: 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小直动，蘑菇说了没有啊？
1: 小时候啥玩具都没玩过
0: 啊，
1: 没弹过溜溜，没上过啪去，
0: 卡拉汉子那玩儿，卡拉汉玩过吧？
1: 那不至于吧？哎，多枯燥啊你！
0: 哎，
1: 继续来看一下二楼，我的地调啊。
0: 我的地调说了，打嗝
1: 啊，
0: 打嗝，
1: 打嗝啊，
0: 啊，
1: 不花钱，
0: 对，
1: 啥都行。打嗝是什么？
0: 打嗝是就是弄个小棍儿搁这个两腿之间夹着，
1: 然后呢，
0: 拿个棍儿啪打出去，那打不好就容易打脚踝骨上，老疼了。
1: 这个游戏是自己玩的还是跟别人？
0: 一帮小伙子玩的，小伙伴们玩的，
1: 没玩过。
0: 你看，我记大概记得游戏规则，我记得是个这个，就是俩腿这个膝盖小腿肚这个再往下一点夹的这个棍儿，
1: 这不好玩，你们还是玩摸电线吧。你先来看一下3楼啊，
0: 3楼
1: 顾家庄踢毽子，哎，
0: 踢毽子，
1: 你看这个自己就能做啊。
0: 4楼男人哥，男人哥说了，冰猴、弹弓、大冰车，
1: 大冰车呀、啊，
0: 哎。
1: 继续来看一下5楼三人球、沙包、玩泥巴。
0: 哎，6楼大王叫人山说了，自己叠的啪叽、你不是女生你们也扇啪叽？
1: 我也扇啪叽，我还叠过呢，但是现在咋叠忘了，记不住了啊。继续来看一下7楼益达，恭喜益达踩中了幸运楼层7楼啊、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1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益达说的小的时候玩过溜溜，一堆一堆的，还有呼大炮。
0: 哎，
1: 呼大炮是什么？
0: 呼大炮就是呼点黄泥
1: 啊，呼泥
0: 拿回来完了就是最主要这呼，
1: 我们那叫呼泥炮，
0: 呼泥炮最主要之前呼之前就往里吐口吐嘛。
1: 对，确实是两边厚中间薄，
0: 对，
1: 谁呼的米泡大是吧？
0: 哎，谁呼的眼儿大，完了
1: 大，
0: 就是我们那人玩的是啥呢？得你我这个摔的眼儿多大，你得拿多少泥给我填上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要说有印象呢，
0: 你看
1: 我玩过。8楼，
0: 8楼喜鹊，喜鹊说了，家里的按钮，这是啥？
1: 家里能有啥按钮啊？
0: 啊，
1: 你玩按钮行，你别玩插排插座啥的。九楼
0: 晨说了，葱叶、柳树、吹叫叫啊，
1: 应该是，
0: 哎，
1: 葱叶能做，我有印象，
0: 柳树
1: 也，柳树也能做，
0: 能拧那叫叫，
1: 我小时候可会做了，
0: 哎，粗的、细的、长的、短的，能吹出不同的声音来，
1: 对，
0: 那时候兜里面上学的时候，兜里面走一道拧一道，
1: 对，
0: 哎，完了整出各种声音来，很好玩。
1: 接下来看一下10楼一朵两朵
0: 啊，
1: 耍嘎了哈，
0: 嘎了哈，是啊，
1: 是，
0: 十一楼一的啊，11楼我们的百姓生活要领说了，啪叽
1: 啪叽哈，
0: 哎。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12楼 VIP 免费
0: 啊，
1: 跳皮筋儿，地上画的那个格子，跳格是吗？
0: 对对，跳格子，后来感觉跳房子了。
1: 对对 对，
0: 是不是啊？哎，
1: 但具体咋跳有点忘了，不记得。
0: 忘了，真忘了啊。
1: 13楼，
0: 13楼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弹弓、爬犁
1: ，接下来看一下14楼天道酬勤
0: 啊。
1: 哥，我有点看不着那字。
0: 滑冰车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滑冰车，就是用那个稻子儿，那个塑料盘上面上河里滑去。后来，做了一个木头的滑冰车，还有滑冰鞋我呢啊，这很有好多好东西。
1: 这些都是自己做的？都
0: 是
1: 自己能够实现？
0: 对。
1: 继续来看一下15楼啊、
0: 恭喜
1: 伟启
0: 嘉祥，
1: 伟启嘉祥不是、
0: 哎、
1: 我很好奇这个叫伟启嘉祥的这位好朋友，你的名是怎么起的？什么机缘巧合之下能让自己起一个伟启嘉祥？这是一个店名吗？
0: 应该是啊，伟大的启动啊。
1: 哎呀，你别解读了，越解读越不知道啥意思啊。
0: 对对，他
1: 小的时候玩的是大泥炮，就说这 摔泥炮
0: 的，对，摔泥炮的那种，那个
1: 一种玩法，
0: 哎，一种玩法，哎，恭喜魏琪大奖，彩中轩楼层15楼，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别忘了周六在我们食肉园左侧我们的日月泉水店里面去领取一箱矿泉水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浪里个浪啊，浪里个浪，不行啊，哥，你的麦克风完完整整的挡住了我的视线。
0: 浪里个浪说了，啪姐有纸做的，还能用树叶梗拉钩啊。
1: 嗯，好，
0: 哥，
1: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调整你的麦克风还好，
0: 啊，
1: 你调整完之后挡着严丝合缝，怎么的，就
0: 是不
1: 让我看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小的时候就到这个季节往后，特别这个黄叶飘飘的时候，
1: 嗯，
0: 还有就这游戏就是那可以玩的，上学的兜里面永远揣一堆的树叶梗，
1: 树叶梗
0: 啊，拉
1: 勒
0: 勒，哎
1: 呀，看谁能勒过谁。
0: 我们那时候作弊是往里面捅铁丝儿，
1: 你看多损
0: 啊，谁也勒不过我。
1: 就这样呢，我半夜睡不着觉，我都念叨他。
0: 可以说呢，小的时候玩具有好多好多，但我们能记起来的时候，嗯，不定那么，因为有那么多了啊。来吧，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新楼层的几位好朋友。
1: 10楼的666跟7楼的易达获得了北凉米业提供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嗯，
1: 领取地址西六道街市，不是，领取地址中央街10道街口的上克隆超市啊。彩中15楼的
0: 韦
1: 启
0: 家
1: 祥啊，年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全部都是周六去领啊。
0: 来吧，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

0: 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祈祷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法国南部的肖维洞穴壁画，到古埃及王后那幅帝帝的半身像，从柏拉图在雅典的哲学思辨，到阿育王矗立在印度大地上的石柱，从巴格达智慧宫的学者翻译希腊典籍，到日本平安时代宫廷女子的枕边日记，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普克纳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财产，而是流动的、混合的，在断裂与恢复中不断重生的过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文化的故事》。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在庞贝古城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有一件不起眼却意味深长的小东西，一尊不到10英寸高的象牙雕像。它雕刻的是一位身姿曼妙的女性，左脚跨过右脚，右肩伸向腰后，左手高高举起，头部微微左倾。它的两侧各站立着一个小侍从，其中一人手里捧着一个化妆盒。这位女性梳着精美的发辫，缀满珠宝，小腿和手臂上戴着环饰，脖子上挂着珍珠，腰间系着精致的腰带。雕像背后刻着一个来自印度西北部屈卢文的字母 Sri。 考古学家们推测，它很可能代表印度教的克拉西米女神，或者与生育有关的某位南亚神灵。但是问题来了，一尊南亚女神的雕像怎么会出现在2000多年前的意大利半岛的庞贝城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先了解一桩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的历史事实。在罗马帝国鼎盛的时期，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存在着一条繁忙而成熟的贸易通道。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的疆域横跨3大洲，从不列颠延伸到埃及，从西班牙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庞大的帝国对奢侈品的胃口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富有的罗马贵族渴望来自东方的丝绸、香料、宝石和象牙， 而印度正是这些商品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商人从印度西北部的港口出发，有的走陆路经巴克特里亚和波斯到达地中海，有的则选择海路乘船横渡印度洋，绕过阿拉伯半岛，冒着季风和海盗的风险进入红海，再从那里经陆路转运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最后通过地中海抵达意大利。这趟旅程长达数千英里，跨越了多个文明和帝国，但罗马人愿意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在印度次大陆发现了大量的罗马硬币，这说明罗马几乎没有足够多的商品可以同印度交换，只能用硬通货来支付。这种贸易的不平衡恰恰反映了罗马人对东方奢侈品的渴望有多么强烈。那尊印度女神的雕像很可能就是沿着这条漫长的贸易路线辗转来到庞贝的，她抵达之后被镶嵌在某件家具上，成为一位富裕庞贝居民家中的装饰品。这位主人未必知道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代表着哪位神灵，但是在罗马的多神教世界里这并不重要。罗马人习惯把外国神灵纳入自己的宗教体系，他们从希腊引入了几乎所有的主要神祇，只不过改了名字。他们从埃及请来了伊西斯女神，在庞贝城里专门为她修建了一座神庙。所以当这尊印度女神抵达时，她的新主人很可能把她看作维纳斯或阿弗洛狄特的某个东方变体，让她在自家的中庭里占据一个不起眼却别致的位置。公元79年夏天，维苏威火山突然爆发，火山灰和轻质浮石像雨点一样洒落在庞贝城中，持续了十几个小时。许多居民试图逃跑，但是也有不少人躲在家中，用枕头盖住头部，用湿布捂住口鼻。紧接着，炽热的火山碎屑流以惊人的速度席卷而下，温度高达500摄氏度，瞬间夺走了所有留在城中的人的性命。这尊印度女神雕像被埋在了9英尺深的火山灰之下，从此沉睡了将近1800年。正是这场毁灭性的灾难反而把它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果庞贝没有被淹没，城市的生活会继续下去，旧房子会被拆掉建新房，家具会被淘汰和丢弃，这尊象牙雕像很可能早就被打碎或者扔掉了。但是火山灰制造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把公元79年某一天的生活细节凝固了下来。当考古学家在18世纪开始发掘庞贝城时，他们不仅发现了这尊印度雕像，还找到了大量的壁画、马赛克镶嵌画、日常用具，甚至烤炉里的面包。这使得庞贝成为我们了解罗马帝国日常生活最珍贵的窗口之一。然而，这尊印度雕像所揭示的远不只是一条贸易路线，它把我们引向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罗马帝国是如何处理文化上的输入与输出的？这不是一部泛泛而谈的文化简史，而是让不同文明产生交流的恢宏之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文化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知道罗马人征服了希腊，但他们在文化上却被希腊征服了。罗马诗人赫拉斯用一句俏皮话概括了这种奇特的关系：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征服者，把艺术带到了质朴的拉丁姆。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在军事上罗马是胜利者，但是在文学、哲学、戏剧、雕塑和绘画等方面，罗马人却心甘情愿地成了希腊的学生。这种文化上的逆征服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罗马人本可以拥抱意大利本土的伊特鲁里亚传统，那是一个比罗马更古老的文明，在罗马崛起之前就已经在半岛上留下

丰富的建筑、宗教和艺术遗产，但罗马人几乎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主动的、有计划的从希腊引进文化产品。罗马的贵族家庭会请希腊人来做家庭教师，让子弟去雅典或罗德岛留学。罗马的剧作家，比如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普劳图斯和泰伦斯，都按照希腊模式创作戏剧，把希腊的故事改编成拉丁语演出。罗马的雕塑家和画家模仿希腊的技法，罗马的建筑师借鉴希腊的柱式和比例，甚至连罗马的神旗都被重新包装成了希腊神的拉丁版本。宙斯变成了朱庇特，阿弗洛狄特变成了维纳斯，阿瑞斯变成了马尔斯。为什么罗马人要做这样的选择？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希腊文化早在罗马崛起之前就已经在地中海世界积累了数百年的声誉和影响力。希腊的史诗、悲剧、哲学和艺术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高的文化成就。对于罗马这样一个新兴的霸权来说，直接嫁接希腊文化比从零开始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要高效得多。而且这种嫁接并不是让罗马人感到自卑，反而让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们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元素加以改造，然后宣称自己比希腊人做得更好。在庞贝城里，这种文化嫁接的成果随处可见。许多别墅的墙壁上会有希腊神话的场景，或者希腊戏剧家的肖像。有一栋被称为梅南德之家的住宅，墙上画着这位希腊喜剧作家的精美画像。他坐在椅子上，一手拿着剧本，长袍随意地搭在肩上，姿态优雅而从容。庞贝人甚至还建造了两座石头剧院，完全模仿希腊的样式，有半圆形的观众席和舞台后方的高大建筑。只不过他们做了一点改进，把舞台的后墙完全封死，这样观众就不会被远处的风景所分心，能够更加专注地来看戏。但最为精彩的文化嫁接实验体现在诗人维吉尔身上，他决定为罗马写一部建国史诗，但是他没有沿用罗慕路斯和雷姆斯被母狼哺乳的本土传说，而是选择了荷马史诗作为模板。维吉尔让他的主人公埃涅阿斯，一位在荷马伊利亚特中只出现过的次要人物，成为罗马的奠基者。埃涅阿斯是特洛伊人，而在荷马笔下，特洛伊是战败的一方。维吉尔把奥德赛和维利亚特的情节融合在了一起。埃涅阿斯先像奥德修斯那样在地中海流浪，遭受风暴和神灵的阻挠。到达意大利后，他不得不像阿喀琉斯那样与当地部落作战。通过这种巧妙的叙事嫁接，维吉尔让罗马的历史与希腊的史诗发生了直接的联系。罗马人不再是希腊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文化源头，并把这条源头重新解释为通向罗马的道路。这种文化嫁接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罗马帝国的文化性格，它使得罗马人能够既保持军事和政治上的自信，又享有文学和艺术上的丰富资源。庞贝古城就是这种策略的缩影，印度女神的雕像、埃及伊西斯的神庙、希腊风格的壁画和剧院，所有这些元素并置在一起，并没有让庞贝人感到混乱与矛盾，相反，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开放、包容、善于吸收的文化体系。当然，这种开放也有它的边界。罗马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往往是选择性的，他们欢迎希腊的哲学和戏剧，但对希腊的政治制度不感兴趣。他们从埃及引入神灵，但是对埃及的书写体系和文化传统并无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嫁接的背后是军事征服和殖民剥削的现实。罗马从印度进口奢侈品，靠的是庞大的海军和贸易网络，而这些网络本身是帝国权力的延伸。印度女神

国家考古博物馆里，与庞贝出土的其他文物一起，向参观者讲述着一个关于流动、借用和融合的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文化从来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它总是在移动、在接触、在改变。一尊来自南亚的女神，可以被一个罗马小镇的居民摆放在家中，当作某种版本的维纳斯来欣赏。一个战败民族的史诗，可以被胜利者改写成自己民族的起源神话。这种流动和改编，并不总是平等的，也不总是和平的，但它始终在发生。庞贝城里的这尊小小雕像，正是这个永恒过程的一个微小而有力的见证。读完《文化的故事》这本书，最深的感触是，文化是在断裂与修复、丢失与重寻中不断流动的生命体。谦卑地对待遗产，开放地拥抱相遇，或许才是面对文化最好的姿态。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文化的故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回声说，读完这本书最震撼的是误读驱动创新理论，原来文化最伟大的时刻往往诞生于美丽的误解之中。读者拉斯科说，肖维洞穴的岩画不仅是艺术，更是人类最早的沉浸式体验。普克纳告诉我，3万年前的先民早已在洞穴中构建了他们的元宇宙。读完再看手机屏幕，突然觉得人类从未真正改变过讲述故事的方式。读者华平时代说，从古罗马知识分子对雅剧决斗的担忧，到今天学界对流行文化的警惕，历史惊人的押韵，作者没有居高临下的评判流行文化，而是把它放进了人类文化演进的长河里。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军事性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骄傲。最早修筑长城的是楚国，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其后各代帝国都曾经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是长城修筑史上的最后一个朝代。八达岭长城是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长城之一，位于北京市延庆区西南，距市区约75公里，因出居庸关，北往延庆州，西往宣镇，路从此分而得名。八达岭地处要冲，具备很高的军事价值，历代帝王也非常注重这里的防御，自明初开始不断在此修建长城。修建时多用条石和城砖砌筑，非常坚固。岩城还设有多个不同用处的墙台，作为居庸关的外围关口和防卫前哨。八达岭长城的关城有东西两扇门，岩城每隔200-300米筑有方形城台，高出墙顶，四周砌有城垛，按不同功能分为墙台、敌台、站台等多种结构。山海关古称鱼关，在

河北省秦皇岛市以东十多公里处。山海关的城池建于明代，筑城人是明朝开国名将徐达。整个城池与长城相连，城池就是关口，登上山海关城楼北望，万山重叠，万里长城如一条昂首的巨龙跃上群峰，蜿蜒起舞，景色壮观。往南看乃是波澜壮阔的渤海，长城从山海关直逼海中。如果把万里长城比作一条翻山越岭的巨龙，那这些深入海里的建筑就恰似龙首在吞没波浪，因此人们把它称作老龙头。山海关箭楼上的横额巨匾“天下第一关”，笔法苍劲有力，庄重洒脱。长城修筑距今已有2000多年，虽已失去防御上的作用，但仍巍然屹立，显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反映中国建筑工程技术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的坚强毅力与聪明才智的体现。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好嘞，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出行天气吧，朋友们啊，一整个大降温啊。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啊。今天白天到夜间，据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啊，二十度是最高温度，十五度是最低温度。多云转小雨的一天啊，一早上起来就觉得好像傍晚时分了。这种天气呢会持续个三五天，因为明天看到哈是19到10度，后天是20到7度，夜间甚至达到了个位数的一个天气啊。明天是阴转多云，今天是多云转小雨的一天，偏北风12到3级，很凉爽啊，也很舒适，一定要多穿衣服啊。最近呢也是一波感冒来袭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全新的周一，是农历7月26。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好嘞，路况信息环节啊，这时刻看到哈，在咱们中央街53道街方向有这么一点点拥堵的情况发生。中央街的53道街方向，其次在新东方购物中心的3道街一侧，新东方购物中心的3道街一侧也是较为拥堵的一个区域。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还看到哈，在这个惠新路3中央街的立交桥进城方向啊，3中央街立交桥进城方向也是有这么一点拥堵的情况发生啊。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不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那如果您有任何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8726267、8726268都可以来拨打，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一提到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儿：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2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 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两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2: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3: 89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0:10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3: 我是永斌，迎来了咱们本周的第一期节目啊，依旧是要简单的分享一下啊，897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我们将会在线上征集一些民生方面的问题，不管你有哪些问题，都可以以这个897啊两部热线电话啊，8726167或者是8726168，以及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进行留言。
0: 是，
3: 我们征集完问题以后呢，将会在周五的时候啊，邀请到职能部门的领导做客直播间，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
0: 那我们这周哈，今天周一啊，我们这周在周五的时候做客直播间的部门是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3: 哎，我们之前迎来的是什么呢？执法局以及交管大队，是不是？哎，本周呢，做客直播间的将会是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这是哪个范畴呢？啊，市场监督管理局啊，就是可能更加贴近民生一些，
0: 对，
3: 它可能就直接跟我们吃相关。
0: 我太喜欢了，
3: 比如说什么餐饮店呢之类的。你像之前执法局说过哈，你要是说想要开店有油烟等等啊，那是执法局管，对不对？
0: 对对对。
3: 但是再进一步细化，你这个厨房的卫生，食品是不是够安全、够健康，这些好像都是由我们市场监督局啊来负责。
0: 就是我比较关心的就是，你像咱们哈，德惠的饭店其实挺多的，
3: 那确实。
0: 大大小小，我要去到这个饭店，我想观察哪些地方，哪些项我知道是说它是符合规格的，就比如说这家店是不是卫生怎么算是合格，我是不是有重点的几个观察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或者观察的几项内容。
3: 那倒是。
0: 以及现在哈，外卖平台上也有说这个外卖店铺后面写着明厨亮灶，
3: 明厨亮灶，
0: 有的他就写有明厨亮灶，没有的他就写无明厨亮灶。
3: 哎，
0: 到底这个有什么意思？因为我平时比较爱喝奶茶嘛，那些奶茶店我也经常去店里买，但是那个奶茶店在那上面标的是无明厨亮灶，那这个是什么标准呢？
3: 对，
0: 我觉得奶茶店挺明厨亮灶，我就看见他就在那做呀。
3: 尤其是啥呢哈，就这个功能到底啊对监管起到了什么作用，
0: 有没有
3: 而我们消费者该如何利用这个明厨亮灶的功能来监督他的一个后厨。
0: 哎，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哈特别好，这个规则。
3: 对，
0: 因为其实就外卖来说有很多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正

0: 景的店铺，一个小车库，
1: 哎，
0: 一个小走廊，
1: 甚至啊，
0: 嗯，
1: 居民啊，这种居民楼啊，一个一楼，
0: 嗯，
1: 都有可能。
0: 对，
1: 包括还有什么呢？啊，在我们这个，
0: 嗯，
1: 在外面就餐的时候啊，
0: 嗯，
1: 经常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啊，比如说吃到头发了，
0: 哎，
1: 吃到小虫子了，
0: 是
1: 吃到一些异物了，比如说，
0: 嗯，
1: 啊，咱们
0: 钢
1: 丝球，
0: 这个总有，你别说，
1: 这会儿吧，其实如果说是互相理解的话，哈，
0: 哎，
1: 就我觉得咱自己家里边做饭，咱说吃到这种东西都正常，
0: 对对啊，嗯，
1: 那出去吃饭的话，偶尔遇到了也还算正常。
0: 就是俩人一沟通，
1: 嗯，
0: 咱们说，哎，也不好意思，给你换一盘，或者这一盘
1: 或者
0: 退了，
1: 或者是今天你就本来你就吃一碗麻辣烫，对不对，
0: 嗯？
1: 我给你换一碗，然后并且今天不收你钱了。
0: 哎，是，
1: 哎，就是私下就解决了。
0: 但其实有的又很难沟通，
1: 嗯，但有一些可能不好沟通的时候，
0: 哎，
1: 我们想要去维权，那么维权的步骤是什么？
0: 嗯，首先要是说正确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啊，他到这一块他就比较激进，因为他觉得顾客就觉得了，我肯定是占理的，
1: 嗯，
0: 可能很激进，一不小心咱们也可能走错了每一步。
1: 而且我也没有想去讹谁，
0: 嗯，
1: 如果说我想要一个合法的一个索赔，对不对，
0: 嗯？
1: 我要多少才是合情合理的？
0: 哎，
1: 咱没想多要你，对不对？我也没想讹你。
0: 你说你吃一碗麻辣烫13块钱，
1: 嗯，
0: 你管人要2000、5000的，好像是不咋合理，
1: 说不过去，对不对？
0: 哎，包括呢，咱们饭店哈，做饭做菜的食材，
1: 嗯，
0: 如果说不新鲜，菜品呢有发酸有发变质，现在其实还好，天气凉了。你像夏天，咱们要比如说买一个什么皮蛋呐，
1: 嗯，
0: 皮蛋豆腐什么，特别爱坏，
1: 对，
0: 商家拒不承认，
1: 嗯，
0: 那怎么办？你说商家不承认，他就说这是我自己的做的，你说怎么办？我掉包了。
1: 确实，
0: 哎，有什么办法？
1: 你自己做，你说你自己做，
0: 嗯，
1: 你有去生产食品的许可证吗？你就说你自己做，对不对？同时，包括我们餐饮的一些从业人员啊，
0: 嗯，
1: 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看啊，就是你这人，你首先你得有健康证啊。
0: 哎，这个总说
1: 你什么甲肝乙肝啥，你别有什么传染病，然后你还给我做吃的，对不对？
0: 那要说如果是你没有健康证呢，
1: 嗯，
0: 你在后厨，比如说这是我这两天新请的师傅，还没来。来得及办健康证
1: ？No， 现在是这样啊，
0: 嗯，
1: 指定是不行。
0: 嗯，
1: 其次呢啊，就是这一类工作人员是否有健康证，都需要在店内进行公示。
0: 哦，嗯，
1: 包括我们在网上去订餐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也是可以查到啊，
0: 嗯，
1: 这一家店这些人是否有健康证。
0: 康
1: 如果有的话，也会进行公示。
0: 哦，如果你说真是没有了，你就摊上这么一个，我怎么去举报？怎么去追责？
1: 嗯，
0: 怎么又去维护我自己的权利？
1: 可能啊，咱们本周啊，真的是更加贴近了我们民生，对不对？
0: 嗯，
1: 因为什么？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
0: 是啊，
1: 跟吃相关，对不对？
0: 嗯，
1: 病从口入啊，
0: 嗯，
1: 所以本周我们邀请到的职能部门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哎，
1: 两部热线电话8262267和82622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0: 没错，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3: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4: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3: 897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4: 897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5: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一、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稍事休息啊，回来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综合广播八九七百姓通，我是欢欢。
1: 嗯哼，我是永斌。上半段咱说了，今天啊，咱们来聊的话题呢是跟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
0: 嗯，
1: 甚至呢“民以食为天”是跟吃的有关、啊。
0: 我太喜欢这话题了。
1: 哎，你现在说到吃，你就不得不提一下外卖。
0: 没、
1: 嗯，可能现在啊，
0: 谁能离开外卖呢？
1: 就这么说，除了可能、
0: 嗯、
1: 哎，咱们长辈的那些人啊，
0: 嗯、
1: 可能不经常点外卖之外，
0: 对对
1: 剩下的可能每天我们都每个人每天至少好像都得点一次，
0: 你说
1: 不一定非得点吃的，可能点个奶茶，点个喝的，
0: 哎、是是，
1: 对不对？
0: 我也不想点、
1: 嗯，
0: 但是因为现在奶茶线上的吧，比外面实在是便宜太多了，
1: 真是
0: 就比去店里便宜太多了。那问题就又来了，有说在外卖上点单哈、
1: 嗯，
0: 它太便宜了，商家不挣钱，会不会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或者是以次充好的情况呢、
1: 嗯？
0: 哎，如果你真是发现这种情况了，怎么去维权？
1: 对，
0: 同时呢，现在很多的外卖店线上你看着好看，你没看那个宣传页做的呀，花里胡哨。
1: 完了线下呢，
0: 很多都是 AI 生成的。我先跟你说啊，
1: 线下脏乱差，甚至啊
0: 找不到门铺店铺，
1: 甚至就是它都是什么呢？这现在在网上统一都叫幽灵餐厅，
0: 哎、嗯，
1: 就是线下它是不能堂食的。
0: 对，
1: 我只接受外卖。
0: 我其实点过几家
1: 啊、嗯，
0: 就是我在网上看太多了，而且它的销量很高。
1: 嗯、
0: 结果我就是晚上没事遛弯的时候，我就看见说，哎，这胡同里这不是我点的。
1: 前两天不是说嘛哈、
0: 嗯，
1: 就网上啊很多的一些外卖员现在啊、
0: 嗯、
1: 会隐晦的去提醒我们的消费者，
0: 哎，
1: 比如说在送餐的时候、啊，
0: 他会说。
1: 哎呀，
0: 换一家吧。
1: 你点的这不是人家没、不会那么说，
0: 那怎么说？
1: 太直接了。
0: 那
1: 比如说，他把外卖递给你的时候啊，
0: 他说，
1: 他们家连灶都没有，但是还能做盖饭，自己想吧。哎，什么意思？
0: 你这挺厉害。
1: 哎，他家就是预制菜，
0: 哎，
1: 甚至就是递给你的时候啊，哎呀，我发现了，他们家厨房里边啊，全是微波炉
0: 啊，全是微波炉，
1: 你就知道了。
0: 那店挺大呀，我一想。
1: 他们家基本上就全是预制菜，
0: 哎，
1: 是不是？然后甚至外卖员会递给你的时候说，
0: 是，
1: 哎呀，他们家呀，这我进去连下脚地儿都没有，也不能堂食，你自己多注意吧。
0: 但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餐厅，外卖确实是有预制菜的操作。那如果说我是预制菜，我有没有权利知道呢？就我买的是预制菜，我有没有？
1: 其实我觉得有啊，
0: 你觉得有？
1: 我觉得有。你以后啊，要真有预制菜，你应该标注一下，我就是预制菜。
0: 你说商家
1: 我可以有的选择，对
0: 不
1: 对？
0: 是
1: 不
0: 是要主动告知消费者这个是预制菜呢？
1: 但是他好像没有告诉我。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咱们简单的也可以判断，咋的呢？就比如说一个小店不太大，但是他又能做红烧肉、炸带鱼、大脊骨、酱熟食什么的，你觉得那可信吗？
1: 我觉得呢，他家都得就200多平厨房，
0: 你看，
1: 要不然他也忙活不过来呀，
0: 是不是？这方面你觉得可信吗？就包括我真是吃了预制菜，你这个味道可以合理，价格也行，味道也可以，那健康情况呢？
1: 哎，
0: 保质期呢？我食品安全有没有得到保证呢？
1: 尤其是啥呢啊，永远要相信啊，一分钱一分货。预制菜虽然便宜，但它一定它有便宜的道理。
0: 哎，是
1: 我们去堂食去吃人现加工现做的菜，对不对？可能相对来讲价格稍微高一点，
0: 哎，
1: 但是我们吃到了一个新鲜，
0: 对，
1: 是不是？
0: 而且很多家

0: 长啊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孩子，
1: 嗯，
0: 孩子要吃预制菜健不健康，因为学校周边可能中午啊放学的时间太赶了，咱们在学校周边吃一下吧，那又想吃的有营养有菜有肉的，如果你真的是学校周边的这些餐馆、
1: 嗯、
0: 为了便宜，你想孩子们吃饭可能就10块15、哦、那你给我整个预制菜的话，有没有说专项的一个监管，咱们就市场监督管理
1: 局，包括啊现在呢也是对网上的一些外卖门店啊、
0: 嗯、
1: 有一些要求，
0: 嗯，
1: 比如说门店的一些证照、地址、门头必须一致。
0: 哎，
1: 但是很多咱老百姓咱也分不清到底说是真假外卖店呢、
0: 哎，
1: 是不是这个店呢？
0: 太坏了，
1: 对不对？
0: 因为他有的时候吧，他那个名他就一字之差。
1: 嗯，
0: 或者是多一个字或者少一个字，你不细心你可能根本分辨不出来。
1: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分辨？
0: 对，
1: 有没有什么技巧？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你告诉我一个方式、
0: 嗯、
1: 我去哪个网站上可以查到。
0: 哎这个可以，
1: 包括还有不少的一些外卖存在一些啥呢，那就是图片啊、
0: 嗯、
1: 跟我们这个食物严重不符。
0: 你别气我，
1: 第一分量缩水，
0: 对，
1: 第二呈现出来的菜品长得完全不一样。哎，
0: 那个
1: 跟我点那个完全不是一东西。
0: 比如说我就爱吃一些牛肉炖土豆，
1: 嗯，
0: 图片上写着全是牛肉，
1: 全是牛肉，
0: 两三块土豆，
1: 嗯，
0: 来到我手里之后全是土豆，两三块牛肉、
1: 啊、就是看图片的时候那是牛肉里边找土豆，
0: 哎，
1: 等菜到了以后发现那是土豆里边
0: 找
1: 牛
0: 肉，
1: 哎呀，而且挺费劲的，根本找不着。
0: 这种算不算虚假宣传？
1: 嗯，
0: 那是不是属于违规的？
1: 哎、还有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你看咱们北方人啊，不光是东北人，北方人，你看人南方人一般时候都吃熟的东西，
0: 哎，
1: 那你在北方，大家伙愿意吃个蘸酱菜，
0: 对，
1: 愿意吃个凉菜，
0: 是，
1: 尤其是饭店里边点的最高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
0: 加
1: 点率最高，家常凉菜
0: 加凉，
1: 那你说哈那你就夏天这高温天气、
0: 嗯、
1: 外卖那个凉菜呀啥的、
0: 嗯、
1: 那不容易又变质吗？
0: 对啊，
1: 那如果它容易变质的话，那监管部门针对于夏季我们餐饮凉菜这一块
0: 嗯
1: 有没有什么措施？
0: 就包括熟食，
1: 嗯，
0: 熟食现在很多店哈，他为了就是因为当天要卖不了第二天还得卖嘛，他就把菜做得很咸，那要这种情况他都卖了三四天，做完了三四天还在出售，真的是有一些变质。因为他在销售的时候之前他是不会去吃的，他又不会尝一尝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变质了才卖给你，怎么办？有没有一些专项管控的措施、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管控的。
1: 而且还有一件事啊、
0: 嗯、
1: 我个人比较关心，
0: 嗯，
1: 那就是什么呢，
0: 嗯，
1: 那就是咱们在点外卖的时候，
0: 哎，
1: 很多的一些饭店啊、
0: 嗯、
1: 存在着一些不主动公示的餐具费。
0: 嗯，
1: 我不知道大伙发现没有啊、
0: 嗯、
1: 在你点这个餐的时候可能这个餐12块钱，
0: 对，
1: 但是到最后我哎我要真正付款的时候发现、
0: 嗯、
1: 哎怎么变成18了呢，
0: 嗯，
1: 对不对？这里边可能正常有咱们外卖小哥的跑腿费，
0: 那正常，
1: 对不对？这是配送费，
0: 嗯，
1: 哦，其次还有什么呢、
0: 嗯、
1: 我们的餐具费，
0: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去店里吃，这是更容易。
1: 没有的，嗯，
0: 我觉得是的。
1: 但是现在是这样啊，
0: 去店里吃，
1: 就是你可以去收取我的这个餐具费，
0: 但得告，
1: 但是你得告诉我，
0: 嗯，
1: 是不是？你得有些选项啊。
0: 反正，
1: 但是现在有很多啊是默认的，
0: 对，
1: 就是你选不选，我这都会把餐具费给你加里边，
0: 对，
1: 包括什么打包费之类的，
0: 嗯，
1: 哎，它是都属于是额外的收费、
0: 嗯，
1: 而且是没有之前告知我的一些收费项目，
0: 是
1: 这些不合理，我觉得。
0: 还有就是说，咱们主动就是去饭店堂食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餐具费，比如说茶位费，
1: 餐位费，茶位费，
0: 比如说打包费，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都知道说这种塑封的餐具肯定是要1块钱，哎，1块钱一份的，那种就是不塑封的敞开了的，是不是不收费？他没准也会收你个1块钱，哎，就包括你在打包的时候，因为现在也很好，他会告知你，你要用盒，1块钱一个，你要是用袋儿。哎，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啊
1: 哦、也可以，也可以。
0: 哎，还有就是我们说餐饮店的线上外卖的价格和堂食的标准标价是不一致的，
1: 不仅标价不一致，
0: 嗯，
1: 量也不同，
0: 嗯，
1: 你在店里边吃，
0: 嗯，
1: 吃不了，
0: 是
1: 你打你买个外卖，
0: 嗯，
1: 吃不饱，
0: 是
1: 吗？哎，你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它不仅贵，
0: 嗯，
1: 还吃不饱，我还有一个打包费，
0: 满减的套路，而且隐藏门槛实在太多了、
1: 嗯、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外卖平台哈、
0: 嗯，
1: 也会有很多的商家推出一些特价菜，
0: 是
1: 包括一些优惠券之类的啊、
0: 嗯。
1: 到最后发现不予兑换，
0: 嗯，
1: 设置很多的一些隐形的限制，你必须要满足多少钱才能用这个？
0: 哎、对，
1: 对不对？你需要购买我们的哎非特价商品以后，你才能享受这个。
0: 哎，是
1: 就这种东西，其实给我们整的焦头烂额。为什么这么说、
0: 嗯嗯？
1: 每当点外卖的时候，你一定是饿了。
0: 对，
1: 这会儿你还要需要去发动你聪明的大脑，完事去在这算计一下，我如何才能。哎，拿到一个最优的一个购买方案
0: 是，
1: 哎，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
0: 这确实、啊，
1: 你要是想优惠，说白了，这东西原价18，你今天就12。

0: 二卖给我，
1: 哎，
0: 对不对？我配送费该交交，
1: 是，
0: 哎，这叫优惠。
1: 哦，就包括他会出一些什么呢？
0: 嗯，
1: 餐正常，比如说溜肉段（括弧小份儿）。
0: 对，
1: 括弧中份儿，
0: 嗯，
1: 你就该多少多少了，你看着倒挺便宜，10块钱一份溜肉段，
0: 回来以后两三口，
1: 我说就是，我觉得很不必要。就如果说真的说咱们溜肉段上正常买一份38，是不是有点贵？咱们哪管整成半份19啥的也行，
0: 嗯，当然，
1: 起码能让人吃一顿饱饭，
0: 好吧？
1: 哎，
0: 我们刚才以上所说的所有呢，都是关于哈，咱们市场监督管
1: 理
0: 局范畴内啊，
1: 哎，
0: 所管理的一些事务，
1: 是的，
0: 也是与我们民生相关的啊。
1: 嗯，
0: 那本周呢，将会在周五做客直播间的，也会是我们德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啊，
1: 嗯，
0: 将会面对面一对一的为我们解答这些问题。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如果有关于任何哈咱们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的问题，或者餐饮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您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26067或8726068，
1: 哎，
0: 把您的问题提交上来，
1: 嗯，
0: 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89DH897897897，把您的疑问啊以留言的方式啊进行提问，然后我们将会统一收集整理，周五的时候一并为您解答。
1: 没错。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冰火、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5: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4: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好玩好听。
5: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0: 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7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8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阴，偏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0上17度，夜间最低气温0上8度。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新疆很多人忍不住报菜名，烤包子、羊肉串、哈密瓜、大盘鸡、手抓饭，但新疆还有一样东西你可能天天穿但很少注意，没错，就是新疆棉。那新疆棉到底好在哪儿呢？从它的特点来看，说白了就两个字，土豪。有多豪呢？第一，它的家境很殷实，普通家庭想享受日光得请假去三亚吧，而新疆棉直接住在阳光地带。新疆这地方纬度高，比较靠北，是咱中国日照时间最长的省区之一，再加上新疆晴天多，所以新疆棉打小就是在阳光房里长大的，一年能够晒到2500到3500个小时哦。第二，要说有钱人的快乐难以想象，新疆棉喝的水那可是纯天然的，这里有2座特供水厂，天山和昆仑山，这些水中贵族新疆棉那是从小喝到大，能没有土豪气质吗？第三，一般棉花都白成一道光，太亮眼，可天生又软绵绵，没啥抵抗力，很容易被害虫盯上，一旦有个病虫害，那对产量是致命的影响。可新疆棉就不用操心，它跑到大新疆的山居内陆，离海远了，水汽比较少，天气就很干燥，不适合害虫生长。到了冬天，新疆的气温直接-20度，更不利于一些害虫繁殖，害虫们自然卵用都没了。第四，这个土豪他有一个大 house， 不是300平，而是3000多万亩，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像这种大家庭，那肯定人丁兴旺，每年能产出大量的新疆棉。在2025年，新疆棉花的年产量高达616.5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92.8%。那等新疆棉成熟之后，把头发长成了大人模样，改集体理发了，用的不是人工，而是智能采棉机。除了采棉，在播种、浇水、施肥等环节，新疆棉也是全机器上阵，农机自驾仪、无人机、智能灌溉阀、智能施肥机，不夸张地说，一部手机能管一片棉田。据统计，2024年新疆棉花耕种收机械化率高达97%了。总之就是这么优越的家庭条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翩翩少年，不仅非常抢手，综合品质也是稳居世界前三，前三分别是新疆棉、埃及棉、美国棉。接下来咱们回顾一下新疆棉的打工之路，新疆棉从原料到产品的一些重要过程。首先，经过机器碾压会被分成2部分，棉花纤维和棉籽。棉花纤维再由专人弹棉花造出被子的芯，经过机器纺织会变成纱线，把纱线织成布，再进行裁剪，就会得到各式各样的棉制品，衣服、裤子之类的。这边棉籽经过初步处理之后呢，表面仍然有一层细绒，再细分就会得到光棉籽和短绒棉。光棉籽经过压榨就会变成食用油，压榨之后剩余的又可以做成饲料和培养基。短绒棉这边再进一步加工就会变成高级纸张，比如说钞票、棉毯，这些棉制品还有火箭燃料。除了这些以外，棉花的秸秆、棉籽壳都可以再利用，是货真价实的经济作物，质量好，产量高，经济价值更是没得说，妥妥的国货之光，也是咱全国人民的骄傲。至于新疆棉到底有多好，有空买件 T 恤试试。
0: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
3: 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0: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这两天啊，我又怒刷了一遍少帅。哎，我又刷到那个张作霖啊在里边说的那句话，就是什么是江湖？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哎，就我也发现，确实啊，就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一定有规矩。哎，你啥是规矩啊？我就觉得东北规矩就挺多的。东北啊，就是啥规矩呢？比如说给你们打个比方哈，就乔迁不问住处，结婚不问次数，满月不问金数，孩子不问分数，女人不问岁数，男人不问收入，喝酒不问度数，这就是东北人的江湖规矩。但你得说哈，就是说东北的这些传统的一些江湖规矩，大家伙有的人可能挺讨厌的，但是我们却不敢轻易的打破它，你知道不？啊，你就比如哈，可能是哎，你家的你父亲，哎，他的朋友过来看望他，然后恰巧这朋友可能比你大不了几岁，但是你父亲非得让你管人叫叔叔，哎，那也没办法了，那你就得管人叫叔叔。人家还得管你叫大侄子呢。其实你俩谁都不舒服，但这就是规矩，而且是谁都不能打破的规矩。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发现当今社会哈，有真的有很多衍生出来更多的一些奇葩的江湖规矩，包括什么酒桌上，包括我们的职场中，哎，包括我们向上社交的过程里，啊，都包含很多的一些江湖规矩。既然聊到这儿了，咱今天就来盘点一下你身边的那些江湖规矩。
1: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 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谁会切开呀？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好了，一段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呢，咱们来盘点一下啊，江湖上的那些奇葩规矩啊。哎，你说到规矩，咱就不得不提哈，酒桌上的规矩是最多的。那酒桌上那些规矩啊，那是咱们老祖宗总结下来的一些规矩。咱先说敬酒，敬酒的时候，晚辈敬长辈，那个杯子必须你得比长辈你得矮半截。也不知道说这规矩是谁发明的，就我怀疑啊，就是当时发明这个规矩的人哈、啊，保不齐他是搞物理的，琢磨出来了一个酒桌高低差的理论。而现在啊，就这个规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年轻人敬领导啊，杯子那恨不得都快要滴到桌子底下去了。哎，甚至滴的时候那人都看不着了，别说杯子了。当然啊，在酒桌上还有另外一个规矩，那就是酒桌上的第一大谎言，我干了，你随意。但是啊，你要是真敢随意一口，你试试，你就随意抿一口，你试试，你看领导你啥眼神瞅你。领导跟你说说的，哎呀，我干了，你随意。你要真敢随意哈，我跟你说，那你领导对你的眼神就比咱冬天的东北的冬天还冷。所以说，就是我干了，您随意这句话啊，翻译过来就是我都干了，你看着办吧。哎，你自己掂量掂量，哎，这哪是喝酒啊，这叫博弈呀、啊。当然除了喝酒之外还有啥，还有倒酒。哎，啤酒倒酒这块也有讲究，比如说啊，你这沫子啥的，就是我们倒酒沫子你必须得高出酒杯。

端上桌以后，鱼头对着谁，谁就得先喝三杯酒，这个叫头三尾四，也叫高看一眼。那鱼都寻思，你说我做错啥了，我都让你们给做熟了，你说我招谁惹谁了，上桌以后还得因为我喝七杯酒。我跟你说哈，我要是那鱼，鱼都得寻思，我下辈子我长圆形的，我不给你们添堵。哎，你说完了这些以后，你还得说敬酒词。敬酒词那就更绝了啊！敬酒词比如说有这个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哎，有的时候那人就问了，请问啊，我就想知道咱俩这个感情到底是深还是浅。要是你感觉深，你就一口闷，哎，说明咱俩感情深。如果你要是说舔一舔不喝，对不对？那就说明咱俩感情浅。哎，就说白了，横竖其实你都得喝，哪是感情测试啊？我觉得这不是道德绑架升级版吗？哎，所以导致有的时候就是不能喝，硬喝呀，那一口都得周下去呀。那很多人觉得说现在好了，是不是？哎，有一些新的规定，比如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哎，我之前就在饭局上遇到过一种这样的情况哈，他起来敬酒的时候，他说不好意思各位啊，那个我开车了啊，开车不能喝酒，所以说我以茶代酒敬大家伙。结果我旁边一个哥们立刻站起来说句啥，不行，那你感情不到位，以茶代酒得翻倍。咋翻倍呢？就是我们喝一杯酒，你得喝三杯茶。哎呀，好家伙呀，我发现啥哈，我跟你说，那酒我能喝进去，你让我喝茶就是跟喝酒那个比例喝，我好像喝不进去呀。你上网一查，我跟你说这么喝都悬喝出水中毒啊。说白了啥也没干，你喝水喝饱了吗？这不是吗？其次再来说一个啊，酒桌上的一个座位规矩。哎，酒桌上这个座次很重要，饭局当中那个座次是个大学问啊。比如说正对门那个位置叫啥，那个叫主位，然后背对门那个叫啥，叫冤种位啊，也叫买单位。就一般来说就是谁坐在门口背对着门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他就是买单的那个。最惨的就是啥呢，辛辛苦苦攒了两三个月的工资，到最后还得给大伙买单，并且坐在那儿你全程还得伺候角儿给人家开酒倒酒啥的。买单的时候你还得特别自信的跟服务员说，服务员，这桌我结了，其实当时心里边的流血呀。还有一个规矩哈，就是领导没动筷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先动筷，菜上齐了啊，你饿得前胸贴后背了，领导跟着讲话呢，你就放心吧，你不能动筷子。好不容易动筷子的时候你也得审时度势啊，就是我跟你说，眼神你得瞅着领导要夹菜，你千万不能转桌，那是酒桌的大忌呀。你要是敢在酒桌上触碰了这些规矩的底线，你就放心，第二天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被边缘化。很可能第二天会因为你左脚先迈进的单位而被开除。哎，你说完了这个喝酒以后，咱再聊一聊红包的事儿啊。就这年头随礼那都已经不是人情了，简直那就是一场金融业务。为啥这么说呢？就人家随你200，你得随回去啊，对不对？过段时间别人家有事你再给随回去200。那可能你办事的时候人随回来500，那过两天你还得给人随回去500。好家伙，这半辈子没干别的啊，床头柜里边摆个本儿，我里边记得所有的礼尚往来。哎，不管谁家有事了，第一时间抓紧回去查一查自己那小本本。你说你这累不累呀？这一天呢？包括啊，还有一个规矩，就是群里边抢红包，哪怕你只抢了个一分钱，啊，你必须都在群里边，你得打个字啊，谢谢老板，老板大气。要不然的话就得选择你表情包里边的第一行的第一个，谢谢老板，老板发大财。哎，你说就为了这一分钱你是累不累呀？你说你那个时间成本费手机电的成本我觉得都高于那一分钱了啊。但是没招，这个就是规矩。

0: 接下来再说咱们职场里边的规矩啊，上班一族咱都有一个规矩，那就是领导没走我就不能走。哎，你就这条规矩哈，尤其是在一些中小型的一些企业和职场，压根儿都不敢触碰啊。尤其是你那个工位离领导办公室特别近，你一抬头就能看见领导办公室灯还亮着的时候，哎，你就放心，领导灯不灭，领导没走，你就不能走。实际上，你说坐那块坐着也没啥事儿了，只能在那瞎忙活，对不对？你别说瞎忙活，手机都刷到第二天新闻了都。那你没招啊，那你也不能走啊，对不对？到最后领导走的时候，领导还得拍拍你，嗯哼，永斌呢，早点下班啊、哦。你心里边早就翻江倒海了，我的妈呀，领导啊，等你这句话都等俩小时了。再来说哈，现在这个职场当中，每当我们可能要分发一些工作的时候，最多的情况那就是微信工作群里边去安排和布置工作。哎，你这个这环节上规矩就更多了啊、哦！你会发现，当领导发了一个通知的时候，下面必须清一色啊，跟着一排，收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哎呀妈，老整齐了！我跟你说，那队形整整齐齐，跟阅兵似的呀。如果你要是没回这条收到啊，第二天领导第一时间就会过来关心你，咋的呀？昨晚的通知没看着啊？完，你说我看了呀，但是就忘回了。那领导说你下回工作能不能积极一点儿？那我就想问了，这工作积极就是非得回个收到算积极呀？我工作积极不行啊，我回复收到那个行。
1: 套路是小德。
0: 更绝的是啥呢？在工作群里边，如果领导艾特你了，哎，你如果瞬间秒回，呵呵，也不足以说明你爱岗敬业哦。这里边有一个，一个小方法啊，也是一个小妙招，分享给各位。领导艾特你，千万不要第一时间秒回，他一定不会觉得你爱岗敬业，他会觉得你手机不离手，一直等我手机呢。所以说你要精准的拿捏住这个时间，大概隔个三四分钟再给领导回，领导就会觉得哦，这是工作之余看了眼手机，看到了被艾特，知道了吧？这也是一个规矩。哎，你再来说哦，比如我们想要请假，请假也是一门学问，并且请假哎里边也有规矩。请假的理由必须真实，但不能太真实。比如说你说我说家里有事儿，不行，你说家里有事儿这件事儿啊，在领导请假那块太假了，而且领导会觉得哼，你这不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比如说你说我身体不舒服啊，那也不行，你身体不舒服你得配个图啊。比如说你说你，哎呀领导我最近心情不太好，我失恋了，那更不行了，领导会觉得你矫情。所以说哎，正经的规矩的请假流程应该是啥呢？你得带病请假才能显得爱岗敬业。哎，你第一天如果说我要想请后天的假哦，你上班的时候你就得先发朋友圈，你要写明坚持上岗，轻伤不下火线。哎，朋友圈一发，下边紧接着大家伙评论，你就说哎呀没什么事儿，小毛病，只是感冒了，偶感风寒而已，但是不能耽误工作呀。领导看完你今天的朋友圈以后，他就会觉得哦，原来他感冒了。哎，结果第二天你再请假，领导一看哟，这是严重了呀，这个假就会顺利的给你批下来。所以知道了吧，这就是请假的规矩。除此之外啊，看领导朋友圈点不点赞，这里边也包含着一些职场的逻辑。哎，你说哈，如果领导嘎巴刚发个朋友圈，你瞬间上去秒赞，那肯定是不行的，那就会让人觉得啥，你这干啥呢，一天天啥也别干，你成天刷朋友圈呢吗？这不是。而且啊，也会让你周围同事觉得你啥，你这干啥呀，成天这马屁精，领导一发朋友圈立刻秒赞。

所以说我们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啊。啊，这个分寸是啥呢？就是说制造一个自然点赞的一个假象。你不能领导每一条朋友圈你都点赞，但是你要保证5个朋友圈点仨。更重要的一点啊，叫做延迟满足。说白了啥意思？不是秒赞。当你看到领导发完朋友圈以后，你自己定个闹铃啊，大概25分钟、30分钟左右的时候，你再上去给领导点赞。这个叫延迟满足，显得就是不是很特意，但是却没有忘记给领导点赞。怎么样？我跟你说啊，你仔细想想，就这些奇葩规矩的背后啊，藏的我跟你说，都是咱们老百姓日子里那点事儿，比如说怕失礼、怕得罪人、怕被孤立，所以其实该守的规矩，你该守得守。开玩笑的时候，你当段子听一听得了啊，但是真实的生活当中，这些规矩你就不能触碰。心里也别觉得不舒服，虽然生活已经很累了，但是日子还得往前推进，对不对？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暂且就分享到这儿了。你还觉得生活当中有哪些啊江湖规矩，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在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的强力进攻之下，金军几乎丧失了对战争的信心，不想打了，想撤，把河南地区撤出来，撤到河北去。表现呢，就是首先金兀术把一家老小通过黄河给运走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燕京地区所藏的什么珍珠啊、财宝啊都往北边运，就准备放弃燕京以南的地方了。就连被扣押在金军后方的那些密探啊，宋的密探都不断的给朝廷发信息啊。其中有一位叫做洪浩的人，他给皇上发那信息是怎么说的呢？说金军啊，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说金人吓坏了。现在看这形势啊，岳家军可能要长驱渡河，最终很有可能收复全部失地啊，是这样的一个形势。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南宋政府下了一个退军的命令，给岳飞闪够呛。真的啊，岳飞非常非常的伤心，非常非常的惋惜，自己说10年之力废于一旦，白努力了，我这10年白干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很戏剧性的东西。文献记载啊，在金兀术要撤离开封的时候，有一个不知名的书生把金兀术的这个码头给拦下来了。拦下来之后，金兀术很纳闷，说你拦我的马干嘛呀？这个书生就说，太子别走，岳少保要退兵了。金兀术当然纳闷啊，怎么可能呢？岳少保以500骑破伍10万兵，京城日夜盼其来，何谓可守？翻译成今天的普通话是，你别逗我乐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送死啊？岳飞带着500多人把我10万大兵都给打败了，现在你看看京城里面这些人啊，日日夜夜的盼岳家军来，我们已经不得人心了，你让我跟这待着干嘛呀？他怎么可能再撤兵呢？结果这位书生说什么呢？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 或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啥意思？自古以来就从来没有过权臣在朝廷里边当政，外边还能有大将立功这种事情发生。权臣是谁呀？秦桧啊。大将是谁呀？岳飞啊。这隐含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不去说这个秦桧心里边啊对这个金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咱们就讲这个人和人之间争宠争权的这个心态。权臣在朝廷里边他们想的是啥呀？说万一岳飞这个功劳立下来了之后，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就比我高了，我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对吧？我必须不能够让这个大将立这么大的功劳啊。那怎么能够让他不立功劳呢？那就是往他身上放一些啊，是吧，莫须有的罪名呗，弄回来，或者说我就不让你打，我看着你要立这功，我就不让你立，你立了，你这个地位上来对我就是威胁嘛。所以这书生这么说就是告诉给金兀术，岳飞这么干他离到站不远了，他成不了。说金兀术听完这句话，哦，恍然大悟，一琢磨是这理儿，得了，不走吧，我不离开开封了，来吧，继续和宋朝政府接洽，我们和他和谈，哎，战场上我打不赢你岳飞，这个东西我得不到，那我和你领导对话，我不和你说了。这是金兀术后来做的事情。那么说有一个书生去拦金兀术的码头，这件事儿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讲，这事儿真不好说，但是确实历史是这么发展的。那我们就再来看看朝廷里边发生了什么。要知道啊，宋金之间的这个和议，那是宋高宗一直以来希望做成的事情，也是宰相秦桧他自认为自己干的最大的一件事儿，这是他能够在皇上面前邀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业绩。可是结果呢，合约刚签一年多，金人毁约了，继续南侵了，这让秦桧非常的尴尬，说我的权势来自于什么呀？不就是来自于这件事儿吗？结果现在合议破裂了，那高宗会不会找我麻烦啊？他是不会认为我干这事儿做得不好啊？你培植我的党羽，朝廷上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啊，自己已经感觉到了权势的魅力，自己已经体会到了人世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种爽，这种快感。结果突然之间合约嘎嘣被撕毁了，秦桧心里什么感受？他这时候诚惶诚恐啊，就怕高宗怪罪他，怕高宗找他麻烦。但是没想到呢，高宗不但没怪罪他，不但没找他麻烦，反倒又确立了秦桧的位置，巩固了秦桧的地位。你难道不觉得很奇怪吗？高宗为什么这样啊？这背后还有故事。其实秦桧那时候是非常忐忑的，他特别想知道皇上对他是一个什么态度，自己又不好去问，于是呢，就让他的党羽之一御史中丞王赐翁找高宗去聊天去。啊，这王赐翁呢到这来啊，作为御史中丞，这也是一个大官啊，跟高宗说了这样一番话：前日国事出无主意，事有小变，更用他相，后来者未必贤，而罢黜一党，纷纷累月不能定，愿陛下以为智见。说什么意思？秦桧啊，他不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咱们这事儿呢，他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干成的事儿。要是听到什么纷纷扰扰、乱七八糟的东西呢，你也不要太相信，因为你毕竟再提拔上来人，也不一定就比这个之前这人强。隐约那意思就是说，秦桧好，秦桧棒，秦桧呱呱叫。但是他是站在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评价这件事情，他只要等高宗回复他，从这个高宗的这个口风里边，他就能大概听出来高宗对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么高宗是怎么想的呢？在这会儿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高宗其实他的想法非常的复杂，而且他自己的想法都非常的矛盾。这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高宗他的想法矛盾在什么地方？首先，第一，他怕自己手下的这些武将们呢，兵多功高势力大， 影响力广，然后再撼动自己的皇权。所以他一方面看到这个岳飞等一系列武将取得的成绩他开心，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觉得别扭。这个事儿没啥可不好理解的，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说朋友之间同学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别好玩的心理，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朋友不好，可又不希望看到朋友比自己好，对吧？这是人之常情。上学的时候呢，体现在刚刚发布考试成绩的时候，你及格了，一看你同学没及格，回家让他爸一顿胖揍，你心里这难受。但是你又不希望同学比你考得好，对不对？到你家做客啊，你的家长总是要客气客气，哎呦，你打多少分啊？啊，我们家施展打这份啊，我打100，妥了，你爸妈肯定回头来，一定会以别人家孩子怎么样来教育你。长大以后更是这样啊，同学一聚会，是吧？一问谁是谁，哎，大家混的都不错，就这混的特别惨，你心里不舒服。这原来都是我们班对班一起长大的，现在这人怎么这样了？哎呀，难受啊！哎，好一点说，我怎么能帮帮他？这是一种心理，但是你希望他好，那可绝对不是。哎，大家都在一块混的不错，一问你怎么样？哎呦，混的太好了，自惭形愧呀，就是觉得我怎么就没混过他呢？这个心理，你说他矛盾，人人都有。皇上对待武将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又不完全。那么怎么接着去理解皇帝的这个心理呢？那我们说他不是怕武将太好，不光是怕武将抢了自己的功劳，他也害怕这个武将啊，因为做得太差而导致自己呢，被金军抓住成为了阶下囚。到那时候让我跟我哥跟我爹似的，想要哪怕再回到自己的故土当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行，那这个事情可太恐怖了。所以高宗在这时候他对武将的这种要求是啥呀？就是你们及格就行了，你们别打太高的分数。这是高宗的与众不同的一个奇怪的逻辑啊，他是希望呢我们这仗打到恰到好处，恰到好处的目的是要保全了我自己，我又能够和敌人议和，

高宗的这个思路呢，往下推，他就是这么理解的，说我们和敌人议和呀，我们不打了，商量商量不打了。什么样的情况最好呢？就是我们强弱相等，对吧？说这个时候我们谈不打了，休兵，这个很有面子的，对吧？但如果说我比对方强，哎，对方来找我求休战求和，那我多洋巴啊，对吧？我多摇摆啊，用台湾方言来讲，我多摇摆啊，啊，这个摇摆的意思就是我多厉害啊，对不对？今天我们知道呢，有很多南方的方言里边这个抖，哎，这意思也是我多嚣张啊，我多厉害啊，哎，所以你从这个词儿，我们引申一点来说，你想想有一首歌《只有我最摇摆》，不是说他在那儿跳摇滚舞，不是说我在那儿跳舞跳的最好，我的动作最夸张最到位，不是，是我最厉害，我最牛，谁也不如我。抖也是我最牛，为啥？什么软件叫抖什么抖什么？不是说颤音的意思，我最厉害。方言，好，我们再说回这个主体历史。高宗现在看到这个战局打到这样，他觉得正是自己最摇摆自己最抖的时候，我和你谈，那是我居高临下的和你谈，那我多开心，我多爽啊，这是一个休战求和的大好时机。高宗心里边想，嗯，我们打赢了，正是求和的大好时机。求和用谁呀？用秦桧。所以他对秦桧是有需求的，他需要秦桧。那么在这个时候，秦桧当然是仍然为高宗所倚重。所以尽管金军那方面呢单方面的撕毁了和平条约，可是高宗呢对于秦桧来讲不但不怪罪他，反倒觉得呢，因为下一步我还得用到你，所以现在呢你还是好好的把自己状态调整好，你未来还得替我完成这个和金国议和的大业呢。那有这样的思想做主导，高宗怎么舍得罢免秦桧啊？他舍不得罢免秦桧，所以当王慈翁来探他的口风，跟他说你换一个人也未必行，之前那个呀是因为这个大事业他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一蹴而就的，皇上你不要听别人说的话。皇上说，嗯，你说的对。这就等于说释放了信息，王慈翁听话听音啊，皇上认同我说的话，就等于说他对秦桧仍然是认同的，马上回去就把这消息告给秦桧了。秦桧一听，那心就放在肚子里了，从此以后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啊，根本就不怕什么这个武官呐、文官呐弹劾自己的语言呐，说一点不好听的话呀，他根本就不在乎。而且呢变本加厉，既然皇上未来还需要我，既然我还有生存的意义，那么谁敢说弹劾我，谁敢再在这儿提我不想听的话，那我就找机会给你弄出去。好，这我们说这是秦桧，他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回头来说，既然高宗希望自己手下的这些将士们打胜仗，但是不要打到100分，那就必然会阻止岳飞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在当时岳飞不断地往朝廷里边发这个捷报的时候，尽管岳飞言辞恳切，尽管他热血高涨，但是皇上根本就不买账。而秦桧呢也不失时机地在旁边要求高宗赶快给岳飞下一个令，请岳飞马上的班师回朝。所以在18号那一天，当岳家军刚刚取得了郾城和颍昌两次大胜利的时候，就接到了皇上班师诏令。这岳飞心里边是非常难受的，他怎么能够舍得把这个马上就要到手的这个胜利果实就这样放弃掉呢？所以岳飞并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进攻，并且同时向高宗进言说，天时人事强弱已见，攻击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啊。说陛下您不能这样吗？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你在这种时候让我回朝的话，我之前的努力可就都白费了。可是皇上压根儿就不听岳飞怎么说。事隔仅仅两三天，岳飞又在一天之内接连接到了12道用金字牌递送的班师诏。这是我们在听过去讲这个岳飞的故事的时候经常提到的，说一天收12道金牌。过去我们对这东西啊有一个误解，说以为12道金牌呢就是12个纯金的这个牌子，其实不是的。

它是12道金字牌，它的这个质地是木头的啊，这东西呢是一个一尺多长的黑漆的木牌，上边用金字写的，叫御前文字，不得入铺。这是专门给皇上传递急件用的，用快马接力传递。什么叫不得入铺呢？就是不能够在驿站里边稍作停歇，人不行了换人，马不行了换马。如果你实在跑不动了之后，你就把这东西交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呢带着你这个接着跑，一会儿都不能停。这是当时最快的，搁今天来讲快递吧，对吧？皇家快递日行据说是500里。而岳飞所接到的这12道金牌里边写的是什么呢？全是严厉的措辞，并且不容改变的急令啊！不要跟我商量，不要跟我说你的想法，我不想听，我就让你马上班师回朝。岳飞，你立刻到临安来朝见皇帝。其实按理说呢，就这12道金牌，岳飞不听也就不听了，我就挺下去就得了。但是这后面秦桧为了防止岳飞真的就不听号令，他逼岳飞啊，为了能够迫使岳家军后撤，他命令所有离岳飞的这个战区比较近的大宋的军队全都往后撤。之前不就已经撤完了吗？好，这回再接着撤。这是什么意思呢？就人为造成一个岳飞的孤军深入，就等于告诉岳飞，你不要觉得你很强，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我现在把兵都给你撤回来，没有人支援，没有粮草，哎，我就让你自己在前面打，你到底能打多长时间？拿形势来逼岳飞。岳飞是一个军事家，他在战场一线，他深深的明白秦桧的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是，我是可以继续的这个孤军作战，但我能挺多长时间啊？是，我打仗的时候其他那些部队也并没有给我多大的支持，但是他们在旁边，那对于金军来说就是一个威慑呀，对吧？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问题吧。现在你都给撤走了，岳飞再强他也做不到啊，做不到啊。你说你这个球队里边有一守门员你厉害，你能防住球，那是为啥？前方有10个你的队友把前面的工作都给做了，最后一脚到你这儿，你只要面对几个对方的球员就可以了。那可不是对方10多个人全都站在你面前，大家看过少林足球吧，围住你守门员，一人一脚一人一脚一人一脚，你能反应过来吗？那不开玩笑一样的吗？所以岳飞呢，经过了深思熟虑，慎重又慎重的考虑之后，没办法，只能遵守旨意班师回朝。他的心里是极端的不情愿的，过去我们总说一个词叫义愤填膺，现在岳飞是什么情况呢？他是悲愤填膺啊，心里难受极了。所以他是在一种非常极端的情绪之下对部将感叹，哎，10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岳飞这是回去啊，要回去的。这和我们过去在读那个历史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过去我们听故事听的是什么？觉得岳飞特别犟，就特别犟，皇上让你回来我就不回，我就不回，我咋地吧我就不回。其实不是的，12道金牌是一天下来的，之前岳飞和皇上之间呢也有这个书信的来往，他们是有这个争辩的，到后来皇上说你别争了，你赶紧给我回来，那岳飞没办法，人家就回来了。这段历史是这样的。但是尽管岳飞迫不得已的要班师回朝，为了防止金军的追击，他仍然对外放了一个假消息，说什么呢？说我们要进攻开封了。消息放给金军，不是放给老百姓。放给金军干嘛呢？让金军赶紧给我在城里边待着吧，是不是？我大兵一动，金军探子，哎，干嘛去？你要听说岳飞撤了，打呀，追他，干他呀，是不是？痛打落水狗嘛，不都有这心态吗？对吧？哎，但是大兵一动，就说干嘛来？我去，他要打我，别吱声了，赶紧藏着吧，躲着吧，掖着吧。哎，咱们赶紧准备防守吧，岳家军要来了。这是岳飞打了一个漂亮的心理战。但尽管心理战打得非常漂亮，但是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你金军继续打

看消息，你很快就会发现岳飞是虚张声势，他其实是要撤退的。可那毕竟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也足够岳飞回到一个安全地带了。然而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时间差这个概念，我们还要再请大家多想一点，岳家军的这个真实的动向，金军可能一天两天或者说几十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才能得到消息，可是当地的老百姓他马上他就知道了，对吧？士兵们一动，老百姓就会问呢，你们今天去打仗吗？你们去哪里呀？为什么和平时不一样啊？平时出征之前都要誓师，你们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发，士气非常的饱满，今天你们怎么都垂头丧气的呀？是吃坏肚子了吗？啊，你集体吃坏肚子了吗？是因为天热吗？要是因为天热的话，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呀，你们别走啊。当地的老百姓大失所望，拦住岳飞的马，一边拦一边跪在地上哭啊，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迎接官兵，今人都知道将军一旦撤军，我等就活不成了。什么意思呢？说大将军您别走，我们支持你们，我们给你们运粮食，我们帮你们做的一切的事情金军都知道，我们就希望你们能帮我们把天地打回来，可是现在你们一走，金军再回来知道我们帮过你们，你让我们怎么活呀？老百姓非常淳朴，我们怎么活呀？岳飞面对这样的老百姓也说不出话来，流着泪把那个皇上那班师回朝的诏令拿出来给大家看，就说了五个字儿：“吾不得善留啊！”我不是不想留下来，我没有权利留下来呀、啊！老百姓失声痛哭。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4: 在历史中找到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当宋高宗决定把这三个大将的权力全都收回的时候，武将张俊呢，因为之前和秦桧有过一个协议，他呢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的坦然。哎，我这权力交出去，交出去就算了嘛。岳飞和韩世忠他们俩呢，虽然也做出了一副超然世外的态度，但是心里边是相当不满意的。而我们说这种不满意，他们俩心里都知道，彼此心照不宣，皇上和秦桧也知道，谁能满意啊？好当当的这个权力就被人拿走了，而且我又不是因为任何的失误、任何的错误、犯错误被惩治的，我有功啊，你拿走我的这个兵权，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所以秦桧和皇上都知道，韩世忠和岳飞肯定不满意，而且这俩人关系还挺好，在军队当中的这个势力呢也很深啊，岳飞的影响也非常好，所以这两个人呢，尽管兵权已经交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能够小瞧了他们，仍然不能轻看了他们呢。为了避免以后出现的问题，秦桧决定先拿韩世忠开刀。至于选择韩世忠的理由，我们在上一节的结尾呢也已经和朋友们交代过了，这一节呢咱们不再赘述。那么选定了韩世忠之后怎么下手呢？秦桧就找到了韩世忠军中总领财富的官员胡昉啊，要胡昉想一办法。说起来呢，这胡昉和秦桧之间这关系啊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当初韩世忠曾经命令属下偷偷的把金国的这使节张通古给杀掉，就是因为这个胡昉向秦桧密告走漏了消息，所以这才没杀成功。但是呢，韩世忠的这个举动让秦桧对他咬牙切齿啊，恨得都不行不行的了， 因为你杀掉了金国到这边来和议的使节，那就等于说是破坏了议和。破坏了议和的话，就等于说秦桧的这个政绩就没有了。秦桧没有政绩，他在这个国家里边就没有立足之地了。那从这个角度去看，秦桧认为韩世忠刻意和他作对，就是想把自己赶出这个朝廷，不给自己活路。所以秦桧在心里呢，早就想收拾一下韩世忠了，一直就没逮着机会，这回可算是机会来了。于是跟胡昉就商量说，咱们用什么样一个办法能够抓住韩世忠的这小辫子呢？那我们讲了，韩世忠现在的官这么大，之前咱们曾经也说过很多次，像这种级别的官员，如果想要弄他的话，只有一个罪名可以把他坐实弄死，那就是谋反叛变。但是韩世忠本人做得不错，你抓不着他身上有任何谋反叛变的影子，这可怎么办呢？是不是说你身正不怕影子斜，想要栽赃想要陷害你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呢？绝不是，你是没问题，你的团队呢？就算你的团队没问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往你身上写不就得了吗？找吧。哎，没多长时间，这胡昉啊还真找着了。找着谁呢？这是韩世忠的亲校，这个人叫耿柱啊。胡昉呢就跟秦桧报告说，耿柱啊曾经对自己说过，说现在皇上这么办事儿，能不能这军队里边会不太平啊？这要是不太平的话，哎呀，得多留一个心眼啊。大概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番话。那这番话呢，你说他往左他就往左，你说他往右他就往右。你要是正常之间你当作是一个闲聊，这事儿可能也就过去了。你要是上纲上线一点，这可能真就被人逮着小尾巴了。现在碰着秦桧那就没个好。于是秦桧就抓住这个信息控告了这位耿柱，罪名是什么呢？叫蛊惑众听，图谋叛变啊，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把韩世忠给迎回来，逼皇上仍然同意韩世忠来掌管军权。那这一系列这个东西你弄出来，那这罪名可大了，耿柱肯定是没啥活路了啊，指定好不了。问题就是接下来说耿柱干的这件事情背后有没有韩世忠的指使啊？有没有啊，朋友们？反正不管真有假有，在秦桧的口中他必须得把这事儿给你坐实啊，因为他最终的目标是韩世忠啊。那我们就接下来看看秦桧是怎么做的，这个事件是怎么发展的。耿柱被抓起来之后，秦桧是严刑逼供，目的就是一条，让这个耿柱招认这个看上去听起来都没啥谱的罪名，与此同时还必须得咬出来韩世忠，说我呀确实图谋造反了，但是呢指使我的人背后就是韩世忠。那秦桧希望用这种方式和方法把韩世忠给咬进来，把韩世忠给牵连进来。而与此同时呢，他在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呢，又派了武将张俊还有岳飞，让他们俩呢出发去到韩世忠军队所住的楚州，这个楚州今天叫做淮安啊，是江苏省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在岳飞出发之前呢，秦桧跟岳飞说让他且备反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预备好啊，可能有人要造反啊，你要准备准备，看看是不是得出兵得打一打。那这里边就透露出了一个信息，告诉岳飞说韩世忠的部队这是一支要反叛的部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秦桧的眼里，在秦桧实际做的这个事件上，他释放出来的这个信号就是告诉给大家自己要往死了整韩世忠。但事情也没这么简单，这后边啊又有两个阴谋。什么阴谋呢？第一条就是借这个岳飞的手，因为岳飞厉害呀，对吧？他一旦出手了，那韩世忠的这部队应该是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哎，借岳飞的手彻底毁掉韩世忠的军队，陷害韩世忠。这要是把韩世忠除掉，把他的军队打散，那么整个主战派的力量就会没掉一大半。这是其一。其二， 即便这事儿不成，

他也能通过这个行为，这个指令，挑拨韩世忠对岳飞的不满。哎，岳鹏举，你行啊，平时咱俩处得不错呀，这怎么一临事儿的时候，你先带兵上我这儿来了？你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你也觉得想趁乱开点油过来呀？啊，这是岳飞很有可能将要面对的局面，而这个局面的形成呢，就是秦桧设计的。而秦桧的这种想法呢，其实岳飞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秦桧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岳飞直接回复：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君及朝廷之君也。说什么意思呢？说韩世忠现在已经把兵权交上来了，他既然交上来兵权，这个兵就是朝廷的兵了，有事儿也应该朝廷解决呀。今天您让我在这儿准备，我哪有兵啊？让我带兵您什么意思啊？我要是不领人去呢，您可能会说我和他是一伙的，我要是领人去呢，您又得说，哎，岳飞，你不是把兵交上来了吗？你这些亲兵哪来的呀？啊，你这兵权哪来的呀？你怎么还对部队有这个号召的能力呢？您这不是在考验我吧？这一番不冷不热、不咸不淡的话说出来，可把秦桧给气坏了。但是又没法发作，人岳飞说的有道理，把这事儿给你掀开了。好在，哎，也不能说叫好在啊。这里边呢，因为武将张俊他和秦桧心照不宣，所以在这种时候呢，张俊就出来说合拢话，哎，赶紧走走走走走走走，去，让咱干啥咱干啥，说那些没有用的干嘛呢？就和岳飞一块儿去到楚州阅兵去。岳飞到楚州阅兵啊，这一查点兵籍，这才发现韩世忠的这个韩家军呢，对外张罗的很大啊，说我这人马很强很盛，哎，这个力量很厉害，可是呢，你真正在编的、真正能够打仗的部队才3万多，这才多少的兵力啊？可是这3万多呢，不单能够自己把自己的地盘守住，还能够在问题来的时候去援助别人去。之前援助淮西啊，上这个京城的东边啊，这些活他都干过，这些仗也都打过。岳飞觉得非常的赞叹呢，哎呀，这个韩世忠不可小觑啊，这个人真的很厉害啊。本来岳飞呢，他到这来啊，说是找韩世忠麻烦，他就不情愿啊，毕竟都是武将，韩世忠你别说是有事没事，你要在这种情况之下把韩世忠拿下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兔死狐悲的这种感觉。所以现在又一看韩世忠这么厉害，他就坚决反对秦桧包括武将张俊要肢解韩家军，把这大本营呢撤回到镇江的这种想法，并且针对张俊说提出要修城堡要建壕沟的这一系列的建议提出了反对意见。怎么说呢？说我们呢备受皇恩，我们吃的用的都是皇家给的，自然而然的应该好好的练兵，当我们这个武艺练好了，当我们这时机成熟了，我们是一定要收复失地的。你们现在把这个城池外边修上这个壕沟啊，就是修护城河，又这修我们这城堡，让它这个护城墙更高一点，什么意思？这是瓦解了战士们的斗志啊，让他们只知守城不知进取啊，长此以往下去，他们的这个进取心就没有了。应该说岳飞说的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张俊这边有秦桧的密令，根本不是和你岳飞商量，就是告诉你一声，他甚至连通知都不是。因为论官职的大小呢，张俊可比岳飞大，所以岳飞说的不算。把这个城进行了一番改造之后，张俊又把韩世忠的精锐部队调到临安去屯驻去了。这样来说呢，韩世忠的军队就已经被肢解，一共才3万多人，想来回调来调去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岳飞在旁边一直冷眼观瞧，看这帮人干的这些事儿，就知道这帮人真的没安好心。部队虽然现在被肢解了，可是我们不能再让韩世忠蒙上这种不白之冤呐，因为看起来韩世忠要是认了这个，或者说这个盆子就扣在韩世忠的脑袋上了，那韩世忠就没个活路了。所以岳飞呢，一直非常关注这个事件的走向。当他听说耿仲

在监狱当中受了严刑拷打，并且呢可能就已经招出来一些对韩世忠非常不利的言论的时候，赶紧派人把这个消息悄悄地告诉给了韩世忠。而韩世忠在接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立刻要求见皇上，啊，跟皇上解释明白，说我并没有想要谋反。那么去害韩世忠这件事情啊，是秦桧的私人恩怨，背后并没有高宗对他太多的支持，因为毕竟韩世忠救过皇上的命，在当年苗刘兵变的时候，韩世忠属于一个救驾的功臣，所以高宗对韩世忠的这个印象相当之好啊，不想把韩世忠害死。一看韩世忠来了，这个事情的原委先后一讲，高宗心里就门清，就知道这肯定是秦桧搞的鬼，于是就召见秦桧。秦桧一来问皇上您有什么事啊，皇上就说了，说这个韩世忠啊这个自打靖康之变以来一直都是比较听话的啊，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是吧，说他呢其实除了力主抗金以外呢也没啥不能够被我们所接受的啊，尤其是他有这么多的功劳，现在呢又这么听话，把兵权都已经交出来了，也不再咬着愣犟说反对和议了，所以这个人嘛我们还是应该把他留下的嘛。这话说完，那秦桧就知道了，皇上是不主张杀掉韩世忠的，皇上已经定了调子了，那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去陷害了，可是这个事件总是得他得收尾啊，对吧，我得收场啊，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哽住的谋反事件，咬韩世忠都已经咬住了，不能办，怎么办呢，得了，哽住倒霉吧。最后呢就把哽住杖脊刺配拉倒了。所谓的杖脊刺配啊，杖是这个棍子那个杖，脊呢是脊梁，刺配大家都知道，在宋朝的时候其实更早也有，凡是犯了重罪的这些犯人呢怕你跑，另外也是对你有一种侮辱，就在你脸上刺字，对吧，往哪儿跑你都跑不了了，因为你不能总挡着脸呢，总是要露出你的脸的，你要一露脸一看你这脸上刺过字，那就知道你是犯人，所以这是耿柱的后来的这个状况。那么韩世忠这是保住了，可是秦桧心里的这一股邪气他无处发泄啊，怎么办啊，啊，我还是需要杀一儆百的，我还是需要杀一个鸡给猴看的呀，武将张俊不能动，韩世忠不能动，妥了，现在就一个选项了，我选 C 吧。请各位注意啊，秦桧陷害武将杀一儆百的矛头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的转向了岳飞的，才真真正正的指向了这个资历比较浅但是抗金的意志却更加坚决，在朝廷里边又没有太多背景的年轻将领岳飞的。由此我们知道岳飞要倒霉。他和韩世忠又不太一样，韩世忠救过皇上，而岳飞呢，大家回忆回忆，想当初啊，从建炎年间到绍兴年间，我们多了不说啊，就说这个建炎四年到绍兴十年，这十年期间岳飞消灭游寇，镇压农民起义，大败了伪齐的部队，抗击了金兵，这十年是他取得辉煌战绩的十年。岳飞的部队呢纪律很严明，敢战英勇不怕死，名声还好，而岳飞本人呢也从一名低级的武将晋升为了两军节度使，后来当太尉，后来当京西湖北宣抚使，一下子就成为了和刘光世和韩世忠和张俊等等先辈将领并列的四大将之一。用我们东北话来说，岳飞太讷了，普通话来讲树大招风啊，岳飞招人嫉妒啊。虽然我们讲这么一道理，说如果你要是优秀，优秀到你超越了同龄人太多的话，他们就撵不上你

对不对？你又不像韩世忠那样岁数又大了，你太年轻了，30多岁正是有所作为的时候。假如说这个国家里边有哪个武将未来最有可能被黄袍加身，那我指定认为那肯定是你岳飞，你至少占了80%，跑不了。所以皇上对他更加的猜忌，这不就对比出来了吗？韩世忠是皇上想保的，岳飞是皇上都怀疑的。那你说秦桧他选择目标选谁呀？显而易见嘛，对吧？咱们再说回岳飞，这件事情最大的悲剧就在于岳飞对于皇上对于朝廷是忠心不二的。但是呢，坦白说，尽管忠心，岳飞的内心是非常耿直的。虽然皇上是天子，但是在岳飞的心目当中呢，也没达到皇上说太阳是方的他就鼓掌说哎呦真方，皇上说这个铁是热的他就说哎呦真烫，皇上说这个辣椒是甜的他就说嗯真美，没到这种程度。岳飞也做不到这样。相反的呢，岳飞由于出身比较贫苦，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那一套从底层上来的明哲保身的本领和他的骨气。今天我们看很多啊，家庭环境不是特别好，但是后来走上了一个不错岗位的人，他都有一种骨气。这种骨气你理解成什么刚正不阿呀，你理解成为眼里不揉沙子呀，你理解成为什么都好。可是有这么一种解释呢，其实来源于他心底有一些些自卑。自卑的表现，自卑的极致的一种表现，就是强烈的自尊，就是他非常的自怜自爱自尊，我不能和你们同流合污。所以在岳飞这个时候，他的这种行事的方式展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面目呢？就是岳飞缺乏官场上那一套圆滑处事的作风和最起码明哲保身的本领。今天我们留下岳飞大多数形象是什么样子的？是恃才而不自慧，啊，就只要我说的对，只要我有能力，小节我可以不太拘。特别是为了抗击金兵，收复失地，岳飞自打南宋政权建立起来的那一年开始，就一次又一次的和怯懦、和自私、和反复无常、目光短浅的统治者宋高宗发生了意见相左的状况，没事俩人就顶撞。只不过官职小的时候他是单方面的顶撞，等到官职大了，皇上不得不回复他的时候，俩人是对顶。那朋友们，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咱不说你是不是岳飞，会不会这么做，咱就说假如你是皇上，你真的能做到经常自省吗？你真的能做到有一个人经常和你发生争执，经常和你的意见不统一，然后你还会每次都非常冷静地坐下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仔细地去想，这个人是不是说的对的呀？我是不是错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位思考一下啊？这种你能做到吗？你真的能吗？咱不论我们的听友能不能做到，反正宋高宗是没做到。而且您别忘了呀，在岳飞和宋高宗之间还有两件搞得大家都非常不愉快的往事呢。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嘿，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8月26号，19岁的周蕙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红、黄国伦、翁清溪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形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14: 远

当年唱片没有放出周蕙本人的照片，全凭歌声率先打动听众。接下来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创意的一个现实载体呢？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文华、周秉昕作曲，和《约定》都是这张专辑的双金曲。《约定》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想让你知道》讲的其实是感情落幕之后安静又骄傲的告别。

回头看，朱慧晶选给了他最高的起点，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坎坷。他的歌声足够好，却被命运、被合约纠纷偷走了最宝贵的几年的时光。现在他的新专辑也有破土重生的味道，风格多了电子 disco， 来听这首《走》。

2003年，陈小春发行了专辑《算你狠》。这张专辑制作人阵容也非常豪华，陶喆、陈奂仁，还有周杰伦写了一首歌。索尼音乐为了这张专辑收歌收了很久，坚持要做到10首歌都是主打歌的水准才肯发行。结果这张专辑延迟了半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丝圈的窗子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李白李健的小春，否则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砖头。陶喆帮陈小春写了两首歌，算你狠和0932。陶喆说他觉得陈小春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从他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所以他就破例亲自写了歌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词。来听陈小春0932。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51111。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

0: 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4: 这方大成最近他听说当年的宫史夫人跟北洋大臣荣禄和袁世凯关系甚密，而且听说他到北京来了，于是便打听到了袁世凯寓所的地点，这才偷偷摸摸的来见这位赛金花。没想到偏巧这袁世凯坐车出去了，他一想这是个机会，便大胆求见。赛金花这两天也正在为荣禄和袁世凯他们合谋要害光绪帝以及维新变法人士心中闷闷不乐，一听说是方大成来了，马上让他进来相见。赛金花是想让他呀给谭嗣同送个信儿去。跟方大成聊起天来，他也没有隐瞒，他说你认识谭嗣同吗？方大成说我认识，但是他不一定认识我。当年洪大人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到烂漫的胡同拜访过谭继寻老大人，那个时候谭的少爷才十几岁，但是模样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赛金花说那可太好了，我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你给谭的少爷带口信。于是他就把荣禄袁世凯这帮人怎么样受慈禧太后所指使，要在九月初借着皇上和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把皇上软禁起来的事儿，都跟方大成说了，然后让他想办法把消息透露给谭嗣同。方大成听完点点头，他说您放心吧，您嘱咐的事儿我一定办到。这赛金花才问他，你来找我还有别的事儿吗？方大成说有。赛金花说什么事儿了？方大成说我现在失业了，我想让您帮我找个活干。哦，赛金花这事儿了我替你琢磨琢磨，等一会儿袁世凯回来我再求求他，看他能不能帮你想个门路。两人正聊到这儿的时候，没想到咣当门一响，袁世凯打败的进来了。这一下把方大成吓一哆嗦，赛金花呢倒是很平静，连忙给袁世凯介绍说，这就是过去我在洪家时候那汽车司机，现在呢失业了，跑北京找工作来了，一时间不大好找，这不是也不怎么的拐弯抹角打听到我的消息了。听他这么一说，袁世凯才打消了疑虑，然后说啊，这个工作现在是有点不大好找啊，不要紧啊，慢慢找，我也替你想着点。又说了几句闲话，然后这赛金花连忙打发方大成走了。方大成回去先把找工作这个事儿撂一撂，然后按照赛金花的吩咐便赶奔烂漫的胡同谭家来给谭嗣同送信儿。谭嗣同得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呐，心说袁世凯在小站答应的我好好的，并且当面表态支持皇上，支持维新变法，怎么他说变就变，背信弃义啊？他这人变化这么快吗？于是便带着疑虑进宫来见光绪帝。谭嗣同说，皇上，臣听说太后与荣禄合谋，想用调虎离山之计把您囚禁起来加以谋害，然后再捉拿新党，不知道是否真假。光绪帝听完愣磕磕半晌无言，因为最近这几天他也得到了不少这样的消息，今天谭嗣同这一来奏报，那说明消息更真了。

旭帝感到有一场大祸即将来临，于是便对谭嗣同说：“爱卿，有何良策吗？”谭嗣同一看啊，连皇上都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了，连忙说：“皇上，这袁世凯在天津小站曾向臣保证过，他支持皇上，支持维新变法，而且他来京觐见皇上，不也是这个意思吗？可谁想，他竟然口蜜腹剑呐！”光绪帝说：“爱卿啊，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爱卿可否能马上想一个扭转乾坤之计呢？”谭嗣同想了一下，然后说：“臣以为维京之计只有釜底抽薪了，但是仍然还需要袁世凯呀。”哦，光绪帝说：“爱卿请直说。”谭嗣同说：“那就看袁世凯是否真的忠于皇上了，倘若他能，那便可以转危为安。”光绪帝听完之后也没有多想，便随手在御案上写了一道手谕，交给了谭嗣同，告诉他速去找袁世凯商量。傍晚时分，谭嗣同便来到了金鱼胡同的袁公馆。袁世凯一见，当时不由心内一惊，因为他心里有鬼啊，于是满面陪笑，异常的热情，把谭嗣同让到客厅。谭嗣同说：“袁公别来无恙，日前阁下觐见皇上，皇上心中甚是欢喜啊。”袁世凯吞吞吐吐地说：“啊，这个前天，能够得见天宴，蒙皇上抬举，袁某人真是，不胜荣幸啊。”谭嗣同说：“唉，如今却有人要阻挠维新，打算谋害皇上，袁公可知道此事吗？”袁世凯听了，先是一愣，他眼珠转转说：“若是皇上有难，臣自是一马当先，义不容辞啊。”谭嗣同听了便说：“近闻九月初，皇太后和皇上要赶赴天津，去检阅新军，有人打算在这个时节对皇上动手，将其囚禁，阁下可曾听说了吗？”袁世凯听了，心里头蹦蹦直跳，心说怎么办，事到如今隐瞒是不成了。他说：“啊，这个消息啊，我也是听说了，但是不知道详情，不好判断真假呀。”谭嗣同随手把光绪帝的那份密诏拿了出来，递给了袁世凯。袁世凯连忙跪接，展开一看，见上边所写是皇上命令他火速抓捕荣禄之事。袁世凯吓得大脑袋直嗡嗡，他眼珠转转说：“这个先生啊，啥这个荣禄，其实这个简单，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啊，得找个由头啊。你等我想一想，可在阅兵的时候将其抓获。”谭嗣同说：“阁下如真有救国之心，不必等到阅兵之时，可以提前动手，依照密诏将其抓获，名正言顺，然后布告天下，入京擒王。倘若你不忍杀荣禄，那就请阁下到颐和园去告发我谭嗣同吧。从此之后，阁下也可以荣华富贵呀。”袁世凯听完之后，假装含羞，他说：“哎呀，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呀？啊，把俺袁某看成是何等人啦？袁某忠于皇上，怎敢不敢闹土地呢？”谭嗣同说：“那阁下
既然说得如此彬彬忠心。

看来大清国可中兴矣，阁下可要说到做到啊。谭嗣同临行之时又嘱咐他说，关于捉拿荣禄之事千万不要推迟到九月，恐迟则生变，还是及早的动手为好啊。袁世凯听完之后点点头，他说，俺明白了，请先生转告皇上，请皇上放心，袁某人自有妙计。谭嗣同走了之后，袁世凯拿这封密信站那儿愣磕磕半晌无言。这时候就听身后有脚步声，他回头一看，只见赛金花打里边转过来了。啊，袁世凯说，刚才这话你都听见了？赛金花说，我只听了一部分，不知道袁大人是怎么个打算呢？袁世凯叹了口气，他说，你刚才是没看见，那谭嗣同面如土灰，印堂发暗，依我看他有招灾惹祸之嫌呐。他鼓动皇上要对荣中堂下手，那荣中堂就那么好对付啊？况且他对我有恩呐，这件事情可要考虑好了再做呀。赛金花一听和这袁世凯刚才跟谭嗣同说的全是瞎话，于是便说，大人究竟是怎么个打算呢？袁世凯说，谭嗣同说是皇上有密旨，我看也没准是假的，他叫我杀这荣禄，然后再布告天下，说我进京保护了皇上。那太后呢？荣禄是太后身边的忠臣，这要是抓不好，岂不是把太后也得罪了？赛金花听到这儿，心里咯噔一下子，连忙又问道，那袁旦的意思是？袁世凯说，以暗砍这个荣禄抓不得，而且我得马上去趟天津向荣中堂报告，然后一两天内我就回来，你不用动，你就在这个地方等我，等我回来把事情处理完了再陪你出去玩玩。赛金花心里这个骂呀，心说，袁大头喂，你是逮谁忽悠谁呀？你这一套行事做事方法简直卑鄙无耻，你可把谭嗣同给坑了，这样一来大清江山非毁在你手里不可。那怎么办？自己不能坐视不管呢，于是便想变着法儿的来劝一劝袁世凯。赛金花说，近几十年来列强凌辱我中国，还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吗？如果你要坚持保护那些守旧势力，反对新兴势力，站到慈禧太后和荣禄一边，那岂不等于自掘坟墓，自绝于天下吗？我虽然说是个女流，也知道维新变法乃大势所趋，奉劝大人还是站到皇上一边为好。大人可以想一想，那些个腐败的庸臣把大清国弄得内忧外患，已然不成个样子了，大人要三思而后行啊。袁世凯听不下去了，他说，哎呀，你一个女人怎么知道那么多的天下大事呢？库母照样能够奉纯，你要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你也用不着在这里给我讲什么大道理，我比你明白，你赶紧就回去写着去吧。赛金花一看劝不动他，只好一转话题，他说，袁大人呐，还有件事儿我想问问您。袁世凯说，什么事儿你快说。赛金花说，就是上次来那个司机方大成，你还记得吧？他想谋个差事，你能给他找个一官半职吗？袁世凯说，哎呀，我这两天太乱了，你托付这个事儿吧，

等着方大成快点来，最好明天能来，叫他把新的消息、新的情况赶紧告诉谭大少爷去，然后再叫他去庆亲王那儿报个到。这边赛金花怎么着急，咱放下不说。再说袁世凯，在黑夜途中，心中纷乱如麻。谭嗣同的声音不时在他耳边响起，他感到了情况异常的危机。谭嗣同告诉袁世凯，只需他率兵包围颐和园，然后杀掉荣禄即可，其他的不用多管，并要求他赶紧做出决定。这就是维新派那帮人的意图，包围颐和园是为专杀荣禄吗？那岂不是要杀西太后吗？这等于是把全部计划暴露给他袁世凯了。杀了荣禄，那接下来西太后性命也难保啊。至此，袁世凯便摸到了维新派的全部底细，心里头有数了。他又见谭嗣同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知道明着拒绝他那是愚蠢的，只好假意答应下来。而谭嗣同则被袁世凯那信誓旦旦的花言巧语给蒙骗了。他还真以为啊，这袁世凯能帮他忙呢，认为他是个奇男子大丈夫，其实啊，他是个伪君子，净耍两面三刀了，满嘴跑火车。他那话，你根本就分不清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袁世凯经过反复琢磨之后，决定要把宝压到荣禄和慈禧太后身上。于是他急急回天津。到天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他直奔荣禄的府上，前来拜见。荣禄就感觉到有急事，于是在书房秘密地接见了袁世凯。这时的袁世凯迫不及待的，便将他知道的内情全部泄露给了荣禄，告发了康有为和光绪帝。荣禄听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无言呐。他大吃一惊，怎么办？怎么办呐？当天夜里，连夜给西太后发了电报。慈禧太后得到电报，勃然大怒。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便从颐和园起驾，匆匆返回紫禁城，召见光绪帝。天光刚一亮，光绪帝刚刚洗漱完毕，还没等用早膳呢，突然西太后来了。这一下把光绪帝吓一跳啊，就知道事情不妙，连忙跪迎。慈禧太后怒斥道，哀家抚养了你20多年，没想到你竟听信小人之话，要害哀家。这一句话把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连忙跪下请罪说，孩儿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慈禧太后气急败坏的大骂，你糊涂，今天他们害了我，明天还会有你吗？这一天是光绪24年8月初6，慈禧太后随即便召见了众王公大臣，发动了宫廷政变。王公大臣们跪在御案的右边，光绪帝跪在御案的左边，同时大殿上设竹帐于座前，宫殿里头弥漫着一股杀气，简直让人窒息呀。慈禧太后厉声斥责光绪帝，你为何都不告诉我一声，随意罢免朝廷大臣？你就听康有为一个人之言吗？他那话就那么可信？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能胜于祖宗之法吗？你还年轻，好多事情知其表不知其里，
竟遭人利用了。

真是昏聩至极呀。光绪帝吓得站立不安，不知道如何回答。随后慈禧太后又把目光转向了那些王公大臣，看这些人跪了一地，一个个昏聩年迈，也都是他的亲信，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怒气冲冲地斥责他们为什么不及时阻止皇帝。那些王公大臣们吓得只顾磕头请罪。慈禧太后然后又把目光移向了光绪帝，恶狠狠地质问说，变乱祖宗惩罚，臣子以下犯上，你可知是何罪名吗？哀家试问你，是祖宗重要还是那康有为重要？你背弃祖宗而行康有为之法，这简直就是昏了头了。光绪帝感觉到自己一言不发就这么在那里受审，实在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便战战兢兢地申辩道，皇儿确实糊涂，而洋人逼迫又太急，因此为保存国脉，便想借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慈禧太后一听他这番解释更来气了，啪一拍玉案，声音更加严厉地说，难道说祖宗之法竟不如西法？那些个洋鬼子们反重于祖宗，康有为叛逆图谋不轨，想害我于死地，难道说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怎么你还敢来回护他？你越发的不成个样子了。光绪帝被他吓得简直魂飞魄散，只顾在那里战斗，不知道如何应对。慈禧太后越说越急，越说越火，唾沫星子乱飞，拍的玉案叭叭山响。他一边拍着桌子一边说，你可知道他们的用心不良吗？因为这拍打声跟他的说话声夹杂在一起，光绪帝都没听清楚他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也不敢不回答，便胡乱地答道，也是知道一些的。慈禧一听，什么这样的事情你都知道？于是便更为恼火了，拍的玉案更响了。他说，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将他们正法？难道说还要放他们走不成吗？光绪帝随口应道，逮捕之后杀掉。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

0: 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3: 由于西太后的拍打声和说话声夹杂在一起，光绪帝都没听清楚他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但是也不敢不回答，便胡乱地答道：也是知道一些的。慈禧一听，什么？这样的事情你都知道？于是便更为恼火了，拍的玉案更响了。他说：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将他们正法？难道说还要放他们走不成吗？光绪帝随口应道：逮捕之后杀掉。这其实是一场不准辩白的审判。慈禧太后那专横的程度，令光绪帝根本就不敢直视他，也不敢驳他，只能够顺着他的意思往下说。当天，慈禧太后迫不及待地以光绪帝的名义发了两道谕诏，一是宣布慈禧再次训政，二是要捉拿康榜要犯。光绪24年8月初7，慈禧太后又单独审问了一回光绪帝。8月初8，光绪帝率百官在勤政殿恭贺慈禧太后训政。这次训政是63岁的慈禧第三次垂帘。慈禧太后在勤政殿稳坐，又大施淫威。他让群臣质问光绪帝，使光绪帝战战兢兢，不知所措，以至于作为皇帝的光绪当着满朝文武颜面尽失，威风扫地。慈禧太后让人从皇上的书房还有康有为的寓所中搜查出来一些奏章，把这些奏章让大臣们当着皇上面质问，逐条审讯，究竟一条条怎么回事。其中还有杨锐、林旭依据皇上的旨意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的信函也被搜出来了。慈禧太后更是大怒，追问光绪帝，光绪帝根本不敢承认呐，推脱说：这些都是臣下们的主意，与朕无关。慈禧太后又追问：他们要围颐和园杀哀家之谋，你可知晓？光绪帝真的不知道此事，但是一时间又有口难辩呐。慈禧太后更为愤恨了，当即下旨捉拿维新党人。旨意中说：张荫衡、徐志清、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叫步军统领衙门拿借刑部审讯。同一时期还专门针对首犯康有为特别颁发了一道逮捕令，要求将康有为革职捕获，同时将皇上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这个瀛台四面环水，北边叫一座桥可通往来，瀛台上面有很多树，主体建筑是含元殿，位于瀛台的正中心。瀛台本是皇家避暑和游览之所，但是自此之后变成了囚禁光绪帝的地方。光绪帝打此 也失去了自由。慈禧太后把原来皇上身边的太监一律撤走看押，另派其他的心腹太监20名来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光绪帝等于被软禁了。随即慈禧太后又着派九门提督福坤捉拿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杨锐、林旭、康广仁、杨深秀等人。康有为得知了消息，立刻派人去通知谭嗣同、杨锐等人，让他们火速逃离京城，自己便踏上火车前往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仍感到不安全，便买了一张招商局的船票上了轮船。荣禄在天津接到北京九门提督的电报，其中写道：奉懿旨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就近堵截，勿使漏网。看到这样的词语，荣禄心中大喜，知道大功告成了，他们这帮守旧派得胜了，便想康有为、梁启超素与洋人有瓜葛，必然会乘洋船逃往海外，于是便立刻派候补道台钱锡林带兵四处去探访。这时便有人密报说康有为已然乘着招商局的轮船奔上海去了。钱道台听闻当时半晌无言呐，康有为乃皇上的宠信之臣，可算得上是当今的一个英雄人物，倘若他要是被抓便会有性命之忧，不如让其逃走，万一将来皇上东山再起，那我钱某人岂不是就立了一功，这小小的道台没准儿还能飞升巡抚呢。想到这儿，把密报的事儿他给压下去了。可谁知道荣禄所派的密探很快也得知了康有为坐招商局轮船逃走的消息，荣禄便马上派人急令这位钱道台火速坐船去追赶，务必要将康有为抓获。这下钱道台没辙了，只能够亲自去追，生怕得罪了荣禄自己交不了差。他上船之后发现有一只英国的军舰紧跟在他的船后边，不觉感到疑惑，原来英国领事馆呢已经发现清廷派兵舰追赶康有为的轮船了，于是便电令该关口的兵舰去保护康有为所乘坐的那只商船。顷刻间英舰便超过了钱道台所坐的兵舰，直接追到了前边的商船。钱道台手拿望远镜一看，两船一并，英国的兵舰上很快掺上一个人去，心说不用问，那个人肯定就是康有为了。这个时候他才下令急追，可是英国的兵舰早已无影无踪。钱道台追上了招商局的商船，让他们停下，自己上船搜查。船主说我们这上头根本就没有康有为。其实钱道台也知道，但那也得例行公事，假模假式的搜查了一番，果然没人，这才灰溜溜的率官军回去复命了。此时北京城的夜晚，大街小巷静得可怕，而福坤则率领着另一批人马正在四处搜查。他们首先到了宣武门外米氏胡同，想搜查康有为，但是没找着人。然后福坤便说奔烂漫胡同去抓谭嗣同，一群官兵奔着谭宅就来了。到这儿之后一搜，谭嗣同也不在家，这下谭嗣同的家人可倒了霉了，被这帮人绑在旁边的明柱上严刑拷打。但是这些家人至死也不说谭嗣同的去向。那么谭嗣同到底去哪儿了？原来谭嗣同自从接到康有为的消息叫他赶快离开京城去天津， 谭嗣同不

不但没走，而且还召集了连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和杨瑞等人一起开会。他们的秘密会议地点在宣文外头的文喜庵。而这个时候的方大成啊，也得到了一个消息。方大成因为袁世凯的推荐，被庆亲王新任命为崇文门税务帮办。这个曾经给赛金花开过车的司机，在去庆亲王府谢恩的时候，偶尔得到了消息，说庆亲王派福坤去捉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他便立刻跑往谭公馆去报信儿。哪知道谭嗣同不在家，方大成急坏了，然后向家人询问，家人们知道这个方大成是自己人，便偷偷地告诉他在文喜庵。方大成这才急急又赶往文喜庵，向谭嗣同报告紧急消息，叫谭嗣同赶快走。正说话呢，这时外边守门的进来禀报，说外边来了一个外国人，他说是美国人，有事要求见谭大人。杨瑞说，我们现在正在开会呢，哪里有功夫接见他呀。话还没等说完呢，那个美国人已然进了院，谭嗣同也没办法拒绝，只好把他迎进了内室。那美国人进来跟大伙一一握手，然后说，我是美国公使馆的武官随员，名叫纳什沃斯丹尔，现在闻知贵国政府有一些守旧党将贵国皇帝给囚禁了，诸位的性命也危在旦夕，因此这才派我来专为保护各位的，请大家跟我到我们大使馆去避一避难吧。方大成在旁边听了便说，谭少爷，您就跟洋人走吧。谭嗣同却不以为然，他看了看这个丹儿，然后说，我谢谢您的美意了，无奈此系我国内政，如果我们只顾个人安危，放弃一线补救之策，为谭某人及同人所不取呀。倘若说实在不容逃身时，也情愿以身殉国，各国的变法哪有不流血的呀。而当今之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因为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一旦有之，请自谭嗣同使。丹儿听了不由肃然起敬，他说，佩服佩服，诸君真是不愧为爱国之士，如此忠烈，我们美国人真是望尘莫及啊。但是我听说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有英国和日本使馆的人护送离开了北京，你们也应当速速逃走啊。谭嗣同说，康有为、梁启超二军出京，当有救国救民之策，我等各行其志。丹儿说，那诸位如此忠心耿耿，所谓君子爱人以德，那我就不勉强各位了。说完之后便叹息着走了。方大成这时也苦劝谭嗣同赶快离开。谭嗣同说，方兄啊，我谢谢你的好意，你还是赶快走吧，且不可在此停留啊，以免受到牵连。另外你回去之后也转告赛小姐，就说谭某谢谢他了。方大成听完眼泪都快下来了，但是没辙呀，只好一步一回头的走了。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外边一阵大乱，紧接着闯进来很多官兵，为首的便是福坤。见着正在秘密开会的六个人，福坤恶狠狠地问道，哪个是谭嗣同？谭嗣同自报家门，他说，我就是。福坤又问，你们几个人叫什么名字？谭嗣同说，你何必再问呢，你不就是九门提督福坤吗？
今日国难当头，

列强对我国版图蚕食鲸吞，你不知抵御外辱，却反对皇上的维新变法，大清的江山眼看就毁在你们这些人手中了，西太后恐怕也死期临近了。福奎一听，你敢辱骂太后，真是该斩。说着忙下令把这帮人都给我抓起来。那帮清兵如狼似虎般的冲上前去，把六个爱国志士便捆绑起来。福坤把这六个人接送到刑部衙门，然后听候治罪。六个人一押在这儿，被关在一个房子里，在那里闭目等死。突然呢，就听门一响，打外头进来一个年轻的差役，在屋中环视了一下，然后悄悄走到谭嗣同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他说，刚才外边有位侠客，他姓王，叫我送信儿转告给各位，说今天晚上要把列位接走，诸位就请放心吧。谭嗣同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好朋友大刀王武要来救他们，便说，不用了，我等为国捐躯，光明正大，岂可畏罪而潜逃啊。说完之后便拿起案几上的笔墨，刷刷点点在墙上写下了绝命语。词中写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几句话真是令人敬佩啊。当刑部尚书赵书翘得知此事之后，也吓得战战兢兢，便召集审讯这几个人，然后好请旨明定斩刑。慈禧太后看了奏章之后，在上边批了一个可字。就这么1899年，也就是光绪24年8月13日清晨，阴云密布，天昏地暗，沙尘飞扬，突然阵阵雷声大作，六君子由刑部绑赴刑场，沿途之上百姓人山人海，囚车行至到宣武门菜市口，只见六君子昂首挺胸，从容不迫。此时突然天降大雨，老百姓无不低头垂泪。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在处斩时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为维新变法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慈禧太后得知谭嗣同等人被斩之后，不由感觉长出一口气，她说，要不是荣禄和袁世凯出力，恐怕我这条老命就保不住了。至此103天的维新变法以风云突变而宣告失败，史称为百日维新。打此之后，光绪帝也被囚禁在了瀛台。不多时，荣禄便奉旨进京，先去见李莲英，庆贺他们的成功，那种快慰自不必说。荣禄对李莲英说，这次太后整顿朝纲，大总管可没少出力啊，但是帝党暗藏势力还不小，要切实注意，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再翻过手来了。李莲英说，荣中堂所言极是啊，如今一帮乱党分子杀的杀，逃的逃，然而罪魁祸首则是当今皇上，斩草不能不除根呐。荣禄说，现在外国人还在支持皇上和康有为他们，暂时还不好对皇上动手。李莲英说，我的意思

0: 意思是，咱们表面上把皇上还得抬得高高的，然后呢，暗中就要想办法将其扒了下去，然后呢，再找个继承人取而代之。荣禄听完便说：“这件事情还是等我见老佛爷的时候，先奏明一声，再做计较吧。”李莲英听了，点点头，这样也好。等荣禄见了慈禧太后，慈禧对他很是感激。荣禄便借机奏道：“老佛爷，皇上自从大婚至今，并无子嗣，如今这形势，何不立一个储君呢？”一听他的提醒，慈禧太后说。这近支宗室当中，3、5岁的孩子，如今只有端王的阿哥溥俊。可上次咱们攻不过一回，没想到外国人反对，这件事也就作罢了。如果说再立他，合适吗？荣禄说：“此一时彼一时啊。”自打把一群维新党镇压下去，臣想，这溥俊应该接进宫中了。咱们可以先不声张，等适当的机会，把罪魁祸首的皇上惩治之后，就说皇上暴病而死，然后那大阿哥不就顺理成章的继位了吗？慈禧太后听到这儿，想了一下，她说：“行，那就依你的话去办吧。但是，千万记住，别走漏了消息。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小李子知，就是了。奴才遵命。”荣禄退下之后，马上便去了端王府。拜见了这位端王载漪，端王见荣禄突然到来，就知道有急事，连忙把他让到后边的书房，两个人关起门来说话。荣禄便向他道喜，说：“我这次来是蒙太后的旨意，以皇上圣体多病为名，旧话重提，再次我推荐溥俊阿哥来做储君。”端王一听这话，乐得不得了。这时，荣禄又说：“现在这帝党残余势力仍然还在，消息千万不可走漏啊！”端王说：“这一点我自然明白。”千恩万谢之后，荣禄走了。荣禄走了没多久，端王便回到了内宅，把消息告诉了自己的福晋。端王这位福晋是成国公桂祥的女儿。也就是慈禧太后另外一个侄女，转过天来，端王府来了一位亲戚，是堂客。跟这福晋聊天的时候，这福晋无意当中把他儿子立储君的事儿给说出去了。这亲戚回到家里，又告诉了自己一个密友，这个密友又告诉了自己的好朋友。就这么，消息不胫而走。第三天。便传到了香港。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8-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评汇聚，包罗万象，
3: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3: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布海香瓜香飘四海。布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布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布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布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布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布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后天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大概也是20度左右啊哈，晚上的最低气温大概是只有7度，非常非常的冷。这几天都是比较凉的啊，提醒大家，咱们出门的时候注意携带一个外套喽。我觉得薄外套可能也不会非常的热哈。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早知悉。
0: FM 89.7，路况早知悉，来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8道街到10道街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中央街到2中央街9道街的位置，29中学的门口和1小的门口啊，非常的拥堵。其他位置目前来看还比较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2: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今天啊，我真的感觉到秋风的凉爽了，我有一点感觉到像在法国香榭里舍大街，哎，那嗖嗖的冷风啊。其实哈，秋意渐浓，正是出游的好时节。那最近这两天天气哪管不好哈，但是呢，周末呢找到一个比较艳阳高照的天气，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的。随着欢迎来龙餐馆、八仙、功夫女足、空枪等影片的热映，宁夏石岩井、山东青岛东方影都，还有山西大同悬空寺、四川成都青城山、广东深圳西永度假村等地纷纷出圈，成为不少观众秋日旅行清单上的新目的地。那不如趁着秋高气爽哈，跟随着八九七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些藏在光影里的真实风景，咱们开启一下耳朵的旅行吧。宁夏石嘴山石探井，这是贺兰山下的天然摄影棚，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影片呢，将灶火与战火在荧幕上交织，以好好吃饭这一朴素的生活愿景为切入点，凭借着细腻的情感表达打动观众，也成为暑期当中极具温情力量的作品。那电影中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广袤的戈壁荒漠，部分镜头正是宁夏石嘴山石探井取景。那石探井呢，曾经是宁夏重要的煤炭基地，也留存着大量上世纪的工业建筑。由于呢紧邻贺兰山，这里的沙漠、戈壁、峡谷等地貌交错，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中东地区的地貌特征颇为相似，也为影视创作提供了天然的场景。片中啊，让人这个印象深刻的美军检查站原型呢，就是石探井小镇标志的石头门楼，如今这里啊也是当地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不少游客拿着电影截图对照着寻找同款机位。我记得之前有过兴起一段旅游热潮，就是打卡人民币，跟着人民币后面的风景去举着，然后同款打卡找机位。小镇里一栋废弃大楼被剧组改造成了电影里的童兵学校，片中呢有多场重头戏都是在这里拍摄的。近年来，石探井依托独特的工业遗存和自然风貌发展影视文旅，这里呢也吸引了《万里归途》《山海情》《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吹》等多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那曾经的工业旧址也开始焕发出新的活力了。前两天刚刚落幕的啊，咱们那个金鹿奖啊，那个长春国际电影节，咱们长春啊，就是这个老牌影都，再一次也走进大家的视野。那不光是咱们长春啊，山东青岛东方影都，这里呢也被誉为说铸造光影的中国电影梦工厂。欢迎来龙餐馆中，龙餐馆和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让许多观众都以为这是海外实景拍摄，实际上呢，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之城就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里拍摄出来的。

了解呢，该片大概70%的场景都是在这里搭建完成的。超过10万平方米的拍摄空间里面，剧组复刻了200多栋建筑，从城墙啊、街道啊，再到餐馆内部，就连墙上的广告和涂鸦，还有招牌等细节，也经过了专门的设计，一砖一瓦都尽可能的还原中东街头的真实感觉。影片拍摄期间，剧组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9个置景车间以及一个大型的外景地，这样一个个异国场景就被造进了电影里面。事实上呢，这个青岛东方影都早就已经是国产电影重要的制作基地了，是国内电影工业化的核心载体之一。像《飞驰人生三》《封神三部曲》还有《独行月球》，多部影片都曾在这里取景或制作。飞驰人生三啊，这个剧组呢曾经在这里完成长达1个月的拍摄，7号摄影棚承载了雨中换胎等极端戏份的拍摄场景，还有封神三部曲中原始森林跑马以及流浪地球外太空等场面也是在此制作的。蛟龙行动曾经在摄影棚外挖出水池进行拍摄，并打造潜艇4艘。占地2000平方米的5号棚，科技含量极高。哎，内核技术呢，在全球都是屈指可数的。独行月球里面的金刚鼠就是依托这套技术完成制作的。回望暑期档电影，《八仙》成为当之无愧的黑马。那这部以传统神话为底色的作品，也正用全新的叙事让《八仙传说》再度走进年轻观众的视野。这里呢，银幕之上，影片的青山绿水打造出来的蓬莱仙境，让观众直呼啊，说每一帧都是东方美学。那银幕之外，那些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的原型地，就是山东烟台蓬莱，这也成为了观众心之向往的下一站目的地。我一直以为啊，北国风光都是比较硬朗的，比较恢宏气派的，但是蓬莱这样烟雾缭绕啊，可以看那个蓬莱阁的古建筑群外面有围着这个城墙，特别的有历史底蕴。那来蓬莱寻仙秘境第一站就属蓬莱阁了，这里是既能眺望山海也能俯瞰蓬莱全景的。清晨或者雨后，海面上常常升起薄雾，蓬莱阁在云沙雾漫间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一般。那从蓬莱阁向东便是八仙过海景区了，整个景区呢就像一个悬浮在海面上的葫芦，暗合着福禄圆满的寓意。沿着中轴线一路走过去，八仙坊、八仙桥、仙园楼还有八仙壁，一步一景仿佛走进童话故事里。那不远处的三仙山风景区是照着传说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复刻出来的，亭台楼阁倒映在碧波之上，飞檐翘角趁着远山近海，漫步期间随手一拍都是壁纸。那作为一部成都造影片，八仙当中有不少鲜活的四川元素。青城山作为咱们中国道教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林木葱茏，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那这份幽静与仙气也成了电影八仙的灵感来源之一。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那棵挂满红布条的许愿树，原型呢就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的千年古银杏。这棵古银杏的树龄大概有1900年，是成都市的001号古树名木。树呢大概是50多米高，树干最粗的地方将近20米。如今呢，这个银杏树枝头啊挂满了祈福的红绳，与电影当中古树祭愿的场景是高度契合的。青城山前山是影视热门打卡地，而后山就是游玩的绝佳去处了。秋日走进这里的话呢，一路溪水瀑布相伴，有着原始山林的静谧与野趣。沿着溪流漫步，听水声潺潺，看山林渐染秋色，步步都是自然风光。

0: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爱玩的人，我还比较爱看电影，所以电影里面有一些比较热门的打卡地是真的很漂亮。像八仙当中的吕洞宾啊，山西味十足。据史料记载呢，吕洞宾是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啊。2011年呢，芮城被命名为中国吕祖文化之乡。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反复在片中出现，串起了山西运城的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也让影片与吕祖故里形成巧妙的呼应。更令人惊喜的是呢，电影里面有不少动画场景是复刻自永乐宫纯阳殿、三清殿的元代壁画八仙过海和朝元图的。那永乐宫呢，为纪念吕洞宾而建，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宫内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壁画艺术宝库。那行走在永乐宫内，处处都是历史印记，宫门、碑刻，还有元代斗拱、静谧的庭院、复刻壁画展厅，走上一圈就像是翻了一本厚厚的史书。那电影的另一处山西古建同样让人过目不忘。钟离权和吕洞宾品茶论道的戏份背景呢，就藏着山西大同悬空寺的影子。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距今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是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的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凭借着玄奇巧的独特魅力，这座依崖而建、凌空而建的古建筑和神话故事里的仙侠氛围是完全契合的那种感觉。不少游客纷纷循着电影镜头而来，打卡银幕内的同款景色。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它的取景地在黑龙江鹤岗，这座充满烟火质感的北国宝藏小城。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1: 27年间，无论是希望小学，还是敬老院，或是地震灾区，都曾收到过署名炎黄的捐款。27年间，人们一直在寻找炎黄这位好心人。
2: 那署名叫炎黄的人，看看解囊方。
3: 天日报最近发起了再次寻找炎黄，
4: 你是谁？你在？
1: 2014年11月，一位老人在邮局突然昏倒，被送往医院。散落的汇款单上署名炎黄，这个偶然被发现的名字终于揭开了秘密。
5: 因为这是小事情嘛，人家可能帮一把，你是啥大事情了？你们真是不应该的。
1: 他就是署名炎黄27年的74岁老人张继清，平凡的老人，半生的秘密，清贫的生活，高贵的心灵。
6: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7: 哎呀妈，媳妇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6: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7: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6: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7: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8: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9: 给大家讲一讲24节气的由来。24节气是干支历中表示自然节律变化以及确立12月间的特定节令，它最初是依据斗转星移制定，北斗七星循环旋转，斗柄绕东南西北旋转一周为一周期，谓之一岁。每一旋

秋、秋分、立冬、冬至八个节气，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其称四立，表示四季开始的意思。反映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五个节气。反映天气现象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七个节气。反映物候现象的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四个节气。最后教大家一个24节气顺口溜：春雨惊雨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霜寒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关于24节气的小知识，你记住了吗？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黑龙江鹤岗这座充满烟火质感的北国宝藏小城，在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这种以诙谐包裹细腻的生活观察，既有笑料不断的情节，也有充满温度的故事。这个片中的莱茵县虽然是虚构之地，但是电影当中的街巷啊、建筑啊、矿山诸多的取景地都是取自黑龙江鹤岗。电影的开头，拥有超能力的王长海回到老家莱茵县，准备组建一支战斗小队。他那提了这些行李箱啊，飞过莱茵县入口，就取景于鹤岗市的标志性建筑迎宾门。迎宾门呢，以古典风格设计，飞檐翘角，前后两侧会有五彩双龙图案，南面上方还镶嵌着鎏金的迎宾门三个大字儿。那作为进入鹤岗市区的第一道景观，迎宾门既是外地游客认识鹤岗的第一站，也寄托着许多鹤岗人的家乡情节了。在故事里面呢，在莱茵县拥有超能力的居民成立了超级英雄协会，而协会所在地就取景于鹤岗富力矿俱乐部。这个始建于1972年的富力矿俱乐部，承载着东北老工业时代的厚重记忆。建筑顶部镌刻着建造的年份，墙面装饰这种太阳花的那个浮雕，哎呀，非常有那个俄罗斯风情啊。那硬朗的建筑线条呢，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我发现好多黑龙江那边的建筑都蛮有俄式风情的。那影片当中，王长海夜晚飞去挖煤的那个场景，就取景在鹤岗岭北煤矿露天坑遗址。这里呢是位于鹤岗国家矿山公园核心景区，矿坑长约3100米，宽约1100米，最大坑深约130米。巨大的露天矿坑宛如大地之眼。从高处俯瞰，岩石层、煤层与地质结构清晰可见，工业遗迹与自然地貌在这里交织出独特的景观，非常漂亮。广东深圳啊，山海相拥的实景天然片场，电影《功夫女足》作为暑期档的又一力作，讲述呢功夫女足队逐梦赛场的热血故事。随着影片的热映，不少观众发现银幕上许多熟悉的场景都来自广东深圳。比如说电影里面啊，女足队员集训的沙滩取景于深圳大鹏新区永西度假村海滨浴场。那现实当中西永度假村啊，悬空观海栈道、沿海岸线伸展，滨海草坪与沙滩相连，站在沙滩上吹着海风，电影中女足队员们并肩训练的场景就仿佛在眼前。电影里面的另一处重要场景来自绿茵赛场，女足比赛和关键对决的名场面都是在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拍摄完成的。那作为深圳首个符合国际 A 类足球赛事标准的专业足球场，深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设有4.5万个座位，首排座位距草坪球场草坪仅9米，站在看台上，整片绿茵场都能够尽收眼底，非常漂亮。

括正在热映的电影《空枪》把老港片的氛围直接拉满，霓虹灯、花衬衫、茶餐厅，还有庙街，满满的港式怀旧气息。但其实这部港味十足的电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粤产片啊。据悉呢，电影的摄制组辗转广东广州、江门、佛山、珠海等地，在骑楼老街、古村祠堂还有街巷老店中取景，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岭南市井烟火气搬上了银幕当中。在岭南地区，祠堂历来就是百姓办酒办喜事的重要场所。影片中主角在祠堂举办婚礼的戏份取景地就在佛山三水区长崎古村的卢氏大祠堂大宗祠。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宗祠是长崎古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宗族建筑了。那另一场在祠堂拜祭关二爷的关键戏份就取景于三水西南五庙，厚重古朴的建筑风貌为影片烘托出了浓郁的岭南江湖感。那这些电影取景地哪个最让你心动呢？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哈，不妨拎上行李咱说走就走。来吧，一起听首歌。这首歌最近我比较的迷，好才发现这首歌这么上头，来自刘凤瑶《感官先生》，一起来听歌，上好选的广告，继续回来吧。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0: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3: 这里是 FM89.7 的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啊，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还不错哎。来看一下哈，城区当中各条街路都很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2: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刚刚说到暑期当中唯一的一个港片啊，香港电影人北上主导的合作片已经合拍片哈，已经不新鲜了。那一种反向流动的新合拍模式正在悄然形成。院线正在热映的电影《空枪》是一部罕见的由内地主创主控、全程粤语拍摄的粤港合拍警匪片儿。哎，它提供了一个很值得观察的切口。影片呢由珠江电影集团第一出品，韩延执导，朱一龙、谭健次主演，梁家辉、魏诗雅、惠英红、袁富华、叶童等一众港星护航，入选广州市电影产业扶持项目，印证了在大湾区影视融合中的特殊地位。那么空枪的反向合拍究竟为经典香港警匪类型片带来了什么呢？其实空枪啊，对经典犯罪港片风格的模拟可谓很新鲜。从对90年代枭雄片类型叙事特色的借鉴，到香港市井风貌的视觉还原，穿插开心的马骝、饿狼传说、半斤八两等时代金曲，以及快节奏的剪辑、癫狂过火的人物状态等，无一不唤醒录像厅年代对黄金港片的集体记忆。朱一龙饰演的悍匪万子强，人物原型直指贼王张子强绑架富商之子索要天价赎金的情节，几乎来自1996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长子的真实大案。万子强的命名呢，同时包含对香港黑帮老大的标志性演员万子良的致敬。那份属于旧时代人物、真实人物和银幕枭雄的草莽与乖张，都被完整的嫁接在这个角色的身份面貌和命运轨迹之中了。空枪证明了港味可以被内地创作者复刻，而叙事的主语却发生了转移。张子强的奇案故事曾被多次改编成电影作品，包括《惊天大贼王》《追龙二》。空枪的差异化呢，在于借由万子强的大圈仔这一特殊身份，赋予了过时角色全新的内核，并注入了内地视角和新时代的利益。大圈仔这个特指上世纪80-90年代从内地偷渡至港以暴力博生存的犯罪群体，曾是香港枭雄片的核心意象。枭雄片开山之作神港奇兵就是以他们为主角来刻画故事的。那他们的形象呢，也多止步于金钱的原始贪婪和法外之徒的悲歌。那空枪则赋予了万子强赌命的心理动机，他五次扣动扳机都是空想，误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从此踏上了一条以命搏运的不归路。更重要的是，万子强身上具备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大圈仔或港片悍匪的形象特质，他痛恨梁家辉饰演的富商陈一辉言对平民的敲骨吸髓、劫富撒钱、蔑视权贵，他被黑警和黑帮联合严刑拷打，根本不屑于本地江湖规矩。那这种混沌而自我的人格底色，像是导演韩延从生命议题创作转向这次犯罪类型时为人性表达保留的温度。那影片最核心的新时代表达在于后半程将部分重心转移至内地警察的追捕与抓捕当中。谭健次饰演的祁洪刚啊，与万子强之间的猫鼠游戏复刻了香港双雄片的模式，也将香港警察替换为内地警察。故事置于香港回归前后的宏大时代背景下，两地警方联手破案，使得这场较量不再只是单纯的本地治安案件，而是指向法治秩序、跨境协作和城市稳定。因此呢，空枪打破了以往香港导演独霸枭雄片贼王题材的既有格局，也预示着一种叙事主体性的回归与融合。那在空枪之前啊，其实捕风追影就开始探索由内地团队主导与香港班底合作的模式了。像捕风追影啊，由内地导演杨紫执导，成龙与梁家辉两位港片时代的标志性面孔坐镇，拍摄地以澳门为主舞台，同时横跨港澳大湾区多地取景。故事改编自银河映像的经典电影
跟踪，既复刻港式动作片的生猛质感，也植入了新老传承的新主题。像续集《捕风追影二》也已经通过立项，即将拍摄了。那空腔将这种制作模式继续扩大，内地主创全面掌握叙事表达的主导权，并在广东、江门、佛山、珠海、中山等地实地取景，重现90年代的粤港风貌。那在这条脉络上，还有一大批形态各异的粤港湾啊、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合拍的作品正在涌现。比如待映的犯罪片《纸盒藏谜》，以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案件跑马地纸盒藏尸案为灵感创作，由广东出品方与香港金像奖及制作班底协作完成。张颂文首次全程使用粤语表演，因为我记得他好像就是广东人，他就是说粤语的，并且斩获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影帝。那这一轮粤港合拍的新风向，是内地电影工业与香港电影文化遗产的深度融合和碰撞。

南下，香港影人助阵的双向赋能，都在努力催生出既保留港味基因又符合内地观众审美的混合型产品。70、80后内地导演成长于录像厅港片的熏陶，港片情怀是他们的创作原动力。他们带来的呢，也不仅是内地市场相对充足的制作基金和技术，还有创新创作的视角刷新。他们懂得港片的爽点，也愿意植入当代议题和内地立场。那像朱一龙这样并非以粤语为母语的内地演员，也可以有机会挑战全程用粤语完成表演。与梁家辉这样从港片黄金时代走出来的戏骨，短兵相接，同台飙戏，进入经典港片的语境之中。

那空腔上映七天的时候呢，评分7.2啊，票房2.62亿，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这部片呢，舍得下料还是很有诚意的。有不少观众啊走进电影院来看，就觉得说这部电影难得的还原了老港片的风味。其实啊，这个空腔如果抛开香港的背景，故事才更成立一点。因为空腔嘛，借一桩香港上世纪的大劫案，拍成了一个试图触动当下情绪的犯罪爽文。人物、地点、景观、细节都是香港的，但故事的精神气质却与香港截然相反。空腔向左，香港向右。不得不承认，韩延是国内类型片的顶尖选手了，而且不像其他的导演只拍某个类型，他是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比如由漫画《赌博默示录》改编的《动物世界》，还有感人励志向的《小红花》《摇太阳》，就是给我一朵小红花和我们一起摇太阳，还有科幻的《入梦星河》啊，《星河入梦》。那在空腔的创作上呢，他显然是把港片当成了一种类型，并且也下了功夫钻研，甚至可以说啊，有大投资的加持，空腔比今年任何一部香港电影看起来都更像港片，因为有大卡司啊，梁家辉、惠英红、林雪、叶童、魏诗雅这样香港演员来加盟。还有这个李诗画，李治廷、倪大红啊，那也有大场面，追车呀、爆炸呀、枪战呐，这些港片的商业元素也是应有尽有的。而且港式情怀不断，霓虹灯啊、花衬衫呐、大背头啊、庙街呀，这些都是我们印象当中非常标准的港式记忆。全程啊，全粤语演出，哎，香港金曲串烧，刘德华的歌，许冠杰的《半斤八两》，周华健的《难念的经》。那再看看今年内地上映的真港片啊，《爸爸》和《一个部门的诞生》，质量都不差，但是票房呢，一个100.2万，一个145.8万，一个是家庭悲剧，一个是具有社会批判的讽刺小品。那我们熟悉的港片是热的，爱的热热闹闹，恨的也痛痛快快。那现在的港片气质还比较冷，冷冷淡淡的，甚至是有点残酷。票房呢也难卖，很正常，完全不符合观众对传统港片的期待。那空腔的出现其实是承接了这部分需求。很多人说今年终于看到一个像样的港片了，而且量大管饱，2小时40分钟。160分钟，哎，那电影呢非常快节奏的去穿插进去很多剧情，有91年启德机场抢劫案，金额2亿，是惠英红线，然后是绑架案，赎金20亿，梁家辉线，还有黑社会的帮派戏，袁富华线，又有警匪对决，弹剑刺线，每一条线都单独抽出来了，都够拍一部片了。那现在主角男主朱一龙一个人要对四个人对线四个人，量大管饱的同时呢，弊端也同时出现了，就是故事堆叠起来了，但是融合不到一起，很多情节看起来啊稍微有一点点离散，那单看好像都能成立，但是情节和情节之间好像又丢失了上下文，人物的行动也是片段式的。那在我看来哈，其实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万梓强和祁宏刚的关系，一个是万梓强的个人动机。空腔呢还还原了名场面啊，世纪贼王张子强，粉色条纹衬衫，双臂大 V 姿势。朱一龙在电影当中也穿着同样的衣服，做出同样的动作。很显然，万梓强就是原型，就是

0: 张子强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带上大银幕。
1: 嗯，
0: 像《树大招风》里面陈小春演过，空枪呢陈延辉啊，陈辉炎原型就是李嘉诚，在2019年《追龙二》中也演过张子强。那空枪最重要的改编就是加入谭健次饰演的内地警察这条线了。其实这也是港片的经典套路，比如说跛豪里面黑老大和警官，但在港片里面黑白是互相渗透的，跛豪呢也有义薄云天的一面，而警察也有见不得光的一面。而空枪的双雄戏之所以单薄，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是功能性的，不承载真实情感，这种功能就是让故事过神啊，因为不能单单把犯罪把罪犯当成主角，还是要套上一个邪不压正的壳子的。所以啊，如果说爱港片的人想看热热闹闹港片的人，这个空枪啊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但是说如果从叙事的角度上来看，空枪当然还是可以进步的咯。休息一下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这是古人笔下的长江。
4: 我们的
3: 这是歌里的长江，长江如画。但当这样的声音靠近长江时，诗画长江将不复存在。
5: 现在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化工清理，
6: 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或者搬离。
5: 这里就是一片绿树成荫的江滩公园，人人可享有。
3: 还长江以绿，为生态留白。
7: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共扎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美丽中国。
8: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1: 嗯，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当中，欢迎继续回到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最近的音综非常的丰富啊，也创造出了很多挺金曲的歌，我觉得。这首是我难得的，很少有觉得说，哎，可以跟原唱一较高下的歌。张碧晨、侯明昊啊，来自《天赐的声音》第七季的一首歌《甲乙丙丁》，要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种情歌，尤其不，这个不算苦情歌，但是情感非常的丰沛，很细腻。原唱啊，李佳薇，她的那个嗓音也是高亢的，女高音嘛，嘹亮的，很痛的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张碧晨好像唱得更痛，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说啊，洪明浩在做演员之前是准备做歌手出道的，所以听起来还比较的有唱功，可以这么说。好像今年洪明浩也参加了歌手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痛啊，这歌词儿，我怎么做回甲乙丙丁？所有委屈在配上这一条。刚刚说到啊，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是港片的黄金期，那个时候也是香港音乐的黄金期啊，涌现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歌手。刚才有提到过周华健《难念的经》，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周华健这首歌。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他这个歌名，然后跟他那个副歌高潮的那个部分啊，稍微差几个字儿，所以我一直记不清他到底是这个歌名的是什么啊。这也是《青蛇外传》电视剧的片尾曲。有没有那么一首歌，非常非常非常带有时代回忆的歌哈、啊？一起来听歌吧。

现在娱乐新鲜即刻听见，看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节目的最后啊，这样一首歌送给大家吧，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单曲循环到啊，樊俊老师他一直在问我，你为什么一直听这首歌。有一段时间我非常迷金志文，我觉得他这首歌带着非常自由的气息。这首《远走高飞》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0: 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

0: 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6: 这一天，口腔科走进了一名高大英俊的男患者，刚落座便直喊牙疼得要命。白洁霞看到挂号单上的患者名字叫洪锦华，便好奇地随口问了句，请问先生是不是政法大学走出的博士生？洪锦华顿时一惊，是啊，您认识我？经过简单的交谈，两人确认原来是校友，在学校的时候还一起参加过几个活动，分别数年后再次偶然邂逅，白洁霞和洪锦华都非常的惊喜。分别的时候，两个人互留了联系方式，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约会。接触中，白洁霞在了解到洪锦华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在对洪锦华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示赞赏的同时，禁不住怦然心动。很快两人有了肌肤之亲，洪锦华在欣然接受这份感情的同时，却刻意隐瞒了自己以往的多段情史。随着感情的急剧升温，两人决定拿结婚证。在婚前，洪锦华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成家后咱俩经济上仍然保持独立，实行 AA 制。白洁霞困惑不解，只听说过婚前财产公证，没听说过婚后夫妻俩分灶吃饭。洪锦华解释说，你出身干部家庭，整体条件比我好，只有实行 AA 制，咱俩成家后才能保持门当户对。白洁霞扑哧一笑，想不到博士先生对待婚姻如此新潮，也许自认为娘家财力雄厚，也许认为男友的 AA 制只是一句戏言。白洁霞没把洪锦华的 AA 制太当回事儿，一个多月后便领取了结婚证。婚后，白洁霞配合践行老公意愿，和丈夫一起逛街购物、下馆子看电影，都是各自掏腰包。就连一起出席双方亲友的婚礼，两人各自封上红包登记在人情簿上，令许多人感到怪怪的。2010年6月，白洁霞诞下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婴，取名月月。沉浸在初为人母幸福中的白洁霞，很快为苛刻的按照 AA 制的生活方式郁闷起来。原来根据洪锦华 AA 制的规则，他只负责保姆工资，家庭其他开支全部由妻子买单。白洁霞产后由于奶水供应不足，洪锦华从超市里整箱的搬回昂贵的进口奶粉，连同尿布等婴儿用品的购物发票找妻子报销，令白洁霞大为不快。紧接着，在为女儿月月置办满月酒的时候，洪锦华坚持夫妻各拿一半钱，并且设立了两本人事簿，分别接待男女双方亲友的上礼钱，搞得客人们莫名其妙。白洁霞气得差点当场跟老公吵起来。分娩之前，夫妻俩各自埋头事业，经常在外面吃快餐，还没感受到 AA 制的巨大影响。生下孩子后，柴米油盐让白洁霞的经济压力骤增，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丈夫不分场合的斤斤计较。有一次，科室的同事们提着礼物看望白洁霞的女儿，白洁霞热情地挽留同事在家吃饭，当时冰箱里储存有鸡鸭鱼肉，她便吩咐丈夫到农贸市场买些蔬菜。不料洪锦华把菜篮子往厨房一扔，便伸手向妻子要钱。 令白洁霞在同事面前难堪不已。事后不久，洪锦华的母亲因病住院，为了尽儿媳的孝道，白洁霞不仅跑上跑下的为婆婆换针拿药，而且还买来不少营养品给婆婆补身子。

当婆婆康复出院的那一天，尴尬的一幕令白洁霞无地自容。洪锦华当着母亲和医护人员的面，在病房里急着要跟妻子算账：“你总共为我娘花了多少钱？别不好意思说出来，俺退还你一半。”送走婆婆后，白洁霞对丈夫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咱俩哪像夫妻呀，简直形同陌路！”见洪锦华身边，白洁霞痛诉道：“咱俩睡觉不分床，为何下床后分得一清二白？”妻子的愤怒引起了洪锦华的强烈反对，洪锦华干脆离家出走了。白洁霞认为丈夫是一时赌气而闹短暂分居，她做梦也想不到洪锦华离家出走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洪锦华出走后，白洁霞多次到洪锦华的单位及其住处寻找，苦口婆心地劝丈夫回家团聚，洪锦华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刻意躲避。无奈，白洁霞只好通过手机短信跟丈夫沟通。然而，无论白洁霞怎么劝说，洪锦华仍然表现得冷漠与决绝。白洁霞想不到，此时的洪锦华正躺在一个神秘女

人的怀里疗伤。2011年3月8号，洪锦华在培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纪小凤的年轻女子。纪小凤因为无法生育而被丈夫抛弃，两人很快便越过了道德底线。一夜情之后，纪小凤经常主动约洪锦华光顾高档娱乐场所，而且每次都抢着买单。洪锦华对纪小凤的经济实力刮目相看，纪小凤也袒露了家庭：我北京家的老宅子赶上拆迁，获得了近1000万元的补偿款。更令洪锦华惊喜的是，纪小凤不仅出手阔绰，而且对他柔情似水。千万富姐的体贴入微，让洪锦华找到了男人的自信。每当因为 AA 制跟妻子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洪锦华便在纪小凤的身上寻求慰藉。阿凤，我想离婚娶你。有一次在颠鸾倒凤后，洪锦华手捧娇艳玫瑰花向千万富姐跪地求婚，不料遭到了纪小凤的婉拒。我可以不要名分跟你好，但却不愿意拆散你的家庭，那样我会终身背负愧疚。富姐的婉拒更加激发了洪锦华的狂热追求。为此，洪锦华不仅拒接妻子的电话，而且也不再看望女儿一眼。被蒙在鼓里的白洁霞一直没有放弃挽救婚姻。然而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洪锦华已经开始准备实施他蓄谋已久的冲出围城的计划，结束妻子的性命，在千万富姐的怀中重新构建男人的优势。一天晚上，洪锦华趁妻子不注意，他用被子捂住白洁霞的头，死死地压住不放。在杀害娇妻后，洪锦华忙着伪造假象。他先是制造了入室抢劫的假现场，然后去上班后装着不知道家里发生的情况，给妻子和妻子的领导打电话询问妻子的下落。在妻子遇害的事情曝光后，洪锦华又抛出前几个女友被人陷害的迷魂阵，转移警方的视线。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警方通过蛛丝马迹把洪锦华缉拿归案。2013年9月25号，洪锦华涉嫌故意杀人案在法院受审，法院将择日宣判，等待洪锦华的也会是法律的严惩。

微信搜救殉情女孩。当岁月的琐碎把爱情蒙上灰尘，你是选择转身离开，还是停下擦拭呢？当世俗的标准把爱情阻隔，你是选择默默坚守，还是怯懦放弃？2013年7月13号周六下午，闲来无事的陈玉独自在绿宝百货闲逛的时候，手机里传来微信提示音，他一看是一条陌生人申请加入好友的验证信息。玉儿，我和你妈不反对了，你妈病倒了。这是恶搞还是发错了消息呢？陈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通过了好友认证，还没等他询问对方，对方又发来一段录音。玉儿，我和你妈不反对你和杨树了，你妈的心脏病又犯了，你快回来吧。陈玉也录了一段话回给了对方，你弄错人了，我不认识你。没想到对方纠缠不休，你一定是玉儿，你还在生我的气是吗？我就在绿宝百货，让我当面和你解释好吗？陈玉想着此地是公共场合，见一下陌生人也无妨，就同意了。不到十分钟，一位蹒跚的老人走到了陈玉面前，看到陈玉，他的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哽咽地说，我看到你的微信名叫小玉，还以为你是我的女儿张玉呢，原来是我弄错了人。眼前这位老人不像是骗子，或许真的遇到了麻烦。陈玉连忙询问老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老人名叫张国民，时年59岁，是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光福镇的农民，妻子刘玉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直到31岁那年才生下了女儿。张国民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给女�儿取名为张玉。2011年6月，张玉从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应聘进了苏州一家曝光公司做财务工作。女儿有了出息，张国民夫妇倍感欣慰。就在张国民夫妇憧憬着女儿嫁个好人家的时候，2013年4月底，张玉竟然带回家了一个穷小子。穷小子名叫杨树，比张玉大3岁，是苏州市吴中区岳西镇人。他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为家里穷，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2011年春，经人介绍，他来到绿宝百货负一楼的超市做了一名仓库保管员。2012年年底，张玉到超市购物的时候，看中的一个水杯在货架上没有合适的型号，售货员让杨树在仓库帮忙寻找。杨树寻找了许久，才帮张玉找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水杯。2013年1月3号下午，张玉从绿宝百货购物出来，天降大雨。这时候下班的杨树正撑着雨伞从商场里走出来，两人打过招呼后，杨树得知张玉没带雨伞，便把雨伞借给了他。为了还杨树的雨伞，张玉留下了他的手机号码。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恋人。在张玉看来，杨树虽然学历不高，工作不够体面，但他真诚善良，敦厚老实，值得他托付终身。然而张玉的恋情在张国民夫妇

尽管他们苦口婆心的劝阻，却丝毫没有让张玉动摇。无奈之下，张国民夫妇只好动真格的不允许张玉上班，把他锁在家里。谁料2013年7月11号上午，张玉趁父母外出，竟然从二楼跳窗逃走了。对于女儿的逃走，张国民很是愤怒，可看到一楼院子里被踩踏的晾衣杆上还有地面上的一小滩血迹，心里更多的却是担忧。张国民赶紧打女儿的电话，被告知欠费停机。他立即给女儿的手机号码充话费后再拨打，却传来你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的提示音。于是张国民找到杨树所在的超市，然而超市工作人员却告诉他杨树无故没来上班，领导也正在四处寻找他。就在这时，刘玉英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张国民只好一边照顾妻子一边想办法联系女儿。他知道女儿喜欢聊微信，于是让懂微信的亲戚教她使用，想到女儿和杨树也许会到绿宝百货，就拿着手机来到绿宝百货，不停地刷新微信附近的人，只要见到带玉字的微信用户就加为好友，直到遇到陈玉。陈玉听完张国民的讲述后，不仅心被揪得紧紧的，更感叹上天的安排，张玉多像曾经的自己呀。陈玉1986年出生在苏州金昌区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在苏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在一次社团活动中认识了读建筑专业的李李。李李来自江苏盐城农村，但读书刻苦，常常拿奖学金，两人惺惺相惜，成了恋人。大学毕业后，陈玉考进了苏州一家事业单位，李李

进了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李家见儿子找到了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朋友，欢喜得不得了。陈家见女儿找了一个穷小子，却极力反对。父母的反对令陈玉动摇了对李李的爱情。2010年11月的一个周末，李李和陈玉去逛街的时候，陈玉突然看到高中同学刘刘在街对面，便喊刘刘的名字，可刘刘没听到，他就穿过马路去找刘刘。李李见状赶紧跟上，当两人走到马路中间的时候，一辆轿车突然向他们冲了过来。就在轿车快要撞上陈玉的瞬间，李李用力地把陈玉推开了，自己则被轿车撞倒在地。所幸司机在最后时刻打了方向盘，李李被撞断了左侧的四个肋骨。李李以死相救，令陈玉更坚定了对他的爱情。陈玉以死相逼，非他不嫁，最终父母妥协。2011年12月，陈玉嫁给了李李。婚后，李李在陈家父母的帮助下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生意越做越大，他也越来越忙，和陈玉的感情也越来越淡。尤其是2012年9月，李李把父母从老家接到苏州一起生活后，几乎天天都会和陈玉争吵。2013年7月初，李李的母亲把陈玉的丝绸手帕放进洗衣机洗了以后，陈玉随口说了他几句，李李再次责怪陈玉不孝顺，并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他的下身竟然渗出了鲜血。到医院检查才得知，陈玉已经2个月的身孕流产了。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历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历。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李李不停地道歉，陈玉的心却已经死了，决绝地搬回了娘家，并向李李提出了离婚。陈玉没想到，就在他等待李李的离婚签字的时候，竟然遇到了张国民在寻找私奔的女儿。看到张玉就像看到曾经的自己，因此陈玉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助这个坚持爱情的女孩。陈玉找到了李李，希望她能帮忙。李李听完了陈玉的复述也十分动容，陈玉编写了一条微信：有认识张玉和杨处的朋友吗？请转告这对有情人，父母同意你们在一起，母亲病重，请尽快回家。李李把这条微信转发至他微信中所有的好友和好友群。2013年7月14号这一天，寻找张玉的微信在微信中转发了20多万次。7月15号中午，一个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朋友看到这条微信后，联系上了李李。他告诉李李，他有张玉的微信号。原来此前张玉在他手中给杨树购买过保险，他让张玉添加他们保险公司的微信公众号参加幸运抽奖，获知了张玉的微信号。李李拿到了张玉的微信号以后，立即交给了陈玉。陈玉立即向张玉发送了申请好友的信息：你妈生病了，你爸想通了，同意你们在一起，你赶快回家。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张玉拒绝了陈玉的好友申请。陈玉不死心，一边继续向张玉发送申请好友的印证信息，在这些信息中讲述他和李李的爱情故事，期望能感化他。一边李李继续利用他的人脉，让大家随时随地通过微信附近的人的功能查看张玉的微信号是否在附近出现过。2013年7月19号晚上8点多钟，一个在东港新村做群租房生意的朋友传来了消息，他离张玉的微信号只有200米。陈玉和李李连忙赶到了东港新村。陈玉给张玉发送消息：张玉，我在东港新村，你也在是吗？咱们可以见见面吗？直到当晚的11点30分，陈玉才等到了张玉的回复。陈玉姐姐，这两天你发给我的信息我都看到了，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惦记着我。随后张玉给陈玉发来了一个地址，陈玉和李李急忙赶到那里。推开门，屋内一片漆黑，李李握着陈玉的手往里走，摸索着打开了电灯，只见一张木板床上躺着一对年轻男女， 女孩腿上打着石膏，和男孩手拉着手，两个人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他们一定是张玉和杨树了。陈玉来不及询问，立即拨打了120。很快，救护车赶到，把他们送进了苏州市市立医院东区。2013年7月20日凌晨3点，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两人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2013年7月20日早晨，迎着第一缕朝阳，张玉苏醒了。他对一夜未合眼的陈玉说：“你就是陈玉姐姐吧？杨树呢？”听说杨树还在隔壁的病床上熟睡，张玉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落下。原来，张玉被父母囚禁在家以后，只得通过手机和杨树联络。时间一长，难熬相思之苦的两人决定离家出走。

2013年7月10号晚，杨树收到了张玉的消息。明天上午，我爸送我妈去医院检查身体，我们家没人，你到我家门口接我。次日上午，杨树如约来到了张家。张玉透过二楼的窗户看到了日思夜想的恋人，竟然毫无恐惧地爬上了窗口，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没想到在落下的时候撞到了一楼院子里晾衣服的铁架子，他被架子撞倒在地，右腿小腿疼痛不已。杨树把张玉背到了医院，医生说他是粉碎性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得交5000元的手术费。杨树拿不出这么多钱，张玉只好在医院里简单地包扎了右腿。随后杨树通过中介在东港新村租了一套30平方米的房子安顿女友。张玉害怕父母找来，换了手机号码，但他的微信并没有卸载。当张玉频繁地接到陈玉的微信时，他吃惊不已，但并没有阻止他求死的决心。2013年7月19号，眼见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张玉鼓励杨树一起殉情，杨树哭着答应了。傍晚，杨树去农贸市场买回了一包毒鼠强，没想到两人服毒后，张玉又接到了陈玉的微信，陈玉说在东港新村，张玉万分震惊的便把地址发给了陈玉，张玉是想让陈玉帮忙转交遗书给父母。很快杨树也苏醒了，他和张玉在病房里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泣不成声。这时候张国民也赶到了医院，老泪纵横地对张玉说，傻孩子，你如果就这么走了，我和你妈怎么办呢？杨树来到了张国民的面前，跪倒在地。张国民扶起杨树说，是叔老糊涂了，叔不该反对你们。这一幕让一旁的陈玉看得潸然泪下。2013年7月22号，身体已经无大碍的杨树出院了，李李把他招至麾下，经过精心的治疗，张玉的腿伤也很快就痊愈了。张家和杨家合议后，把两个孩子的婚期定在了2013年国庆节，张玉执意要让李李夫妇当他们的证婚人。2013年10月2号，杨树和张玉

玉的婚礼如期举行。看到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陈玉心潮澎湃。婚礼结束后，张玉找到了陈玉，动情地说：姐姐，我相信你和李哥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的爱情一直都在，从未消失，只不过生活的琐碎使爱情蒙上了灰尘，把灰尘擦掉就好了。陈玉看了一眼李李，发现他的目光正在凝视着自己。当晚，陈玉和李李一起回城，李李真诚地对陈玉说，那天看到杨树和张玉自杀时紧紧握在一起的手以后，我就常常问自己，在生与死的面前，我是否会把你的手握住。其实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仍旧会紧紧地握住你的手，往前走，就像多年前的那场车祸。陈玉听罢，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2013年深秋，一对有情的人结成了伴侣，一对婚姻濒临破碎的人又重新找回了真爱。只是命运对爱情的偏爱，让他们遇上，让爱拯救了爱。

有一种自拍会落网。2012年2月22号清晨，小雨居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谢小姐，像往常一样8点20分走出家门，来到家门口的公交车站准备去上班。此时车站上站满了候车的乘客，谢小姐撑着雨伞站在路边，习惯性地掏出手机插上耳机线，然后把手机放入衣服右侧的口袋，开始收听音乐打发时间。正当她登上758路公交车准备找个座位坐下的时候，突然发觉耳机中正在播放的音乐没有了。她赶紧低头一看，原本插在手机上的耳机线已经晃晃悠悠地垂在了口袋外面，手机不翼而飞了。谢小姐立马叫了起来，我的手机没有了，司机请你慢着开车。司机对她说，小姐，你在自己的座位周围找找看，会不会不小心掉在地上了。谢小姐连忙低头查看了好几遍，也找不见手机的踪影。我的手机肯定是被小偷偷走了，谢小姐急得要哭了。这 iPhone 4S 手机是2个月前托朋友从澳大利亚买来的最新款，折合人民币6200多元。在众人的建议下，谢小姐立即赶到了附近的杨浦公安分局殷航路派出所报案。当值班民警做完笔录，准备请谢小姐签字，并询问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时候，谢小姐突然问道，警察同志，你们这里可以上互联网吗？民警被她问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你要上网？我们派出所可不是网吧呀。警察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这部最新款式的苹果手机装有一款具有自动拍照功能的软件，如果你输入的开机密码不对，手机的内置摄像头就会自动拍下你的照片，并立即把照片发到手机主人预先设置好的邮箱里，所以我想上网查看一下小偷是不是被拍下来了。听谢小姐这么一说，民警随即带谢小姐到办公室上网查看。当谢小姐打开自己的邮箱，果真有一张陌生男子的大头照，照片拍摄的时间记录是8点32分，距离谢小姐发觉手机失窃仅隔了2分钟。不久，又一张该男子的照片也出现在谢小姐的邮箱中，这个男人肯定就是偷我手机的小偷。谢小姐指着照片中的男子对身旁的民警大声地说道。面对报案人谢小姐邮箱里收到的照片，民警则没有像他那样激动。民警把照片打印出来，仔细端详后告诉谢小姐，这些照片目前还不能作为犯罪证据，用来直接认定被拍摄的陌生男子就是小偷，但是可以作为报案人在配合警方调查时所提供的线索。走出派出所的大门，谢小姐再次登上了758路公交车赶去单位上班。一整天她都是在惊恐和胸闷中度过的。下班回到家里，谢小姐打开自己的邮箱，想查看一下失窃手机的动向。果然，邮箱里还有好几张同一个陌生男子和一张另一位陌生男子的照片。这说明男子正在焦急地不停地试图打开手机，因为密码输错，每按一次便被自动拍照。望着邮箱里的多张照片，谢小姐怒火中烧，她立即选了2张照片发布在新浪微博上予以通缉。在微博中她写道，2月22号周三上午8点30分左右，本人在杨浦区被盗一部32G 白色的 iPhone 4S 手机，因为手机装了个软件，所以只要输入密码错误就会被拍下照片。照片中的第一个人是偷手机的，第二个人不知道是同伙还是收手机的。已备案，现请求转发扩散照片，扩死这两个贼人。这条微博发出去后，随即被众多网友转发，没多久转发数竟然高达了6万多，一时间成为了互联网上众人热议的话题。该案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马上把其列为市局督办的案件，责成杨浦公安分局尽快破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小夏是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街面犯罪侦查队的一名年轻的侦查员。当队领导把该案的侦查任务交给他和同伴后，他表示：“有缘呐，我和这个案子真是有缘。”原来，小夏也是个微博控，几乎每天都要上微博溜达溜达。当谢小姐的这条微博发出去后，小谢当天就看到了，当时就觉得蛮有意思，于是也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转发。第二天上班还把此事告诉了同事，没料到这个任务会落到了自己身上。小夏和他的同伴有些忐忑，因为此前谁也没有玩过，更没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有自动拍照功能。于是侦查员在详细了解了整个案情后，为了验证谢小姐的手机自动拍照功能的说法，决定先找来一只和谢小姐同样型号的手机，安装了这款辅助找寻软件进行模拟实验。侦查员故意说错开机密码，仅仅过了几分钟，邮箱中就收到了拍摄的照片，而且每说错一次就会被拍下一张照片。望着自己的那一张张大头照，侦查员不由地感叹科技的伟大和神奇。但问题是，仅凭谢小姐提供的这两张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嫌疑人的照片，没有其他任何线索与信息的支撑，破案的难度显然是很大的。为了发现和查清窃贼的活动轨迹，侦查员及时调阅了案发地以及周围地区的道路监控录像，然后按照谢小姐提供的那两张照片与监控录像中的疑似人物一一做对比。遗憾的是，查看了大量的监控录像资料后，并没有发现具有作案嫌疑的男子。侦查员想到，现在公交车辆的车厢内都装有监控探头，谢小姐的手机是在乘坐758路公交车时被窃的，车上的监控探头应该会有记录。但是车队领导却告诉侦查员，他们这条线路上的车没有安装监控探头。就在侦查员紧张地展开摸排走访的同时，谢小姐的微博却收到了一个网友的私信：“你为什么要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你这样做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网友的责问让谢小姐有些害怕，她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侦查员。侦查员在把这名网友的真实身份核查清楚后，立即把他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询问。一见到侦查员，这名网友的情绪便激动得有点失控，他声称要到法院去告谢小姐，赔偿他的精神损失。猛地一看，这个网友确实和照片上的男子很像，但经验丰富的侦查员经过一番仔细的端详后，发觉他的五官和照片上的男子还是存在着细节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此人不具备作案时间。有人证明案发时他正在外地出差，可以排除他作案的嫌疑。警方的结论让这个网友高兴地表示：“谢谢警察替我洗刷了冤屈，现在我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当侦查员目送着这个一度蒙冤的网友离去的时候，猛然地意识到仅从照片来着手查找嫌疑人是不够的，能否换一种思路，通过照片上的背景来寻找破案的线索呢？他们再次把那两张照片堆放在桌上，仔细地分析。侦查员把照片放大后，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地仔细查看，这边有一个窗，那里有个黄色的拉杆，边上是个排风口，男子的背后似乎是坐着个女性。据此，侦查员判断照片可能是嫌疑人站着摆弄手机时被拍下的，那么这张照片上的男子所在的位置与环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窗、拉杆、排风口以及半张女性人脸，有什么地方可能会同时具备这四个元素呢？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

0: 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的，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5度，多云转小雨，偏北风2到3级啊。在我刚刚就是在看一下外面的这个天气情况啊，现在还有点微微的这个毛毛雨的状态，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带一下这个雨具以防碍跤。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身份证上的一串数字都是什么意思呢？身份证号码是由18位数字组成的，它们分别表示前1到2位数字表示所在省份的代码，前3到4位数字表示所在城市的代码，5、6位表示的是所在区县的代码，7到14位数字表示出生年月日，7、8、9、10位是年，11、12位是月，13、14位是日，15、16位数字表示所在地的派出所的代码，17位数字表示性别，奇数表示男性，偶数表示女性，最后1位数18位数字是校验码，校验码可以是0到9，有时也用 X 表示，尾号 X 是什么意思呢？作为尾号的校验码是由号码编制单位按统一的公式计算出来的，如果某人的尾号是0到9都不会出现 X， 但如果尾号是10，那么就得用 X 来代替，因为如果用10作为尾号，那么此人的身份证就会变成19位，而19位的号码违反了国家标准，并且我国的计算机应用系统也不承认19位的身份证号码。 X 也是罗马数字的10，用 X 来代替10可以保证公民身份证符合国家标准。身份证号码是我国为每个公民从出生之日起编定的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身份证上的号码你知道表示什么了吗？
2: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6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呢，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 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 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 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 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一级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0: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好的，瞬间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下午3:37进入到我们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我们中国汽车的最新的资讯内容。可以说呀，在刚刚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中国的我们国产的这个品牌新出了一款我认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重磅新款的一台车，它就是我们的吉利星越 L Plus。对，没错，星越 L 目前为止啊，据厂家介绍已经超过了100万辆的一个销量。当然中间也经过很多代的这个迭代和更换吧，比如说星越 L 的什么骑士版呐、御风版呐、什么这个东方耀啊等等。我自己呢也在当时自己选车的时候去试驾了一下星越 L， 怎么说呢，质感非常好，机械素质也好，整体来说说不出毛病。那么呢，在今天我们的星越 L Plus 也亮出了大将风范，中国旗舰有了古与魂呐。怎么说，9月5号在西安的陕西大剧院，星越 L 以天工造物之名完成了全球的首秀，古城墙上的风吹进了这台中大型旗舰智混 SUV 的线条当中。在目前合资与豪华品牌再三缺席的燃油的后段赛程啊，这个以100万销量打底的东方身影正在为中国汽车争回旗舰的定义权。这不像是一场发布会啊，而是一声号令。西安城头那湾飞檐此刻啊已经落在了我们星越 L Plus 的前大灯，灯体自格栅上缘向两侧轻盈的挑起，像极了古建筑屋檐的掠过晴空，既有如意思飞的灵动，又不失厚重的这种支撑感。前脸格栅则以中国官楼楹柱为列阵为蓝本，1米多高的车身前部纵列向上蒸腾，庄重里裹着张力，驻足车前仿佛能听见城门开启那条千年的中轴线上骏马与驼铃。

交织出的史诗声响。侧身线条呢，藏着更深的笔意，一条金线取大河奔流之势，从车头经侧翼一路卷向车尾，笔段一连，静中欲动。地柱呢向上拨伸，像书家收笔时那么一拧，镇住了整车的威势。后扰流板没有张扬的唯一姿态，而是学了书法回风，气息内敛。车身形呢，则用了高精度的阿角连续曲率打磨啊，如同我们的这个瓷器的瓷胎，让光照在钢板上滚动而不跳跃，也流露出了我们东方器物独有的温润和风铃。这套设计语言呢，也不是一次灵光闪现，而是近吉利三年来系统化美学沉淀的一个结晶。从成立新中国第一个色彩的研究体系，把釉色、矿物、山水色阶变成了车漆的色谱，到联合湖南大学采集中国人体的数据库，推敲数据的这个舒服的座舱的尺度坐标，再到油腻塑形到540度的一个权威的评审，吉利呢也把我们东方印象落成了一套可测量、可迭代的造物工艺。中国的设计啊，终于不再是意象，而是成了方法。第二个就是我们百万底气的这个立稳旗舰战阵，星越 L Plus 亮相前呢，星越 L 系列已经掷地有声。截止到七月，星越 L 系列已经累计销量突破了100万辆。中国品牌高端燃油 SUV 的百万纪录首次被自己点亮，中国星连续9月蝉联中国品牌燃油车销量冠军，今年上半年已经卖出了超过58万辆，单月市占率最高超过了10%。这些数字啊，走出来的 PLUS 车型不可能只靠颜值撑场，这台车也把技术家底亮得干脆，全新一代的 CMA 架构铺底， 2.0T 的混动高效的发动机热效率冲到了48.41%，匹配 3DHT 12合一电驱 P3 电机，峰值功率230千瓦，一套 IHEV 的智行混动让中大型的 SUV 油耗直接跳进了4升区间。百万级的 AI 数字底盘又给它配上了前双叉臂后五连杆、双腔闭式空气悬架与后轮转向系统，转弯半径压到了4.88米，近5米的车长也能够像一把短刀般的零向转向。这份实力传递给品牌的信号啊，远远不止一台新车上市那么简单。星越 L Plus 正在替吉利中国完成了一次向上承重，把设计、底盘、混动、智能和用户口碑全部都拧成一股绳，向合资盘踞多年的这个中大型的旗舰市场啊，正向掷出了我们自己的长矛。它不是简单拉长的星越 L， 而是以这个体系之力重塑家族旗舰的品牌的天际线，让中国星三个字啊，成为技术旗舰的一个代称。当下呀，中大型的燃油 SUV 战场啊，确实出现了罕见的空窗，有些合资车型呢，多年未动筋骨。豪华品牌的旗舰线呢，也陷入了迭代迟滞，用户增换购的洪流啊涌来，他们想要的不是一台堆满旧记忆的中年交通工具，而是一辆面对新时代仍能谈笑风生的旗舰燃油车。星越 L 逮住了这恰恰是这个市场空白的这个虚位，它给出了燃油车阵营少有的高智商配置。燃油车没有的我们有了，为什么这么说？新能源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燃油车给了。咱说彩电，30英寸的 6K 一体式天际屏，17.3英寸的二排娱乐屏，32英寸的 ARHUD 和手机屏共同组成的6屏矩阵。我们的这个鸿蒙座舱系统交互也像呼吸般顺滑。全国呢，唯一一台燃油车目前为止搭载了同级唯一的激光雷达。就是我们现在新能源的智驾，我们也有配合了千里浩瀚 H5 的辅助系统，可以实现城市到高速的领航，车位到车位的全场景的贯通，这样的治理水平哪怕扔到新势力的这个车里毫不怯场。再从行业意义上来说呀，星越 L Plus 把传统的燃油车的能效标准、体验标准和价值标准同时掀翻了、掀桌子了。它证明了一台燃油车既可以又省油又迅猛又智能又从容，也说明中国品牌不需要等到纯电时代才可以做到旗舰。在当下燃油和新能源并行的路口，
能提前的锁住评判权，代际领先行业3年以上，靠的。

不是说参数堆砌，而是从底层架构上到人机交互的一个整体的升维，真正让合资对手看懂什么叫做差距。最后呢，做一个小结语，西安城墙围住的是历史，星越 L Plus 碾过的是边界，从百万用户口碑到东方的设计哲思，吉利没有把大将风范停留在发布会的这个声光电里，而是将其住进了底盘、引擎与每一道的接缝。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当中国旗舰从千年古都跃马而出，留给世界的将是一来越来越清晰的东方车影。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个吉利星越 L， 它走了是我们这个最传统的油电混动的路线，一到一块不到2度的电池，把我们的这个油耗降低，就是把一个是用电池来化解车最费油的瞬间，另一方面呢就是提高发动机的热效率，这是我们最传统的技术。那么现在转头过来谈论我们大家这个最近很热的这个新能源呢，有的人说这个增程啊是有限的技术，那么最近呢小米雷军雷总则称增程汽车大有可为。在9月6号，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近日发文表示，增程还是纯电没有技术路线的绝对优劣，只有产品体验的高下之分。雷军认为呢，增程汽车大有可为，这不是说仅仅小米自己的观点，事实上理想汽车等同行也不断证明用户愿意为优秀的增程汽车买单。小米鹏程呢将于明晚的7点正式上市，同时呢还有发布了搭载小米悬界的 O3 旗舰芯片的小米18这个折叠和这个平板。雷军称此次发布会是小米科技创新的一次集中展示，时间呢估计有点长，会努力的控制在2小时45分钟以内。以下呢是我们这个雷总的这个原文啊，是这么说的：2022年9月，不少朋友们劝我们做增程车，当时我们决定啊，先做好纯电，再做增程。2023年3月，小米第一代纯电平台开发进展顺利，经过几个月的认真讨论，我们增程项目正式立项。历经了3年半的打磨，小米鹏程今天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在几年时间里，围绕汽车动力的选择有过不少争论。我们的观点是，增程还是纯电没有技术路线的绝对优劣，只有产品体验的高下之分。小米鹏程呢，基于原生的增程系统，从底层解决了传统增程车的共性痛点，带来了智能可变的大空间 SUV 的颠覆性体验。首先，全系大电池增程实现了出行自由。鹏程系列 CLTC 纯电续航最高可以达到505公里 ，N70 的 MAX 版啊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05公里 ，N90 的 MAX 版本支持92号汽油，工装充电兼容性，实测成功率是99%+。不挑油不挑装，想开就开，想走就走。其次呢，大空间的增程实现了空间自由，增程系统啊天然需要占据空间，但小米鹏程提供的大电池的基础上重构了增程车的一个空间体验，在 N70 系列上实现了超大二排空间和超大后备箱空间，在 N90 MAX 上实现了7人满座还能装下所有人的行李。最后啊，过去增程体验的一系列痛点我们解决的也很好，亏电油耗低至了5.7升每百公里， N70 Pro 用车更省，行驶中啊，增程器的介入分贝啊小于1分贝，体验静谧。增程器首保呢3年或3万公里保养一次，非常的省心。所以说，他们认为增程汽车呀大有可为。这不仅仅是他们的观点，事实上啊，这个理想汽车也不断的证明了，就是用户还是愿意为优秀的增程汽车买单的。明天晚上呢，也这个小米鹏程也要和大家正式见面了。同时的发布还有小米的其他的新款产品，这次发布会呢也是他们的这一个次集中阐释，还相约在7点不见不散。可以说呀，这台车呀，我认为啊，我也去线下的我们这个长春的万象城去看了一下这个车，不说它这个技术咋样吧，就说一点啊，那个 N70 那个空间大的哟，真的大的哟，那个二排和前排的空间就是真的，家人们就是就像怎么说呢，这个得房率高真不是吹的啊，就像啥，就像你买了个120平的房子，客厅开间给你做到了6米，这你能受了吗，家人们，就是这个概念。那你别说给后面翘二郎腿了，你给后面就是你翘个二郎腿，对面再翘个二郎腿。

0: 腿中间还能保持一个人的距离，你说这个空间得有多夸张吧？所以说呀，我们小米啊，真的是怎么说呢，在设计上真的是让所有的友商啊是学习的一点。括号个人认为啊，因为无论是从车型的外观，你看小米之前苏七、玉七为什么卖得那么好，因为年轻人喜欢，抓住了这个用户的群体的画像，什么人会买我们的车，然后用户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就造什么，包括这个 SUV 的空间啊，我们这个买增程车的充电慢，纯电续航少，这个增程器一年可能不用一回还需要保养等等啊，也做出了我们这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可以说是解决了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这个实在吧，能这么说。而且你看我们小米还有一个什么呢，也发布了龙甲电池的安心保障计划，鹏程系列车型啊也将全系搭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多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啊都想走一个就是不会被这个动力电池所束缚住，都想积极的参与到动力电池的一个研发当中。小米呢也同时宣布了和中车新航、新旺达动力达成了深绿的这个战略合作。按照产品规划，我们这个小米鹏程系列车型将全系搭载小米的这个龙甲电池。该权益呢，这个保障计划免费赠予搭载龙甲电池车型的首任非营运车主，不收取费用，五年行驶公里数这个里程限制，公户私户同等适用，保障包含了两项核心的终身权益。如果说因为这个电池质量问题导致自燃，且车辆达到报废条件的，补偿同等配置新车。动力电池碰撞起火终身保障，因动力电池碰撞或底盘刮蹭导致电池起火而车辆达到了报废条件的，补偿车损险保单额与保险实际赔付金额的差额。权益适用于满足对应前提首任车主非营运车辆投保足额车损险，按期完成官方维保，开通车联网服务。这套的这个龙甲电池是小米从全局视角定义的动力电池标准和系统的解决方案，核心模式呢为小米全链路负责，与传统车企直接采购的成品电池的模式不同，小米呢深度介入到电池的全链条，负责产品定义，主导电池包的这个设计开发，参与电芯的设计开发，并执行全流程的质量管控。所以说呀，这个小米这个电池也重视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电池这个非常的一个对于新能源车非常致命的一个重点的问题，达成了合作关系。但是呢，合作的模式区别于传统的供需关系，三方一起研发搭载这个专属的这个产品线。新旺达呢拥有30年的锂电产业经验的这个积累啊，也能为我们小米的龙甲电池提供不错的体验。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添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5: FM 八九七，
1: 更多精彩
4: 为你而来，
1: 敬请期待。

0: 碳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写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
2: 魔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十分又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啊，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
1: 的
3: 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事的。

0: 那咱俩
1: 就有意思了，
0: 也属于这个角色，
1: 也属于这角色。
0: 嗯，
1: 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0: 说
1: 哎，姐们儿，
0: 姐们儿
1: 啊，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0: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1: 不是，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0: 这是真的，
1: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0: 所以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1: 长白山。
0: 长白山
1: 与长白山天池。
0: 哎，
1: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0: 白头山
1: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0: 不贤山
1: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0: 不贤
1: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还有
0: 个
1: 不贤山。
0: 不贤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1: 那应该叫淡山。
0: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啊，
1: 东南部啊，
0: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1: 嗯哼，
0: 哎，没想到
1: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0: 啊，好厉害！
1: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0: 是
1: 啊，
0: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1: 嗯哼，
0: 主峰他刚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1: 白云峰，
0: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1: 哦，
0: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1: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以及常年的积雪，故而得名长白山。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啊、哦。
0: 嗯，当然，
1: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嗯，
1: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
0: 啊、
1: 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0: 就是离天特别近，
1: 那真是
0: 啊。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
1: 嗯，
0: 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1: 当然了，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0: 哎，对，
1: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0: 啊。
1: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它是只出不进呢，
0: 只出不进。
1: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呢？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三江源头。
0: 嗯，
1: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0: 对，
1: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
0: 啊，
1: 说白了啊、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0: 哎呦我天，
1: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0: 我的妈，
1: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0: 但
1: 海拔位置啥的啊、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0: 我的天、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1: 没想到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1: 知道。知道，
0: 这回知道
1: 了、这我知道这个、
0: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1: 嗯，
0: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1: 嗯哼。
0: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1: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0: 你都看着。
1: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0: 北坡上
1: 去、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0: 啊，二道白河。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那可真是，
0: 而且哈，真的是
1: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0: 嗯，
1: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0: 长白
1: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
0: 啊、
1: 这个温泉煮鸡蛋 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嗯，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儿容易爆炸哦。
0: 这是它是怎么的呢？
1: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啊。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0: 哦，
1: 黄熟了，青没熟。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0: 都是
1: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青熟了，黄没熟。嗯，但是温泉蛋是啥呢？嗯，黄熟了，青没熟。
0: 哎呦我天哪！
1: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0: 巨龙泉。
1: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0: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
1: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0: 好看。
1: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嗯。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2-3米的距离哈，
0: 就
1: 正好是那瀑布。
0: 哇塞！
1: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0: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嗯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1: 很正常。对
0: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1: 最低呢？
0: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1: 那么这里不妨跟你们说一下哈，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时间可能比较紧，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0: 对，
1: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子啊，
0: 就怎么呢？
1: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0: 哦，
1: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0: 要出我付出一些，
1: 大概也就30-50。
0: 要付出一下，
1: 这也就30-50。
0: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1: 那么些呢？
0: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1: 嗯，
0: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这中华秋沙鸭
1: 溜达都能碰着，
0: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1: 那你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儿哈，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0: 是
1: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0: 哦。
1: 哎，因为
0: 好像都是这样的，
1: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0: 嗯，
1: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其实则不然。
0: 怎么？
1: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0: 兵刃？
1: 哎，如果
0: 你是干啥去了？
1: 如果赶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0: 雨衣。
1: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0: 锅碗瓢盆、
1: 锅碗瓢盆、
0: 大水枪、
1: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准备。
0: 哦。
1: 哎，
0: 你这话说回来，人的长白山的漂流是你那个漂，
1: 还有一个
0: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1: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然后再带去，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0: 要不咱
1: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0: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
1: 那倒也行。
0: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又有北坡景区、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 个天池的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1: 那么高呢？
0: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

0: 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1: 地下原始森林。
0: 对、啊、这里就是火山口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儿尖上的这种感觉。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
0: 哎、
1: 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哎、你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哦，羊驼
0: 、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1: 嗯、
0: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体力消耗很大、
1: 嗯、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
0: 嗯、
1: 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
0: 嗯，
1: 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啊、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
0: 嗯、
1: 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
0: 嗯，
1: 他后排坐是可以坐3人的、嗯、你尽量把边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嗯、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嗯、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天池
1: 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嗯、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啊。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啊，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
0: 嗯、
1: 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1: 哎、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嗯、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
0: 嗯，
1: 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见天池的时候、嗯、你能看见全貌
0: 哦，
1: 哎，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一千道一万哈、
0: 嗯、
1: 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哎、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
0: 嗯，
1: 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
0: 嗯、
1: 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
1: 嗯、
0: 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
0: 嗯、
1: 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
0: 嗯、
1: 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
0: 嗯、
1: 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香，
1: 比如说
0: 喇咕豆腐，
1: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
0: 嗯，
1: 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
1: 嗯、
0: 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0: 喇咕，
1: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0: 人家说那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嗯。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
0: 嗯、
1: 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啊。
0: 是，
1: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但不是火锅啊、
0: 嗯、
1: 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
0: 嗯，
1: 去内脏、
0: 嗯、
1: 只保留它肉的部分、
0: 嗯、
1: 用来涮火锅、
0: 嗯、
1: 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
0: 整个炖
1: 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它
1: 那玩意儿成型了
0: 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要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
1: 嗯、
0: 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养殖林蛙是可以
0: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嗯，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
0: 嗯、
1: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
1: 嗯、
0: 胶

0: 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啥呢？
0: 小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
1: 那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黄馍，
1: 鱼黄馍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哎，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0: 那你咋吃啊？
1: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0: 啊，蘸鸡蛋酱
1: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的，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吃
1: 那才是最香的。
0: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1: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0: 大冷面，
1: 哎，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0: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生鱼片哦。
1: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0: 哎，
1: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0: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哎，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秋天去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0: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 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轨，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

0: 所得会，畅享生活。
1: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2: 哎，我是永斌，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2: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1: 啥事儿啊？
2: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1: 啥？
2: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1: 万物皆可战，
2: 对，
1: 战啥战？
2: 战大将，
1: 战大将。
2: 哎，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2: 嗯，
1: 我家有菜园子，
2: 你家菜园
1: 子，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2: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1: 咋说？
2: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1: 咋说？
2: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1: 都不洗，
2: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1: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2: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1: 我不知道，
2: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1: 因为
2: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1: 现在讲究这个，
2: 那可不，
1: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2: 那真是，
1: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2: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1: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2: 都有。
1: 没了再说，
2: 还有小白菜，
1: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2: 丰富了。
1: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2: 对，
1: 萝卜就分好几种。
2: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1: 哎。
2: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1: 毛葱
2: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1: 圆葱
2: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1: 小根蒜，
2: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2: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2: 哎，那可真是
1: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2: 辣椒酱，
1: 蘑菇肉酱，
2: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太多了。
2: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2: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2: 哎，
1: 比如说
2: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2: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2: 老专业了，
1: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2: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2: 是。
1: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酸菜心儿，
2: 对，
1: 种类太多了。
2: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2: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2: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2: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2: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2: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 将门，
1: 将门，
2: 然后这些将门啊
1: 是挺将的，
2: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2: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2: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2: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2: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家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2: 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2: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2: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2: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2: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寻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2: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寻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2: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2: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2: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2: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2: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2: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2: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2: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2: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2: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2: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2: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2: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2: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2: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2: 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2: 刚出锅的，
1: 哎呀老香了，
2: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哎，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你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
2: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2: 鸡
1: 架，哎，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2: 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2: 好吃，
1: 那玩意好吃，
2: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儿。
2: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2: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2: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2: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2: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2: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2: 是不是、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2: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2: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2: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1: 肥肉少，
2: 相对淡一些。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2: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

0: 这个梦一首熟识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八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啊，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啊、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
1: 嗯，
0: 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
1: 嗯，
0: 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嗯，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哦，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那个、
0: 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哦，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四五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这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哦，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
1: 嗯、
0: 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
1: 嗯、
0: 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
1: 嗯、
0: 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
1: 嗯、
0: 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
1: 嗯、
0: 而且呢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
1: 嗯、
0: 还带个毛豆啊、嗯、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
1: 墩墩桶、嗯、
0: 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1: 哦，
0: 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
1: 嗯、
0: 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
1: 嗯、
0: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1: 嗯、
0: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1: 生，
0: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1: 啊、
0: 哦、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嗯、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1: 嗯，
0: 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
0: 哎、
1: 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1: 嗯、
0: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
1: 嗯、
0: 啊、
1: 嗯，
0: 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1: 嗯，
0: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1: 嗯，
0: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0: 嗯、
1: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还有一个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0: 啊、
1: 味好美蛋糕店，八道街的又一人才味好
0: 美蛋
1: 糕店
0: 啊，
1: 在明珠广场这个新店，其实咱们是重新装修了一下，
0: 嗯、
1: 重新出发了，重装重新启幕，
0: 重新启航，
1: 确实啊，嗯，来到店里你会发现啊，整个的面包的一些怎么也不能说菜品，甜品全部都在更新，
0: 嗯，
1: 而且随着我们季节的变化，它是会有一些新品不断的去推出的，
0: 包括有很多的一些网红款式的糕点，
1: 嗯，
0: 我们这边也在不断的升级，
1: 是
0: 不断的添加一些新的内容，
1: 嗯、
0: 啊、
1: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什么了，主打的就是粽子，
0: 嗯，哦，哎，应景，
1: 哎，应景吧，现在你就可以来买了
0: 啊，现在可以预定了，
1: 当然了、
0: 哦、
1: 你都可以买到了，
0: 那这个粽子啊，就我个人来

0: 挺长，像你小臂、
1: 啊、
0: 小手臂那么长啊，
1: 啊
0: 确实有点大。
1: 一家人一个就够了。
0: 嗯，真是啊，嗯、要配着粽子，你就要配着咸鸭蛋了。
1: 嗯，
0: 啊，咱们就是那种海鸭蛋，
1: 非常专业，
0: 不怎么咸，但是你打开之后呢，油特别丰富，黄呢就。不怎么咸，还很面、
1: 嗯、
0: 很香。
1: 而且现在呢，也可以去预定我们的一些这个粽子礼盒，
0: 粽子礼盒，
1: 对不对？还送亲戚、送朋友、
0: 哎、对
1: 送长辈、
0: 嗯、
1: 送永斌、
0: 嗯、送你还得。你像我们女生，其实就比较爱吃一些甜品、
1: 嗯，
0: 那像紫米的山药粽啊，血糯米的蜜枣粽啊，金丝蜜枣啊，藜麦的香芋粽啊，燕麦八宝粽等等，就每年都是有不同的新品的，大家可以来店看看，
1: 非常权威啊。
0: 哎，你可以按个买，你也可以按礼盒。来预定、啊、
1: 先买两个尝尝，
0: 哎，也有比如说有这个预存呐、啊
1: 嗯、
0: 会有一些赠送啊，团购啊、
1: 嗯、
0: 还会有优惠、
1: 哎、
0: 那与此同时他们家的冷藏的甜品包括最原始的那些老式的什么菠萝包啊，豆沙面包，无水蛋糕啊，
1: 嗯，
0: 桃酥啥的，新品的你像什么爆浆的芝士的，还有这个森林黑森林蛋糕盒子、
1: 嗯、哼，
0: 芋泥雪贝蓝莓如果蛋糕，种类太多，
1: 同时人家依旧去接这个生日蛋糕的定制、
0: 哎、
1: 包括我们这个西点终点汉堡月饼、哦、以及各种婚庆婚礼庆典的一些摆台，
0: 是的、
1: 啊、
0: 像还有新品迷你鸡腿包，司康也是他们家的招牌桂花香米糕，这个现蒸的很香甜软糯啊，现烤的面包，手工蛋糕，以及还有健康奶昔。恰逢中秋节即将来临，那味好美现在推出了很多中秋月饼礼盒，包括今年有上新品宫廷月饼好事花生，它是花生的造型，精品的五仁馅儿，低甜度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哎，这个女孩子喜欢吃巧克力的又不甜，实在是太好了。四种口味的米月饼，就是用大米啊打成浆来做的月饼，也是低糖低油低脂的。包括现烤的酥皮儿月饼啊，真的很酥，打破了大家对传统月饼的一个印象啊。它有五种口味，黑芝麻、蛋黄、红豆、红枣以及五仁儿，包括荷花造型的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双双在线。教师节相应的也推出了礼盒，比如说里面有枇杷膏、太阳花、月饼、艾草锤、曲奇小饼干等等啊。那教师节也要来到了，大家呢可以选择教师节的礼盒，也是心意满满的，包括整个中秋节之前咱们味好美都是由礼盒提供的啊，各种各样的月饼，我刚刚说过的也是简单其中的几种，包括今年的新品，期待大家来选购吧。 那味好美蛋糕呢也是在咱们德惠，只要你出门想买你就能买到它、
1: 嗯、
0: 离你家很近，
1: 店挺多的啊、哦
0: 嗯、
1: 首先来分导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味好美蛋糕啊，一店地址在这个七道街明珠广场那儿有一家啊，
0: 是二店在九道街的三张街交汇处、
1: 嗯、三店在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0: 嗯、
1: 四店呢在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0: 其次在咱们松柏路的德大转盘人力资源局楼下也是有这么一家
1: 味好美蛋糕的，我们
0: 的
1: 味好美
0: 蛋糕
1: 嘿、
0: hey ，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独家冠名播出啊。
0: 嗯、
1: 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嗯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啊
0: 嗯，
1: 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
0: 嗯，
1: 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嗯，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
0: 嗯。
1: 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啊，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
0: 嗯、
1: 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
0: 嗯、
1: 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
0: 嗯、
1: 是静压值高，是不是、
0: 嗯、
1: 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0: 就没有
1: 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嗯、那可不、
0: 啊、
1: 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
0: 嗯、
1: 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
0: 嗯、
1: 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
0: 嗯、
1: 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
0: 嗯、
1: 位置跟大伙来分。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5: 第89集。
6: 但是我却一点儿都感觉不到高兴。你想啊，让你把手捅进鬼肚子里，你会怎么想？这感觉真的挺恶心的，就好像把手插进了荤油桶的感觉一样。可能那煞胎做梦也想不到，哥们儿，我的左手竟然这么厉害吧，连业火都烧不坏的身体竟然让我拿手指头就给捅了个大窟窿。而我也好不到哪儿去，正所谓进去容易出来难，觉得十分恶心的我想赶快把手给抽出来，但是没有想到竟然卡在了他的肚子里。只见那个煞胎张着满是利齿的大嘴，表情十分痛苦的大喊，好像都破了声了，在这静得吓人的午夜校园里回荡着，震得我的耳朵直疼。我心想，不好，这小孙子真是矬老婆升高啊，没想到这么能喊。还好这西校区比较荒凉，这要是招来人了，那可就热闹了。我急了，我拼命地往回抽着我那左手，越是使劲抽，那个死孩子竟然叫的声音就越大，这可把我急坏了。我俩现在竟然跟粘在了一起一样，那煞胎好像疼得发狂了一般，也顾不上叫唤了，竟然一把抓住了我的肩膀，然后向我的脖子就咬来。就他那口大黑牙，一口咬下去我一定会扑街的。眼见着喉咙马上就要被咬到，我慌忙右手一收，也抓住了他的脖子。没想到这小东西竟然这么大的劲儿，依然恶狠狠地往我脖子咬来，急得我大叫，老易，快过来呀，想啥呢？其实老易也并非啥事儿都没干，他见我一指头捅穿了那死孩子的肚子，心中还以为

0: 忙大喝一声，然后向我跑来。只见老一上来对着小畜生的太阳穴就是一拳。要知道老易现在是什么状态，那可是三顿纳身时的全力一击啊，顿时那个倒霉孩子又被揍飞了出去。而相比那个倒霉孩子，我竟然更加的倒霉，因为我的左手现在还在他的肚子里呢。那煞台被老易给揍飞了，我的左手竟然还没有拔出来，由于出于惯性的关系竟然也被带倒了，扑在了地上，磕得我这个七荤八素啊。忽然觉得身下怎么这么凉呢，睁眼一看，顿时吓得我又大叫一声，他大爷的，阴差阳错之下我竟然扑在了那个死孩子的身上。我在那死孩子肚子里的左手由于倒地的时候好像戳到了，疼得厉害。而更悲剧的是，那个小畜生竟然顺势一口就咬在了我的肩膀上。这一口咬得可真深呐，疼得我五官都好像挤在了一起。咬紧了牙倒吸了一口冷气，愣是没喊出来。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为啥每次都得受点伤才行呢？说时迟那时快，原来疼痛真的能让人跳起来。那时我就真的跳了起来，那小东西显然已经疯狂了，就像是一贴狗皮膏药似的贴在了我的身上，两手抓着我的肩膀，两脚老树盘根一样的盘在了我的腰上，嘴里拼命地吸着我的血。此时的我也顾不上害怕了，我伸出了右手死死地扣住了他的脖子，然后玩命地往外拉。敢吸我血，我他大爷的还不知道吸谁的血呢。这时老易也跑了过来，他见我受了伤顿时慌了神，而且三顿纳身的时间也快到了。只见他抡圆了拳头，就跟砸核桃似的砸着那小畜生的天灵盖。可要知道现在那小畜生正死死地咬着我的肩膀呢，被老易往下一砸，顿时他的尖牙又嵌入了我肩膀一分，疼得我连自杀的心都有了。这个老易不会是又犯呆病了吧？此时我全身都是汗，我对老易这天然呆一点办法都没有。
1: 老易，别打了，快帮我把他拽开，我都快被他咬死了。
0: 老易被我这么一喊顿时回过了神儿。
2: 对，拽开，看我的，你先停会儿。
0: 说罢他飞快地抓住了那煞台的肩膀，然后猛力地往后一扯。小超人状态的老易力道到底有多大，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一下就拽着那小畜生松了口。当他的嘴从我的肩膀上松开时，血顿时就喷了出来，差点没疼晕我。我连忙用右手的小指甲划了一下伤口，疼死我了。当我回过神来，接

0: 接下来的这一幕就更加的戏剧化。由于我的左手现在还在那死孩子肚子里呢，所以老易这狠命的一拽，竟然连同我又向前一扑，好在站住了脚，但却还是没有拔出来。我给了老易一个眼神后，我便开始死命的往回拽着我的左手，而老易也开始抓着那死孩子往后退。那煞胎疼得如同杀猪般，而我和老易现在的动作像极了拔河。更可悲的是，不管如何用力，我那左手竟然如同卡在了那煞胎的肚子里一般，怎么抽都抽不出来。而且现在的老易简直就和喝了壮骨粉一样，壮的就像是一头牦牛，我被他拽的胳膊生疼。照这样下去可不行。这时远处的石觉明跑了过来，由于他是一介卜算的传人，并不会此类的降妖伏魔之术，只能干着急，但是他却好像还算冷静。只见他并没有停，而是跑到了远处，捡起了我刚才丢的那把铜钱剑。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伟大的武术学家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支起整个地球，而给我一把铜钱剑，我就绝对会抽出我的双手。不得不佩服石觉明啊，如此紧要的关头他还能如此镇定。但是他是一介书生，体力似乎不是很好，跑了几步路后已经是气喘吁吁的了。只见他跑到了我的身边，然后表情坚定地朝我点了点头。我会意，看来刚才铜钱剑的威力他也见识过了，知道这东西对那死孩子管用。老易也好像了解了我和石觉明的意思，也点了点头，同时抓着那死孩子的双手更用力了。我感激地望了石觉明一眼，不能再耽搁了，于是我咬着牙大喊，快点动手啊。石觉明很准确而又快速地把那铜钱剑贴着我的手臂插进了煞胎的肚子里。顿时那煞胎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惨叫，看来满腹铜锈确实让他受不了。石觉明不敢怠慢，忙使劲往旁边一滑，顿时那煞胎的肚子又破了个小豁口，有条缝隙就好办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忙用尽全力一抽，我的左手终于又恢复自由了。而就在同时，老易的三顿纳身时间也已经到了，只见他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石觉明的确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他抽出了铜钱剑，望着地上打滚的煞胎，浑身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我苦笑了一下，从他的手中接过了铜钱剑，同时转头安慰他，
1: 没事了，很快就会过去了。
0: 偏偏这么巧，偏偏就这么巧，就在我说话的那一瞬间，地上的那个煞胎好像是回光返照，又好像要和我玉石俱焚一般，可能是知道了自己又要回到那无尽的地狱之中了吧，所以他竟然又猛然跳起，舌头伸出。刚才他吸我血的时候，我就清楚地感觉到那舌头就好像是一个针管般的锋利，向我的喉咙刺来。本来我是可以躲开的，但是偏偏巧合这种东西有时候就出来恶心我了。正当我想躲开的时候，我那受伤的肩膀被拉了一阵刺痛，就是这种疼痛感让我稍微迟疑了一下。而就是稍微一迟疑的功夫，那死孩子的舌头和我的喉咙距离也就不过10厘米，当时那个小畜生舔着个舌头就向我射来。我头一次看见原来舌头还有这种用法，那简直不像是舌头，简直就是一把改锥呀。直到后来我才寻思过味儿来，感情唇枪舌剑这成语是这么来的呀。

这个所谓的煞台简直像个蚊子精一般，他的舌头迅速地向我刺来。说实话，当时的我真的已经放弃了。别看现在跟各位形容得如此轻描淡写，但是当时的情形我是真认命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机会躲了，而且脖子又不是别的地方，说扎一下就扎一下，虽然脖子也不是不可以扎，但是只能扎一下，而且扎完就死了。我当时心中只有惊慌，连害怕都没有来得及，就把眼睛给闭上了。老子这回可是真的要挂了，尽管我不甘心，但是这已经于事无补了。我闭上了眼睛，随着我脖子一凉，我的心都凉了。如果说凶器锋利的话，刺进人体的时候是没感觉的，这话不假，因为我的确不疼。可是想想也不对呀，照他那势头一定会捅穿我脖子的，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呼吸不畅呢？我急忙睁开眼睛一看，顿时惊呆了。只见石觉明用他的右手捂着我的脖子，而那个煞胎的舌头死死地钉在了他的手上。我愣住了，石觉明救了我。望着石觉明，很显然他现在疼得已经不行了，汗水已经出了一脸。在这初春的夜晚，冒着腾腾的热气，要知道卜算之人的手那可是如同生命一般的重要，可不是因为掐算的时候帅。

0: 石觉明还是一位要拿粉笔的老师。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怀疑他了，因为他救了我，牺牲了自己的一只手，帮我挡下了致命的一击。我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你说我怀疑他干啥呀？害得他现在自己都受了那么重的伤。老易躺在不远处，现在的他也动弹不得，只能望着我大喊：
1: 老崔，你大爷的，还等啥呢？快上啊！
0: 听老易这么一喊，我回过了神来，我满腔的内疚都变成了怒火。现在可不是我内疚的时候，就算我要内疚，也要把小畜生送上路以后。想到了这儿，我也不顾左肩膀上的伤了，心一横，牙一咬，抄起了铜钱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那个死孩子的脑袋就砸了下去。那个煞胎被我抽倒在了地上，不停地颤抖着。由于用力过猛，铜钱剑都被我抽散了，那些铜钱掉在地上，叮叮当当的。但是我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我后退了几步，死死地按住了自己的右手，没有再给那煞胎任何机会。左手结了剑指，由于剑指咒的效力还在，顿时周围的气又向我的左手围绕开来。我大叫一声：去死吧，小混蛋！顿时左手顺势一滑，指尖过处立马划开了他的额头鬼门。鬼门一破，我就不信你这倒霉孩子还不见阎王。鬼门被我划开后，那个死孩子果然抖得更厉害了，现在只能在地上不停地抽搐着。眼见着已经是秋后的蚂蚱，没多长时间蹦头来，于是我也顾不上他什么时候死，马上跑到了石觉明旁边。石觉明对着我挤出了微笑：
2: 小薇，搞定了。
0: 我顾不上和他多说，慌忙抓起了他的手，用我的黑指甲轻轻地在他那伤口上划了一下，又疼得他一阵哆嗦。我什么都不说了，石头，我这黑指甲有止血的效果，这情我记着，你我永远都是好兄弟。由于失血过多，石觉明的脸色有些苍白，他摇了摇头，对着我笑：
2: 这没什么，

0: 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今天已经算出我要有血光之灾了，所以你不用想太多。
1: 望着他那真诚的眼神，我点了点头。石觉明果然没有骗我和老易，因为如果他要骗我俩的话，他就一定不会救我的命。要知道刚才那种情况下，即使他什么都没做，也没有人会怪他。更何况刚才他把我挡的那一下，完全可以说是

0: 也许这就是上天注定的吧。我们三清书的传人终于能毫无隔阂地并肩对抗这他大爷的命运了。
1: 我对着石觉明点了点头，就像对老易一般，从今天开始，有我崔佐飞的就有你们两个的，我们就是兄弟。正当我和石觉明眼神交流的时候，远处的老易的声音传了过来。
2: 老崔，你俩在这捣鼓啥呢？还不把我扶起来，这弟弟都把我硌死了。
0: 我苦笑了一下，现在还有个短时间内生活不能自理的家伙呢。于是我转身走了过去，我见那煞胎躺在地上，眼睛大大的睁着，可能是浑身的煞气已经快要散光了的关系吧。现在的他只能张着嘴哭着，但是他哪儿还有眼泪啊，只能是干嚎，但是抽泣的模样竟然如同寻常的孩童一般。要说我这辈子最受不了的，除了长牙的土豆外，好像只有女人和小孩的眼泪了。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的，今天我看着这煞胎，心中竟然没有一丝的怜悯。你他大爷的还好意思哭，你说你哪儿委屈啊？不过说起来他确实挺委屈的，虽然前世坏事做尽，但是已经在地狱中受了不知道多少的苦头，洗尽了一身的罪孽后，好不容易熬出了头，有了能重新做人的机会，满心欢喜地跳进了轮回井，没想到却脱生到了一个无知女学生的腹中，最后被打掉了，还被扔在了那样一口满是垃圾的井中。放谁身上谁乐意啊，放我身上，我现在就去找那俩畜生父母了。这世上本无对错，谁又能分得清对错呢？我心中反复地跟自己说道，别可怜他，他没人性的。再说了，就连从小看的《动物世界》里，赵忠祥老师除了曾经教导过我们不要搞婚外恋之类，还教导过我们什么是大自然的法则，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7: 卧佛昆仑僧来到莲花观，本来啊他想的挺好，见着郭长达痛责他一顿，让他解散八王类，该认错就认错，该领罪就领罪，想个什么办法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给送回去，这不是功德圆满吗？可是您别忘了，咱已经介绍过昆仑僧这人呢、没主意，来了一看，呵，这么多人帮忙啊！飞剑仙朱亮，三尺地灵魔陆坤，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不老翁公孙良都在这儿呢。他心里就犯合计了，人家旁不相干的都来帮忙，我是当师傅的，你说我帮着撤梯子，这像话吗？再一看郭长达这么孝敬，对我这么尊重，好不容易把我盼来了，结果我来撤梯子来了，又觉着于心不忍，所以啊他又改变主意了。没说男人没主意要饭，这话一点都不假。昆仑僧扁了扁了，把一肚子话咽下去。郭长达不知道啊，向他尽情的汇报，然后三下五义一顿的不是，把开封府说的如何如何可恶，把徐良白云瑞说的如何如何不讲理，跟随帮唱影见缝插针，在旁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昆仑僧一听，怪不得，要这么说呀，就不怪郭长达，图的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所以他就改变了初衷。昆仑僧频频点头，好吧，既然这样，今天是赴擂的日子，正是，师父，我们去打擂，您了好好休息，路上太辛苦了，等您养足了精神再帮兵助阵。
8: 哎，长达呀，
7: 我也不累，路上休息的蛮好，今儿个我头天来，正赶上赴擂，我打算开黑眼到前面去看看也好。老师，那我就安排。 就在擂台的后边准备的禅床，准备的安乐椅，众星捧月一般把昆仑僧让到后台。这回这群贼一个个是大腰脾气，精神头倍儿足，心说这回我们还怕谁呀？有九头神雕纪承达，有公孙良，又来个卧佛昆仑僧，现在是兵强马壮啊，三侠五义要倒霉啊。这帮人心里是这么想的，眨眼之间就到了正当午时了。小老道进来禀报：总门长，时辰快到了，您看来的人太多了，底下有人嗷嗷直喊，说到了时候怎么还不开擂，您到前面说几句吧。
8: 嗯，
7: 师父您歇着啊，我到前面去看看。
8: 长达，
7: 该开擂就开擂吧，不要犹豫。哎，击云牌。郭长达一声令下，小老道敲响了云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嘎啦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啦啷啷啷啷啷啷。云牌一响，台下看热闹的是鸦雀无声啊。上场门一挑，郭长达从里边出来了。再看郭长达，神采奕奕呀，美，冲着台下一打稽首：“无量天尊！”各位朋友们，各位子弟老师们，各位施主，八王擂中断，一月挂零。因为啊，开封府的有事，故此申请中断。今天开始复擂呀，难得天下各位英雄前来捧场，大家可看见了，比上一次的人还要多得多，贫道非常高兴。我记得我曾经宣布过擂台的规矩，现在有必要再重申一遍。这可是擂台，换句话说就是战场。不管任何人登台，如果受了伤了，莲花观概不负责。说句倒霉的话，死了活该，你自己找的，我们更不负责。还有件事儿，我必须讲在当面。这次八王擂是我们莲花派的、昆仑派的、会斗上三门的、会斗开封府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的，最好旁人别插手。您站脚助威，我们欢迎。如果你觉着有必要登台献艺，我们也欢迎，但是最好你别插手我们两家的事情。如果说不听良言相劝，那你是自找倒霉。我不必重叙了，要该说的话就是这些。各位啊，现在我话说完了，复擂现在开始。郭长达宣布完了，转身奔后台。哎，一进这门，正赶上昆仑僧带着四个大和尚都在台口这儿干什么呢？他们没看见过擂台，觉着这玩意儿新鲜，所以都挤到上场门这儿，扒着脖往外看。郭长达是眼睛一转，计上心头。什么意思？他可不傻呀，他发现老师这次来呀，那个精神头不是那么足的，那个眼神觉着变化无常。他已猜测到老师啊肯定有一肚子话要说，但是没说。郭长达就以为着 老师这次来并非那么坚定的帮忙，可能他劝我解散八王垒，看这么人多他没摸得开说，要那样可就坏了。你看郭昌达比猴都精，猜透了昆仑僧的心事。他一看这四个师弟在这站着呢，这都是老师的爱徒啊，郭昌达一琢磨，最好把他们四位牢牢地拴住，最好他们受点伤挨点教训，如果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把他们给收拾了，我老师肯定心疼，到了那时候他就坚定地给我帮忙，再不会动摇了。哎，对，就得使唤他们。您说这郭昌达损不损呢？咬人的狗外表露不出来，郭昌达来到上场门这一看，四个和尚正看着他，到了近前了，不量天尊，四位你们不想登台比试比试？当然想了，但是得先请示我们老师啊，老师不答应我们也不敢登台呀。四位言之差异，这是擂台，我说了就算，不必请示老师，用得着吗？愿意登台你们就登台，如果觉得心里头没底，那你们就不必登台。郭昌达这话就更损，他知道这四个和尚生性好斗，就拿话僵了他们一下子，说你们觉得心里没底，下句话说贪生怕死威刀必剑，你们就别登台。他这一句话不要紧，把这几个和尚就激怒了，金面如来法空把脑袋一拨了，弥陀佛，总门长，嘿嘿，我们来了就为打擂，不计干嘛来呀、啊、既然如此我头一个登场，欢迎欢迎。郭昌达一看把火给点着了，嘿，下一步棋就好走了，他把手一顺，请。再看金面如来法空飞身形跳到台上，那仨在旁边帮兵助阵，法空双掌合十，弥陀佛，各位贫僧出家在边山卧佛寺，我老师就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我乃金面如来法空是也，这次跟着我老师来到莲花观八王内，方才说话的那个主飞云道长郭昌达是我师兄，我是他师弟，因此我头一个上的场，我听我师兄跟我说了，而今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很了不起，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横行武林，蛮不讲理呀、啊、我又听说冒出两个人来，一个是白眉徐良，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两个人更是强梁的不得了，见人就打见人就伤。我说徐良来没来，白云瑞来没来，要来了你们登登台，贫僧陪你们走上几趟，你们来没来？三侠五义小五义的来没来？哎，哪一个敢会会我法空？这法空啊连喊了数遍无人答言，老百姓哇 全乐了，没人捧场，就他一个人从台这边走到台那边，来回溜了好几趟。法空就觉着脸上无光啊，心说怎么都没来呀？啊，不能啊，那为什么不言语呢？哦，我明白了，瞧不起我，拿我当臭狗屎了。嘿，你们也太狂妄了。法空想到这儿，就不说人话了。弥陀佛，我说徐良，白云瑞，如果你们没来，就讲述不起了；如果你们来了，在人群之中，充耳不闻，装大瓣蒜，不敢登台，我下去可要激舞你们去了。哎，我骂你们的八辈祖宗！您别忘了，他的身份可是个出家人呢、啊。这法空岁数也不小了。今年六十挂零了，六十多岁的人了，当个天下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太没有程度了。白眉徐良、白云瑞来没来？早来了，听得清清楚楚。一开始为什么没登台呢？觉着这个和尚可笑，真有能耐的人不这样，真人不露相。陋相不真人，一瞅这和尚大放厥词，吹得乌丢乌丢的，肯定是个无能之辈，真就拿他当臭狗屎晾在那儿了。可是后来一听，什么？他骂人。白眉徐良的眼眉就竖起来了，白云瑞脑筋蹦起来多高，好，这个东西得好好教训教训他。房叔安在旁边呢，哎，王上干哪儿？老叔，甭理他，甭理他，这种货肯定没什么能耐，你们二位这身份这么高，理他干什么呢？正所谓穿新鞋别踩

0: 拾。这种货肯定有人收拾啊！你们一上去丢份儿，你们别听他说下来揪来，他敢下来吗？他下来找谁呀？连认识都不认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两个人听着有道理，所以谁也没动。你别看他们没动，有的人受不了了，其中有一位老者脑筋也蹦起多高来，心说可恶，可恶之极。这老者就想登台，跟前面的人商量：“各位啊，接瓜接瓜接瓜接瓜，老朽要打擂。”老百姓一看呀，老爷子你请，呼啦朝往两旁一闪，这老头迈步来到台下，因为这台子太高啊，一丈八尺高，老头又往下退了几步，舌尖一顶上牙膛，脑瓜一晃，脚底板使劲，还撑旱地拔葱窜上擂台，来到法空近前，用手一指，来，出家的僧人口吐狂言，实属非礼，老朽不才，会你一会。法空一看真不错，真上来人捧场来了，他往下退了几步，瞪眼看看，一瞅，哎，这老头长得比自己这个头高了一块，高大的身躯，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一部花白徐然，散满前心，一说话那声音嗡嗡的，带着金属般的回声。看罢多时，不认识，他能认识谁？弥陀佛，这位老施主，你谁呀？你跟徐良、白云瑞什么关系？要问老朽家住均州卧虎沟的人士，江湖上称我为辽东六老第一老，铁面金刚沙龙是也。
1: 啊啊，听说过听说过，
0: 你就是辽东六老之一呀、啊、
1: 哈哈，
0: 行行啊，来来来，贫僧陪你走几趟，咱们压压场子，看看我卧佛昆仑寺的僧人厉害，是你辽东六老厉害。伸手吧。那位说沙龙，沙老爷子为什么登场？因为老头啊在台下站着，这一次千里迢迢来到东京帮兵助阵。这老头是红脸汉子，包的人接见，开封府盛情款待，一天大鱼大肉，一日三餐呢、啊、从来没有慢待的时候。老头深受感动，你说这次来了，人家拿自己当个人，干嘛来了？就跑这白吃来了啊？自然不能，我呢也得卖卖力，但是很难插手。今儿个一看机会来了，他准知道能征惯战的高人都在后边，头三出没好戏。我就这么大的能耐，干脆我先登台打他几阵，也不枉包的人和三侠五义对我这么热情。老头是这么想的，故此头一个登着台了。他以为的这金面如来法空就是吹牛，没什么本事。容等这一伸伸手了，老头大吃一惊，他发现这和尚不光是吹牛皮呀、啊，真有两下子，一伸手三十六路昆仑掌，双臂齐摇，掌上挂风，一开始沙龙还能招架得住，时间长了不行了，老头七十挂零了，年老不讲筋骨。

0: 点地养点花，再也不出头了，别找这丢人。我丢人是小，我给三峡五义开封府丢人。老头一想，实在招架不住，我认栽了，虚晃一招，哎，唰跳出圈外，冲着和尚一抱拳，行了，大师傅，我认栽，你比我强的多的多，再见。扭向回头就想下台，天下人听得清清的，人家认输了不就完了吗？可这法空一琢磨，什么哦，要跑，我也没占着什么便宜，能叫你在我眼皮底下溜走吗？你可是辽东六老啊，怎么的我也得打你一巴掌，踢你一腿。他想到这一看，沙龙转身刚要下台，没想到他能伸手，这法空真不是东西，脑瓜一晃，撑一窜，跳到沙龙背后，蹦起来就是一掌。哪有这么干事的，这属于偷袭啊。沙老剑客刚想下台，觉着脑后生风，就预感到不妙啊，使劲往前一窜，这身子就悬起来了。虽然说这一掌拍的不那么结实，叫手指头这尖儿也挂到后背上的，就这样也不轻啊，啪，哎呦，是老头子摔落在台下。幸亏人多，大伙一扶，铁门金刚沙龙身子晃了一下，没趴下，就觉着后背剧烈疼痛。老头子分人群回归本队，但是回去坐那儿就起不来了。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回在旁边呢。二老一看大哥受伤，岂能善罢甘休？
1: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书接前文，八王类二次复类，金面如来法空在擂台上大肆猖獗，而且偷着打了铁面金刚沙龙一掌，把沙龙打得坐那儿起不来了。当然了，没有性命之忧，这下就引起了公愤。尤其是沙龙结拜的八兄弟，翻江海马上军役，浪里波条十万回，二老火旺上撞啊，心说有这样出家人吗？怎么暗地之中下家伙，连点骑马的知识都没有啊，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翻江海马上军役上五爷分开人群，抖身跳上擂台，用手一指，高声断喝：来，凶僧，你干点好事啊，你以为着你这么做你脸上增光了吗？实则不然，你是丢人现眼，纯属是鸡鸣鼠盗之辈。法空一看上来个老头，个头是中等身材，浑身上下一身轻，看年纪六十多岁，圆睁二目啊，须眉结扎，满脸的怒气。他不认识。法空冷笑了一声：弥陀佛，我施主你是哪位？翻江海马

0: 上军役，辽东六老第五老。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么说我把你大哥打了你挑理。我说上军役啊，你大可不必。
1: 是，
0: 我打他一掌，那掌也不太重啊，我是让他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让他长长见识。你干嘛挑理啊？你也觉着你不含糊，来来来，咱伸手，这是擂台，动手无需动口。上五爷忍无可忍，劈面就是一掌，发功上步闪身躲过这一掌，两个人接驾相还，斗在一处。其实上五爷要说在水里头有两下子，要不怎么这绰号叫翻江海马呢，在这陆地上就不行了。生气归生气，能耐归能耐，一伸上手显而易见就敌不住人家。老头一着急心慌一乱，躲得稍微慢点，让法空一巴掌正拍到后背上，打得一声叫唤，栽到台下。要没人接着，老头命就保不住了。幸好浪里波条十万魁十六爷正好赶到台下，伸双臂把五哥给接住了。再看上五爷大口吐血，五哥你怎么样？
2: 没事儿，养些日子就好了，这口气我没出来呀。
0: 五哥你等着，我给你报仇，把他送回本队，不容分说。石老爷子飞身上擂台了，当场报名两个人动手，十五六个照面啪，让法空一掌打下擂台，二老都吐了血了。台下人惊呼，哗，心说这和尚怎么这么厉害，够凶猛的，一口气儿剩了三。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消息传到后台，昆仑僧一听满意的点点头，哼，心说话还得说我们爷们，这一来了开市大吉，我这宝贝徒弟力胜三阵，给昆仑派的增光露脸了。到现在昆仑僧啊就不想责怪郭长达了，那后悔的意思是一扫耳光，要不说这个倒霉蛋呢，光顾了高兴了。再看群贼一个个是欢欣鼓舞，神气十足，觉着这次肯定有把握取胜了。他们高兴了，这法空更高兴，连胜三阵北都找不着了，在台上溜了那么几趟，弥陀佛。各位大家都亲眼目睹，这玩意儿吹没有用，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怎么样，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战败辽东六老的三老，说你有什么能耐吗？恐怕我能耐也不算太大，足见辽东六老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不如啊叫辽东六饭桶。哎呀，哪位上来？ 我徐良怎么不赏脸呢？白云瑞怎么不来？竟叫些老头饭桶上来，真叫贫僧不快呀！啊，有没有敢登台的？谁还上来打第四阵？他这一卖狂一撒野，把开封府的人气坏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这人坐到擂台的北面，那儿摆着个茶摊，正好在高坡处。这人喝着水看热闹，那掌柜的卖水的也光顾看热闹。这主往台上一瞅，冷笑了一声，哼，哎呀，心说话，昆仑的和尚太不怎么地了，你看把他美的，这小子也太狂点了。也罢呀，辽东六老都那么大年纪了，没事找这丢人你干什么呢？算了，我去凑凑热闹吧。这主把茶资付了，拎起大棍来到台下，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我过去，我要打擂。老百姓回头一看，哟，是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嘿呦，这小伙长得这个帅劲甭提了，身高九尺挂零，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顶梁门倒拉三间刺骨叶，鬓插英雄球，周身穿白遍体挂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月白缎抓地虎的快靴，英雄场早就闪掉了，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往脸上一看，这小伙长得红扑扑一张界面，宽宽的脑门，圆下巴，立剑眉，大豹子眼，长眼之毛，那一对眼睛是皂白分明，白眼珠真好像干枝美玉，黑眼仁真好像美玉上点卯的乌金，三网睛刷亮，皂白分明啊！通关鼻梁，方海阔口，薄嘴唇，满嘴的银牙，那小脸蛋长得那个带劲劲儿，就甭提了。腮帮上一边还带着个酒坑，那比大姑娘还帅气。但是人们注目一瞅，两眉的中间它有一道竖纹，这竖纹通红通红的，要不了解情况呢，认为他抹了那么一条杠，实质这是天然生下来的，更显着傲骨英风啊。别看长得威风，小伙挺客气，呲着小白牙跟老百姓打招呼。人们发现他手中提着一条锃明刷亮的亮银盘龙棍，大家往左右一闪，小伙来到台下。哎，我说和尚，休得卖狂，我来了。飞身行跳上擂台，三家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注目观瞧，不是自己的人谁都不认识。房叔安就拉开鼻儿了，
5: 我说这位谁这是？没见过呀。
0: 徐良点了点头，是没见过，不用问，是替咱们帮兵助阵的。白云瑞也说可能是，大家在下的议论咱且不提，单说这小伙来到台上把棍子放下了，用手一指这和尚，你叫法空啊？
1: 啊，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你管不着，我也没必要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吧，我是看热闹的，我还不是三侠五义的人，我也不是你们莲花门昆仑派的人，我站到中间，我发现

们昆仑派的人不咋着啊，从打卧佛昆仑僧那开始就不是好东西。就拿你来说吧，你是个出家的和尚，没事在庙里念经得了呗，跑这儿杀生害命，哎也罢，和尚也能练武，但是你这和尚我没见过，你是大放厥词啊，你所说的跟你的身份极不相称，你哪里是出家人呢？分明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佛门弟子的败类。因此我看不惯，我这次登台是教育你来了，也想教训教训你们昆仑派。哎呦，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竟敢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休走接掌，无就是一掌。这小伙子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过了。哎，等等等等，我和尚，跟我交手的人可没有活口的，你可是要死的人了，你身后还有什么事，最好你交代交代，交代完了咱俩再伸手。你狂，把法空可气坏了，蹦起了又一掌。小伙一皱眉，真是给脸不要脸，死催的。好嘞，既然你不想活了，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啪啪啪几个照面。小伙一闪身躲在和尚身后了，立起了一掌，正好拍到后脑勺上。这法空心剃的头，那脑袋跟瓢一样溜光了，这一巴掌拍的这个响劲就崩皮了，啪。再看法空脑浆崩裂，是嘴眼歪斜，吭哧就摔到那台板上，抽搐了几下不动弹。这小伙身手就这么快，台下人一看，哇，就炸了窝了。包括第一次开擂，死人的事儿几乎是没有。没想到这第二次复擂，刚一开张就打死一位，谁看着不惊恐啊？单说后台这些群贼啊，听前面不是好动静，有的人挤得上场门，这一看啊，坏了，法空师傅将人打死了。出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死尸抬到后台，昆仑僧那正高兴呢，徒弟给自己争着光了，连胜三阵，哎，他美了吧滋的摇头晃脑袋，正在得意之时，没想到把死尸抬回来了，往在面前一放，昆仑僧不看则可，一看啊，弥陀佛，法空啊，法空！他再怎么叫唤，法空也活不了了，群贼就乱套了。大和尚想站起身来到前台看看谁把他徒弟打死的，还没等挪窝呢，他二弟子法名叫迎面如来，嗷一嗓子跳到前台，用手一指那年轻人，好小子，我师兄跟你无怨无仇，你竟敢下此毒手，我要给我师兄报仇雪恨，接掌。小伙往旁边一闪，慢，你干什么跟疯狗似的，你谁呀？法名是也，人送绰号迎面如来。你说你们这绰号都怎么起的，真给佛祖丢人呐、啊！那如来佛就像你们这样啊，哎，你是满嘴的胡说八道，刚才死那是你师兄，然哦，你师兄死了你眼馋也罢，你师兄一人死了，你说多孤单呢、啊、正好缺个伴儿，干脆

你陪他去得了，你胡说八道接着。二人身形转动几个照面，小伙刷一闪身躲在颜面如来身后，对着法明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你在这啪，这巴掌削的这个翠啊打了个脑浆迸裂，哭丘死在台上。这小伙往后一退，哼，太饭桶了，脑瓜长得太不结实，怎么碰上就碎了。有没有带胳膊带腿带活气的出来，把他拖到后台去，让他老师看一看。感觉这小伙也够狂的。哎呦，众人一看不好，眨眉眼的功夫，两个大和尚双双毙命，赶紧出去把死尸抢回来，往昆仑僧面前一放。昆仑僧的眼泪还没擦干，一看又一个，哎呦我的徒儿啊，好悬没背过气去。就在这同一时，就见三弟子四弟子玉面如来铁面如来两个人飞身行跳到前台，连话也不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是双战这年轻人。年轻人一看，哎行啊，哈哈，今儿和尚要造反呀，俩打一个，这可不仗义啊，你说不赏给你们脸吧，显见着我不能容人，俩就俩吧，十个八个都可以呀。说话之间，单身斗二僧五六个照面也不知怎么捂着的，他把俩和尚脖领子全给抓住了，往一起一碰啊，再这啪啪，这可好，玉面如来铁面如来秃头对秃头咔嚓碰了一块。由于这小伙用力过猛啊，再看两个人全都是脑浆崩裂，死于非命。这小伙还没撒手，看看这个瞅瞅那个，完了完了，嘿，哎呀活得多窝囊啊，找你师傅去吧。咻咻，从上场门扔进后台，群台下的左右一闪，两具尸体扑通扑通扔到台板上了。单说昆仑僧啊，痛不欲生啊，一看四个活蹦乱跳的徒弟全都毙命了，大和尚哪能容忍呢，赶紧站起身来高声喊喝，各位呀，别让这小子跑了，要给我徒弟报仇雪恨。说着亲自登场，郭长达在旁边，郭长达也为之一惊啊，为什么，这四个罗汉他都认得，他们的本事郭长达心里也有数，是他们有点狂，但是不等于这四个人没能耐。我说那小伙谁呀、啊？一伸手干净利落，出手这么狠毒，非同一般呐、啊！能叫我老师登场吗？他那么高的身份，干脆我出头去看看吧。郭长达想到这儿，劝他师傅：“师傅，师傅，节哀顺变，咱们大家都难过，但是打仗没有不死人的，您老人家先消消气儿。”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把这此事交给弟子了，我去看个短长。郭长达亲自到了前边了，把拂尘一晃，无量天尊，完了，贫道我来了。再看那小伙往后倒退了几步，看了看郭长达，啊啊，认得认得，莲花门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老道，不错，正是贫道，其实你早应该出面，
你在后边忍着干什么呢？派出一大帮饭桶来，你别以为着我打了四阵，赢了四阵，弄死四个人，我就多高兴了。其实我一点都不高兴，因为整死这都是残渣余孽，都是零碎，一点本事都没有。我要打的是你这样的，比如你呀、朱亮啊、陆坤呐、江红烈呀、我要把你们四个打死吗？本少爷还能高兴点啊。你可太狂了，娃娃，报上名来。报名名有，现在不是时候，我不能说。呵，好，既然你不肯报名，你就拿命来。郭昌达把拂尘交于手下人，甩掉外衣，晃双掌是直奔这小伙。这小伙一点都不在乎，连棍子都没拿，往下一侧身，亮开门户，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请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就是几茬，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徐良、白云瑞、房叔安所有众人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徐良一条大拇指，八六，这个小伙子可真有两下子，这是个人才呀。白云瑞也点头，三哥，这小伙我也挺钦佩，不能让这小伙出了危险，咱们应当想办法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

0: 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

0: 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

0: 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6: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5: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6: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5: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6: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7: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8: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

0: 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2: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4: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3: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5: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6: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2: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11: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桃浦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有联。

0: 他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3: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4: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7: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6: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8: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6: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9: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10: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1: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2: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3: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

0: 农副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三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2: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 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

0: 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F-35A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其他国际消息。
1: 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2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2: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东风五 C
4: 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风暴潮和海浪双蓝色警报。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渤海、黄海北部将出现 2.5 米到 3.5 米的大浪区，辽宁西部、南部、山东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 1.8 米到 2.8 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夜间，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50厘米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将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山东省潍坊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沿海低洼地区防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太干段多处边坡、隧道洞口发生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日16时起，大广高速遂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截至今天11时，该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预计该路段今天将恢复通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0: 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促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词源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集体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日前，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获悉，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当地时间9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尚难确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在挪威部署中近程导弹发射系统是北约国家采取的又一项严重破坏局势稳定的举措。此刻提示，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10日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入分会场参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达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7号，就在几天前，台风沙德尔一场暴雨把中国白茶第一镇福鼎市点头镇给淹了。洪水退后，商铺进水，仓库被泡，一箱箱茶叶全裹上淤泥，空气里都是泥腥味，茶人的心在滴血。这时候有人嘀咕了，这些泡水茶会不会被烘干翻新，重新的流入市场呢？这些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茶叶外观一翻新，普通消费者哪里分得清？过往甲醛、白菜等食品安全事件因见不远，个别商家以次充好，让消费者频频踩坑。结果呢，9月5号下午，点头镇一把火，近10吨价值约200万的泡水茶烧了个干净。福鼎市茶叶协会一句话特别硬气，亏钱也绝不亏口碑。您算算这笔账，偷偷烘干卖掉多少能回点本儿？但是一把火烧了，一分钱不剩，损失全自己扛。可茶农心里明镜似的，被洪水泡过的茶，泥沙腥味去不掉，这是不可逆的。万一流入市场，消费者喝一口不对味儿，骂的不是某家店，是福鼎白茶这4个字儿。几十年攒下的招牌砸不起呀！这把火烧的是茶叶，守的呢是底线，跟当年海尔砸冰箱一个道理，看似最亏本，实则算清了品牌信用这笔大账。当然了，光靠自觉不够，监管得跟上，别让不良商家钻空子。政策呢，也得给受灾的茶农兜兜底，不能让守规矩的人寒了心。 天灾无情，无可逆转，但从业者的良知和底线可控可守。茶人用行动告诉所有人，这儿的茶叶干净。对于任何想要行稳致远的产业来说，品质永远是最好的明天。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一条运河如何重塑西南水运格局，打通西部出海新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易线梳理，来解锁这条超级运河的核心价值和通航亮点。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9: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在通航保障方面，平陆运河全线布局2座综合性水上服务区和6处专业锚地，可全方位满足船舶停靠、物资补给、应急保障、船员休整等需求。平陆运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恒昌：
10: 在此基础上建设全国首条全生命周期智慧运河，配套建设全域数字孪生智慧平台，全国首创的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试运行，为提高船舶通行效率提供坚实保障。针对未来极端天气、水位异常、通航拥堵等情况，已配合海事、交通等部门建立应急处置机制，确保通航安全有序。
7: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1: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灵感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 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6: 四年奋战，一条运河从蓝图变成现实。平陆运河带来的不只是航程缩短、成本下降，更是西江内河和北部湾海港的真正牵手。江海直达、智慧调度、产业带动，每一步呢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期待九月十六号这条承载着西部开放梦想的黄金水道正式扬帆起航。好，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1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身上穿的丝绸，手里捧的茶杯，桌上摆的瓷器，这些老手艺您平时留意过吗？国家层面首份针对历史经典产业的政策文件今天公布，经国务院同意，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相关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约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收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意见明确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呢，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历史经典产业如何守得住传承，又跟得上时代？当千年记忆遇上人工智能，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去寻找答案。
13: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归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1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3: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14: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筑牢产业发展根基。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激发产业活力和创新能力。
13: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14: 在培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方面，提出加强商标品牌建设和推广， 强化产业质量建设和标准引领等任务举措，持续提升产业可持续发展动能。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13: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十五五规划明确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让老工艺适配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跑出新速度。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4: 首先要夯实历史经典产业的数据底座，历史经典产业积淀的工艺知识和手工技艺，很多还藏在匠人的经验直觉里，像陶瓷釉料配比、中药泡制规范等，尚未完成数字化归集。我们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推动精湛技艺不仅保留在匠人个体技艺中，更能实现活态的传承。其次，要用 AI 大模型解码传统工艺机理，比如在丝绸领域，AI 辅助设计数分钟就可以生成上千种丝绸纹样方案，大大缩短新品研发周期，让人人都是设计师成为可能。最后，要让 AI 技术在应用场景里落地生根，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比如在制茶工艺中， AI 的视觉识别能够精准甄别茶叶的色泽、条索形态，自动完成分级拣选，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6: 丝绸、茶叶、瓷器、中药，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啊，正在迎来一次新的出发。政策搭台、科技助力，让藏在匠人手里的经验变成数据、变成标准，老手艺才能够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当千年技艺遇上人工智能，那不是谁取代谁，而是让传承有了新的路径，让中国文化、中国味道走得更长远、更长久。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手里的理财钱怎么投才不会踩坑？眼下金融诈骗套路不断翻新，不少陷阱伪装成高收益投资，让人防不胜防。今天也就是9月7号到9月13号，由金融监管总局、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主办的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正式开启。本次活动主题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宣传周推广数字金融服务保障，为民实事，聚焦网络金融乱象风险提示， 面向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宣传。同时呢，全国各地通过金融知识集市、消保提示送上门等系列活动，结合一线的真实金融诈骗案例，以案说法，提升大众。

0: 风险防范能力。可能很多人以为啊，这个诈骗呢都是线上转账、远程骗钱，但现在的新型骗局套路不断，骗子呢不再直接诱导转账，而是精心洗脑受害人，教大家编造各种生活谎言，专门到银行大额取现金，用来投入非法的虚拟币交易，谎言、伪装、现金交易、暗地投资，三重套路叠加，极具迷惑性。下面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通过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小片，来拆穿这套专门针对中老年理财群体的新型诈骗陷阱。
1: 哇，赚了3万多，不少了。小王啊，我想多投50万，再抛些股票。喂。
2: 明波，在家投的话得用现金充值了，你要选黄金也行。
1: 为啥？转账不是一样吗？
2: 我们投的可是虚拟币比特币，这不有点灰色地带吗？要不收益怎么那么高呢？
1: 这样啊，
2: 您去银行取50万现金，钱一交在 APP 上立马就能查到。
1: 行。
3: 银行客户应先生平时有理财的习惯，一直想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偶然接触到所谓的虚拟货币投资平台后，一开始只是小额试水，果然收到了返利。虚假的盈利记录让他彻底放下了戒备，萌生了大额加仓、翻倍赚钱的想法。
2: 您投资的可是虚拟币，千万不能跟银行说，到时就说白酒或者结工程款。
3: 被高收益彻底洗脑的应先生完全听从了骗子的指令，来到银行网点预约支取50万元大额现金。面对理财经理的常规问询，他脱口而出早已编好的话术，谎称家中喜得新生儿，急需现金筹办满月酒席。
4: 您预约的50万准备好了，不过拿现金真的不安全也不方便啊。
1: 白酒要回礼，这不是习俗吗？
4: 但是最近好几个案例都是拿了现金给人上当受骗了。
1: 哎呀，你不用啰嗦了，我有数的。
3: 应先生的说法触发了工作人员的反诈警觉。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副主任黄小华介绍，
5: 银行工作人员觉察到了风险，反复劝阻客户应先生尽量不要提取大额现金，但是应先生已经被诈骗分子洗脑了，坚持要取50万现金。后来呢，我们才了解到应先生被犯罪分子以高收益为诱饵，下载了一款伪冒的投资理财 APP。 APP 里显示的虚假投资收益让应先生放松了警惕，真以为这些数字跟股票市值一样可以随时卖出获利，于是决定追加50万投资款。为了防止资金转账被银行反诈拦截，诈骗团伙会诱导客户取现，甚至用黄金进行投资。怎么让受害人相信呢？犯罪分子会特意强调，因为投资领域涉及一些灰色地带，所以才有那么高的收益啊。所以追加投资就只能接受现金或者黄金，同时还教他应对银行尽职调查的话术，编造白酒呀、结工程款的理由去取现。基于对客户家庭情况的了解，结合近期高发的取现受害人案例，银行工作人员基本可以判定该笔50万元的取现属于高危被骗交易，立即启动了反诈应急处置流程，上报属地派出所。由于警银双线预警高度重合，民警火速抵达现场进行了联合处置。
3: 就在交易即将落地的最后一刻，成功拦截50万元高危资金。惊魂未定的应先生当场尝试登录投资平台核验收益，发现 APP 早已无法打开，页面彻底空白，后台账号直接注销，查无可查，所有虚假盈利数据全部清零，平台彻底崩盘跑路。黄小华提示，
5: 很多客户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自己的钱由自己支配，银行就不应该问呢。其实大额资金用途核实是银行守护客户资金安全的重要举措。诈骗分子在诱导客户转账或者取现时，会专门给客户提供一套说辞，规避银行的核查，防止涉诈资金被银行拦截。在这里郑重告知大家，银行永远会跟客户站在一起，守护您的资金安全。
3: 本案骗局核心拆解，骗子利用大众逐利理财心理，用小额返利博取信任，包装虚拟币高收益噱头，为规避银行反诈风控，专门教唆客户编造虚假取现理由，只取现金不转账，刻意隐瞒真实投资用途，完成非法资金流转，最终卷款跑路，血本无归。 结合本次中行真实拦截案例，给大家三条简单好记、终身受用的防骗准则。第一，所有虚拟货币、比特币高收益理财一律是骗局，坚决不碰，绝不投入。第二，但凡有人教你向银行、家人隐瞒资金用途、编造谎言曲线转账，100%是电信诈骗。第三，配合银行大额资金问询不是繁琐流程，是保护自己资金安全的关键一步。疑似被骗，立即联系银行并报警求助。
0: 投资理财啊，千万不要被高收益冲昏头脑，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凡是鼓吹暴利回报的项目呢，都要多打几个问号。那家里有长辈的呢，也不妨多提醒几句，多聊聊这些诈骗的套路。遇到拿不准的投资呀，多和家人商量，也可以咨询专业人士。守住本金才是理财最重要的前提。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9: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10: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
1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形？明明只是多看了几眼某款商品啊，再次打开的时候，价格呢却悄悄贵了几十块。
2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4: 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25: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24: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对此如何规制？
25: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 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24: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25: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4: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25: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24: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24: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24: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2: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 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4: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3: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0: 以前用一条条具体的规则在技术狂飙的赛道上画出了清晰的法律红线，它既非因噎废食的严防死守，也非放任自流的野蛮生长，而是以法治的确定性。

0: 回应技术的不确定性。那正如刚才专家所言啊，要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这份司法智慧的落地不仅为产业创新吃下定心丸，更为每一位普通人的数字生活撑起了保护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加贸易战迎来了关键节点。明天，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决裂？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50%，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2: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 63%， 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4: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2: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5: When we're looking at the counter tariffs,
6: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5: To put political pressure.
0: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那么，美加谈判还有没有重启的机会？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继续来听解读。
2: 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7: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

0: 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坎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2: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
1: 就在关税对打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3: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4: 这场美加关税战印证了一点，所谓盟友羁绊在利益博弈面前脆弱不堪。表面来看，双方留有余地的关税清单尚未关闭的谈判窗口，预示着这场贸易对峙不会走向彻底失控。但长远看，即便未来谈判重启、关税撤销，这场冲突埋下的信任裂痕也将长久存续。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搬过家、换过家具的朋友啊，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张旧沙发，一个破床垫，扔吧，小区垃圾桶塞不下；放楼道呢，邻居有意见；花钱找人搬，报价是一个比一个离谱。那最后实在没辙了，有的人呢，半夜偷偷扔到街角空地；那有的人干脆就搁在楼道里一放就是大半年。大件垃圾啊，就这么成了不少市民心里的堵心事儿。那好消息是，这道难题正在被认真对待。10月1号起，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将正式施行。新规立下了一条硬规矩，清运服务单位和物业企业不得再向居民收取大件垃圾清运费和处置费，居民只有在需要上门短驳服务时才支付相应的服务费。那这意味着以往那种扔个旧床垫还要交几百块钱处置费的情况，在上海有望成为历史。但新规落地考验刚开始，上门服务费实行市场定价，仅靠行业协会发布的参考价，会不会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演变成服务提供方的某种新的定价权？老旧小区连个合规投放点都放不下，那居民自助投放会不会形同虚设？前端收费和这个收纳和这样的一个运输的这个规范了，但是末端的拆解和消纳能不能跟得上？大件垃圾处理呢，绝非说一收了之这么简单。我们来对话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
6: 我们关注到上海市大件垃圾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是免收清运处置费，仅上门短驳服务实行一个市场定价。那这个上门服务只给行业参考价，会不会到头来还是服务提供方说了算？我们说这个政策的初衷好，能不能守住便民不生意的这样的一个边界？
7: 我觉得只要他这个参考价定的是合理，而且呢，我们是通过公开透明的这样的渠道去发布，那我们对于就是提供短驳服务的一些企业，那么也要有一定的这种准入的要求啊，就是说它必须也是这种规范的啊，管理规范，然后也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啊。同时呢，那我们也不是垄断的啊，就是说一个地方我们可能有几家啊，让它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竞争啊，存在 相互监督，那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啊。事实上来讲，那我们说上海它在这个办

0: 当中，那是明确免收清运费跟处置费。那收的费呢，只是我们说从你家里面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的一个短驳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费用。那这个呢，其实从收费的范围上面来讲呢，已经大大的限制到了就单独的一个环节。那从国际经验来讲的话，其实作为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的话，那么应该是要承担全过程的费用啊，包括我们的短驳的这个服务啊，也包括清运的服务，还包括处置费啊。那但是上海呢，我们只是收了一个短驳的服务费。当然，收了这个费以后，在这个当中我们提供的服务，你就要跟你的收费的标准要相符啊，然后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比如说坐地起价啊，比如说收了费，然后呢不规范的去提供服务等等吧，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避免发生啊，因为我们既然是一个市场的服务，那就还是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办事。
1: 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都有过这个处置大件垃圾的这种经验哈。以前呢，可能在这个清运、在处置、在这个上门短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多收费。现在就给你理清楚了，至少在上海，清运和处置是不收费的，但你只是要把这个东西，有一个短驳服务、短驳运输这样的一个收费哈。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就是在这个点上，也有可能被做成生意，所以我们说这个付费购买服务，你应该能够得到一个对等的体验啊。如果比如说我们的预约渠道不畅，我们这个响应迟缓，或者说这个在清运过程当中比较粗放的给你到这样的一些服务，那这个合理收费就会有人觉得有问题。我们怎么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呢？
0: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既然是我们政府它出台了这样的一个管理办法嘛。那政府呢，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能够去提供这样服务的企业，那你要有一定的筛选。那我前面也说到，可能要有一定的准入的条件啊，并且呢，我们能够引入这种市场竞争。那包括我们在当中，你比如这个当中呢，它就存在一个，我如果是预约上门，那预约那服务规范，那我们应该订立下来。预约以后多长时间你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我家庭你把它搬运到集中收集点，那整个距离是多少？那这些呢也都要有相应的数据跟你的单价。那么这样呢，我们最后大家就没有争议啊。包括在这个当中，我们服务的时候，比如说尽可能的你要文明。卫生啊，然后这些方面呢，都要达到相应的一个要求。这样呢，就是让居民他在我们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嘛，让一个企业或者机构来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的话，那么他的一个体验呢，就会好一些啊。但是，因为毕竟按道理说，这个它是我们居民作为垃圾产生者，我们的一个责任嘛。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呢，我觉得也还是要把这种责权利这些呢，大家都要理清楚该是居民负的责任，那居民就要去负；那该是这些提供短驳服务的企业来负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尽到这个责任。那包括我们实际上在这个当中还涉及到物业涉及到我们的管理部门，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要尽到责任。我觉得那可能这种情况呢就会不会发生。
1: 您提到了物业，这个新规啊也提到说，小区要设置投放点，方便居民自助投放，这就是物业方的责任了哈。但
0: 是
1: 现实
0: 的。
1: 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老旧小区，它空间闭塞，物业的积极性也不足，甚至有些小区它没有物业啊。那您认为要打通投放区域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0: 因为我们大件垃圾只是整个垃圾分类当中品类之一嘛，不管你一个小区你的条件怎么样，你是有物业还是没有物业你是空间比较开阔的还是说比较有限的，都是要按照我们各个地方它的垃圾分类的要求，我们要提供相应的设施。那当然，大件垃圾集中的收集的这样的一些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垃圾分类基础设施。

0: 能够去解决它的问题啊。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什么条件的这样的社区啊，我觉得，那既然我们这是我们法定的义务啊，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大家都要去想办法啊，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办法总比困难多啊，在这个当中，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它其实是为我们所有居民去提供便利，为所有居民去提供一个舒适的、美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
1: 我们说这个大件垃圾的处理是从投放到资源化的，要完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的。那您呢，一直强调要建立一个全过程的管理体系。以上海目前的处置能力，还有就是产业基础，前端运送的规范完成之后，末端的消纳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呢？
0: 实际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啊，包括北京，其实它后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把它收运到一个集中的去拆解的一个中心以后，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末端的。那么很多时候呢，其实像在这些城市，它只能是一个中间的就类似于我们可回收物的分拣中心这样的一个职能，就是这些大件的家具、床垫啊等等吧，就是大件垃圾。那么到这些设施当中去以后呢，最主要的是完成一个拆解啊，把它分成，比如说像金属、木材、塑料啊，有的是海绵等等的，把这些东西给它拆分开。拆分开以后呢，那么它真正的要去资源化利用的这些设施，就是资源再生的这些设施，那么基本上也不在上海，这些呢就是在周边的省市。通常来讲，就是这些做拆解的一些企业，那么它都会有后端的一些渠道啊，相应的，那么这些金属、木材啊、塑料、海绵等等，那么这些呢，它会进入到相应的资源化利用的渠道当中去。也就是说，最后一环我们要形成一个闭环，那么这最后这个一环呢，它不一定是在上海完成的，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在这种大件垃圾产生的城市完成的，它有可能是在周边的这些省市的相应的设施当中完成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到它的一个接管，就是它从哪来的，到哪去了，那么这个一环扣一环都要有相应的台账纳入到我们规范的管理当中就可以。
1: 这个新规呢，免除了居民的清运处置费，但是我们都知道，大件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本身它是有成本会发生的。那您认为这部分成本应该怎么样去合理分摊啊？财政也好，物业也好，清运企业也好，居民也好，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合理分摊，否则这个新规落地可能会难以为继啊。
0: 这些费用的话，从逻辑上面来讲，要么呢，就是由我们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家庭来承担；要么呢，就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公益民生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话，那就是由我们管理部门，也就是政府去承担。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额外的不大可能这个费用让物业去承担。清运企业呢，它也是提供服务，它也要从这个当中也要有一定的收益。所以在这个当中说到分担的话，实际上是一个责任的分担就是说我们居民，你要尽到你的分类投放的责任，你要按照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我们小区的物业居委会它的要求，那大件垃圾呢，那你要投放到我们相应的位置去。当然，你如果要预约或者请这些短驳的企业来给你提供服务，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费用。物业呢，我们要尽到这种管理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那你可能物业要协调我们各种资源，然后来找到合适的这样的集中的收集点，并且在这个地方呢要做好安全卫生这些方面的管理。清运企业当然它其实是受政府的委托来提供清运的服务，就跟我们环卫的清运企业一样，按照我们的规定，你要做到及时的清运。而且呢，要把它运到我们指定的、规范的拆解的企业去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们说政府要承担的责任就是整个。

0: 管理的体系这些东西你要去建立起来，并且呢，那么在这个当中，对于我们短薄的企业，对于轻运的企业啊，这些呢，那么都是政府要尽到这种接管的责任啊，那么还要承担啊。如果是我们上海现在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意味着就是轻运啊跟处置的这些不足的费用，一些缺口吧，这里面的费用呢，那么实际上是需要政府来承担的。拆解的企业，因为它最后拆解完了以后，最后是一些初级的产品嘛，不管是金属啊，还是木材，还是海绵跟塑料、橡胶等等，那么这些呢，会有一定的收益。但是从全国各个地方我们运行的经验来讲的话，那么在这个当中，收益跟我们成本之间呢，其实还是有一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呢，可能就是需要政府来把这个缺口给补上。所以这个当中，它不单单是一个费用的分担、成本的分担，那么更多的呢，是一个责任的分担。
1: 我们说，大件垃圾的处理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细功夫，收得走，拆得开，用得上，每一个环节呢都不能掉链子。制度的善意不能止步于写在纸上，便民的初心呢更不能在执行当中走样。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让市民扔得放心，付得甘心，用得舒心，这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是白露节气，中国天气网近日也发布了全国入秋进程图。白露节气特征与夏秋转换进程有何呼应？气象学上入秋判定的标准是什么？一场秋雨一场寒，又蕴含着怎样的科学原理？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4次围剿井冈山，4次全败了。蒋介石啊，准备发动第5次围剿。不过这次围剿呢，他拟定了这么一个战略方针啊，根据那个德国的军事专家，还有日本的军事顾问，几个人在一起叽里咕哧叽里嘎喳叽里咕哧开研究，研究好几天。根据这个井冈山的地形啊、地势啊、地理地貌啊，这个以及工农革命红军的战略战术打法，根据这个制定了这么一个战略。

个战略攻势啊，战术守势，什么呢？就是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哎，就这么一个策略。最后啊，这个蒋介石笑了，哈哈哈哈哈，这回可有办法了啊！一两个月内就开始，再来一次大围剿。这个蒋介石啊，返回庐山，因为他办了这么一个训练团嘛，决定给这个训练团的成员呢，来一次誓师教育啊。但是他的讲话呀，却不但没有提升军队的士气，反而让这个士兵觉得毛骨悚然。嗯，蒋介石往这一站，怎么讲的呢？你们都是军人，打仗的时候，我们的子弹打完了，枪上还有刺刀吗？啊，不要怕，我们可以用刺刀来刺死敌人。刺刀坏了的时候，我们还有枪杆子可以打敌人。枪杆子打断了的时候，我们还有两只手、两只脚，可以用拳头来打击敌人，用脚来踢敌人。这都是天地父母为我们生来打敌人的。我们如果两只手、两只脚都断了或不能用了，我们还用口啊，嘴里有牙，我们可以咬敌人，有舌头可以骂敌人。一定要把这些天生的武器用尽，牙齿掉了，舌头断了，然后才可以去死，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和总理的信徒。哎呦，就他这一番拼掉牙齿的讲话呀，令这些培训班的学员们呢，一个个吃惊不小啊！哎呀，有的一边听啊，从这个骨子里边直冒冷气啊，那牙床子咯咯咯咯咯咯咯咯，直打哆嗦。对于这个蒋介石的誓师啊，这几句话实在不敢恭维啊。这蒋介石啊，还很自信啊，积极准备第五次围剿。可是红军这边啊，又出了问题了。本来啊，第四次反围剿呢，可以说就是很艰难很艰难在这个当中取得胜利。周恩来和朱德一边要应付这个国民党的军队，一边呢还要和临时中央啊闹意见，因为意见老也不合呀，搞得周恩来啊和朱德首尾难以兼顾。那么面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什么呢？县官不如县管啊，我们告诉你跟国民党军队啊硬碰硬，你们什么磨盘战、迂回战，你们不听话，不听话不怕，我们派一个人去。就这样，这就派了一个军事顾问前来督战。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李德啊，派来了。这红军方面呢，很是尊重李德呀。李德到来的时候，那是热情这个欢迎接来了啊，大伙儿这个信心好像很足，也把这李德啊看得了不得。看成了太上皇一样。可是这位太上皇的脾气啊，也真像太上皇，那是野蛮粗暴、独断专行啊，谁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就凭借着在这个军事学院学了那么一点制图技术啊，学那么点理论课程，纸上谈兵，是成天躲在屋子里一个人看着地图瞎指挥，谁有意见哎，他就处分谁。这个周恩来是多次进谏。一开始啊，李德呢是给个后背，哎，就周恩来来了，跟他讲啊，说，哎，就给周恩来一个后背。
他俩人对着墙，后来干脆就装病，也不听周恩来啊在那说。那么周恩来的军事行动指挥权已经被剥夺了，那天天脸都是灰色的，几次进谏劝说呀没有用。朱德更是气得了不得，直跺脚，成天的梆梆梆捶大树。哎，李德，哎，就是李德，我有我的打法，我有我的战略，我有我的战术，我这套就行得通。说这个李德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李德啊，你别看他姓李，其实呢，他是德国人，他是生于1900年，出生在德国的慕尼黑，本名啊叫奥托·布劳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他成为了一名士兵，但是他和很多士兵的命运一样，成了俄军的俘虏。后来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呢参加了苏联红军，在这个军事学院学习的时候，他与共产国际挂上了关系，成为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因此他一出校门便被这个共产国际派到了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李德一到中国是跃跃欲试啊，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始终呢没有机会。直到第五次反围剿的任务派给他，他是欣喜若狂啊，自尊心呢高度膨胀，他认为这次反围剿将会让自己这个想法啊，自己的战略战术实现在中国的土地上，也能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可是别忘了，这位姓李的是日耳曼人，一句中国话都不懂，就算讨论战术根本听不懂中国士兵将领说些什么。那么就请个翻译吧，就请了个翻译。一开始这翻译啊还禁止尽责的，每次会议都翻译。后来这个李德是越听越不耐烦，干脆哎别翻译了，什么作战会议啊，不开了。我是老牌的职业革命家呀，一战的时候就开始打仗，我还用听你们什么意见吗？干脆你们就听我的命令就行了，听不懂中国话啊也好啊，行了，就这么打。哎呀，气得这翻译啊最后都不给他翻了啊。他的哇啦哇啦哇啦说完了，大伙儿一句没听懂，等他走了翻译才把这情况跟大家说。哎，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面面相觑，怎么说呢，这什么打法这是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上边派来的。这个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讲究的是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人家兵多武器好啊，可我们这位李德兄啊也要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还要打闪电战，这不是个玩笑开大的吗？闪电战呢 啊还要来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哎，同志们，昨天我听翻译说了，中国有个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边有夜袭曹营，骑了马刷进去把敌人咔嚓都斩了，刷又回来了，咱们也可以来一个嘛。嗯，你们都骑上马够奔蒋介石的部队，刷拉咔嚓刷，那我们就回不来了，受得了吗？啊，你说这玩笑不开大的，什么闪电战能打得了吗？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在李德的指挥下，1933年9月25日，第五次围剿开始，50万大军蜂拥而至，国民党军队哗，像潮水一样奔过来。李德是彻底的乱了手脚，是节节抵抗变成节节败退，不到一年上百次战斗，这个根据地是越打越小，最后红军不得不大规模转移啊。
这就是长征的开始。蒋介石第五次围剿井冈山，由于李德的指挥啊，这个不懂民情，不明白民意，对中国的这个战略战术研究的不精不透，就是把外国那些战术生搬硬套的拿到这儿来了，失灵了。结果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大部队只能是转移走，这个长征就开始了。在这里面呢，我想说一下，在这个井冈山呢，始终有一个青纱蒙面人暗中帮忙啊，就帮助这个井冈山的工农革命红军。这个人有时就出来帮了不少忙啊，可这个人总也没露出庐山真面目，来无踪去无影，这个身法也实在是太快啊，有时候骑着马哗递送情报，有时候救伤员啊，咱们这边如果有的那个指挥员被这个国民党的军队给抓住押送的半路上，这人是飞身而下呀，啪啪左右开枪，空中飞腿把人给救回来。可是朱德呢和周恩来也告诉手下人，谁能找到这个人啊，我们想见见他，可始终就没找到。不过您别忙，这个人马上就会出现。那么大部队开始长征了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时候来势汹汹，井冈山的部队连连败北，这时节周恩来啊就想为辖区的红军呢找一条生路，要和这个国民党的军队来一次谈判。那么谈判的对象是谁呢？是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啊。陈济棠是广东人，是粤军地方的实力派，虽然是国民党军队，但是与这个蒋介石是同床异梦啊，这个摩擦很大，两个人呢时常有矛盾。哎，陈济棠呢对这个蒋介石也是万分加小心。那么蒋介石在对这个江西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中，为了笼络陈济棠，任命其为南路军总指挥。然而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阴险狡诈，那么蒋介石在此时啊对这个陈济棠是委以重任。与其说呀是看重他，倒不如说呀是在借围剿啊这个名儿，借了红军来消灭陈济棠的力量，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那么陈济棠呢一心只想保住自己南天王的地位，在与这个红军作战的同时，还很提防蒋介石的中央军趁机入粤，时时总有这个腹背受敌之感，因此在向红军作战时总是犹犹豫豫啊，迟迟疑疑，有时这部队走走的停休息一天，哎，休息一天，偏巧第二天哗就下大雨了，停天晴再走，哎呀，陈济棠就盼多阴几天吧，啊，这雨多下几天是吧。哎，为什么呢？这陈济棠怎么想的？他心里明白的，你给我这么大官蒋介石啊，封我什么总指挥，有南线司令北线司令的，这些都小事儿，我部队杀进去了，井冈山队伍那么好对付吗？噼里啪嚓我打一个七零八落，我让人家杀一个什么都没有，我成了光杆司令，你什么想法？你蒋介石是想借刀杀人呢，借红军的刀削去我的力量啊。那么他这迟迟疑，蒋介石对于陈济棠在围剿中的表现是大为不满，一方面呢给这个陈济棠巨额军饷，一方面呢向陈济棠频频发出催战令，
那么在蒋介石的恩威并施下，

0: 身陷沉寂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不得已啊，还派出部队向红军占领的军门岭进攻的同时呢，暗中呢却在试探着和红军进行和谈的可能。1934年9月，陈济棠秘密派的代表要求和这个红军和谈，于是周恩来召见了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派他作为红军的军事全权代表，和这个潘汉年两个人去粤军进行谈判。周恩来啊，没有把自己这个情绪流露出来，对于红军的下一步行动，在宋二位走的时候就做了某种含糊的暗示。祝你们成功，这周恩来最后握着何长工的手说了这么一句话。何长工呢就感到那双手啊很有分量。那么在会昌至寻乌的路上有个地方叫羊角水啊，从这里开始啊就已经进入了白区了。哎，大正五天的来了两乘大轿啊，哗哗呼扇呼扇抬轿全国民党兵，哎，真枪实弹的20几号，在轿子两边走，前边有三匹大马，这马背上这个军官看了看左右，是这儿，是这儿，停停停停停，把轿放下，把轿放下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大路上来了两个人，也带着警卫，谁呢？一个是何长工，一个是潘汉年呢。两个人呢就在大路上出现了。哎呦，敢带队这国民党军官呢，哒哒哒哒哒哒跑上去。二位先生，是不是井冈山来的？不错，我叫何长工，我叫潘汉年。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奉我们长官之命派我前来迎接，请上轿啊。何长工和这个潘汉年两个人看了看，怎么还上轿？哎呀，哎，二位上轿啊，我们长官特意吩咐，前边崎岖弯环羊肠小道您就得上轿，一路呢也有不少盘查。就这样，何长工和这个潘汉年两个人呢坐了国民党兵抬的大轿，进行了一次谈判。可在这个谈判当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话说1934年9月啊，陈济棠秘密派的代表要求和这个红军谈判，于是呢，周恩来就派这个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还有潘汉年，因为这个潘汉年呢极会谈判啊，所以就委派他们两个人作为红军的军事全权代表与这个粤军进行谈判。这个谈判的地点在罗塘镇，在这个罗塘镇的南侧有这么个2层的小楼，那么何长工和潘汉年呢就被秘密的安排在这个2层小楼的上层，楼下住的是陈济棠派来的代表、第一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杨佑敏和黄旭初，这个楼外边重兵把守啊。陈济棠可知道啊，这事儿不能走风声啊，这如果呀让蒋介石要知道那还了得啊，所以

0: 极其严密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的。哎，这个谈判呢进行得很顺利，几条几款，哎，这都列出来了，一份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啊，那么互相通商以及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的五项秘密协议形成了，谈得很顺。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何长工啊就收到了一份周恩来的秘密电报。这个电报啊是打给对方代表的，因为他不可能带电报机去啊，啊，所以呢这个杨佑敏把这电报接到了手之后就交给何长工。哎，长工啊，你们那边来电报了。他就把这个电报递过来了，那么电文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上边有一行字：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就这么一行字。这个杨佑敏他是粤军的谈判代表啊，看着这封电报他脑袋就画了个圈，也感觉这事儿很蹊跷，就问这何长工，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哦，何长工笑了，这哪里话呀，啊，这是一份贺电，就是祝贺咱们的谈判成功啊，和平鸽就要飞起来了。何长工来得快呀，冷静的回答啊，那心里头也打鼓，我是那么个事儿啊，密语电报这确实啊，井冈山的部队要远走高飞。但是此刻何长工潘汉年的心情确实可以用心急如焚来形容，他们从这个周恩来的电文中已经知道了红军，中央红军马上就要开拔了。那么何长工和潘汉年呢草草的就结束了谈判啊，就离开了巡逻返回会场。那么在走的途中啊，他们已经知道中共中央和这个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已经开始实施战略转移，是长征开始了。那么大部队为了准备出发呀，就成立了一个三人团，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啊，军事上由李德当家，周恩来呢督促军事准备工作的实行。由于当时陈毅负伤不能移动，二来呢陈毅有多次反围剿的经验，就决定让陈毅和项英留下来继续领导这个苏区的游击战。在长征这个大部队一走的时候，何长工和潘汉年还在路上，因为谈判他往回来，过了敌占区就进了苏区了。这天正中午往前走，天头啊来块云彩，看这个意思要下雨。何长工呢就告诉潘汉年，咱们加把劲儿，快点。两个人也带着警卫的啊，骑着马哗啦啦啦啦啦啦，正往前走的时候，突然这个路边上就响起了一枪，啪！何长工吓一跳，噌，把枪就拔出来了。这个警卫啪啪啪严阵以待。这个枪不是朝他们打来的，而且离得非常近，这怎么事儿？何长工带住马的死缰，由马背上翻身下来，夹着枪就在路旁，他就扑奔这个枪响的地方，悄悄地摸过来了。这个警卫就过来，首长不行，我过去。我何长工一想，大仗小仗我见过的无奇弹书，这点事儿算什么呢？敢摸到了这个路旁的小树林中，何长工一看，地上死一个，一杆长枪，死的边上绑一个，绑子呢边上也是一杆长枪， 而且绑这个人呢已然受伤了。什么人？饶命饶命，过来把绑绳给他松开。警卫过去到那儿把这个人的绑绳松开，站起来，你是干什么的？
1: 饶命啊！
0: 不敢说话，
1: 说，哎哎，好好。
0: 这人说了，他不说呀，还拉倒；这一说呀，何长工吓了一跳。这个人说我们是国民党的特工，特工啊，就你们跟这个陈济棠谈判这个事儿走漏的消息。这消息走漏了，所以我们的上司特务组织命令我们要截杀你们，半路把你们干掉。我们共计分了两组，我们这组呢三个人，你们在陈济棠那儿罗塘镇谈判，因为在这个我们那个区域我们没法下手，所以就跑到你们这个苏区来了啊，就埋伏在半路上。边儿死那个那是有名的神枪手，我们两个负责。还有一个，你们这个马一过来呀、啊、还没等我们开枪呢，也说不上哪儿来的这么一枪，正好打在他太阳穴上，当场他就死了。我们那伙伴一看不好，是撒腿就跑。我刚往起一站，噌来了个青纱蒙面人，就露了两只眼睛，刀的切近，哭嚓一下子正打到我这太阳穴上。我当时嗡一下子，眼睛叭叭叭冒了好多金元宝啊！这人探手把我按到那儿，一下就把我绑到这儿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饶命啊你们几位啊。何长工倒吸口冷气啊，怎么的？咱们跟陈济棠谈判这个事儿蒋介石知道了，封锁的这么严密他还知道了，那么就说明在陈济棠的身边有蒋介石的人看着他呢。原来是这样，你看这怎么办呢？啊，把枪缴了吧，滚，就放了，也不能杀了俘虏啊。另外路程还这么远，也不能带着他，就把这刺客给放了，继续赶路吧。何长工骑在马上，后边跟着潘汉年还有警卫，顺着路往前走。已经过了中午了，方才是有惊无险啊，往前走出去也就20几里地的山路，突然一看前边啊有个和尚，这和尚也要往前走路，就离这个何长工不远。何长工呢咳嗽一声啊，那意思你闪在一旁，路窄别把你撞着。还有马蹄子的动静你肯定能听着。离这和尚不远的时候，突然就看这和尚啊，哎呦弥陀佛，砰，栽在路中央。何长工一带马的四将一看这和尚崴了脚脖子了，这和尚就坐在马路中间，哎呦呦呦呦呦，弥陀佛，南无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弥弥弥弥弥弥陀佛。何长工就下来吧，由马背上下来了。师父您怎么了？弥陀佛，贫僧啊，哎呀，走道一不小心脚脖子崴了，哎呀，这疼死了。你看就遇到这事儿，你不帮忙吧还不对劲，你看这片野荒郊的啊，没有人烟，人家僧人走到这儿脚脖子崴了，疼的这汗哗哗往下流，你能不管吗？警卫，哎，给揉揉啊，捋捋。这一揉啊，和尚疼的直叫啊，你看这个怎么办呢？师傅你那个面

庙宇在什么地方？弥陀佛，就这边上，也就一里多地儿。那怎么办吧？骑我的马，警卫员，有，把这僧人啊，师傅扶到马背上，咱们给他送到寺院去。这就把这和尚也就三十来岁，放到马背上。警卫员牵的马，这警卫员还跟这个和尚公说，还叨咕：“首长啊，这玩意儿人心隔肚皮，虎心隔猫衣，做事两不知啊！你咱们得赶紧回去啊！你知道他是干啥的？另外，我看这和尚，这五官有点不对劲。哎，不要瞎想！哎，我知道，带着马，顺那盘山路绕过去了。”山坡有一古刹，诸声敲响，咣咣咣，传着多远呢？山门开着，何长工等人带着匹马来到寺院门口，把这和尚扶下来。啊，有人在吧？弥陀佛。里边出来这么一僧人，有四十来岁，马背上这和尚就说了：“这是我师父，师父，弟子走山路，不小心崴了脚脖子，疼痛难忍呐、啊！多亏这几位施主相救，把我送回来了。”哦，弥陀佛，感谢几位施主。哎呀，几位参院，里面请，里面请啊！小寺院啊，没有别的，一杯清茶料表寸心。这说什么，这和尚要请何长工等人到这个寺院里边啊，喝上一杯茶。你看，你把我这弟子给救了，你们都是好人呢啊。哎呀，何长工还真就渴了。行吧，那我就感谢师父了。哪里哪里，弥陀佛，赶紧请。寺院不太大，但是很干净。这就来到了东厢房，啊，这就让下来了。屋里头有桌子，赶紧上茶水呀、啊。这警卫员的工作是什么呢？警卫员的工作就得看看这周围的环境，保护首长的安全。这边沏的茶，这警员就溜达出来。看这庙不错啊，特别是站到庙门这儿，这庙修得很高，往前一看，群山叠峦呐，啊，一望无边。山上的花那草那个美呀、啊，真是仙境一般。警卫员摸着腰中的枪，转身，头层院子，左右看了看。来到二层院，啊，到三层院这儿，他四外来回走，看有没有什么情况。哎，就在这么个光景，警卫员就觉得这个身后有人拍他这么一下。你这人的身法得多快吧？啪就拍一下。我警官吓一跳，伸手就要掏枪。这人的身手也是非常之快，这手拍着警员肩头，他一看警员要掏枪，啪，这手往前这么一探，就把这警员的手腕子给刀住了，别动。树离此地，不可久留，此乃危险之所。就这么几句话，警员这么一回头，就看一道鹤影啊，顺着脚门就出去。这是后院，这个人的身法如那狸猫一样，非常之快。嚓，警员提了出枪来：“你等一会儿。”那意思你别走啊，你是干嘛的？怎么无形当中说这么几句话呀？啊，不明不白的就追下来了。可到这个月亮门这儿，这人已踪迹不见。警卫员就品这几句。

0: 话速离此地，不可久留。怎么办？我得立刻把此事是报告给首长啊。他掉过头来往回来，就来到厢房这儿，他伸手一推着门，吓了一跳，就见这和尚啊手里端了一把枪。今天此地就是你们葬身之所。你看警员在后边啪这么一开门，这和尚一回头，你这警员得多快呀、那反应的是极其快，飞起就这么一脚，一下就踢到这和尚手腕上，啪的一下子把枪给踢起来了，啪，这枪可也就响了。枪声一响不是要紧的，再看这房上啊，西厢房砰砰砰砰砰跳出来十几个，有的是手枪，有的是冲锋枪，这穿着各不一样啊，有的是买卖人打扮，有的是老百姓打扮，还有砍柴的樵夫打扮，这手里的家伙那可都不一般呢。你们走不了了，哗就把这个屋给围上了。这和尚被警员一脚把这枪踢飞了，刚要反抗，警员先把这和尚制服住了，随后用这个枪顶住和尚的太阳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可这外边依然是拼命的往里冲，惊心动魄，是否能逃出这是非之地，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嘿、hey, 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1999年的8月26号，19岁的周蕙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就叫精选，唱片公司的解释是因为每首歌都可以拿来做主打，所以叫精选。这张专辑的制作阵容很强大，季中平、陈子鸿、黄国伦、翁清溪老师还为预言编写了96人次的大型弦乐配乐，那是刚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周蕙的声音在当时被形容为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范晓萱的甜美、许茹芸的纯净。首先我们来听到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约定》。《约定》翻唱自王菲的粤语歌，姚若龙重新填词，原版已经很经典了，但是周蕙的版本让它变得更贴近、更日常，就像是你在 KTV 里面会随时点的那首。当时大众总爱把周蕙、蔡依林、萧亚轩、孙燕姿一起讨论，回头看这四个人后来的路完全不同。《约定》这首歌至今在婚礼上也依然在被播放。

当年唱片没有放出周慧本人的照片，全凭歌声率先打动听众。接下来这首《不想让你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小创意的一个现实载体呢？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陈文华、周秉昕作曲，和《约定》都是这张专辑的双金曲。《约定》讲的是对未来的期许，而《不想让你知道》讲的其实是感情落幕之后安静又骄傲的告别。

回头看，周慧精选给了他最高的起点，也开启了后面一连串坎坷。他的歌声足够好，却被命运、被合约纠纷偷走了最宝贵的几年的时光。现在他的新专辑也有破土重生的味道，风格多了电子 disco， 来听这首《走》。

2003年，陈小春发行了专辑《算你狠》。这张专辑制作人阵容也非常豪华，陶喆、陈奂仁，还有周杰伦写了一首歌。索尼音乐为了这张专辑收歌收了很久，坚持要做到10首歌都是主打歌的水准才肯发行。结果这张专辑延迟了半年。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丝圈的穿着名言，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白女贞的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单寂寞愁，哦，后恨无转头。
1: 陶喆帮陈小春写了两首歌，算你狠和0932。陶喆说他觉得陈小春跟一般的歌手不太一样，从他的身上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些画面，所以他就破例亲自写了歌词，这也是他第一次为别人写词。来听陈小春0932。

专辑当中还有周杰伦也写了一首抒情歌，这首歌就是《现世》。这张专辑里的陈小春唱《现世》的时候又变成了一种非常克制的深情，作为演员的训练让他对不同的情绪演绎有了一种独特的深刻感。刘德华还专门为专辑里的刘不得录了一段音，留下姓名，留下电话，留下口信，我是刘德华。这张专辑后来拿了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来听《现世》。

0: 说的是跟这个古代哈，它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它所指代的是我们现代的这个我们叫鹰隼类，也就是猛禽。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个猛禽而言的话，那很多的猛禽呢其实是当地的留鸟，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猛禽呢他们是长途迁徙的。那在我们中国啊，尤其是我们东部地区，我们在这个一般来说在十月初啊，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会有机会呢看到比较多的这个猛禽迁徙的这个集群的现象。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一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中国的东北，然后过这个我们叫这个辽东半岛，然后从这个我们叫这个长山列岛这一片区域呢，它飞过渤海，然后呢再到山东半岛，然后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华中华南啊，包括华东地区。然后这些猛禽啊，其中呢可能包括像比较常见的像灰链眶鹰啊，像这个红脚隼啊等等等等，它们都是长途迁徙的猛禽。所以呢，这从古代和现代的这个规律上来讲的话，那这一条呢其实基本还算是跟原来啊比较相似的。所以呢总结归纳一下，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说鸿雁啊，这可能是大型的这个雁鸭类，它对于温度的感应更敏感，它可能在适应最近这些年的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已经有所调整了。
1: 对，所以说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规律哈。我们在观察白鹭节气的相关的特征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规律总结的时间以及观测者的位置。那气象学有明确的一个入秋判定的标准，不知道物候学上有没有对应的所谓入秋的一个表征哈？它和气象学入秋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吗？通常是谁先谁后呢？
0: 其实呢，我们平常大家现在在日常的新闻之中，我们基本上都所采用的都是叫这个气象学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它可能会使用连续几天的这个平均温度，然后来去衡量这个季节的划分。但是呢，你比如说从物候的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哎，一定说这个哪个这个日子之后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志啊，就能够说它已经进入到什么季节了。其实并不会特别明确的去提这一点，因为事实上呢，其实现代的啊，对于无论是对于动物、对于植物的研究呢，虽然有一些是涉及到这个物候的，但毕竟呢，它可能并不是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这个主要热门的这个点，所以呢，可能也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所谓的这个一定按照动植物的啊它的一些变化来去划分这个季节。
1: 是，前面您也提到了哈，我们白鹭的一些三候里边提到的自然现象哈，其实呢也有一些变化了哈。那白鹭的传统的物候表征最初是基于我国哪个区域的观测总结出来的？在当前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些物候现象的出现时间和表现形式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呢？
0: 对，其实我们前面也稍微提到一点，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包括像白鹭这个节气，其实以及其他的23个节气啊，它的总结的时间啊，可能都是我们说这个我刚才提到像1-2000年前啊，我们这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啊，也就是当时我们说中国的中华文明的这个中心区域。所以呢，对于那个区域来讲的话，那当时它的总结呢，肯定是古人啊在收集了比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察资料之后，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也是一种劳动人民的一种智慧。当然如果我们站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考虑，其实呢我们说气候啊，它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的过程之中的。即使是我们刚才提到它这个24节气啊这个形成的时间可能比较早，但是呢在过去的这几千年的时间中，我们中国的这个气候啊，其实也是跟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样处在不断的波动的过程之中。比如说有些这个几十年几百年它可能是偏寒冷的，有些时候呢偏温暖，那这些呢可能都会影响到当时的这个社会生活啊，包括可能甚至影响到这个历史的一些进程。所以呢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些年从全球的整个的角度，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的一个气候的这个角度来讲，它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我们叫做气候的这个变化的一些特点。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说那个可能它的气温还是处在一个不断平均气温在上升的一个过程之中。所以呢总体表现来说的话，可能会使得我们这个夏天 反而会延长到更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日子。然后呢，像这个春秋天，它可能会逐渐的缩短。然后呢，我们会说这个有时候虽然全球气候在变暖，但事实上呢，可能有时候冬季虽然平均气温也是在上升，但是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时段会出现极端低温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些极端气候的这个天气条件的这种出现，其实也是跟气候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古人的这个二十四节气，包括我们现在去提白露节气之中所提到的一些动植物的变化中，也可以去思考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已经在变化，或者说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过程之中了。
1: 是关于我们在几千年的这样一个时间尺度下去观察大自然，去看动物它们的行为变化，然后去总结规律，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记得几千年前河南还是有大象的，然后现在就没有了。那古人如果以大象为一个观测的锚点的话，那可能得出的结论会非常的不同相关的这种类似的变化，能不能再帮我们举几个例子？
0: 对，那其实呢，主持人刚才提到这个大象呢，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在中国的这个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分布来讲的话，那其实也都有类似的规律。也就是说，很多大型的这个哺乳动物，它呢可能是有比较多的一些在古文中的文献的记载。那包括像大象，包括像犀牛，在我们中国古代呢，中原地区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记载，以及甚至会出现在一些这种文物上。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一些变化，那当然也包括在过去的一两千年之中，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农业的开发对于环境的改变，可能也使得这些动物呢，它失去了更多的适合栖息的一些环境，再加上气候也有所改变，使得很多动物它们的分布区呢是在向南边移动的。那比较明显呢，就是我们说像这个亚洲象那我们原本在我们中国的中原地区分布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在过去一两千年之中不断的向南边退，最后呢已经退到我们现在知道的像云南的西双版纳还有旁边的这个普洱这些地方。但是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在前些年也有一些有趣的改变，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西双版纳一些亚洲象它往北去移动，甚至接近昆明传飞，然后后来呢也安全的又回到这个西双版纳，这也是一种可能野生动物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反应。那当然刚才我们也说这个犀牛，那其实呢从我们中国古代的文献之中这个犀牛其实还是比较频繁的出现的。然后从这个历史文物之中，我们也能看到在中国古代有比较明显的像这个犀尊这样的一些青铜器，那最终呢能够反馈给我们的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犀尊它可能表现的是这个头上有两个角的犀牛。而在亚洲呢，我们能看到头上有两个角的这个犀牛现在只剩下爪哇犀牛了。所以呢，这可能说明在那个年代爪哇犀的分布不仅仅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可能在整个东南亚甚至呢一直延伸到我们中国的南方，可能这个爪哇犀都有分布，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变化。那当然我们也能举出更多的例子，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国宝大熊猫，那曾经呢在很多的这个一些这种化石发现历史发现之中，我们会发现大熊猫的分布区那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华东华南华中都有它的这个化石一些记录。但是最终呢，当我们以现代的这个科学研究的方式去研究大熊猫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仅仅只分布在主要以四川为中心，旁边的甘肃和陕西有一些种群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格局了。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说野生动物的它的这个分布变化其实可能是很复杂的，它可能呢有些时候呢伴随着气候的改变，它有扩张有这个缩减，有向北扩也有向南移的这种情况。但是呢，毕竟在过去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里，人类对于环境的这个改变和影响是很多的，所以呢很多时候一些动物的分布规律的变化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气候可能也因为人类对于环境的改变。
1: 对，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几千年尺度下的这样野生动物的活动范围的一个变化那具体到我们现在说的白鹭现在的这样一个季节，一场秋雨一场寒它是一个很短时间内的一个气温的变化，在物候层面有没有对应的体现？比如说这个时候植物动物会随着秋雨降温的出现什么同步的一些反应吗？
0: 我觉得呢这个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不同地方可能也得分开来说。那比如说呢，以这个北京为代表的，我们说这个华北地区，那其实这个秋雨啊，一层秋雨一层啊，这个不断的降之后啊，其实这个气温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也华北地区啊，包括像北京，它可能很多的植物已经开始有变黄啊，有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同样的这个时间点你放到这个啊华东地区啊，比如说以这个江浙一带我们去看的话，那其实很多的植物可能到九月底的时候啊，它可能依然还是这个绿色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到了十月份，如果再有一些秋雨不断下降的话，那其实这个华东地区它就会比较明显，那它可能它的这个很多的植物呢，它会有直接落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像北方很多植物呢有比较缓慢的逐渐变黄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在这个华东地区就不太明显了。然后呢，如果我们再去考虑像华南，那可能它要到十一月份之后，它可能这些植物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变化。所以呢，这也就反映了我们说很多动物啊，至少在白鹭这个时节，它肯定得有所动作去准备它的这个迁徙了。那比如说以我们啊、我自己关注比较多的像鸟类为例，那我们现在呢，虽然这个华北华东的这个气温它虽然仅仅只是小幅的下降，但是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北风开始出现了，也就是从北方刮来的一些风。所以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啊，我自己也已经观察到有一些秋千的这些，无论是生活在树林里的一些林鸟，比如说一些翁类啊，一些像这个兽带啊、仙巴色东啊，已经开始出现在这个华中地区的这个城市的一些公园绿地之中了。那当然呢，如果我们走到这个海边，我们可能也已经能够看到这个从北方返回的一些这个恒鹬类，他们最终的目的地要飞到像澳大利亚、新西兰呢。所以呢，这个时候也应该都已经大规模的在动身了。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华北地区的话，那可能很多的这个迁徙的鸟类已经是迁徙的高峰了，他们可能已经在陆续从这个华北正在向这个华东、华中啊去移动了。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物，它对于环境的这个一些更敏感的一种表现了。
1: 嗯，是，其实民间有很多和白鹭节气相关的指导农事和判断天气的经验哈、也是在文化层面上会影响到很多的人。那从物候学的研究来看，这些经验还有多少的科学合理性呢？
0: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合理性，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那古人所看到的动植物一些适应性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能够从古人对于动植物的这个观察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这些故事里面，你能看到气候的改变对于野生动物的、对于植物的这个它的行为规律，它对于它们的节律的一个影响，其实是能够给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气候正在改变。而同时呢，古人呢，他能够以观察身边的自然世界为方式去了解这个身边的这个自然，其实给我们也是一种启示，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其实对于更多的公众而言，我们其实也应该去多留意留意身边的一些大自然的变化。可能有些时候呢，它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在干农活，可能就没什么意义了，对吧？我们很多人现在可能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城市之中，我们的城市化水平现在也很高，但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让大家能够通过二十四节气，通过像白鹭啊这个时节动物的一些变化、鸟类一些变化，引发大家对于自然的关注。那么最终呢，还是会反馈回我们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关心，那可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和自然和谐共存。
1: 对，就像古人总结顺口溜一样哈，我们现在去观察自然、观察物候、观察动植物，拍下的那些图片、视频、记录的文字哈，也许会成为以后很多年之后大家研究这个时代的物候特征的一个宝贵的资料。今天非常感谢何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哎，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地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着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的？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4: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3: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加减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4: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3: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4: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逐级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3: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5: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1: 那么对于海鲜的汞含量，我国有着怎样的规定和监测机制？南极砾石汞的释放需要引起警惕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5: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3: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古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6: 我们国家建立多体系的，如果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的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3: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5: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3: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4: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位网友买墨鱼时不小心混入了一只带红色波点的小螃蟹，他没多想，连同墨鱼一起炒熟，准备留给爱吃螃蟹的女儿。饭桌上，女儿发现这只螃蟹从来没见过，就用 AI 查了查，结果竟是剧毒的红斑豆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无法破坏，微量就能致命。因为担心蟹的汁液已经污染整盘菜，网友的女儿当机立断，把整盘菜和餐具全部处理掉。有人在评论区感叹，爱学习的女儿救了全家的命。那么红斑豆蟹

0: 富集了这种河豚毒素。但是呢，这个河豚毒素并不是河豚产生的毒素，它是由于一些海洋细菌产生的。最开始的时候从这个河豚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1: 为什么高温烹煮也没有办法破坏河豚毒素呢？
0: 因为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哈，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越搞越糟。因为你这个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包括你的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1: 在这之前呢，蓝环章鱼不小心混进火锅，正值爱节蟹被误食的情况呢也都有过发生。那海鲜里还有哪些类似的剧毒伪装者呢？
0: 蓝环章鱼确实是之前有报道，它主要是因为它平时不受刺激的时候，它好像就跟咱普通的章鱼差不多，受到刺激了应激了，完事身上出现那种蓝色。那个正式爱节蟹，它跟咱们平时经常食用的那个面包蟹长得非常像，很多人把这两个混为一体啊，吃了中毒。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教给大家一招，就是这个面包蟹啊，就是它那个贝壳的边上长得像饺子褶一样，它有一个一个的锯齿，而那个正式爱节蟹它是光滑的。一些容易被混进去的，比如说眼镜蛇蟹啊，其实它的名字就是同柱熟若蟹，它也是扇蟹科的啊。扇蟹科这些家伙都是不太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身上像绣花的花纹一样，那个绣花脊熟若蟹，它身上就是那种非常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下边还有一些那种淡紫色的斑，毒性非常大
1: 的。都说颜色越鲜艳的蘑菇呢，可能越是有毒的。那海鲜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就比如像这种红斑豆蟹，它身上的波点算不算一个判断有毒的依据呢？那是不是我们在海边或者是海里看到这种花纹颜色越鲜艳的，就越是要多远点呢？
0: 这个花啊，鲜艳，它是一种警戒色。如果遇到花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比较危险。但是呢，你反过来说，有一些有毒的家伙们，并不是身上有花，不是一个鉴定的主要的依据，但是有花的大概率不太好，因为咱们知道大自然界讲究伪装自己啊，你应该跟这个环境融为一体，才能避免被天敌捕食。但是你既然敢长得这样花里胡哨，那就说明它不怕天敌捕食，那为什么呢？大概率是有毒的。但是呢，有一些它为了利用自己的毒素搞一些小东西来吃，所以说它也会伪装自己。有一些螃蟹啊、扇蟹科的，它没有斑点，但是仍然是有毒的，所以一般遇到这种不是很熟悉的，尽量远离一些。
1: 误食了这种有毒的海鲜，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呢？
0: 第一时间肯定是先报120，争分夺秒的，咱们应该先往医院赶。等待这段时间我们要干什么呢？千万别再吃了啊，这肯定了，不要再吃了。一般来说啊，河豚毒素这种，首先觉着你的手指啊、舌头啊、然后手脚啊都开始有点麻木无力，因为它先攻击你的运动神经嘛。如果人还有意识，赶紧催吐，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特效药阻断它去治疗它，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把吃进去的催吐出来。但是如果说这个人要晕厥了，就不要再催吐了。如果那个时候催吐，反而把人容易给呛到，还是得赶紧赶往医院。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美国和韩国9月7号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将持续至11号，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间团体抗议。日本时事社援引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消息称，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 P1 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潜艇、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此次军演在日本民间引发反对。7号晚，有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该团体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必须反对相关行动，共同建设和平的东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的战略角度看待和推进中墨关系，欣赏墨方长期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墨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第三方影响，中方愿同墨方加强国际和多边舞台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各自正当利益，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做出努力。贝拉斯科表示，墨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并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墨中合作取得新的成果。当地时间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声明称，6号夜间至7号凌晨，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离南部安全区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爆炸型无人机，没有以军人员受伤。当地时间9月7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签署了一份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联合声明。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河北西部、山西东部和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陕西东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

0: 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混双的金牌和男双女双的银牌。今晚我们请到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一起来复盘一下国羽的表现。2026男排亚锦赛也正在进行当中，中国队今天3-0战胜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拿到8强名额。更多话题稍后详细讨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同样在继续进行，有强强对话，也有意外冷门，更有轻松的大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来回顾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在日本进行，今天的 B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男排3-0击败新西兰队，收获2连胜，提前出线进入8强。女子斯诺克英国锦标赛决赛昨天进行，中国选手白雨露获胜夺冠，连续第三次拿到这项赛事的冠军，另外她还将重返女子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F1 意大利大奖赛正赛昨天举行，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尽管由于更换了超额的动力单元部件而被罚第19位发车，但仍然拿到冠军。另外一位梅赛德斯车手拉塞尔排名第二，红牛车手维斯塔潘拿到第3名。美网方面，昨天的男单第四轮，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8号种子希尔顿获胜晋级，7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历经2盘抢七，0-3输给了11号种子蒂亚福。女单第四轮，2号种子萨巴伦卡、3号种子佩古拉、6号种子诺斯科瓦获胜晋级。双打赛场，女双第二轮赛事7号种子组合张帅、蒋欣瑜获胜晋级。关注一下欧洲足球，英超联赛第三轮，阿森纳2-1逆转击败了切尔西，埃弗顿最后时刻进球2-2绝平曼联。目前曼城和阿森纳都是全胜，排在积分榜前2位，切尔西落后3分排在第4，曼联则只有4分排名第11。西甲联赛第四轮，巴伦西亚0-5不敌巴塞罗那，巴萨四战全胜排名榜首。其他比赛，阿拉维斯5-2大胜奥萨苏纳，马拉加0-0打平莱万特，西班牙人1-1打平塞维利亚。
1: 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羽毛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结束，国羽拿到了1金2银。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童可欣。童老师晚上好。
10: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最近的这个世锦赛包括中国大师赛，如果我们合并在一起来讨论的话，我们都会发现国羽是双打能够进入决赛，但是单打很遗憾无缘决赛。所以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至少从状态上来讲，最近国羽的双打就比较强势，而单打可能还在调整期。
10: 从这两站高级别的赛事结果来看呢，直观上感觉确实是这样的。三个项目呢都有这个组合双打组合进了决赛，但是男女单打没有走到决赛。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呢连续的征战伤病呢对于单打主力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这段时间不论是男单还是女单啊，部分核心球员他的训练连续性被打断，很难保持这个完整和高质量的备战周期，所以说他就直接反映到了大赛后半程的战斗力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结果呢也不能简单概括成双打强单打弱，双打这边确实呢有一些成熟的王牌组合托底，也有不断涌现的新人，这个人才的厚度是确实肉眼可见。但是呢我觉得单打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就是集中，正好伤病出现的比较集中，所以说呢临场把控方面呢，在这个多轮高强度的对抗情况下，临场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呢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了我们现在要面对一个客观的现状，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9: 正好说到单打，多说一句，因为男单大家普遍这个希望是看石宇奇，石宇奇最近就像您说的，一个是身体状况，再一个呢无论是世锦赛还是中国大师赛，这感觉呢这个状态都还需要再加点油，但是马上就要亚运会了，有的球迷现在比较担心说石宇奇这个状态到亚运会上能调整过来吗？您的分析是什么？
10: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给石宇奇一些时间吧。其实大家可能看到的状态就是石宇奇在比赛当中呢感觉到关键时候体力跟不上了，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有伤病的影响，再加上这个连续的作战，我觉得这个亚运会的时间又马上在眼前，他接下来好像还要去丹麦参加一站比赛吧，就是他报名参加比赛了，就是在这个亚运会到来之前还是有一定的历练的这个机会。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伤病管理现在是我们单打运动员马上要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不好说。我觉得如果运动员的状态没有发挥出最好，我们应该给他们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高峰和低谷。
9: 是双打方面呢，国羽最近几个单项都有新人表现不错，比如这次中国大师赛鲍黎静曹子涵打进了女双决赛，可能对他们这个组合呢球迷朋友还不是特别的熟悉，关于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这对年轻组合确实是本次大师赛上一个惊喜啊！他们配对时间不算太长，排名也不高，但是呢，进了750的决赛，而且半决赛还打败了这个卫冕冠军贾一凡和张淑娴。其实呢，后者应该说是我们更看好的，本来就是说在女双这个项目当中应该更有这个冲金实力的，但是呢，能够通过一个三局的比赛赢下了，我觉得说明这一对年轻的组合呢，确实是有相当强的这个基本功，已经到那儿了。但是在决赛当中呢，就暴露出年轻选手的这个短板了，就是大赛的经验不足，关键分的处理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失误，其实呢在这两位球员当中呢，我觉得可能鲍黎静的这个临场呢就是大赛的压力对他来说可能更大一点，但是曹子涵呢还是会有一些精彩的做球呀，还有临场的一些小灵动的发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必须要通过一些实战的检验，他们的综合的能力才能够得到提升，抗压能力也会得到保证，就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历练。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杀进决赛已经是让我们的球迷感到眼前一亮了。
9: 是，希望这样的惊喜以后越来越多。再说说男双的何济婷和任翔宇啊，其实也不是新组合了，但是呢一度这个状态是有起伏的，这次拿到了男双的亚军。如果考虑到世锦赛两网组合拿到男双的冠军，大家就会想，就是以前说大家经常讲男双世界排名前20甚至前30的组合，说好像对对都有机会，但可能个个都没有把握。但是这样的大赛我们连续两站都能够进入到决赛，还能有拿到冠军和亚军的这样一个成绩，怎么看男双状态的提升？
10: 我觉得何济婷和任翔宇呢，就是因为就是之前我也在转播当中介绍了，他们两个是因为就是队内调整的原因，所以就是临时拆队了，造成了积分清零，所以他们到这个大师赛之前的赛前排名只有70位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一路从上到下打到了男双的决赛，确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男双的训练还是非常有体系的。因为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那个印度的黑塔组合，从之前的交手记录上来看，他们并没有战胜这个对手的经验，而且呢在这个决赛当中呢，他们第一局是赢了，可能看过这个比赛的 球迷朋友都是感觉到非常兴奋，因为当时感觉这个何济平和任翔宇有可能就拿下了，从此改变跟对手的交锋记录。但是事实上来看呢，对手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连续两站比赛呢，进入到决赛，我觉得我们说明呢，我们的这个男双组合其实这么多年一直以来都是有很好的这个积淀的，而且这一次呢，其实除了他之外，还有好多。

0: 的男双都在我们家门口的这站750-30当中得到了历练。任翔宇和何继婷呢，他们的发挥算是非常的出彩，最后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我特别想说的就是说那个冯彦哲和黄东平啊，作为这个混双的头号种子，在昨天这项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唯一拿下金牌的这个项目啊，这一对组合确实是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羽毛球的这个精髓，以及他们在场上的，你看黄东平那种眼神，还有在场上那种局面的把控哈，关键分的处理啊，就是面对从来不打过的就是马来西亚的对手，那是那对是真的很不弱的，那个许邦龙就是马来西亚的男子运动员，相当的强，后场的进攻这一板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能够及时调整，充分的发挥出他们两个组合的这种默契度，发挥出大赛的经验，守住了头号种子荣耀，也守住了国羽的这个荣耀哈，保证了我们在家门口的这枚金牌。所以我觉得，冯彦哲和黄东平是我在本届比赛当中，我觉得最应该和这个喝彩和这个肯定的球员，非常非常好，
1: 确实，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同感，就是尤其是不是说他们没碰到困难，在场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您刚说的默契那个词儿，两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持，两彼此之间就临场充分信任队友，然后及时有效的这种调整，确实是经过时间岁月洗礼和磨练出来的。另外，我们还发现还有朱一俊、李倩，对吧？他们也打进了四强，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0: 对，这个小将朱一军和李倩呢，其实虽然是半决赛输给了那个决赛的对手，就我刚才提到的马来西亚那个许邦荣和赖佩君这一对新组合，虽然两位选手都是老将了，但是他们两个搭档是，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多少出奇兵的这个意思，我们之前并没有对他们这样的组合有过研究。虽然小将输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整场比赛表现出来的就是非常的有锐气，特别是这个赖佩君那个。在整个比赛当中，他34岁了哈，就是比赛的经验非常丰富，强网特别的这个积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小将呢表现的敢打敢拼，虽然没有能够走得更远，但是我觉得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我们新生代混双的冲击力，而且呢也可以看到，其实呢有很多年轻的球员已经在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在三个双打项目当中，中国队的这个板凳的厚度，或者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梯队建设是完成的非常好的。相比而言呢，现在我觉得单打方面，无论是男单还是女单，我觉得在梯队方面呢是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薄弱。有一点就是说，年长的运动员或者说资深的运动员伤病比较多，而年轻的运动员呢还没有就是担纲大任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整体的客观局面，确实是如此。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双打的一些新老球员呢都有非常多的收获。虽然单打没有闯进决赛，但是不少场次也有很多精彩的片段。我觉得结合目前的就是队内的伤病身体的现实原因，回去好好复复盘，我觉得后面大赛都是宝贵的积累，在下一个奥运周期之前，我们还有足够时间进行准备和调整，还是对国羽应该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1: 是看到困难，看到不足，当然更看到希望，是吧？希望他们越来越好。也谢谢董老师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羽毛球中国大赛最新的点。谢谢。接下来我听第一个关注的是排球，男排顶赛小组赛第二轮3-0击败新西兰队，提前拿到小组出线资格。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个球中国队打得怎么样？比上一场进度是不是有进步？
2: 这场球总体而言就是我觉得打进球要好啊，就是非常好，这是表现出来的。甚至就是说这场比赛也暴露出了，比如说有时候一传不稳，有时候会混乱，有时候会短暂的停步。总体而言，首先是结果不算有，然后一直给现在在对方冲击下呢，我们很多比如说开局一开局男队是我们用的队伍，他所以排名虽然靠后，但是他在一个分赛中曾经就不停吧，比如三大战胜过啊，这是我们联赛中我们中国队没有战胜过队。有的还是不错的，新西兰队这次来呢也是全队是冲的分赛，所以你看历史，我记得咱们4-1吧，就是发球就发，就因为我们跟队伍很少接触。对他就一凶起来了，确实我们也难以挡，有一段时间 因为对发球呢，其实对方啊没有负担，发的比较彻底，就是没有什么想法，不就输。所以说呢，他这个发不是他的，他就是没有多高，是他就那一段时间，就是现在比较无所顾忌。但后来随着国男排的这个南方体系啊，我觉得南方体系做不错，定封杀了他的信心，而且我们的发球呢逐渐出来了啊，我们那就出来了。还有呢，全队呢，对而言第一场而言呢比较稳定。你比如说这张敏印啊，张敏印是比较稳定的点。还有一个呢，温华这接应啊，就在第一场的整个印度啊很稳定，就是开球开到关键上去，就是这场跟现在的就是发挥是比较稳定的。那接应和一个主攻这两个位置无一稳定，差点多了。而且呢，这个像张家的关胜坤也好，李武珍也好，这三名非常优秀的副攻，就现在他副攻往前的封杀能力还真的很强，还高点攻击。今天的场比赛就是说目前我看着比赛的时候呢，一在就是说目前没有什么遗憾，就是说我们在中国男排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都在那里，就是无论竞技状态、这个发动，还有个人能力，现在没有什么遗憾的，就是我们就全国，不管在国内联赛、全运会的表现，还是国外联赛表现，都是相当出色的球员，在中国男排就在打冲击亚太冠军的路上，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就是。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啊，我觉得，还很不错的。
1: 嗯，
2: 但后面就很难说了啊，就是我说后面很难说的是比赛对手越来越强烈，真的很多的不可预知。
1: 后面的待会儿我们详细再说。我特别关心这场比赛赛后海宁指导有没有比较个性的表达，因为这场打完之后虽然赢了中国队，尤其是后面两局的这个表现满意的，还当时有一些金句，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表达。
2: 今天的表现非常的温和，这是我听到的，就是国际排联、亚排联的那个官方那个主持嘛，对吧？
1: 嗯，
2: 现场的，他的用英文的表达，还是我觉得这一年来我觉得表达最温和的一次，最温和的一次。说自己的不足啊，说自己不足，我觉得这个时候海宁还是在鼓励，因为我们一个表现的总体还可以。你不能要求球员呀，就是你训练时你为什么不把100%的精力拿出来？他有时候会是走神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新西兰队呢跟我们中国队还是差在档次啊，这实力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哪怕日本队、哪怕伊朗队、哪怕韩国队，他也会犯错误，就是到了赛场，到了考场了，哎，有些小失误就可以。就过去，我们总体上把大方向把握好，哎，就不错。哎，这个时候就应该多鼓励了啊！而且呢，后面接着啊，隔一天吧，我们就要面对那谁了，这个小组最强伊朗了。这个时候肯定要是鼓励为主啊！这个不管最后，因为伊朗男排这么多年了啊，将近小十年来一直压着我们，这个很难战胜一座高山。但是呢，伊朗对我据我的了解观察啊。确实还是很强，但是没有那么强了。就是他的一些老队员穆萨维啊，什么这个，包括这个曾经在天津男排，打过这个外援的啊，这些这个球员，我觉得都没有了。就是不管是退役了还是淡出了，我觉得他还有一个阿明原来替补，也是原来替补进，现在主打进。基本上就是这些球员，但是伊朗队的整体的底蕴啊、实力啊还是在的，因为他本国联赛水平比较高，而且他很多球员在国外的欧洲打球的，就是整体水平，我们承认还是强的，所以说后面这场比赛，挺关键的，因为决定的走势就是，就挺难的。我当时希望赢，咱们就，起码在淘汰赛。四决赛咱解脱一下。
1: 这个小组第一、第二会对接下来的淘汰赛对阵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包括在您看来，现在打伊朗到底有多大的胜算？
2: 先说打伊朗吧啊，就打伊朗上打了，打伊朗呢，我觉得胜算

0: 前看，因为有一个变数，就是张雨韵。张雨韵这两年来就没有参加中国男排的其他的国际比赛啊，基本上就没有参加啊。这个确实，张雨韵回来之后，如果没有张雨韵啊，打一两队这场比赛，基本上是肯定输定了。就是如果张雨韵的话呢，还有加分项，加分项我觉得还是四六开，就是中国男排跟这支伊朗队，我觉得有的打。四六开我觉得相当不错了啊。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四六开就有赢的机会。
1: 嗯。
0: 关键看什么呀？关键看这些球员啊，因为这么多年没赢过，而且这些球员呢，在张雨韵回来之后也没有跟伊朗队打过，能不能真正的冲出来？就是这支队伍的身材条件情况真的是有实力，我就怕什么呀？因为惧怕知道吧？心里有一种芥蒂，就是非常的恐惧，就这种恐惧一旦
1: 没有胜利的习惯是吧？
0: 对对，他这个真没办法。就其实你的技术水平可以了，就冲一冲他，但是我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打一把，我就处于下风。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比如说，胜利了，咱应该小组第一，这个局面就比较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么说呢？就是当然也好一点，你比小组第二要好一点。你如果输一场，基本就咱就小组第二了。小组第二呢，就是难在哪儿呢？就是你上来有可能就碰，比如说现在势头比较猛的啊，这个泰国队，
1: 嗯，
0: 泰国队啊，泰国队今天
1: 赢了韩国是吧？
0: 对，我全程看着他比赛，三比二不是一点不是蒙的啊，就是3-2是先胜两局，韩国队冲出来了，啊，完后2-0决胜局是也有决胜局泰国队也有优势，就是控制着比赛，完了泰国队。这是我从来没见过泰国队这样的啊，就是赢2连胜啊，3-2战胜韩国队，提前打进八强了。那么下一场他最后一场是小组赛 C 组是死亡之组，面对中国台北队，他有可能三场全胜的话，那他的位置是，因为你知道一个大排名嘛，对吧？1-8淘汰赛，2-73-64-5，所以这个排名来讲对他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呢，对中国队呢，就是说现在啊，亚洲这些球队呢之间的差距跟女排相比呢，不是那么清晰，女排啊强弱分明，男排啊又强弱没那么分明，而且呢，就为什么说有时候第一也未必你怎么样呢？就是中国队现在就小组第二吧，比如说小组第二啊，输伊朗之后呢，比如说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碰到日本、泰国、韩国包括后面半决赛有可能碰伊朗，就你这边有可能就这个你这个小组啊设计就跟比如说这个米线呢，你比如分组有利，分区有利，还对中道组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咱自己没打好啊，你看自己没打好。男排不是，男排呢你看似对自己有利，也未必会打成是否一锅粥。
1: 嗯，
0: 最后你打了一个伙伴之后，你未必对上你愿意对上的对手，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没有好打的对手啊，你看那个你比如我刚才没有提一支球队，你大家发现没有？澳大利亚队就是日本他自己调整，他不是把自己的小组弄得特别弱，阿曼队有这些实力，澳大利亚队这是身材非常高大的一支球队，而且有实力，他恰恰把澳大利亚队跟自己一个组，他就希望能有一个强的对手把自己的竞技状态调上去。哎，你看日本男排，但日本男排也丢局啊，而且呢表现有起伏啊。他日本男排现在最大问题是他动岛主，他现在主场的压力现在已经就还没打淘汰赛呢，日本男排的主场压力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有时候啊，你当东道主还不如客场作战呢，没负担，所以这个都是变数和悬念。你跟现在还真不知道日本男排肯定是第一顺位吗？不一定，所以这个真没法猜了，就是没法分析了，就有可能是我这是肯定的啊，有可能在四分之一决赛就一上来啊，八进四的时候，有可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有的我们心目中的比较强的亚洲强队，可能提前就在四分之一决赛中相遇了，就是四强都可能进不去，就有可能有球队被淘汰了，挺可惜啊。这个还有呢，我提醒大家，那个澳大利亚从2004年雅典奥运会资格赛开始，就是中国男排几次都面对了即将出现的时候，隐恨啊，就是差一步，甭管是到雅典还是差一步到里约，就是恰恰我们甚至赢过中道主，就多次赢过中道主日本队，比如甚至3-0啊，就是 3-2、3-0，你赢日本，完了日本又输谁？完了我们输伊朗，完了韩国是赢我们，就罗圈架。最后呢，我们其实打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似乎特别没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国男排的，你说日本男排一碰澳大利亚队，他就能赢，基本赢胜率很高，他个儿还矮。
1: 这和我们比如说赛前的备战，比如重点放在了日本，放在了伊朗，
0: 对
1: 他有忽视有关系吗？
0: 我觉得有点关系。但是你说这么多届奥运会了，你还不做准备？就是澳大利亚有时候打咱们，他特简单，简单错特高。咱们呢，有时候咱们的快变呢，我觉得还是跟风格相克有关。就咱们的快变没有日本和韩国那么强，包括现在的泰国。我们身高对吧？我们讲的高快呢，反而澳大利亚队啊很对澳大利亚的胃口，他个儿也高，所以说呢，我觉得还是我们的技战术不够细，就是我们的快变不够犀利，还有我们小球串联确实不够，细腻。那所以你风格相克嘛，你看澳大利亚一碰日本，那基本就先歇了，就是你看它就是风格嘛。而伊朗什么特点？伊朗男排。澳大利亚很难过，是因为伊朗男排确实是欧洲化的球队，就是包括这个身体素质啊，包括这个球队实力。所以我觉得，从另外角度来讲，男排亚锦赛的精彩程度远超于女排亚锦赛，真好看。就是没有哪场比赛是白给的。
1: 是
0: 原来是说 C 组的卡塔尔队还能有可能前两名出现，现在卡塔尔队已经提前被淘汰了，就是已经提前被 C 组强制组被淘汰了。所以说，我觉得日本男排安排的这个，他给自己安排的这个，就是这个线路还是挺客观冷静的，就是没有特别所谓的弱队。但是他的现在日本男排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主场压力，现在陡增，随着比赛的进行，伊朗男排现在这问题是他球星不够突出了，就不像以前了啊，这个加索尔啊，就那种疯狂劲儿那种球星穆萨维，没有了，就是没有那样的球星了，但他整体还强。这个澳大利亚队呢，就是高举高打还是那样。完，韩国队呢，整体上弱一些，但是他的技战术风格没有改变。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这个今天虽然输了，韩国队虽然输了，但是许朱凤的这个球星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还有，我们应该警惕一下那谁，泰国队，万一碰上了，这支泰国队可能要疯啊！这个泰国排球这个，我觉得泰国队的节奏。哎呦，我还真，因为中国男排跟泰国交锋的机会太少了，因为很少碰到。那现在泰国队呢又硬，作风又硬啊，这个速度还快，这跟日本还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对中国队是一个考验。反正中国男排在四分地就是马上打伊朗，来吧，你有一态度对吧？不管输赢，你跟伊朗也要拼一场，要绝对拼一场，有机会，争取什么呀？争取不管最后结果，把自己的信心拼出来，就哟，哪怕哟呵，就差一点儿哈，最好赢。你这个信心一出，反正你出去都是强队了，我觉得没有弱队了。你管他碰谁呢？就是，所以我先把我自己的信心拼出来，然后呢，哪怕对泰国对谁，我都去，我知道用什么劲儿去打了。别那个保守，别藏着掖着，还忍隐忍着，没有隐忍的机会了。没有，这上来就是那个这个刺刀见红了。他跟女排的亚锦赛不一样，你可能女排亚锦赛在决赛之前你都可以隐忍啊，但这个不行，这个现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就得决定你的位次，然后呢四分一就是一口气了，就是小组赛最后一场完了四分一半决赛决赛就争取打到底。哎，这个还是鼓励吧，
1: 当
0: 鼓励中
1: 的这种实力相互比较接近，看上去没有特别突出的队伍的时候，看上去有可能是步步惊心，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意味着其实里面孕育着很大的机会，对吧？因为你也有机会，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我说关键心态，就是你是瞻前顾后，想各种各样的路数，哎呀，这样好还是那样好，这个没有把握，那个也不万全，还是说他从四面来，我只一路去，真正能做到心无旁骛，这个很难。正好我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也有朋友在问这个话题，其实上一次跟您连线的时候多多少少我们其实聊过，就是女排亚锦赛泰国队打得好，我们已经开始有思想准备了，怎么男排亚锦赛泰国队又杀出来了？是他们的职业联赛办得好，是他们的教练水平高，还是他们的临场发挥就是与众不同？
0: 我觉得临场发挥是靠平时的积累。我觉得他的是这样，那次我说了，有些球员， 在国外基本上在高水平，是很高水平的球员啊，基本都在国外打球。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本国联赛商业味道，这个竞争度、奖金还是 OK 的。还有我说的不光去欧洲啊，他这个泰国男排的这个很多主力，比如说啊，我举例子，比如在印尼联赛，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男排也不白给，你看印尼女排这四家女排就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后来就很可惜嘛，输给了伊朗女排嘛啊，就是他们在印尼、在越南、在这些联赛，甚至是日本，就是说，日本比较少，就是他是这样，他打的全是主力，就是他这些球员啊，全在这些联赛中打的是主力，就担当。我觉得还是不一样，适合他这种，而且选的都是适合他这种风格的。然后他在国内就是也赶上了，因为亚太联的总部啊在泰国。然后呢，泰国在推广排球以及在培养培训，我觉得很大一方面啊，是他自己本国的努力。我觉得选择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还有就是，他很珍惜人才。你比如说，就我举例子啊，因为男排跟他了解的少，女排你比如说，我在女排加里鹏的旁边是吧？主教练加里鹏旁边，我看到了奥努马，看到了那个奥努马做技术分析呢。助理教练啊，我还看到了黄金一代的第一代人，就是那个维拉万啊，这个在女排的这个团队，首先是女性啊，了解女性，然后呢这些球员，你比如我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你看现在我们中国女排，我们中国女排的这个教练团队里，冯坤、杨浩，就是张佑，就或者是魏秋月，就是你能感觉到哦，这是一种传承，就是他这些冠军。培养出冠军，啊，三代都是冠军，就是接了他的冠军成员，你加入这就是团队。而反观我们，其实这现在你正从这个角度，我们这个团女线的团队其实都是就缺憾的，而且我们没有二传，居然没有二传的单项教练，这个就很多漏洞啊，就是比较多。就是男线的相对而言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之处，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教练团队了啊。包括中国教练组，包括最好的球员，目前状态都不错的，就在这里了。而且你看，我们的球员基本上都没有年轻队员，最年轻的李磊啊，相对是在底下站着呢，替补。那么基本都是中生代，啊，中生代，而且是老队员也比较多，中生代是主打。这样的比赛是要劲儿的啊，这个选择也比较得当的，而且比较幸运的是啊，哎呦，这个张景印啊，真是。回归了，这是雪中送炭。至于他后面啊，能打风，如果张颖能打风，哪怕我就一点功，就跟我们那个从朱婷疯狂的时候一样，就是哪怕我就一点功了啊，我就靠他，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就是依然是有你手里有一招鲜嘛，对吧？你这走遍天下都不怕嘛，你起码有一个东西啊，这把刀啊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南线而言就是不错，但我像跟主持人也说过了，就是南线让我很难的，就是对手太强了。但是同样跟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各位之间差距没那么大，反而呢，哎，我们的中国球员班的球员的心啊比较相对比较定，就是哎，反正我们也不是特别强的队伍，我们就去拼呗，就是拼到哪算哪，我们争取，反正目标就是目标也非常清晰，只有冠军。只有冠军才能进军洛杉矶奥运会，你拼的这个路程当中，你才能有可能进入前三。前三你就首先你目标一定要定在冠军，然后呢球技上得集中，这样你才能获得前三名，获得2027年那个男排世界杯的这个很好的锻炼的平台啊，这个平台一定要抓住，然后我们争取能够冲顶，而且有很多的变数，就你不知道在淘汰赛中谁碰谁。谁爆冷，谁把谁淘汰了，这都不好说，所以一定要打到最后，一定要打到最后，不要相信以前的什么这些的心理的阴影啊，什么这忌惮啊、恐惧都不要有。而且说实话，日本男排这东道主他就想出去，对吧？这很明显。但是日本男排肯定能这次能第一时间打进洛杉矶奥运会吗？不一定啊。所以对各个球队来讲，都是就是。算起来算进去，不如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拼到底。我觉得这个是，而且咱们反而能够从泰国女排身上学习，对吧？ 那泰国女排一路走上来，真是杀一条血路杀出来的啊，没有任何想法，全是

0: 他走的路是最难的啊，战胜韩国，战胜日本，战胜中国，就是把亚洲全传统三强全打败了啊，这个当之无愧，就亚洲冠军。那么我们可能会面对难的这个比较难的这个道路，但没有关系，反而会把我的竞技状态调整最好，因为我也没想法。那小组赛就碰到伊朗了，马上就很非常难打。那么后面的比赛，场场是淘汰赛，这个心理压力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综合实力最强的是日本男排，但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是日本男排。
1: 是，
0: 所以
1: 放平心态，瓶子当头，对吧？
0: 对对。
1: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在亚锦赛上能听到中国男排的好消息，我们也期待着他们接下来长期的进步。我们也谢谢这一时段孔宁老师电话连线中国政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亚锦赛中国男排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欧洲足球，周末欧洲足坛精彩赛事不断，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体坛周报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5: 范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说这场英超的强强对话啊，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的那场阿森纳和切尔西的比赛，切尔西开场就进球，好多朋友就哎呦，这个球进的，这阿森纳可能前面一直打得那么好，这一下子被验出成色了，没想到最后还是逆转，阿森纳笑到了最后。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点评？
5: 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森纳是获胜真的是合情合理，虽然说切尔西方面也有他们觉得可能运气不好的地方，就像罗杰斯除了首开纪录之外，他还有这种击中门柱，包括这个中场前换上场的巴西小将埃斯特万也有一记很好的内切射门，只是被拉亚扑出来。就说切尔西也还是有机会，但总体来说，阿森纳确实踢出了英超卫冕冠军的水准，甚至可以说他们比上赛季踢得更好。因为上赛季虽然阿森纳夺冠，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很多比赛中他们的心理负担比较重，并没有踢出那种很华丽、很流畅的足球，反而在输给曼城那样的比赛中，他们相对来说踢得比较好，但是呢，可惜也没有赢得胜利。反而是这一场打切尔西七的比赛，我觉得阿森纳踢得非常的放松，而且踢得非常的漂亮。他们那在场上像穿花蝴蝶一样的那个配合，哪怕面对比较强大的切尔西，但他们进攻配合踢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哪怕上赛季也不太多见。所以我们能够得出来结论就是首先阿森纳通过今年夏天的这个补强，实力有些许提升，就像前面的左边锋错利斯，包括这个后防线上及时增援的孔萨，但另外一个中场大将吉马良斯身体只是刚刚痊愈还没有上，总体来说他的实力略有提升，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已经卸下了上个赛季或者说之前几个赛季一直拿不到英超冠军的那种焦虑感，所以在场上踢得非常放松。这场比赛真的是一场非常经典的阿森纳赢球的比赛。
1: 我们单再拿出一个位置来点评一下阿森纳的这个左边锋错利斯，这是新援，一度呢之前的比赛大家说哎，高级货啊，这个传球的时机很与众不同，但是这场比赛踢完也有的球迷提出意见说不会过人呐，只会传球。但是那意思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切尔西那边，比如说罗杰斯，好像他们那边是只会过这个加速过人，但是又不会传球。但是也有的球迷这样的观点，就是说恰恰是因为可能不擅长过人，所以把所有的所谓技能开发点所有的心思都琢磨在传球的时机和传球的精准度上了。怎么看这里面的这种不同的评论？
5: 我觉得错利斯他不是说完全不会过人，应该是他来到英超赛场之后，因为前几场比赛表现比较突出，助攻比较多，所以他应该是被重点盯防了，所以他的过人显得就没有那么的犀利。但是呢，没有过人没关系，他总是能在适当的时候在与对方周旋之后很迅速的把球给到

0: 央，而且这场比赛他也是助攻了厄德高的那个进球嘛。当然这个进球要感谢哈弗茨在中间非常巧妙的一漏，把球漏给了厄德高，然后厄德高打入了这个反超的进球。总体来说，他只要能够助攻就是一个好的边锋。不是说一定要过人。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前锋格拉利什，格拉利什也不是说一个很能过人的一个边锋，甚至他可能比错利斯攻击性侵略性更差一点，因为他拿到球之后除了过人不犀利之外，传球也不果断，很多情况下他只能把球控在脚下吸引对方犯规，或者说一记回传。但他在状态好的时候在曼城也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而错利斯他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到中央，然后由其他的阿森纳有才华的进攻手完成门前的终结，我觉得这就已经很好了，实现他的战术价值了。
1: 是，其实用人用的是长处，对吧？你非要拿醋和糖去比哪个更甜，这实际上是这个厨子的问题，而不是醋或者糖的问题。我们再说说切尔西这边，阿隆索迎来了赛季首败，但是毕竟就像您前面强调的，这场切尔西打得不差呀，对吧？还有那么多的机会，怎么评价他在切尔西这个起步阶段的表现？
0: 阿隆索来了之后，他很显然是把切尔西捏合成了一个整体。虽然说新人也来的不少，但是像罗杰斯他们都很快的融入了球队。但我觉得切尔西可能还有一个缺憾，就是在恩佐费尔南德斯转会窗关闭的那一天走了之后，他们没有再补强一个中前卫。其实他们本来与摩纳哥的拉明塔马拉已经基本上谈好了，价格也都谈好了，但是因为一个比较蹊跷的事件吧，就是摩纳哥前锋巴洛贡本来说放弃去埃弗顿了，这样的话他就应该是留在摩纳哥，然后卡马拉来切尔西。但是呢，巴洛贡在埃弗顿那边又拖延了很长时间，导致摩纳哥两个人都没卖出去，所以让切尔西在转会窗最后的时候先损失了恩佐，然后呢又没有强援加盟。所以现在切尔西的最大位置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中前卫，一个是比利时的拉维亚，这个是一个正牌的后腰，但其他的他只能靠里斯詹姆斯、古斯托这样的本来的边后卫去客串后腰。当然里斯詹姆斯表现一直还不错啊，那总归来说一方面这几个后那个中前卫他们可能防守还可以，但他们的组织肯定没有办法与恩佐费尔南德斯相比。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伤病相对来说多了一点，你像拉维亚和里斯詹姆斯都是老病号，所以可能这是唯一切尔西有漏洞的位置吧。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阿隆索来了之后迅速的把他的3-4-2-1阵型贯彻下来，队员也都慢慢适应了。所以虽然说输给了阿森纳吧，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应该是本赛季英超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因为他们还有一个优势是不用打欧战，这方面跟其他打欧冠的英超球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
1: 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平稳的开局，对吧？这个对阿隆索来讲，对切尔西来讲，处在重建当中都是一个好消息。但阿森纳虽然一路连胜非常强势，现在排名榜首的却是曼城，这必须得强调一下，曼城现在也是连胜，而且和赛季前社西顿的表现形成了不小的反差。社西顿打完，大家很多朋友讲，哟，马内斯卡，曼城这赛季得交学费啊，现在人家打到目前为止联赛不但没交学费还领先着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0: 可能是因为曼城他的开局的对手比阿森纳相对来说要好对付一些，而且虽然说本轮他们战胜了考文垂，但对这样一个升班马，而且是实力不强的升班马，因为考文垂肯定没有办法与取得连胜的赫尔城相比，面对这样一次升班马，曼城他只是1-0小胜。而在后来的比赛阶段，曼城门将唐纳鲁马做出了3次非常关键的扑救，才保住了1-0的胜果。所以说现在的曼城虽然说排名榜首，因为净胜球比阿森纳多，但是很显然他们还没有调配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但这也情有可原， 因为

0: 今年夏天曼城他的转会市场上动作非常大，你像他的三个中场全部是新加盟的，对吧？埃利奥特·安德森、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有小将布阿迪，而恩佐·费尔南德斯和布阿迪本场比赛他们都是替补，只是因为奥莱利热身的时候受伤，恩佐才得以先发，但幸好是他先发，他也是策动了哈兰德的那个进球。但是从这个比赛中来看，面对这样一支考文垂，曼城并没有说体现出非常这个明显的优势。唯一值得一提的，除了哈兰德攻入他的头球之外，就是埃利奥特·安德森在中场表现非常好，至少是曼城在恩佐·费尔南德斯来之前，埃利奥特·安德森已经确定了他的地位。所以这三个中场加在一起吧，我们看看他们的身价差不多已经有4亿欧元了，这个看他们加在一起能不能够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
1: 虽然碰到的这个对手还不够强，但是在状态还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能稳健的获得连胜，这本身也给自己接下来进一步调整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对吧？我们得继续去关注这个赛季曼城和阿森纳之间的双龙会。再说两个打平的球队，曼联是遭遇到绝杀应该讲准确的讲是绝平，平局告终。热刺呢是新赛季依然没有进球打平，但好在拿了分数。这两个队为什么开局之后一直显得磕磕绊绊？
0: 首先曼联的问题是他们今年夏天在防守方面没有很重要的补强，因为最近啊，就是英国媒体说曼联他制定了一个三步走的战略，就去年夏天他们重点是补强前场，买进了中锋舍斯科，包括姆伯莫、库尼亚。而今年夏天他们重要补强的是中场，所以他们买来了安德烈·桑托斯，是吧？包括蒂勒芒斯等等。而最关键的后防线的位置，尤其是左后卫，现在只有卢克肖一个人。但是今年夏天他们并没有对后防线做出补强。而在中场虽然说来了一个巴莱巴，他是防守特别好，但是巴莱巴最近还有伤病，所以现在他的中场只能靠梅努和蒂勒芒斯，而这两个人都不是以防守建厂，加上后防线卢克肖他的状态又不如以前，包括达洛特也不是说一个防守特别好的一个球员。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看到曼联本场比赛他在最后关头还把卢克肖、达洛特换下去了，换上了马兹拉维和约罗。正是因为这两个非专职的边后卫在场上，所以曼联后来陷入了混乱，被埃弗顿攻入了扳平的那个进球。所以现在曼联的问题就是中场缺少这个防守的后腰，只能等待巴莱巴复出。而后防线除了两个中卫相对来说还不错，就马圭尔和立马，但他的两个边后卫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今年夏天也没有补强，所以曼联的问题在于防守。而热刺的问题在于他们今年夏天买入了太多的高身价球员，但这些球员并没有马上验证出他们的身价。你像本场比赛马尔穆什他是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其他的比赛表现平平，对吧？你像托纳利这种身价上亿的这个中场，他也并没有体现出他的价值。所以说热刺在今年夏天变阵非常大的情况下面，主教练德泽比还是需要让这批球员尽快的适应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阵痛期，等到真的磨合好之后，热刺应该不会像前两个赛季一样为保级而战。
1: 但是就不知道他这个磨合期到底有多长，另外球迷们到底能给他多大的宽容度啊。我们再说说西甲，西甲这一轮最大的一个看点是皇马输球了啊，穆里尼奥迎来了回归之后在皇马在西甲的首败。但是呢也有的这个球迷讲这轮其实你要看场面，看皇马的机会那是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差，所以也许这个输球只是个意外。
0: 那从比赛来看确实是一个意外，因为皇马他射正就高达8次，而且预期进球超过了3，也就是说正常踢的话皇马应该是至少有一个小胜吧。

0: 但两个客场踢得都很艰苦，除了这一场输给贝蒂斯之外，首轮客场对西班牙人2-1，他们也是需要替补的小将埃斯皮才打入自身进球拿下了比赛，踢得也很艰苦。所以这主客场的反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必然还是偶然，所以我们只能接下来再观望一下。确实这一场对贝蒂斯只能说皇马有一点运气不好，但是呢输球嘛，总会产生很多这种多余的一些疑问。就像维尼修斯，至少这一场他和他在下场之后和穆里尼奥的互动显示不是说态度很积极，而姆巴佩在错失很多机会之后也挨了很多的批评，包括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他还回答了很多记者对他的疑问。现在来看这一场输球确实是使得皇马球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他们必须尽快不管是欧冠还是西甲要通过胜利来排除这些杂音。
1: 嗯，我们再来说说阿尔瓦雷斯吧。到底走不走，这是之前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悬案，现在随着转会窗关闭似乎确定是不走了。但是这场不但马竞输了球，赛后呢还有球迷在热传就是阿尔瓦雷斯退场的时候那个表情啊，你很难讲那到底是哭了还是在其他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非得把这个人摁在这儿，然后所谓感情已经破裂了，但是这个家就是不能散，是吗？
0: 我个人觉得马竞真的应该赶快卖掉阿尔瓦雷斯，因为你在今年夏天卖阿尔瓦雷斯，不管怎么样你能卖出1亿多欧元的身价，这已经够本了，而且你强留一个不想留的人，这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是吧？具体从这一场比赛来看，马竞他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前锋都不适合先发，瑟洛特是因为有伤，而阿尔瓦雷斯是这个最近才刚刚在马竞恢复训练，他的状态还不好，所以只能替补，所以没有办法，西蒙尼只能让韩国人李丹仁和这个西班牙国脚巴埃纳，他们都不是专职的中锋吧，让他们搭档锋线，所以这多少影响了马竞的攻击力。而且马竞运气也不好，上半场他们两次打中门框，而到了下半场就毕尔巴鄂他们的这个时机来了，包括威廉斯两兄弟表现都很好，所以一下子就进了三个球。阿瓦雷斯虽然替补上场，但是也无力回天。总体来说，阿瓦雷斯的这一系列的转会闹剧多少是影响了马竞的状态，所以我们也看吧，接下来阿瓦雷斯会不会在冬窗甚至在明年夏天会离开马竞呢？
1: 这个事儿居然还会有下集，居然还会有连续剧，居然还没有散，这本身也是一件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事儿。我们继续去关注吧。无论如何，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就看大家怎么样去维持，怎么样去继续进步。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周末欧洲足球的焦点比赛和焦点话题的点评。节目的最后，我们还要来关注一条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的消息。他们刚刚在 U20 世界杯上的首场小组赛里5-0战胜了新卡里多尼亚队，收获开门红，祝贺。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关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剩下幻想。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经济部副部长莫尔塔扎扎马尼安表示，该机构设在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给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经济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有关问题的跟进和解决。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通过跨部门协调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从今天到9月13号，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的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尼泊尔总统鲍德尔9月7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据俄罗斯方面9月7号消息，俄罗斯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要求其在9月18号前停止运营。俄罗斯还要求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9月13号前离境。当地时间9月7号，塞尔维亚政府召开特别会议，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表示，塞政府已经向总统武契奇提交了一份关于解散国民议会的提议。当地时间9月4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终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9月5号，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一致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乌尔克·图尔克9月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死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必须追究责任。此刻提示，北京时间今天23点30分，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将迎来一场焦点大战，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战老对手斯瓦泰克。双方此前8次交手，郑钦文唯一一次战胜对方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期待郑钦文再创佳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70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啊，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
4: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5: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6: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7: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8: 嘿，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9: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10: 只要打滴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6: 但是故事不会老，
8: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物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3: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2: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4: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2: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5: 小喇叭最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狼，真的来狼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2: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0: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0: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1: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0: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1: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五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0: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三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2: 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都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0: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3: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4: 小朋友们好，
5: 孙老师好。
0: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6: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7: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团的同学们共同演唱的歌曲《我们的小喇叭》。

0: 小喇叭70岁了，我由衷的祝贺他永远清澈，永远温暖。
1: 我也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在这里祝小喇叭以及全国的小朋友们快乐。
2: 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记住用精彩的故事点亮童年，传递美好。
3: 愿声音不老，童心永驻。
1: 希望我们的小喇叭能够继续为我们的小朋友带去更多的童年回忆。
4: 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的

0: 刚才在歌曲《我们的小喇叭》的结尾，语言表演艺术家乔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文化学者作家冯骥才、女中音歌唱家关牧村、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金波，也都表达了他们对小喇叭的祝福，并且分享了他们关于小喇叭的往事。那么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我在马路边边上。
3: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5: 对，
4: 啊啊，是那时候，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
4: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小青蛙。那个时候呢，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哇。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6: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我说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就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4: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2: 小朋友，
7: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

0: 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3: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4: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见面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儿去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3: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1921年，孙敬修从京兆师范学校毕业，开始了30多年的小学教书生涯。在工作时间最久的汇文第一小学，孙敬修不仅教语文、算术、常识、音乐、美术等多个科目，还负责全校的各项文体活动。语文课上讲杭州西湖，他就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西湖、苏堤、断桥和三潭印月，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兴趣。业余时间，他组织孩子们排练盲人摸象、葡萄仙子等话剧、歌剧，寓教于乐。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孙敬修为孩子们讲故事。这一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坐在话筒前，孙敬修激动得甚至有些哽咽。他说，我又到电台来讲故事了，我真的太高兴了。从普通的小学教员到广播里的故事爷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于1984年出品了纪录片《故事老人孙敬修》，我们一起去重温其中的片段。
5: 人们赞美蜡烛精神，说它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说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里我要赞美的是一位具有蜡烛精神的人，他就是我敬爱的老师孙敬修。

0: 小朋友，孙悟空啊，听说师傅让白骨精给捉到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架起云，地急功了棒，救师傅去了。正走到半道上啊，就听见那嗡了哇了咚咚，呵，这是什么事儿啊？低头一瞧啊，呵，好几个小妖啊，那吹打呢，还有四个小妖啊，抬着月轿子。
1: 孙老师从事儿童教育事业，给儿童讲故事已经有60多年了。听过他讲故事的不止一代人，从他讲的故事中受到教育的人更是难以计数。
0: 我的干闺女呀，请我吃唐僧的肉，吃了唐僧的肉啊，就可以长生不老了。孙悟空一听，怎么着？你要吃我师傅？好哎，哪听过啊，下来了，那本本本这几本本啊，连那个小妖啊，抬轿子的，吹笛的，连那个老太婆呀，全都给本本了。
1: 孙老师从小生活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听孙老师说，他的妈妈宋玉恒就爱给孩子们讲故事，从故事中讲做人的道理，这给孙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早在1922年，孙老师在北京木真和惠文小学任教的时候，就常给我们绘声绘色地讲故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对学龄前儿童广播。
1: 解放后，孙老师仍在惠文小学任教，同时他还以人民广播员的身份经常通过话筒向小朋友们宣讲真善美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好。
3: 孙老师好。
2: 好，你们看我这是什么呀？
3: 小猪肝。
2: 哎，小猪肝，今天我教你们说一个歌谣啊，就叫做小猪肝。我说一句你们学一句，听小喇叭的小朋友你们也跟着我们学，咱们看呐，谁先学会。注意啊，小猪肝儿细又长。
3: 小猪肝细又长。
2: 啊，你们说的真好，学的真快。这回我不说，你们自个儿说说试试啊。表演着说啊，预备。小猪肝儿，一二。
3: 小猪肝细又长。
2: 啊，说的真好，小朋友。再见。
3: 孙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4: 小喇叭广播完了，小朋友再见。
1: 他和孩子们朝夕相处，专心地研究怎样讲故事孩子们才爱听，怎样讲才能帮助他们上进。许多故事经过他加工以后，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吸引了千百万小朋友。孙老师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三代人和睦相处，他晚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但是孙老师不愿意在家里享清福，他仍旧不遗余力地为儿童教育事业做贡献。在他的卧室的挂历上画满了圆圈，这些圆圈就是孙老师每天繁忙工作的记号。
5: 孙老，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尽心尽力地为儿童讲故事，这种精神啊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6: 哎呀，不敢当啊。哎，我常这样想，一个人活着啊不能白活着，总要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得余处。我虽然是退休了，可是我这个心

0: 近呢都没有退休。
1: 嗯，
0: 您看这个孩子们呢，他就是祖国的希望啊，我能为孩子们做点事儿，那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您说是不是？
1: 是
0: 啊，看见这孩子们呐健康成长，成了栋梁之材了，这种高兴劲儿啊，是什么也比不了的呀！
2: 哎，孙郎，你真像一只红蜡烛，点燃自己啊，照亮别人。
0: 我这只红蜡烛啊，
1: 嗯，
0: 现在呀就剩了一个小蜡头了。
2: 哦，
0: 可是我绝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1: 嗯，
0: 只要我有一份热，我就要发一份光，照亮孩子们的心，这就是我的心愿。
3: 孙老师还利用闲暇时间，在助手肖军同志的协助下，撰写了《雷锋叔叔》，怎样给孩子们讲故事，孙敬修故事集，孙敬修爷爷讲的故事，孙敬修演讲故事大全等著作。孙老师把全部的身心都献给了孩子们，几十年来他勤于耕耘，精心育苗，为我国儿童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了国内外人民的尊重和敬佩。老书法家萧劳为孙老师写了这样的诗句：甘为春蚕吐丝尽，愿作红烛照人还。孙老师把它挂在床头作为座右铭。孙老师童心不老，他在八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虽已身处暮年，仍然壮心不已。
0: 还让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好，我给你们讲一个。
4: 好、
0: 哦、我看见你们呢我真高兴啊，我想你们呢都愿意越来越聪明，是不是？
4: 是
0: 啊，谁也不愿意当大傻瓜。怎么样才能聪明呢？我跟你们说呀，得用这四件宝。
4: 什么宝啊？
0: 什么宝啊？头一件宝啊，是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是什么呀？
4: 哎呀，
0: 东一片西一片，老也到不了一块儿啊！你端着看俩耳朵跑到一块儿跳舞去了。你看这个聪明的聪字啊，怎么写呀？
4: 哎，
0: 聪明啊！你要打算聪明啊，你就得用这个耳朵啊，用耳朵多听，听辅导员的教导，听老师的，听爸爸妈妈的教导，你就能够聪明啊！你看这个耳字啊，这个旁边这啵啵两点是什么呀？眼睛。这个眼睛啊是个宝贝，可以观察啊万物啊。这个书啊是这个知识的宝库，我们多看书，我们就可以丰富知识，就聪明，对不对？
4: 对，
0: 这是宝贝。这个两点下边还有一个什么呀？
4: 好，
2: 没嘴。
0: 这个嘴呀、啊、是宝贝，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儿，我们就问辅导员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辅导员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啊。有什么事儿啊，就多问，用它也多练习，唱歌、朗诵，要没有这个嘴行吗？
4: 不行
0: 啊，这个嘴啊是宝贝。口下边是什么呀？
4: 心，
0: 就是心。这心呢，就是脑子啊。这耳目口脑。啊，这是四件宝，你们看那个聪明的名字怎么写呀？
4: 一个日，
0: 哎，一个日字，一个月字，那就是日日月月，老用这四件宝，你就聪明了。净用这四件宝还不行，还得用两件宝。这两件宝是什么呢？就是手和脚边儿。你看写呀、画呀，这个拿琴呐、蹦啊、跳啊，就得用手和脚啊。耳目口脑手和脚六件宝贝别忘了，好好利用它呀，朋友，德智体美样样都能好。
5: 除了好听的故事，小喇叭里还有儿歌、童谣、绕口令、广播剧，它是孩子们的知识

0: 宝库。1960年节目开办听众信箱，全国各地的来信如雪花般飘进了编辑部。小木偶小叮当和邮递员叔叔每周都会回答小朋友们提出的千奇百怪的问题。最早给小叮当配音的是康英老师，在演播时他先是放慢速度，再通过技术上的处理反复调试，才演绎出了那个活泼可爱、认真倾听孩子们心里话的小叮当。后来小喇叭节目还出现了小程阿姨的声音，她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给很多小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我们就分享一段小程曾经播读过的故事，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黄叶的聚会》。
1: 吧嗒吧嗒的声音整整响了一个晚上，一直都没有停过。吧嗒吧嗒是黄叶落在地上的声音，也是黄叶和黄叶互相问好的声音。它们是银杏树叶、梧桐树叶、柳树叶啊，从前它们都长在各自的大树上，长得那么高，离得那么远，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悄悄话或者一起玩。现在多好啊，现在他们全聚在一起。银杏树叶说，原来我真担心秋风会把我吹到河里去，这样我就碰不到你们了。柳树叶说，我和姐姐是自己跳下来的，跳到了你们的中间。黄叶们一听都叫起来，哎呀，你们胆子真大呀。柳树叶姐妹得意地在风中打了个旋儿，黄叶们叽叽喳喳说个没完。
0: 已经退休的博士爷爷李小兵曾记得，小喇叭节目团队有条铁律，新来的得先去幼儿园跟孩子们同吃同玩，不写稿，只观察。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写一篇稿子必须先去幼儿园给小朋友们当面念，让孩子们复述，听他们怎么说，再回来用他们的语言重新改，并且送审的稿签上要注明此稿已去某幼儿园念过。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正是从孩子们喜欢听的童言童语中打磨出来的。接着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小喇叭里的博士爷爷李小兵和孩子们的故事。
2: 博士爷爷，您在看什么呢？
3: 我在搜集大自然里的小故事呢。看，
4: 当年耳畔的童话还在，只是听故事的我们好久不见。
3: 我学的是中文，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研究组，就叫儿童文学研究组。在我很小的时候，特别愿意给那个小朋友们讲故事，在我周围永远是聚集了好多好多小朋友，就听我讲故事。采访的时候，孩子们一见我就冲过来，我呢得一个手拿着机器，另一个手拿着话筒，就被他们压到地上，叠着罗汉在我身上，我还得喊，小朋友们快饶了爷爷吧，爷爷还有工作。最后老师啊，一个一个抱下来，才能够进行采访，啊，特别好玩。现在我们面对面的进行这个交流，他们可以跟你提出各种问题，那你就必须得更多的去掌握孩子们要知道的一些知识。故事是我们影响我们一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阶段，所以一定要听好故事。在哪儿听呢？小喇叭。

0: 寻找老朋友，那些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们，你们都在哪里呢？他们其实没有离开，只不过是长大了。如何让童年不过期？小喇叭节目做到了。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收听小喇叭都能找到那颗少年心。来自四川绵阳的49岁听众陈正，不仅自己是个广播迷，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也是小喇叭的忠实粉丝。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 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我是5岁的时候，我爸爸给我一个收音机，我也是无意之中收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就听到了孙敬修爷爷的故事，他讲《西游记》讲得特别好，所以那个时候小孩嘛，就模仿他的一些故事歌，嗖的一下，俺老孙去也。
2: 悟空啊，可着急了，立刻驾起云急呼噜棒，救师傅去了。
1: 因为我来自这个四川嘛，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爱好呀，就带给我儿子。我们父子俩呀，在家里我这个习惯，每天晚上8点就把小喇叭的节目放在那儿听。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回来的时候，一起来朗诵一首原创的朗诵诗。所以他现在也是他们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
3: 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4: 100分。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地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

0: 记得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地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了。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1: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但那些在童年里被声音治愈、被故事滋养的美好和温暖，将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间。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新荣、甜蜜蜜、好好、蜜蜂演唱的歌曲《小孩子大梦想》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临危受命的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玉，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翻案的绝境中力挽狂澜，把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重新钉上了绞刑架。那么在青年时期，倪征玉是怎样成长为精通英美法的法学博士的？在证据断绝、战犯几乎脱罪的绝境里，他是如何钻进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大海捞针的？面对土肥原的缄口不言、板垣的48页辩词，他是怎样见招拆招、一箭双雕的？而在晚年，他又是怎样以79岁高龄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临危受命的首席顾问倪征玉。1906年，倪征玉出生在苏州吴江里里古镇一个前清秀才之家。5岁那年，他随父母到上海看望九叔。九叔留过洋，参加过同盟会，在英租界行医。倪征玉亲眼看到包着红头巾的印度巡捕随意欺凌中国人，又听九叔讲起会审公廨里一名中国官员与外国领事同堂审案起了争执，那领事竟蛮横扯断中国官员的朝珠，珠子洒落一地，上海全城罢市，直到领事被调走，民愤才平。国家贫弱，列强才敢这样践踏中国的司法主权。这个故事在倪征玉心里埋下了学法律求公理的种子。8岁那年，他在纸上写下2句诗：今日渺乎一学童，他年中国主人翁。父亲看了难掩欣慰，此子恐非池中物。1923年，倪征玉中学毕业，免学费直升沪江大学。课余他特意跑去会审公廨观审，公堂上外国领事的傲慢与中国官员的谦卑两相对照，他从此认定了方向：法律。沪江没有法律专业，他先读文科。一个周末，一艘号称海上大学的美国轮船载着100多名师生环球航行到上海，邀请当地大学生登船联欢。倪征玉凭着出色的英语向美国学生打听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对方脱口而出斯坦福。就这样，倪征玉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那里全是外籍教师，用英美法案例授课。四本大部头原装外文书吓退了不少同学，他却总坐在教室前排，模拟法庭上反复演练诉讼程序，英文突飞猛进。此时他的恋人张凤珍已先一步赴美求学，在梦想与爱情的双重鼓舞下，倪征玉向斯坦福法

其冲刺。按校规，入学需同时具备法学、文科两个学士学位，他必须一年内拿下双学士。于是白天在东吴持至两校连读，晚上回母校城中中学教英语挣学费，三校之间来回奔波。1928年，他如期毕业，家里以几亩薄田做抵押借来旅费，倪征玉终于远涉重洋。在斯坦福法学院，他专攻国际法，一年修完必读课程，博士论文以他亲历的领事裁判权为背景，指出各国应互相尊重对方的法律制度，而不是随意攫取司法特权。1930年博士毕业，他与张凤珍在华盛顿成婚，携手回国定居上海，一面在四所大学任教，一面兼任律师。1932年1·28事变，任教的学校被炸，倪征玉失业后辗转进入司法行政部，后来出任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法官。在那里，他与法学家向哲俊两度共事，谁也没想到这份同僚之意日后会在东京延续。1937年上海沦陷，汪伪政府拉拢法官，倪征玉不肯听命，屡遭恐吓甚至暗杀威胁。1943年，英美两国终于同意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倪征玉受命出任陪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随后被派往美国考察司法制度。一年间，他走遍美国各州法院，把英美法与大陆法不同的审判程序看了个通透。转赴英国时，他持哈佛大学庞德教授的引荐函，见到几位正在草拟纽伦堡审判文件的法学家，近距离感受到了审判战犯的特殊气氛。冥冥之中，一个神圣的使命正在向他走近。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特别通告，宣布由11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中国派出了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17人代表团。开庭后，中国方面的起诉并不顺利，战争期间没有人想到保存证据，美国又从政治和军事需要出发，不仅允许日本组织庞大的辩护律师团，还为战犯指派了美国辩护律师。战犯们百般狡辩，以致国民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到庭作证，说日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竟被对方斥为空口无凭，几乎被轰下证人席。受此屈辱，秦德纯无奈感叹，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就在这时，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尽可能因证据不足而逃过起诉。这两人是策划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的元凶，无论在国际法庭还是中国人民法庭上，他们的罪行都足以判处极刑。如果真让他们逃过正义的审判，中国检察组有负国人之托，后果不堪设想。向哲俊心急如焚，紧急回国求援。1946年7月，倪征玉考察归来，向哲俊曾与他两度共事，深知他熟稔英美法，英文流利，又刚考察过英美两国的司法审判，无疑是驰援东京的不二人选。倪征玉当仁不让。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倪征玉和同事先带着一份汉奸名单奔赴北平监狱，希望汉奸们书写材料揭发日军罪行。没想到汉奸们不是装病躲避，就是出尔反尔，甚至把写好的材料当面焚毁。倪征玉一无所获，想到向哲俊还在东京翘首期盼，他焦急万分。离开北平前，他抱着一线希望见到了吴佩孚的遗孀张佩兰，从他口中得知，日本侵华期间，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曾企图拉拢吴佩孚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合作，成立更大的傀儡组织，史称吴唐合作。吴佩孚因不肯合作，一次看牙时被日本牙医

注射毒剂身亡。带着这份仅有的证据，1947年初春，倪正玉以中国检察顾问团首席顾问的身份飞抵东京。一下飞机，他就翻开庭审记录，越读越心惊。按英美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被告不承认，检方拿不出证据，罪名就难成立。而根据程序，他只能在被告答辩阶段利用反诘补提新证据。此时距离这一阶段只剩不到两个月，梅汝敖和向哲俊还告诉他，中国代表团内部早已立下誓言，土肥原和板垣若逃过审判，他们就无颜回江东，只有跳海以谢国人。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向哲俊的秘书刘子健灵光一闪，到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军部舍不得公开的资料里或许藏着最直接最致命的证据。当时档案库已经封存，任何人不得进入。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的努力，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最终同意中方入库查找。就这样，倪正玉带着助手一头扎进了堆积如山的档案里，看不懂日文的就根据文件上的汉字猜测，先粗简再教通晓日文的同事筛选。那是一场真正的大海捞针，成千上万箱被封存的文件，要找的只是针对土肥原和板垣的那几页罪证。倪正玉等人白天顾不上吃饭，一坐一整天，晚上回到宿舍连夜研读到深夜，来不及复印的文件只能摘抄拍照，日复一日，连续7个月，他们摘抄翻译整理，废寝忘食。功夫不负苦心人，从驻华日军的报告和大量旧报纸里，倪正玉发现了不少对板垣和土肥原的大肆吹捧。看到日本军人写下，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效力这样的字句时，所有人怒火满胸膛。这些战犯自己记录的所谓功绩，此刻正是批驳他们最有力的证据。陆军省的文件、日记、电报，加上全养舰的《诱降汪精卫秘录》等著作，土肥原和板垣的罪行被一桩桩、一件件固定下来。1947年9月，法庭进入个人辩护阶段，轮到土肥原嫌二时，第一个为他出庭作证的是原关东军特务机关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在证词中说，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任沈阳特务机关长时只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没有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轮到检方反诘，倪正玉的语气非常平静，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艾泽成一时语塞，倪正玉不容他喘息，继续发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科长难道会一无所知？你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紧接着，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被呈上法庭，其中一页赫然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感。就在这时，一幕滑稽剧上演了，土肥原的美籍律师跳出来反对，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倪正玉一时忍俊不禁，在庄严的军事法庭上，他耐心地解释了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全场哄堂大笑，那位律师无言以对。随后第二个证人上庭，倪正玉只拿出一份电报就让对方沉默了。一个个证人被反诘，一条条新证据适时抛出，倪正玉渐入佳境。就在此时，土肥原出乎意料地宣布放弃自行辩护的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规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
他一缄口，倪征玉就无法当面反击。

无法展示更多证据。东京新闻一眼看穿了这一伎俩，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不自登台陈述，实为避免中国检查团于反劫时集中攻击，制造不利。土肥原躲进了沉默的壳里，但板垣征四郎躲不过去。这位制造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与土肥原的沉默相反，他准备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宣称要与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得知他将亲自出庭自辩，倪正玉酝酿了一个新的计划，抓住板垣的漏洞，牵出土肥原，一箭双雕。板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当晚负责指挥的岛本。岛本说，事变那晚自己喝醉了，后来才听说柳条湖出了事。倪正玉一听，立刻打断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没有作证资格。面对辩方来势汹汹的15个证人，倪正玉见缝插针，依靠扎实的证据一一反诘，平和中带着机敏，理性中不乏睿智，令对方不得不服输。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板垣在皇姑屯事件的辩解中自相矛盾，倪正玉抓住机会，一连串是或不是，步步进逼，板垣节节溃败，恼羞成怒。最后总结陈词时，倪正玉提到了无糖合作，他质问板垣，你在录像任内后期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显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却微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这一连串流利的英文发问势如破竹，他质问的是板垣，犀利的目光看着板垣，一只手却有力地指向土肥原。土肥原放弃了自辩，自以为躲过了反劫，却被这一箭双雕重新定回了被告席。最终倪正玉提供的一份报纸成为两犯的罪证，被法庭采纳。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倪正玉说，这时候我觉得好像有亿万中国同胞站在我后面支持我的指控，使我几乎泪下。整整10天，在倪正玉一轮又一轮的强硬攻击之下，板垣的辩护律师和证人们提供的证据不被法庭采信的达3/4，那份48页的书面证词被击得粉碎。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一读就读到11月12日，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被判处绞刑。听到这个消息，倪正玉和他的同伴们如释重负。1948年底，倪正玉再遇回国，国民政府邀请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甚至想拉他去台湾，他选择留在上海，在东吴大学继续教书。后来他一度远离法学，甚至发奋学过俄文，连教学任务都放下了。直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倪正玉被选入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此后近30年，他以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处理国际争端，担任谈判代表，出现在新中国的国际法舞台上。他还给毛主席上过课，参加过日内瓦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年倪正玉50岁，从民国法学博士到新中国的法学大家，他完成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身。1979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倪正玉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1984年，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同时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中国提名的候选人就是他。1985年，在荷兰海牙和平宫，79岁的倪正玉宣誓就职，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法院法官。在海牙

倪正玉依然是中国法律人的风骨。遇到老友，他会谈起当年在东京的往事，谈起家国，他不忘赋诗明志。直到93岁高龄，他仍在伏案撰写回忆录，把东京审判的每一个细节原原本本地留下来。2003年9月3日，倪正玉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这位从离离古镇走出的江南少年，8岁写下他年中国主人翁，40不惑之年临危受命，在东京法庭上力挽狂澜，79岁高龄又站上国际法的最高殿堂。他曾这样总结自己一生亲历的两件事：一是亲眼见到了祖国的屈辱史，二是亲身参与了祖国复兴的伟大历程。而这两件事的交汇处，正是东京审判。在那里，他亲手为屈辱的一夜画上句号，也为复兴的大厦奠下基石。10000同胞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刻，他这一生值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6年夏天，一部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上甘岭》还未在全国公映。影片中的插曲《我的祖国》就提前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遍了全国。在歌曲录制之前，电影《上甘岭》早已杀青，但由于影片中的插曲迟迟没有敲定，整个剧组停机待命。一天超过2000元的耗资，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导演沙蒙找到词作家乔羽，让他为主题曲作词。沙蒙要求乔羽以最快的速度创作，同时还要让这首歌能经久不衰。
1: 我说沙蒙同志，你对这个歌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呀，非让我说不可的话，那我只能说这么一句，我的电影将来没人看了，你的歌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0: 乔羽领到任务后焦急万分，每日冥思苦想，却毫无头绪。直到他想起在江西看到长江时的壮阔场景，才写出了歌词的第一句。导演曾经想把歌词里的一条大河替换成万里长江，乔羽说，这样写可能会让那些不在长江边上的人从心理上产生距离，失去亲切感。
1: 不管你是哪里人，你门口总有一条河，特别是你对这条河的印象都是你儿时的记忆，而这一条河呢，给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各种东西都有密切的关系。大概每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小的时候家乡门口的那条河。
0: 最初歌曲被定名为《一条大河》，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改为《我的祖国》。歌曲创作完成后，乔羽强烈推荐由郭兰英来演唱。他说，要做一首无论过多久大家都爱唱的歌，只有郭兰英唱才行。乔羽后来回忆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可我们却写了一首很不残酷的歌。我们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只要祖国在，这条大河就会奔流不息。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在内蒙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他是从蒙族的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

0: 滚滚，从这儿来的呀，英雄滔滔乎。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
2: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3: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无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宁、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23年后，命运指引着我来到了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埃塞俄比亚。
1: 木子姐，您乐什么呢？这么开心？
2: 看沃尼尔给我写的信，哎呀，都看多少回了，回回吧，都觉得可逗。
1: 木子姐，您家孩子多大了？
2: 8岁多，上2年级了。哎呀，还不懂事呢。小吴，看沃尼尔照片。
1: 呀，这号儿搁这吃糖面条了呀？
2: 沃尼尔说，他最喜欢吃我做的糖面条了。我现在是真想回去给我的女儿做糖面条、包饺子、扁粉菜。
0: 今天我们中国医疗队下乡义诊了，去奥莫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走过这条路？这乡下的路可是真颠簸呀！
3: 中国朋友们，我们到了，看，帐篷已经站好了。
4: 哟，看来这村子人很欢迎我们呢。
3: 你们中国医生来给我村子的人看病，是最受欢迎的人。
5: 好，大家啊，都下车，天色不早了，大家今天呢先安顿一下，明天开始医学普查。
2: 好的，刘主任。大家现在听我说啊，咱们呢先卸货，药品我都分类整理好了，那边是咱们的临时帐篷，咱们这些药品呢都得放到那边去。
6: 刘医生，你放着，我来就行。
5: 我给你搭把手，咱一起，一起。
2: 来来来，请大家跟我来啊。来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5: 哟，这天还没黑，月亮都升起来了。今天这月亮真圆呀、啊！
6: 哦，今天是月圆的日子啊。
5: 这又敲鼓又唱歌的，是有什么活动吗？
6: 我们这里每个地方的风俗都不同。相送一声爱比，每到圆月升起的时候，就会带人大鼓唱歌。
5: 我能去看看吗？
6: 我带你去。

0: 嗨，亲爱的三岛泽武介先生，还有可爱的中国医生，欢迎你们！
1: 欢迎你们，中国医生。
2: 你们都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还都说这么好啊！
1: 我爸爸跟中国人学的，他又教会了我。
2: 哦，那你们这之前也来过中国人吗？
0: 今天是月圆的日子，我们就在这里见了一位特别的中国朋友。
2: 哦，什么样的中国朋友？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15岁的时候得了可怕的传染病，村长把我扔到缓院上，如果不是遇到这位医生，我一定活不到今天。他治好了我的病，他告诉我，我得的是疟疾，不是绝症，可以治好。
2: 对，我们中国确实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
0: 可惜一年之后他走了。
2: 走哪去了？
0: 哎，他永远离开了，只给我留下来这个。看，这个就是他留给我的，每个月圆的日子我都会把它拿出来纪念他。
2: 这个能给我看看吗？这是个针灸包啊。
0: 对呀、啊，我一直带在我身边。哎，这位中国医生，你长得跟我这个朋友有几分相似，我可以靠近你看看你吗？
2: 别太近。阿比先生，您这位恩人叫什么名字呀？
0: 他的名字叫刘丰年。你怎么了？
2: 什么？你再说一遍，叫什么？
0: 刘丰年。
2: 刘丰年，他是我爸爸。
0: 啊？你，让我仔细看看你，你真像他，我太激动了，我竟然见到刘大夫的儿子，我仿佛再是见到我的救命恩人。
3: 哎，你这是干什么，阿比先生？
0: 我要向你表达我的最诚恳的爱。
3: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你起来。
1: 刘医生，你是我父亲最尊贵的客人，请问你的脚是我们这里最高的礼节。
3: 不，这不行，你起来。哎呀，你请我的，你起来。
2: 哎呀，阿比先生，我要谢谢你才对。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找我的父亲，你帮我找到了他。
0: 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他改变我的命运，给了我新的生命。当年刘大夫住在这里，处处给看病的人的时候，就出了车祸。
2: 你能跟我说说所有你知道的关于我爸爸的事情吗？
0: 好，我带你去刘丰年大夫的墓看看吧，就在我家后院里。我和女儿行动啊，一直为刘大夫守墓。
2: 快带我去。
0: 好，走，我带你去。

没想到这次来非洲真能找到你，儿子来看你了。对不起，23年我才找到你。爸，23年了，我跟妈妈每天都在想你。你给我们写的信，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我就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答案，你到底在非洲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你的信呢，就像一本工作日记，都是做了什么手术，看了多少病人，从来也不说在非洲有多苦。我来了呢，才知道你当年比我现在要艰苦100倍。你为什么一个字都不提？傻老刘，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

0: 我给你带了咱们家的全家福，你看看，这是我妈，这几年老了，这是您儿媳妇，这是您孙女，我也是当爸爸的人。爸，这些年你一个人长眠在异国他乡，让你受苦了，你实在是太孤单了，太孤单了。
1: 刘医生吃饭了，我做了英吉拉冰，你父亲最喜欢吃的食物。
0: 真的吗？

0: 这是用我们这里的花梅草磨成粉做的。
1: 我可不可以在我父亲墓前摆上一份这个叫应

0: 也叫西诺娃。
1: 对，西诺娃。我们村有七个西诺娃。
0: 七个？
1: 对，在我们这里，中国医生接生的孩子都叫西诺娃。

0: 23年过去，在这片土地上，我依然找到了许多父亲留下的印记。我走过了父亲曾经走过的路，吃了父亲吃过的应季拉饼，认识了为父亲守墓的阿比和希诺瓦，听到了许多许多许多父亲在非洲的往事。
1: 中国医生们，姐妹就是拉蕾说的，您的女儿姐已经病死了10多个人了。
0: 咱们大家做好基础防护，戴好口罩手套，严防传染。护士长小吴，准备好青蒿素制剂。
2: 放心吧，刘主任。
3: 刘主任，都准备好了。
4: 他们在祈祷，有人生病了，我们认为病魔会被吓跑。
3: 没有药品和医疗，能做的也只有祈祷了。
0: 哎，小吴，别这么说，

0: 的女人，醒醒醒醒，中国医生来了，你要挺住啊。
1: 哎，别急别急，
2: 刘主任。
0: 刘医生，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了，可是
3: 都冷静，不要急，我们一定全力救治。小吴，把大孩子带到阴凉的地方做检查，发放防治药品。
1: 好。
3: 孕妇感染，持续高热，胎儿足月，胎心微弱，母子都有生命。

0: 听着非洲婴儿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我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第一天来到拉雷村，我们就忙到了凌晨。爸，我今天做了4台临床手术，接诊了72个疟疾病人，医疗队给61户人家发放了防治药品。爸，我到今天才读懂了您20多年前寄回家的那些信，我真的读懂了，那些工作笔记一样简单的文字背后，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工作的？
1: 你怎么能会这首曲子呢？
2: 我爸爸总爱哼这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3: 这首歌是刘大夫教给我的，我一哼起这首歌，唱让人充满力量。啊，
0: 明白了。病人怎么样？
2: 现在孩子们都好多了，多亏你们来了，不然那些可怜的孩子们都会死掉的。啊，
0: 那就好。70年代呢，我们中国研制出了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攻克了疟疾这个世界性的流行病。青蒿素应该说是我们中国送给世界的礼物。
2: 没想到中国的神药竟然这么厉害。
0: 我相信青蒿素一定会让他们重获健康。
3: 刘大夫，生病的孩子醒了，我们去看看。
0: 好，走
3: 走。团结就是力量，
4: 团结就是力量，
5: 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
6: 力量是天，力量是钢，
7: 力量是

0: 医疗队呢下乡义诊一个多月了，马上要回城。这一个月我们医疗队啊走了20多个村，给1000多名非洲同胞做了健康筛查，发放了防治药品，还行吧。下回下乡义诊我再来看你。
1: 刘医生，看这个屋子里是我前些年做的木雕像。
0: 好家伙，这么多，你会雕刻？
1: 刘医生，我可是村子里的木雕高手呢。
0: 厉害厉害。
1: 刘医生，看我从乡下找到一块好木头，我想用它再雕一颗刘大夫的雕像，让你带回中国去好不好？
0: 你是雕刻的都是我父亲。
1: 是啊，我2-3年就会做一个雕像，现在26年了，有10几个了。我雕刻的时候会想，如果刘大夫还活着，他应该成什么样了。
0: 你这每一个雕像刻的是不一样年龄的他。
1: 对，这个是50岁的他，是我干烈士他。

0: 样子。
1: 哎呦，太像了，太像了，这就是他。嘴是笑的，可是眉头总是紧皱着的。
0: 这是60岁的他，我觉得如果柳大夫还在的话，他应该是这样的。
1: 皱纹变多了，发际线也高了，眉头倒舒展了。这个是70岁的他吗？我还没见过他笑得这么灿烂。
0: 柳大夫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他笑着的。
1: 谢谢，谢谢你阿平，你对我父亲的模样记得真清楚。说实话很惭愧，我父亲去世20多年，在我记忆里他样子都模糊了。
0: 听说3年人的记忆就会变模糊，随着时间流失会渐渐记不住去世的人的模样，所以我才喜欢上了木雕。我会用刻刀一下一下把人的样子记录下来，留在心里，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柳大夫的恩情我一辈子不会忘。
1: 谢谢你阿斌，让我再次看见了我的父亲。 我谢谢你。
0: 柳医生啊，你真的很像你的父亲，所以看到你我又想做一个雕像了。
1: 阿斌，我可以拥抱你一下吗？
0: 好啊，我们俩就像亲人一样的。
1: 谢谢我的兄弟。
0: 我也要谢谢你和你的父亲。哭吧哭吧，父亲会在天上保佑你的。
1: 这一天我再一次触摸到父亲的脸庞，在这片遥远的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父亲没有被忘记，而是被人们深刻地铭记着。

0: 父亲离去23年，我已经很久没梦到过他了。可是来到了非洲，见到栩栩如生的木雕像，在回城的路上，我就在梦里和父亲相遇了。
1: 是你吗，爸？
2: 雪谦，快看呐，羊群在大地上奔跑，这场面多壮美呀！
1: 爸，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你皱纹这么深，你什么时候变这么老了？
2: 儿子，我等了你20多年，终于等到你来了。来，我们一起看这非洲大陆上最壮丽的风景。
1: 爸，我当初不理解你为什么要来，现在我终于懂了。
3: 经过朋友们，前面有埃塞俄比亚被山羊路过，我们等一下，让他们先过去。
4: 羊？哎呦，小吴，醒醒，快醒醒，看看看，羊！
5: 羊是有钱。羊，真邪样啊！
4: 哎呦，我个娘啊，太壮观了！哎呦。能在非洲大地上看到羊群。

0: 好了再放生吧。
1: 抱上来，抱上来。
0: 哎，
2: 木子姐，
3: 哎，
2: 帮我拿一下药箱。
3: 嗯，
2: 我给他清理一下伤口，消毒水。
3: 给。
2: 六，右前肢骨折。
3: 骨折了？
2: 得打架玩。
4: 小吴啊，你这治羊的手艺可比治人的高，本行受益吧。
5: 非洲大地上常常有令人震撼的自然景观，也处处都有疾病死亡的挑战。在这里，我们医生总想着多救一个人，再多救一个人。我最欣慰的就是亲眼看到病人从痛苦到痊愈，露出洁白的牙齿，灿烂的笑容。那一瞬间，生命的狂喜，作为医生的自豪，油然而生。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二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福建莆田呢遭遇了极端强降雨天气，这座鞋都多地出现内涝，部分鞋企仓库生产场地被淹，产业遭受一定损失。
1: 随着洪水退去，社交平台上清仓莆田泡水鞋的话题热度持续上涨。有自媒体账号发布仓库鞋子被淹视频，宣称泡水鞋无核，70元两双，经简单烘干处理后低价售卖。那么不少网友出于同情，纷纷留言下单，想要以消费帮扶受灾商户。
0: 网友们的善意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随着关注度提升呢，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多名莆田鞋产业从业者也开始打假，表示做鞋的人不会这么干，鞋子泡了水就不能卖了。
1: 也有网友注意到，自己至少已经看到三名博主发布同样的鞋子仓库泡水的视频，一时间真的是真假难辨。
0: 莆田市鞋业协会最新表态说，泡水鞋急需销售的情况并非普遍，一些代工厂一楼商户的鞋子呢确实泡水了，工厂更多是原材料泡水，泡水的鞋因为涉及代工也无法随意销售。
1: 也就是说啊，不排除部分商户发布视频便宜出售泡水鞋的可能，但是大家看到的更多的其实是蹭流量的搬运视频，所谓批量低价甩卖，多是某些自媒体账号拼凑出来的悲情剧本。
0: 网友主动下单帮扶受灾商户的善意纯粹而珍贵，但少数自媒体博主借机编造灾情卖货故事，肆意消费灾情，不仅误导大众，还扰乱了莆田鞋业的市场秩序。
1: 与此同时，社交平台需要加强内容审核，整治灾情蹭流量的乱象，公众呢也应该理性辨别网络信息，守住善意底线。
0: 利用他人的善良博取利益，最终透支的是整个社会互助的底气，莫让灾情流量消费透支公众的善意。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北京出台家政新规，打造人机协同照护新场景，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
1: 这一时段我们还会来听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的是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市商务局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围绕一老一小核心需求推出20条具体举措。
2: 方案中提到，要鼓励研发养老照护情感陪伴机器人等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那么现实需求亟待哪类机器人？如何让找保姆更放心，养老育幼更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3: 实施方案中提到，发展数字化家政服务新场景，加快培育发展家政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家政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升运营管理和服务效能，更好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家政服务需求。北京市西城区右北大街社区养老驿站站长黄佳告诉记者，目前在北京的社区，大多数居家养老需求都可以实现就近。

0: 线对接。
1: 现在几乎各个养老驿站，就是我们的养老运营商啊，都会与家中公司去合作了。就不管你在哪个区，只要你这个街道有养老驿站或养老机构，你都可以把你在家政这方面的需求反馈给就近的养老机构啊或养老驿站，他们就会为老人去推荐合适的这个保姆了。
0: 方案中还提到，推进家政服务进社区，开展便民服务活动，鼓励街道社区、家园中心、国有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等，通过多种形式为家政企业提供入住和服务空间，促进家政与社区、物业、养老等服务融合发展。很多老年人关心养老机器人何时才能走进寻常百姓家。记者注意到，北京六部门此次联合发布的工作方案当中就专门提到，鼓励家政平台和相关企业加快研发创新养老照护机器人、情感陪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健康监测设备等新技术新产品，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更好满足一老一小照护服务需求。在皇家看来，在实际应用场景中，现有养老照护的智能设备或者机器人产品还无法有效满足老人的需求。
1: 就是在这个应用这方面，我个人感觉还没有做得特别的友好。就比如说之前我们驿站是有这个机器人的，但是老人来了以后，他能做的非常有限，老人的需求是非常现实的，他能帮我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交水电费啊？我在这个机器上，我能不能一键呼叫子女跟子女视频啊？
0: 北京一家养老院的负责人王小龙表示，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对智能养老照护设备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2: 目前最靠谱、最能落地的就是智能监测机器人，在养老机构里使用，首先肯定是刚需，但是呢，因为现在技术和成本的限制，现在基本都是概念为主，它这一个得几十万、上百万。
0: 江苏无锡一家专注养老机器人研发的企业负责人冉成龙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技术发展阶段，在养老照护领域探索人机协同新模式是务实之举。
3: 终极形态嘛，希望都是机器人能干所有的活嘛，但现在技术水平达不到嘛，所以在达不到的情况下，需要人机协同去照料不同阶段的老人嘛。举个简单的例子，像跟老人移位的机器人，光靠一个人的话可能很难，但是有这么一个机器人再结合一个人，他可能就把这个事情做掉了。陪伴老人也是一样子道理，陪伴监测老人的安全，那你得一对一啊。人机协同的话，可能一个人可能照顾好几个老人呢，分散式照顾都能成为现实啊，也是提高一个照顾效率嘛。
0: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杜鹏表示，北京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家政新规确立了鼓励人机协同服务提供方式的政策方向。
4: 人机协同的服务模式呢，将来会越来越得到关注，特别是这种政策性的支持，它要大规模的去推进，还遇到两方面的这个挑战。一个呢，就是说价格上成本偏高；另一方面呢，从服务的需求来说，老年人比如说他的大小便、洗澡、进餐这些方面的机器人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迫切。
0: 中国老龄产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宋宗和也表示，
5: 机器人擅长的是重复监测，是记录，低风险的操作。那么人他其实擅长的是情感判断、异常处理还有关系的建立。人机协同就是专业的人和当下机器人这样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结合。刚好北京出台这个政策，把人机协同写进了规范，那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嘛。人机协同的标准化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向。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的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8: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

0: 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何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六安呢？
1: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静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级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2: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3: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认为松江政府在最后做背后的一个政策支持，我们觉得更加可靠。
2: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3: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2: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3: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0: 这次项目的落地呢，让两地合作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合作就很难持久，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
2: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4: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2: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六安起初提出5-5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30%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46%分成，六安60%，松江40%。2024年3月，丁健在静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4: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倒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能够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2: 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5: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生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财税收入，陆安分60%，松江分40%。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等5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为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0: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群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1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2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户管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2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
6: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2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需要打通的。”
2: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
6: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
2: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0: 那么意见是如何妥善处理权益保护和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的？ AI 换脸拟声、网络开盒等侵害人格权益的热点问题，意见又有何回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意见紧紧围绕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展开，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方面，比如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9: 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8: 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

0: 对此如何规制？
1: 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而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呢，要依法予以支持。
0: 如何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
1: 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了法律明确规定要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是过错推定责任的以外，应当呢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0: 如何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周家海表示，
1: 一方面强调对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比如利用人工智能深度伪造实施诈骗、制作传播淫秽物品、批量的生成一些小作文，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等等，这样的一些个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严惩。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行法定、罪责刑相适原则。
0: 意见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专门针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规定，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而应当坚持责任承担与控制能力、注意义务相匹配。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2: 一般来说要综合考量人工智能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特点、当事人在内容生成过程中的作用、相关训练数据由何方投喂、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获利情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依法确定是否具有侵权的主观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合理认定当事人的责任。
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李健说，
2: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仿冒侵权、虚假宣传等。
0: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 AI 换脸技术可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贩卖 AI 一键脱衣软件和教程已形成黑色产业链条，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据意见，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操控虚拟形象、合成声音实施不当行为或者发表不实言论，降低他人社会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依法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也专门作出规定，依法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依据意见，利用人工智能对特定自然人的电话号码、网络账号以及社交媒体等公开信息进行追踪分析，获取私密信息或者将所获取的私密信息泄露、公开等网络开合人肉搜索，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对此，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0: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
4: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中把握司法规律，在划清法律红线的同时

0: 持，支持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关注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即将到来的比赛日，跌出世界百大的郑钦文将会面对世界排名第八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和很多人一样啊，我第一次认识郑钦文正是因为四年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嘎是带着30+的连胜势头正胜的世界第一，而小郑是才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的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我从小郑眼里看到的是那么一点点不服。比起他的球技，我更先见识到的其实是他的心气儿。后来这个心气儿扶他上青云，2024年在同一片场地他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最高是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状态和心态一直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届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斯瓦泰克在那场和郑钦文的对决之后，其实也经历了至高的竞技体验，比如创造了21世纪女网最长的37连胜的记录，单赛季拿下包括法网、美网在内的两个大满贯以及四个 WTA 1000赛的冠军。当然也有迷失，比如说违禁药物疑云，在红土统治能力不在，虽然世界排名一直稳定在前十，但是和第一也越来越远了。过去这四年，两位天才少女经历的波动实际上在网坛并不罕见。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女孩子们相较于男子选手生理发育的节奏不同，出成绩更早。很多人凭借天赋再加一点运气，早早的就打入了大满贯的深轮次，甚至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而青春期后身体形态的变化，包括你身高、体重和重心的变化，也会导致技术动作频繁调整。于是大家就琢磨要换打法，企图长久的在 WTA 立足。回到郑钦文和斯瓦泰克的案例，两个人的高光低谷虽然在时间点上并不完全匹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去四年都在频繁的换教练。郑钦文早期呢和佩里里巴的合作其实很有成效，里巴把他从无名小卒一路带到奥运会冠军世界前四。但是肘部手术我觉得是一个分水岭，伤愈复出之后，郑钦文发现自己的身体不是从前那副身体了，特别是发球的发力链条要重新调整，正手引拍的节奏也要改，甚至因为担心旧伤复发，某些动作会在潜意识里面收着打。于是他开始尝试双教练、换教练、临时教练，巴格达迪斯来过，罗伊格短暂待过，纳瓦罗接手过。但频繁更换教练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他几乎每两个月就要适应一套新的训练体系，身体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固化，新的指令又来了。以至于呢2026赛季我们看到的郑钦文，就是他还是很想赢，但是他在场上经常犹豫，一瞬间不知道该打哪套战术。斯瓦泰克其实22-24年之间是比较稳定的，维克特洛夫斯基带他的那几年他拿到了绝大部分的荣誉，但是2024年底他主动选择了拆伙。为什么？因为斯瓦泰克意识到自己红土女王的标签实在太牢固了，其他场地尤其是快速硬地和草地，当他面对萨巴伦卡、莱巴金娜这样的重炮手的时候越来越被动。费赛克来的使命就是帮他提速、改发球动作、压缩击球节奏、上网更积极。2025年的温网夺冠证明了这条路好像能走得通，但是他的代价就是最擅长的红土统治力反而松动了。2026年斯瓦泰克进一步做出改变，请来了罗伊格。这次调整的逻辑就是，既然我在红土上也开始输球了，那么就请最懂红土的人回来把根基再打牢。所以您看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在不断换教练换打法的这一两年里，其实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不适感。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因素，就是女子巡回赛它的竞争窗口期更短，这就导致了球员和教练都没有太多的耐心。如果三个月没有见效，那就换人，半年没有成绩再换，每次换帅其实都是一次断臂求生，赌的是新教练带来的及时效果。今夜郑钦文和斯瓦泰克其实是带着各自的迷惘隔网而立，天才少女的叙事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枷锁，现在他们是两个不愿向命运低头的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时代。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0: 受台风的影响，福建云水窑景区600岁古榕树连根倒伏，地标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古树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
1: 国际方面，加拿大8号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四人。
1: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明坑村到石下组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徒步进入，目前道路已被抢通，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请介绍一下遂川县目前救援处置工作的最新进展。
2: 好的，我们今天根据高平镇明坑村前方的指挥部的今日的部署，主要重点方向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全面推进涉核心搜救人员的搜救，集结了6支队伍173名人员，在泥石流灾害的核心区域配合2022级多台的挖掘机进行人机协同的作业，进行的是分层剥离和精准破拆，力求去不遗漏任何的生命迹象。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巩固救援通道的安全，在连日来的天晴导致山体的土壤疏松，那么塌方路段就会次生灾害风险加剧。早上的凌晨，赣州上游县五指峰乡往遂川县高平镇林坑村道路是因为泥石流有中断，那么经过安能二局的连夜抢修，已完成了恢复通行。那么指挥部也是要求到安南二局的这些抢险力量进行回头看，那么对于高平镇到汤湖镇的这些道路进行二次抢修。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受灾区域通讯已经全部恢复了，电力道路也是在抢修，进行着紧急的去加紧推进。
1: 好的，唐家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到福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了历史极值。洪水退去之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了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的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翻。

0: 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5: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6: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之下，福建土楼南靖景区的知名景点云水窑里，一棵600多岁的古榕树连根倒伏。作为景区的标志之一，这棵古树的安危备受关注。
7: 目前当地已经对倒伏的古树和景区其他设施展开抢救修复。这棵景区里的地标式古榕能否重焕生机？倒伏后的古树要想复壮，需要怎样的专业处置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的报道。
8: 昨天，古榕树所在的景区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公告显示，受大风强降雨影响，景区出现路面落石、树木倒伏、河道淤积、多处设施设备受损等情况，将持续闭园开展排查抢修。工作人员介绍，
9: 目前为止属于是关闭的状态。你可以关注公众号，如果有开放的话，它会第一时间公布。
8: 公开资料显示，这棵榕树有600多年树龄，与另一棵合称为夫妻树，曾经作为知名影片的取景地，是景区的标志之一。景区内一些店铺还以榕树命名。榕树旁边一家餐馆的店家表示，目前水电供应正常，但没有营业。
10: 洪水比较大，行人桥断了，夫妻树有一棵倒了，有些地方要修，然后过不去，景区已经在弄了。
8: 广州市绿化有限公司技术主管、高级工程师刘小娟在看过现场画面之后告诉中国之声，这棵古榕树有希望救活。刘小娟曾经多次参与抢救广东、海南等地台风灾后倒伏的古榕树。她说，同样是倒伏，洪水还会影响土壤等环境，抢救的时候可能需要将树木移动一小段距离。
11: 因为台风折断或吹倒的树，它可以是原地伏状的，但是如果是洪水，这个树是会产生位移的，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泡水了。当土壤达到了100%的吸水量，树木的根系吸饱了水，那个根系捉窝土壤的能力是急剧下降的。就比如说我这个树本来能抗12级台风的，当吸饱了水或我处在一个土壤水分很充足的状态之下，那我可能直到8级就会倒了。
8: 根据去年颁布实施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称为古树，树龄500年以上的实行最高级别的1级保护。古树名木遭受损害的，县级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调查，并采取救治、复壮等措施。目前南靖当地已经研究方案，并清理现场，开辟作业空间，方便重型机械吊起倒伏的古榕树。
11: 古树通常都比较大，没有办法用人力扶起来的嘛，那我们就会用重型的机械，首先去看看这个树的状态是怎么样， 判断它的树根的暴露程度啊，枝叶啊，树干的受损程度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树木的安全评估，根据我们评估的结果对它进行扶撞。
8: 刘小娟表示，古树覆撞不是简单的扶起来培上土，还需要配合多方面的技术手段，
11: 伤口的清理啊，折断的根系，树枝的修剪，包括如果这个树是倒了，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减少树冠的过程，因为减少它的增藤，它才有机会恢复过来，然后用合适的土壤保障它适合生活的环境。然后后续的话，如果有些树严重的话，我们还会给它进行大自然棚啊，让它在阴棚里面比较好恢复啊，用一些生长激素啊、杀菌剂啊、生根剂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树干的包裹啊，它是一整套的措施下去的。
8: 刘小娟介绍，即便采取覆撞措施后，古树没有马上恢复生机，也可以继续原址保育，进一步观察。在广州，这个观察期有3年。
11: 对它还是进行保护观察，看它有没有可能会重新发一些枝芽出来。特别是榕树，榕树是会有这种情况的，它可能旁边某一根系它会重新萌发一个根萌芽出来。那实际上这种叫做树体的自体的更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俗话说啊，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如何在换季时节保护自己的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4: 白露节气后，冷空气活动将变得频繁，昼夜温差明显加大，一些人会遭遇头晕问题，有的患者会判断自己脑供血不足，自行服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王涵说，这种操作存在较大误区。头晕伴有不同症状时，可能指向不同疾病，如伴随旋转感或者是恶心、呕吐，需要考虑事前停源性病症；如伴有眼前黑蒙，需要警惕眼底血管病变或者是脑血管的病变；如伴随着偏侧肢体无力或者是双下肢的无力，要特别警惕脑血管病的发生。秋冬季也是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高发期，一旦出现了类似问题，应该尽早去医院就诊。
15: 有一些药是可以有头晕止晕的功效，短期呢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缓解的作用，但是它是不能够替代针对病因的治疗的。所以对于一个长期反复出现的头晕，要结合血压、血糖、睡眠、日常的用药来进行综合的评定。如果头晕持续不缓解，并且在呢出现了一些伴随着剧烈的头痛，我们都应该尽快的拨打120或者是急诊就诊。
14: 目前正值新学期开学，面对儿童青少年多发的近视、肥胖、脊柱侧弯等健康问题，家长应该如何帮孩子做好健康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郭鑫解释，上述疾病往往容易呈现多病共患的情况，也应针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多病共防。
16: 国家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每一天累计的这种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要达到每天70分钟，减少久坐的时间，既有助于预防近视、控制体重，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脊柱。要关注学校健康检查的结果和平时的变化，发现孩子经常眯眼睛、歪头去看东西的时候，要及时的关注。同时呢，如果我们发现双肩不等高、弯腰的时候出现不对称的这种情况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
14: 有人认为日常可以通过按摩打通经络，网上不乏按摩仪产品宣称可以按摩经络、降压降糖，也有产品宣称可以自动找穴位，有人甚至使用筋膜枪代替按摩仪。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绍松认为，上述说法可能存在以偏概全、夸大宣传的情况。秋冬季节存在高血压等慢病人群，应考虑做好健康监测。
17: 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单纯靠通经络就能治愈的。确诊了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要遵医嘱规范治疗，不能说用了按摩仪了就自行的减药停药，这样是不对的。筋膜枪和普通按摩仪作用方式，还有这种适用的部位。

0: 也不同，不能简单认为筋膜枪的力度大，它的治疗效果就好。筋膜枪呢，是通过一个高频的冲击来缓解这种筋膜的粘连，不适合来打颈椎呀、脊柱呀、关节呀、中腹部、腋窝、神经血管分布比较表浅的区域，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群不建议使用，还有像一些局部有这种软组织急性损伤的也不建议使用，容易加重病情。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15%、25%和50%三档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8: 一场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呢？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9: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 20% 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44.9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反补贴税，加最高约 12% 的反倾销税，导致加拿大 1.5 万名林业工人失业。第三场是2018年的钢铝关税，美国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

0: 说的经济痛点，反之态度更为强硬。
1: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2: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必须物资的说法是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1: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受影响最大的会是服装和纺织品，其他绝大多数消费品都有替代选择，不会对加拿大家庭造成很大影响。
1: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大略省出席活动时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是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国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6: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1: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7: 加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1: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 50% 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0: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

0: 开启前的这几天，加拿大一家咖啡店里，店员正把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一笔一画改成加式咖啡。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1: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今天零点到4:30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0: FM 89.7，FM 89.7，FM 89.7，
1: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嗯。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段熟悉的旋律和开场白穿越七十载光阴，直至今天依旧治愈人心。1956年9月4号，作为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小喇叭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出。那时候电视还远未走进寻常百姓家，能有一台收音机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那些有趣的故事、优美的歌声、做不完的游戏和猜不够的谜语，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的童年，带我们听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小喇叭里的声声絮语，也为稚嫩心灵播下善良、勇敢和美好的种子。岁月流转，时代更迭，一转眼70年过去了，可藏在电波里的童真却从未褪色。从故事爷爷孙敬修、故事奶奶康英、故事叔叔曹灿，到音响博士铁成、徐文燕老师、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小程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再到如今的郑晶姐姐、春天姐姐、季蕊姐姐、楚楚姐姐，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也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你知道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里面都有哪些有趣的故事、童谣和广播剧呢？

0: 他们又是如何治愈一代代小朋友和大朋友的？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守着收音机等故事的时光，一起致敬童年。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可爱的小朋友们呐、儿童节到了，我呀真高兴啊！我向你们祝贺节日快乐。
3: 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叮叮当，叮叮当，自行车也会把歌唱。现在啊，早已经不骑自行车送信了啊！我的孙子对我说：“爷爷，爷爷，发一封邮件不就得了？”当年听我念信的小朋友们，你们现在还好吗？
4: 小朋友，我是徐文燕老师。今天呢，我给你讲一个全世界小朋友都喜欢听的故事。
5: 这句话呀，我讲了好多年了。当年坐在收音机前不肯睡觉的孩子，你现在还听故事吗？
6: 在萝卜地里拔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7: 嗨，那个把肚子吃圆了的小家伙现在应该长大了吧。嘿，我都87了。那个拔萝卜的故事你要是想听啊，就回来让小喇叭再给你讲一遍，怎么样？
8: 小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小喇叭节目，我是博士爷爷。
9: 只要打击打一响，你就还是那个听故事的小朋友。讲故事的人会老，
5: 但是故事不会老，
7: 童心也不会老。
0: 对于小喇叭节目的忠实听众们来说，刚才这段内容当中讲故事的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邮递员叔叔张文兴、徐文燕老师、陈铎老师、博士爷爷李小兵的声音，是不是又勾起了爱听故事的你儿时的回忆了呢？一代代小喇叭节目的播音员和故事播讲者的声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里进入千家万户。有人守着收音机等故事，有人为了多听一会儿迟迟不肯睡觉。70年前，孩子们认识世界可能就是从一台收音机开始的。那时候小喇叭里面播的一个故事、一首儿歌，就能够让孩子们的想象飞向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电视来了，小喇叭也跟着改变。再后来物联网来了，手机来了，智能穿戴设备来了。现在孩子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越来越多，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更可以搜索互动。小喇叭一直在追赶孩子们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变大了，小喇叭的世界也跟着变大了。小喇叭开始广播了，这句稚嫩而亲切的话穿越了70年，在一代代创作者们的努力下，正在紧跟时代不断创新，用心用情为孩子们讲好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总台曹岩说说的观察。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0: 1956年的9月4号，小喇叭开始广播了，第一次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说童年。对那个年代的孩子们来说，童年就是耳朵里听的故事。打开收音机，搬来小板凳，和小伙伴们聚在屋檐下听《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11: 我
10: 这首歌让我们知道了雷锋的故事，听孙敬修爷爷讲《西游记》，听得津津有味。
12: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10: 路边捡起来的树枝可以做金箍棒，梦里外婆打的蒲扇也变成了芭蕉扇。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童年开始被看到，是放学跑回家，放下书包就立刻打开电视追更。

0: 的动画城是大风车吱悠悠的转，我们的童年真好看。还有西游记、哪吒传奇、喜羊羊灰太狼、红猫蓝兔七侠传，这些故事让我们做梦大笑，也教我们勇敢善良。现在孩子们的选择更多了，大荧幕上哪吒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浪浪山小妖怪的故事继续打动着这一代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回头望去才发现，每一代孩子都有自己的小喇叭，讲故事的人也许在变，但孩子们的笑声却一如既往。这背后是一代一代爱孩子的创作者们打造的童年梦幻花园。就像徐文燕在《总台人物口述史》中讲述，
1: 小喇叭最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讲这种故事投入感很重要，要在规定情景，你就在这个环境里头看真的喇叭，真的来了，要是真实，这讲故事才能吸引孩子才相信。
0: 小时候的笑声很轻，却为我们投下了沉甸甸的毛。顺着这些故事，我们总能找到关于勇气、善良、美好的种子。也许吹着风扇坐在凉席上听故事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我们知道，就像小喇叭还在陪伴着我们一样，那个小小的我和美好的童年回忆从未走远，一直都在。
2: 小喇叭已经70年了，因为它一直在变，但有一样东西没有变，那就是始终认真对待孩子。小喇叭在创办之初，为了让节目真正好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们经常到幼儿园去，这种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认真坚守，一守就是70年，而这也让小喇叭节目家喻户晓。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故事也让我们至今都记忆犹新。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
5: 从1956年开播到现在，小喇叭里播送的歌谣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的时候，作曲家潘振声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的约稿信。潘振声回忆起做小学老师时，
6: 每天我那个办公桌上啊，总是有孩子们捡来的食物，捡来的钢镚，啊，一分两分五分的，也没留名。我对这个生活最熟悉，我就写这个。
5: 伴随着对清脆童声的回忆，这首旋律明快的儿歌《一分钱》诞生了。先是在小喇叭里唱，后来一唱就唱了半个世纪。
6: 我说我如果是这一辈子能给孩子们留5首歌，我就应该说是无愧了，对得起我们祖国的孩子们。
5: 1964年，小喇叭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当时的编辑林阿棉回忆，一个叫张婷的女孩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法上学，孤独的她每天收听3次小喇叭，希望小叮当能在节目中呼唤她的名字，让她能通过电波与小伙伴交流。
7: 就到他们家去了，他们家简直是隆重的不得了，就是陪着小孩一块听着那期节目，哎呀，可高兴的不得了。后来第二年过6一儿童节的时候，我又开车去把他抱到广播电台参加中外儿童的交流。
5: 回忆起往事，张婷依然很激动，
8: 特别终身难忘，就等于是6岁嘛，就是第一次接触社会，第一次就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子。
9: 小朋友们好，
5: 小喇叭里播放的许多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讲述者孙敬修。早在1930年，他就在电台给小朋友讲故事。解放后，小栏目孙敬修爷爷讲故事从小喇叭开播开始，一直持续到老人家去世前。小喇叭的编辑李小斌回忆说，80年代末，孙敬修已经无法到电台录音，他就扛着设备去孙敬修的家里录音，一直到去世前夕，老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孩子。
10: 我为电台出版社录音得了一些个报酬，现在共计有17000多元，我愿意拿出1万元做基金，奖励善于讲故事的人。我祝愿祖国的儿童都能够健康成长成才，为祖国的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2: 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节目主持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及各地校园艺术

0: 还有哪些有关小喇叭的美好回忆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路人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诞生于1956年的小喇叭节目，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承载着无数人的美好记忆。节目开篇的那句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成了很多人耳熟能详的话语。但是你知道节目开篇这句耳熟能详的话是怎么录出来的吗？小喇叭播音员、故事主播兼节目导演徐文燕讲述了这个声音的由来。徐文燕说，她当时

0: 在幼儿园请了不少孩子，他们有嫩嫩的声音，徐文燕一句一说，孩子们跟着学，就这样录出来了。你知道吗？歌手蔡国庆的舞台起点也是从被小喇叭故事导演徐文燕选进录音棚开始的。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我在大路边捡小鹿
3: 三毛，对，一点不错。
4: 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香叮当。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这些照片我都看过了，这是50年代。小喇叭要恢复少年儿童广播剧团，让我去呢，就招收小学员，第一批的挺有意思，有蔡国庆、王雪纯，哦，对，这是我们小喇叭，
6: 对，
5: 是那时候，哎呦
7: ，是啊，还是那样，我今天就特意为您来的。
5: 我就记得您那句话，只要小喇叭需要我，什么时候我都会腾出时间来。那个小喇叭，要让孩子参加节目演出，我就找幼儿园去选孩子。到他那儿以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蔡国庆，乖乖的。我说你给老师朗诵一段吧，他就朗诵了一个小青蛙。那个时候那可爱极了，小眼睛看着我，滴溜滴溜转，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就那么叫。幼儿园的孩子他有嫩嫩的那种声音，我首先得学会了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教孩子那种语气语调，我就一句一句教，一句一句录。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特别喜欢听，你的朋友没听过，你要把他吸引来，让他也爱听，这样的心情讲才成。纯模仿是不行的，有对象感。
7: 我在录这个小喇叭开始广播这句的时候呢，徐老师不够，小国庆再兴奋一点，再开心一点。啊，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对着那麦克风，您还是不满意，然后您做了一个动作，一下就把我抱起来，让我对着麦克风这么隔着我，要兴奋呢，要兴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你要特别的兴奋，所以那一个动作，我永远都记在心里啊。当时少儿剧团里，当然最有名最有名的我们的广播节目就是小喇叭。
5: 小喇叭，所以吸引人就是这些演员都精益求精，投入感很重要，这样比较吸引人，比较真实。关键的就是爱孩子，心里有孩子，真心诚意的给孩子讲。
8: 小朋友，
9: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了。这曾经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从那时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就成了小喇叭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中，它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好朋友。从1956年到去世前，故事爷爷孙敬修用形象生动、爱憎分明的语言讲述了上万个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他的故事里，小朋友们知道了孙悟空、神笔马良、匹诺曹，知道了什么是真善美。在那个并非所有家庭都舍得买收音机的年代，只要孙爷爷一讲起西游记，总有一群孩子躲在街坊邻居的屋檐下，竖起耳朵偷听。 总台《难忘的中国之声》节目中曾经回顾了孙敬修和小喇叭的点滴日常。

0: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从前有个孩子，他有个顶不好的毛病，老爱骗人。有一天呢，他在山坡上放羊。
3: 您现在听到的讲故事的人就是孙敬修，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深处抹不掉的童年印记。1932年，还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孙敬修就在电台中给孩子们讲故事。1956年，中央台小喇叭节目开播，他再次被邀请到电台，一讲就是30多年。通过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孩子们知道了孙悟空，知道了神笔马良和孔融让梨。而比声音和技巧更珍贵的是老人的爱心。孙敬修把听他讲故事的小朋友的照片都装订成册，旁边写着这是孙敬修的小朋友。一位西班牙记者说，孙敬修是世界上最受崇拜的人，其中也包括他的儿子孙全来，只不过他也没有听故事的特权。
4: 我父亲每天要上电台讲故事，他写编词儿，所以我很少听他讲故事。我就是每个周末呀，上孙小学宿舍大礼堂，我上那里听去，跟别小孩一样。
2: 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
3: 孙敬修常说，我是个小蜡头，没有多大的光亮，但我要用这点光去照亮孩子的心。可对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来说，这温暖的烛光不亚于阳光。1990年3月5日，89岁的孙敬修与世长辞。在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陪他的除了老伴儿，还有一条孩子们送给他的红领巾。
0: 70年前，小喇叭给小朋友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70年后，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扇观察中国的窗户。透过这扇窗，我们可以看到从收音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变迁，看见了中国的孩子们从安静的听故事到主动表达、拥抱世界的变化。今天再听那句哒滴哒哒滴哒，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或许我们听见的已经不只是童年，更是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6: 人生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只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0: 我们终会长大，奔赴山海，

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44集，
3: 老肖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用左手把布包按在衣襟上，右手从里面掏出手枪塞进衣襟，顺手把那块布朝后扔去。茶楼里那些人都追了出来，有人朝天开了一枪，听到枪声，街上的人都四散奔逃，手艺人小贩都扔下摊子往骑楼下躲。那些穿着便衣的人佩戴手枪，多半是侦缉队的特务。广州的公安局特别侦缉队是陈义堂专门用来抓捕中共地下组织的单位，他怎么被敌人发现的呢？难道清昌要号暴露了？老肖奔到街口，拐进洋巷，向北奔逃，北面全是西关的小街巷，四通八达。他钻进两辆黄包车夹缝中，朝天开了两枪，这下街上更乱，人群朝各个方向逃散。他混进人群，转入一条小巷，直奔到小巷东头，向右转几步，又见一条往东面去的直线。原来这条巷子很长，一路向东，中间要右折好几次。在一个折巷里，他被特务拦住。

0: 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拦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巷子很窄，他没有腾挪的余地。老肖攥着枪，枪在右边衣襟下，可他一枪只能打倒一个。他侧过身，望着身前身后两个特务，估算着射击角度，还有朝左开枪后再调转枪口向右射击所需要的时间，觉得不可能同时击倒这两名特务。站到东手的特务看出了他身上的异样，把手拿出来，动作慢一点。他们把枪口对准老肖，盯着他的右手，只要他稍有异动，他们就会开枪。这时从小巷西头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铃声很急，车却骑得很慢，过了好久才从折向转过来。老肖看着自行车上的人，两名特务也不由自主地转眼望过去。老肖认出了骑车的人，自行车渐渐靠近他们，车上的人没有朝老肖看，却微笑着对一名特务说：抓到了吗？话音未落，枪声一响，骑车的人正是易军年，他开枪射杀了一名特务，回头看时，老肖和另一名特务也都中枪倒地，两人几乎同时开枪对射，同时中弹摔倒，都受到重创，却都还活着，在地上挣扎着举枪。易军年骑到特务跟前，又补射了一枪，然后望着对方，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子弹打在老肖的腹部，易军年背着他走出直巷，又往北，在十八府和下九府交汇街口拦住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他们拉到西濠涌一处水角，下车后把老肖背上了一条小船。老肖先前支撑着引路，到了船上，两个人躲进棚下，他松了一口气，终于昏迷过去。
1: 这是一条疍家小艇，船娘摇橹，小艇穿行濠涌，不知过了多久，停靠在水边一排棚屋旁。棚屋里出来一个人，见老肖未醒，看了看伤势，知道这会儿无法搬动，告诉易军年他先去找大夫，然后马上离开了。易军年明知这是广州地下党一个秘密联络点，却并不特别在意，他只关心这位老肖记在脑子里那几句话。一下午他都缩在船棚里看着昏迷的老肖。昨晚他临时起意，在天官里后街那房子里杀了林问。如果单单只是林问对他的过去有所发现，他未必会马上就那么做。在这之前，他甚至想过假以时日，林问也许会渐渐淡忘了隆冬，到那时他甚至很可能说服他，实在不行就送到南京反省院关上一阵，特工总部让一些中共叛徒在那里做训育员，给其他还不愿意转向的人上课讨论，开辩论会，有一些人在那里慢慢改变了想法，他希望林问早晚也会。可他不得不那样做，不然他就没有机会让老肖把秘密告诉他。他凭直觉就能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会是他自当年挖出隆冬情报网后又一次巨大的成功。那一次的成功让他成了特工总部的王牌，从此他就有了个西施的代号。他确实没有料到林问会想起那照片，给林问看那照片的时候，他也不会预料到他将来有机会真的跑到那房子里去。他现在也已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把照片拿给他看，还告诉他那是他秘密入党的地方。

0: 照片是他宣誓以后拍的，他倒真是在那里宣誓加入了共产党。隆冬是介绍人，但拍照片时隆冬被他杀了，照片就是在杀他以后拍的。他立了大功，并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叶启年就让他用义军年的身份潜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他从不怀疑叶老师的计划，他是叶老师真正的亲职弟子，由天校那种训练班出来的人，一口一个老师，不免让他觉得可笑。要知道，早在民国十三年，国共两党年初刚刚开始合作，北伐宣言发表才过了几天，冯玉祥那时候还没囚禁曹锟，孙中山连想都没想过北上，叶老师就对他说，国共之间必有一战。当时的叶老师只是个小有名气的大学教授，都以为他相信无政府主义，是个世界语学者，谁也没猜到叶老师的心里装着历史。叶老师告诉他，有一种职业可以始终踩在历史制高点上。叶老师喜欢为他的学生安排前程，他说将来的两党斗争将会异常残酷，到那时国民党就需要一个特殊的秘密组织，掌握一支秘密的力量。
1: 国民党，他头一次意识到叶老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正在悄悄转变。叶老师桌上开始出现戴季陶的书，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他很快就结识了那位作者，参加了戴季陶在国民党内部组织的秘密聚会。聚会中人一致认为，对共产党必须斩尽杀绝，绝不能养庸遗患。但叶老师对空谈理论没多大兴趣，也不认为光靠写几篇文章做做宣传就能扭转局面。他认为国民党必须创办一个特务组织。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于是叶老师让他去广州，他是广东人，到了广州，他先是考进轮船公司，然后又参加了中共举办的职业运动讲习班。因为表现积极，他被拉进了工人纠察队。大罢工后，在叶老师的安排下，他顺利考入公安局，先在河西分局做了几个月，随后迅速调入特别侦缉队。民国十四年夏天，有人在广州街上暗杀了廖仲恺，这件事他一直怀疑可能跟叶老师有点关系。与此同时，他仍然穿着短打布褂，坐到工会讲习班后排角落，等着被人发现。一切都在叶老师预料之中，如同照着棋谱下棋。来找他的人并不通过从前他在工人纠察队中的同伴，却在维新北路上一家炒粉铺找到的。他们交了朋友，常常约了饮茶。按照叶老师的办法，他只是在闲聊中偶尔提及一些情报，把特别侦缉队日常报告、警员同乐会听来的小道消息以及市井谣言混到一起，添油加醋说给人家听。中共地下组织对他的考察相当漫长，他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隆冬。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8集。
5: 11月29日这天，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并在湘江东岸开设了指挥部。此刻他们已经清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各个阻击阵地上的情况，他们也收到了各军团催促军委纵队尽快渡江的电报。但是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为确保军委纵队的安全，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阻击住，以确保湘江上通道的完整和畅通。同时命令红五军团坚决堵住

从后面追上来的敌人，一直到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为止。30日，天气晴朗。就在军委纵队开始从关山附近向湘江渡口接近的时候，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下被严重压缩着。红一军团在退守到第二线阻击阵地后，湘军四个师的进攻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更加猛烈。红军前沿阵地上的各团指挥所已经基本失陷，各团团长根据炮弹坠落时发出的声音判断出落点的远近，然后他们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继续指挥战斗。红军官兵伏在被炸弹炸松的灰土中躲避着弹片，那些还没来得及转移下去的伤员不少被埋在了坍塌的工事里。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陈光在向团长们通报要动用师预备队的时候，团长们突然问：军委纵队渡江了吗？陈光师长回答：渡了一半。湘军冲击的兵力超过阻击他们的红军10倍以上。红一军团的预备队6团上来之后，并没有使情况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都在激战中被打乱，红军战士只能从团长们身上背的装地图的袋子分辨出谁是指挥员，然后根据不管是哪个团的指挥员的命令，哪里出现危机就不顾一切地冲向哪里。在已经无法在现有阵地上继续有效地阻击敌人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联合署名直接给朱德发去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和仍在湘江东岸的红军部队无论如何要在30日晚渡过湘江。我军向城部前进则必须经过大埠头，此去大埠头经白沙铺或咸水围，由小山铺到白沙铺只有20里，沿途为宽广起伏之树林，敌能展开大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下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状况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1、2师明天继续抗敌。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作战能力已经消耗到了极限，红一军团要求各部队坚守阵地的电话没有停止过。左权的嗓子已经喊哑了，聂荣臻不断地与阵地指挥员保持着联络，军团部里只有林彪默不作声。年仅28岁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被他的对手何健和薛岳称为朱毛赤匪中最有计谋的干将。出生于湖北黄冈的林彪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当见习排长，随即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凭借着与年龄并不相符的对作战的独特感悟力和把握力，林彪从营长开始，团长、纵队司令员、军长一路升迁。25岁时，他已经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和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军团长。他可能是个索然无味的人，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爱好，唯一能够吸引他的就是

是作战地图和沙盘。林彪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论短促突击》的军事文章，受到李德的赞赏。李德说他是最有头脑、最有前途的红军指挥员。尽管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林彪赞成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一个证据，但史实中难有更充分的实据说明他与李德有更深的交往。恰恰相反，林彪始终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资格共产党人和红军领导人的信任。对于中央红军目前所面临的危机，林彪忧心忡忡，因为红一军团已经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但是无论在多么混乱的场合，林彪总是能够在没完没了的踱步中把自己的思路调整到具体的作战方案上来。凌晨一时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其中对第一军团的指示是：一军团全部在原地域，有消灭泉州之敌，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要将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们手中，在湘水东岸只留小的侦察部队。仅仅两个小时后，又一封电报到了，这次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林聂彭阳，一日战斗，关系国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中央局军委总政，12月1日3时半。这是对红一、红三军团全体官兵的最后的战斗动员。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这个夜晚，在红一、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上，到处是红军干部宣读电报的声音。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根据电报的要求，已经在阻击阵地上浴血奋战了三天的红一红三军团，至少还要在阻击阵地上再坚守整整两天。此时的湘江渡口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人流漩涡。从30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远远的由成群的驮着重物的马匹、被战士和民夫搬运着的大行李，以及一眼望不到边的挑夫组成的队伍，黑压压的滚滚而来。军委第一纵队缓慢地走上了浮桥，炮弹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浮桥开始摇晃，受惊的马匹惊叫着不肯上桥，马夫和战士们咒骂着、抽打着，慌乱的马匹加剧了浮桥的动荡，大行李把浮桥堵塞住，战士们大声喊叫着，催促着前面的人赶快让路。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与湘江南北两翼部署的阻击线已经被压缩到通道即将完全封闭。

的状态。从阻击阵地上送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已经数天没有吃饭睡觉的周恩来和朱德面容极度消瘦而又极其严峻。他们知道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

这个夜晚，中央红军第八军团的官兵没有听见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的朗读声，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踏上了艰险的撤离之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庄子哲学中一个非常独特而且极具魅力的教育理念，不言之教。在通常的观念里，教育总是离不开语言，老师讲授，学生聆听，书本传递知识，我们阅读思考，语言似乎是教育的最主要的载体。然而庄子却提出了一种近乎悖论的主张，认为最高明的教化是不言的。这并非故弄玄虚，而是根植于他对于道的深刻的体认。庄子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鲁国的王旦，他年轻的时候犯过法，受月刑被斩去一脚，是一个独角人。王旦以讲学为生，跟他学习的学生已经有了3000多人，同孔子的学生一样多。庄子得重福中的这个故事一开篇似乎就是在对儒家宣战，这个王旦身体有残疾，在鲁国教学，学生的人数又和孔子一样多。庄子这个铺垫性的描述一下子就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在心里自然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是什么人能够和孔子老师相并列呢？庄子还创造出了一个孔子的学生长记，来替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长记，他去听了王旦讲学，心头不服，去请教孔子，说那个王旦啊，算什么呀？老师，您看他犯有前科，被斩成了独角，还公然奔讲座同老师抗衡。他站在讲台上随便聊天，毫无风度；坐在厅堂里也不讨论，只是偶尔插话。奇怪的是，那些听讲者都很虚心，回去还说收获很大，都说是空虚而去，满载而归。有人说这种教法是所谓的不靠言传而靠意会，真有这么一回事吗？老师，您怎么评价王旦这个人呢？您怎么看？孔子说，这个王老师是个有大智慧的圣人啊，我只是来不及拜访他了，迟早啊要拜他为师的。至于啊，你们这些晚生后辈，学养比我浅，内心比我空，不去好好听讲行吗？岂止是鲁国的读书人，我真想率领全天下的读书人去听他讲学呢。我们注意啊，讲述这段话的孔子是庄子虚拟的孔子，其实说话者是庄子本人。所有的儒家弟子听了这话呀，简直会火冒三丈的。庄子用这种强烈的冲击引起了大家对王旦的巨大的好奇心，这位独角教授的魅力到底来自于哪里呢？能让孔子如此赞叹。孔子说，村姑没有铜镜，梳头要到水边去照镜子，他不去溪边的激流照，而是去池边照静静的水潭，能自我欣赏一个早晨。只有静止的水才能使它静止， 只有静止的心才能够使众人静止。在王代看来，天地虽大，只是他的房子罢了，万物虽多，只是他的日用品罢了。对王代而言，肉体不过是灵魂的寄放处，五官不过是肉体的装饰品。智慧的烛光照引之下，王代啊，学养厚积，内心充实，早已经忘怀了世俗的生死观念，所以读书人都朝着王代那边跑，围着他。不是王代叫他们静止下来的，而是他们在王代那里找到了归宿，不再奔波追求了，才静止下来的。树木唯有松柏，才能体现自然正气，冬夏常青；人类唯有尧舜，才能体现社会正气，感召百姓。尧舜影响百姓，全凭精神的感召力，不靠国家下命令。那位王老师，力不骄，坐不易，他能感召读书人的，靠的正是他充实的内心。庄子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思想家，他的主张明明与儒家完全相反，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不断地提起一个又一个儒家人物，尤其是儒家的圣人孔子，整天被庄子挂在嘴边上，让我们忍俊不禁。儒家讲究言传身教，庄子却推崇不言之教。庄子自己的学生不多，他却塑造出了一个让著名教育家孔子钦佩不已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形象又和孔子恰好相反，用孔子的伟大更衬托出自己教育理想的高超，让读者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之间的对比，强烈地感受到他所要表达的思想，真是又聪明又可爱的一个创意。庄子专门写了一篇《德充符》，塑造了王代等一大批呢形残貌丑之人，这些残疾人都是因道德充溢而魅力非凡。也许是庄子觉得形体的残疾更能够突出德的意义吧，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都是关注美而忽略丑的，庄子是故意用这种

0: 特别的方式来颠覆我们的价值观念，以刺激我们的思维，破除对外在形象的执迷，而强化对于德的认识。这个王旦和我之前讲过的丑陋无比却魅力无穷的埃泰陀，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德的光辉，使人们忘记了他们的丑陋，甚至是残缺的身体。他们周围的人看惯了他们身体的残缺、丑陋的面貌，反而会觉得再看其他人的健全的身体不顺眼了。庄子的这种思想启示我们，育人应该以德为先，要培养智慧充实、心境祥和的人才。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人，一言一行都能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古代有一个状元的妻子，非常重视对儿子的培养，她每天不辞劳苦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君爱国等等，而状元却从来不多说什么，只是每天早早离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就看书。爱子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埋怨自己的老公，说你别只顾你的公事和看书，你也要好好的管教管教你儿子呀。这状元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的都在教育儿子呀。这便是育人先育己，每一位家长都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有时候我也会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总是想着往孩子们的脑袋里多装点知识，多灌点道理，恨不得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成才。其实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如果一个人的心灵还在沉睡，那就算你把全世界最智慧的、最光辉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他也听不进去。那些话就像风吹过石头一样，留不下任何痕迹。那教育的艺术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园丁，给种子阳光、雨露和合适的土壤，然后耐心的等待，等待它自己破土发芽，按照它自己内在的生长的规律长成它自己最美的样子。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受教育者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真善美的向往。这就是庄子所推崇的不言之教，它可以说是教育的最高境界了。它不要求老师喋喋不休，而是要求老师自己先活成一本生动的教科书。你的境界，你的从容，你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你的人格本身就是一种最有力量的无声的授课。你站在那里就是一个榜样，一种召唤，能不知不觉地唤醒学生心里那颗智慧的种子。所以说，真正的教育往往在课堂之外，发生在那些安静的时刻。它可能是一次默默的陪伴，可能是一个坚定的眼神，也可能是你自己面对困难时的那份坦然。愿我们做老师、做家长的，在告诉孩子们许多大道理的同时，更能够懂得不言的妙处，带他们去感受春风怎样吹绿了大地，秋叶如何静美的飘落，也让我们努力的把自己的生命活成一道温暖平静的光。这光不用说话，却能够自然而然地照亮靠近他的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

0: 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和您说一说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马上来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李瑞瑞医生。李医生您好，欢迎做客到健康到家。
4: 大家好，阿郎好。
3: 非常高兴的把李医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在想，我们获取信息呢 90% 是通过我们的眼睛。节目开始前我就想问问您，就是失明和致盲的原因大概有哪些呢？
4: 一般是先天性的遗传疾病，比如说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的小眼球小角膜，包括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化病等。而60岁以上老年人盲或者是低视力的主要原因是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和黄斑变性这一类的。
3: 18%？
4: 对，18%，很高的一个数字。
3: 对，而且就是在您说到那个小孩的时候，我莫名就特别的心疼。就其实这个世界是很美的，
4: 对，
3: 就是但有的小孩可能他们
4: 可能一出生就没有见过，
3: 对吧？
4: 或者是慢慢他们的视力就被剥夺掉了，这是更残忍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怎么去预防，怎么去及早识别。而且您刚才提到的像白内障，其实它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
4: 对对对，
3: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对吧？
4: 对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先期有很多的可以就是去预防和治疗的，就很多人就是错失了。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我也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挚爱光明我是你的眼，我觉得它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一些眼病，我们如何去保护我们的眼睛，挚爱光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盲人朋友。
4: 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4: 嗯，
3: 那我也想起了之前有关一个测试光明和未来的很著名的一个心理实验啊，就是让正常的人蒙上眼睛，然后呢就让他们在一个圈里，就胆儿大了你可以往外走，如果说您要害怕您可以待在那个圈子里。结果测试的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敢走出那个圈子，因为蒙上他的眼睛处在一个全黑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就可以感知到眼睛的一个重要性。人如果看不见，深陷黑暗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4: 深陷黑暗的话，其实大家都听过这样一句话，就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不仅是我们就是表面上用来去观察这个世界，它也是我们去感知这个世界的窗户。那么深陷黑暗除了心理上的恐惧无助之外，其实身体的活动也是大大的受限的，包括受伤的几率其实也是成倍的提高的。
3: 对。那我们也在想啊，之前呢也遇到过一些朋友，他的眼睛或者是一些患者的眼睛就不太好，视力在一点点的退化，去甚至就看不见。但有人就会认为不耽误吃不耽误喝，其实并不是这样。
4: 对，并不是这样，因为自己的苦其实自己知道。咱们现在尤其现在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很多东西是用眼睛来感触的，大家都是用眼睛去观察去了解这个世界。那只是不耽误吃喝来说，它只是最低等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这个精神没有那个就是这种收获。
3: 对，而且我们日益强大的中国，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大家的生命的健康，其实也要关注大家生活质量的健康。
4: 对对对，
3: 这是特别重要的。就从专业的角度，您看看我们该怎么帮助身边的盲人朋友，让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呢？
4: 刚才您也说了，就是这帮小孩尤其是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盲人，其实那么首先主要是说家长先要做起来，家长他首先要坚强起来，从小培养孩子给他触摸他所能接触到的身边的一切的东西，并告诉他这是什么东西，让他形成一定的这种认知系统。因为看不见，所以他们的触觉和听觉一般其实是比常人要更加敏感的，那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等孩子上学了，其实可以选择孩子比较适合的学校，让孩子能够学习兴趣相关，并且就是出来咱们能有一技之长的东西。然后家长也要多鼓励引导孩子的健康思想和生活态度，不要一味的去庇佑孩子，就是保护过多了，其实孩子以后在社会上是没法自己独立摸爬滚打的。
3: 对，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了

0: 在2015年左右，我到河北邢台的一所盲人学校去采访。
1: 嗯，
0: 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那对夫妻为什么要倾其所有要办这所盲人学校？他说我们的孩子其实可以干很多。
1: 嗯，
0: 也许人们认为只能做一个盲人按摩，其实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1: 对，
0: 他特别心痛的就是很多视力不好或者是有残疾的孩子，家长把他关在屋子里，甚至锁起来，认为这是一种保护。其实你总有老去离开他的那一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嗯，其实您说的那所学校我也去过，我还真是去过那所学校。反正就是我觉得办这所学校意义就在于他们让就是所有的盲人孩子能够互相知道，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去做什么，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做，不是一个孤立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那么这个群体大家其实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们不仅可以做这种按摩呀、技师，甚至于心理咨询师、
0: 对
1: 作家呀，包括就是电台主持人、律师，包括一些自媒体的这些发声，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做到的。
0: 我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他就是身体素质特别好，
1: 嗯，
0: 然后他就和我在那个院子里边跑步，因为他对那个院子特别的熟悉，他跑得比我还要快，
1: 嗯，
0: 然后他说我其实可以参加比赛，你觉得可以吗？我跟他说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节目采访过很多这方面的运动员。
1: 嗯，
0: 哎呀，我们真的是希望就是借助今天这个节目，我们能够去更好的关爱盲人朋友，并不只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给予他们同等关爱的目光。
1: 对，
0: 对吧？
1: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

0: 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
2: 科技。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8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和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
10: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通报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9: 权威发布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全面展开。
1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
9: 环球军情，日本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日本媒体批评其违背专守防卫原则。
1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美国林肯号航母问题频发，印尼从意大利引进二手航母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9: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战略

0: 转移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近日，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踏上红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湘桂古道，触摸历史印记，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激发奋进建军百年的意志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涛、特约记者农文坚采制的报道《战旗飞扬，勇向前》。
1: 大家看到山上面插的那些红旗了没有？凡是红旗下面的石头都安葬着一名红军烈士。
2: 初秋时节，桂北大地依然闷热潮湿。记者和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部分官兵代表一道，沿着山路涉机而上，来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这里正是湘江战役中敌我双方兵力投入最多、伤亡最为惨重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青山巍巍，红旗猎猎，站在这片浸染过鲜血的土地上，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红八连尚振康动情地向记者介绍，红八连的前身是红一军团二师特务连，眼前的这片山林就是连队先辈当年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的地方。
3: 当年红八连的先辈们就是在这里浴血奋战了几个昼夜，掩护军勇纵队渡江的。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我曾作为战旗方队的前旗手，光荣接受了检阅，深知战旗的分量。如今看着满身遍的红旗，我的感触更深了。作为英雄的传人，这枚热血染就的旗帜传承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擎得更稳，举得更高。
4: 角山铺阻击战当中，牺牲级别最高的红军指挥员是我们红一军团二十五团政委易荡平。
2: 记者和官兵代表沿着茂密的山林继续向上走，踏上了一条青砖铺就的湘桂古道，在古道的旁边还有不少的战壕遗迹。一路上，红八连孙佳一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故事。
4: 当年的战斗异常惨烈，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连队党代表韩光荣就鼓舞大家说，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把革命这条路走下去。这份对党的赤胆忠心，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们连队官兵迎接挑战、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
2: 眼下战争的硝烟虽然已经远去，但红色的血脉却在代代相传。红八连党支部大力更续光荣传统，强化政治引领，聚力练兵备战。面对新装备合成训练的难题，官兵们聚力攻关，创新十多套战法打法。连队先后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三次荣立集体一等功。红八连孙佳一对记者说，
4: 今年是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也是我们红八连建连九十九周年。作为红军传人，我们要把先辈这份忠诚与担当落实到训练中，带入到工作中，苦练杀敌本领，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绝不辜负先烈们的牺牲与期盼。
2: 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前，正在给前来参观的孩子们讲述红军战斗故事。老人名叫郑武元，曾经当过兵，参加过边境地区战斗。他说，
5: 基本上每一年我都要来到这个纪念馆，来看看我们这些老前辈，包括我的孙子辈，几岁我就开始让他们来到这里参观。我要让孩子们不能忘记今天的新中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就靠我们这些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
2: 2021年4月25号，习主席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硝烟已散，精神永存。近年来，

0: 守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深挖本地红色资源，把泉州境内100多处战斗遗址打造为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的教育阵地。新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是参观红色旧址，第一次出行是重走长征路。武警桂林支队泉州中队莫家全说，英雄的战旗正被一代代官兵接力擎起，在湘江之畔高高飘扬。
1: 我们将把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湘江战役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每一次少尉执勤、每一次的冲锋在前，愿以青春和热血告慰这片土地上的英灵，告诉他们那支为人民赴汤蹈火的队伍其实一直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就是那面永远冲锋向前的战旗。
2: 记者手记，
3: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涛。这次重走长征路，最让我内心震撼的是那些山林之间的一座座红军烈士墓，他们没有留下姓名和番号，有的甚至没有墓碑，但每到清明春节，当地群众总会自发前来祭奠。守墓人蒋石林说，我不知道红军烈士们的名字，但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这份跨越岁月的守护令人动容，也让我深深懂得，英烈真正的永存，并不是镌刻在石碑之上，而是活在人民的心中。岁月流转，山河日新，站在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关口，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把缅怀与追思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在各自战位上埋头苦干，勇毅前行，让那一面面血染的战旗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高高飘扬。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彦良、蔡冉冉报道。日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的通报，对45名全军优秀教师、5名全军优秀教育工作者予以表彰。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员、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坚持扎根一线、躬身奉献、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人师表、服务官兵，在服务备战打仗、培养军事人才以及保障军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中，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坚定、能力过硬、实际突出、师德高尚的先进典型。通报要求全军院校、子女学校和幼儿园广大教职员工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探寻新时代教育教学特点规律，强化为战抓教、潜心教书育人、锐意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稳步提升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水平，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为广泛延揽高校优秀人才投身新时代强军事业，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至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后续军队相关单位将按照招录程序组织开展考察、筛选、体检和政治考核、专业考评等工作，公平公正选拔，集聚强军英才。
2: 本台消息，9月7号到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 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
4: 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报道。中国海警局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主办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历经20余年发展，其成员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及部分域外国家，机制架构日益完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本次会议期间，各方将围绕当前复杂多变的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开展高层深度磋商，聚焦海上非传统领域挑战，探讨化解风险、管控危机和促进合作的有效路径，共同维护区域海上和平稳定。中国海警从去年主办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到今年首次主办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由北太加到亚太加，从6国线下聚首到泛亚太多国共商，持续宣介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安全倡议，为区域海上安全治理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益化武处理设施，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6: 8月31日至9月5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和执行理事会主席以及12个国家常驻净化武组织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益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此次访问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带来深重人道主义灾难，也留下了日益化武这一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益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净化武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敦促日方尽早切实履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的崇高目标。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防卫省日前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是预算申请重点之一。日本方面5号指出，日本政府引入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做法可能涉及过度使用武力，违背了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东京新闻5号发表社论指出，专守防卫原则指的是仅在受到对方武力攻击时才可行使最低限度的自卫。然而，引入人工智能定位目标，对对方展开大范围导弹袭击，这不能称为最低限度。默许一个国家冒着违反国际法的风险对平民发动攻击，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2: 总台记者李建南、许涛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 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4: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谈判团队当天在基辅与美国代表团举行会谈，法国、英国、德国代表随后也加入磋商。泽连斯基称，这次会谈核心内容有两方面，一是与结束俄乌冲突相关的各类具体问题，二是落实乌克兰当下急需的各类短期支持。乌方期待获得防空与能源领域援助，同时进一步扩大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使用规模。
2: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据朝鲜方面9月7号消息，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9月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金正恩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5: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两个与航母相关的最新动向。9月2号，舰体布满锈迹的美国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进行休整。那此前这艘航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0多天，其中有200多天的时间在中东地区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消息是，印度尼西亚从意大利引进的二手航母近日正式启程回国，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而距离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航母的国家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那么美国航母在长期高强度部署下暴露出哪些深层次问题？印尼为何会选择引进二手航母来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为大家深入分析解读。曹老师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4: 那么美国林肯号航母9月2号抵达了泰国的东部港口，航母和舰员在泰国进行了大约5天的休整和恢复。据此前报道，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地区。那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林肯号的舰体布满了锈迹，吃水线附近的油漆也出现斑驳脱落，而且舰员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不少的心理健康问题。那这种装备和人员双重透支的情况，会对林肯号航母的作战能力造成什么影响？
7: 当时啊，美国估计对伊朗在很短的时间，有个10天20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但是没想到这场速决战打成了一个持久战，美国的部署它就完全乱了阵脚。航母这样长时间的使用，就导致了就是你刚才讲的双重透支，装备上的透支。比如说一艘航空母舰，它正常的值班时间应该是6个月，那么6个月以后呢，超过30天啊，这个时间的执勤，它的维修的时间就要在原基础上增加6%，它的经费也会相应的增加，它实际上装备已经故障上升了，人员也是一种透支。报道说，这些官兵他的伙食很差，包括日常用的这些牙膏都不能够按时的供给，甚至有的水兵还企图跳海，那你连自己的生命都不想要了，那他怎么能够去作战呢？
4: 那么林肯号这次创下超长部署的记录，这背后反映出美军可以使用的航母兵力捉襟见肘。可是大家都知道，美国拥有10余艘的核动力航母，为什么会出现兵力周转紧张的情况呢？
7: 因为航空母舰它不是永动机，它要有1/3的时间是在海上执勤作战值班，1/3的时间是在进行维修，还有1/3的时间呢是在训练。再加上美国本来应该是用更新型的航空母舰，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取代老旧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但是我们看到新的战舰没有按期的补充给美国海军，那么旧的战舰呢必须得 执勤。
8: 那其实这也反映出美国妄图维持海上霸权，想在全球各个区域都涉足，都部署有自己的航母力量。
7: 的确啊，这个美国的战略啊，就是全球部署。可是你总的装备的准备是按照打赢一场战争、遏制一场战争来进行准备的，而你现在俄乌冲突还在延宕，而又在中东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你的亚太的部署还不能减弱，你还又增加了北美的部署，那这样的战略规划就大大的超出了他的战略准备，所以我们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战略决策的失误。
4: 那目前呢，美军在中东维持着双航母打击群同时在位的高强度部署。那您认为在美伊长期对峙的态势下，这样的部署究竟能够对伊朗形成多大的战略威慑？
7: 因为我们讲，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航空母舰是最大的作战平台，它的显身之处应该是在深海大洋去争夺制空权，继而争夺制海权。而我们看到美国现在是把它拿到霍尔木斯海峡去围堵伊朗，那么伊朗在自己的家门口不但可以用无人机导弹从空中打击航母，还可以从水下发射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或者无人艇来打击航母，也可以发射陆对海的导弹。那美国的航母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海域里边，它就施展不开，它就没有办法形成对伊朗的巨大的威力。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是两难，你把大量的航母部署在这儿吧，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可是你不部署吧，那又没有其他的军事力量来打击伊朗的纵深目标。
4: 好的，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东南亚。据报道，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呢，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近日已经离开意大利，此后呢，它将更名为加查马达号，加入印尼海军的序列。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向印尼转交的加里波第号航母并非传统的军售，意大利将退役的加里波第号无偿捐赠给印尼。那无偿的背后反映出意大利怎样的考量？
7: 加里波第号呢，在意大利海军中呢，过去一直承担着旗舰的任务，也在北约的军事演习中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尽管是小型的航空母舰，毕竟它可以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有一定的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作为意大利而言呢，它要通过这种赠送获得希望取得的利益。假设印尼要使用这样的航空母舰，它是不是要用舰载机呀？那上面还得有舰炮吧，还得有雷达吧，那是不是还要升级呀？你的人员还要进行培训吧？所以这些钱还会投入就是意大利的啊这个腰包。
8: 所以表面上看是免费的午餐，但其实背后还是一笔赚钱的买卖。
7: 对，
8: 好的。那对于拥有广袤海域的印尼而言呢，具备航母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那在泰国拥有查克里纳吕贝特号轻型航母之后呢，印尼的这艘航母将成为东南亚国家拥有的第二艘航母。印尼为什么会选择一艘二手航母呢？
7: 印度尼西亚它的岛屿非常多，作为一个千岛之国，当然要维护自己的海洋利益和相应的国土安全。你像印度尼西亚，它的综合国力啊和它的军事实力啊，都不能去和美国呀或者是英法这样的大国去相比，它就不可能去买十万吨级的航空母舰，买不起也用不起。意大利建造的加里波第号就已经可以适应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了。美国和一些域外的国家也把自己的军事力量插手到南海，特别是在菲律宾建造了军事基地。那这样印度尼西亚就可能面临一个选边站的问题啊，还有面临一个自身的安全威胁的问题啊。那他现在如果加强自己的海上力量，对印尼的影响力和经济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它是一手货还是二手舰，那这个现在既然和意大利谈妥了，他当然就愿意接受。
8: 那么我们知道泰国的那艘航母呢，由于维护成本高等原因，其实出海的机会非常少，实际意义不大，更多的是象征意义。所以那印尼它接下来您认为能否有效使用这艘航母呢？
7: 其实吧，印度尼西亚呀，从国外啊买了不少的先进武器，不仅仅是二手的航空母舰，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还有俄罗斯的呀等等。那么他买了航母会做一个样子去当摆设吗？我想可能不会，那起码也可以起飞固定翼的战机了。再有一点，现在很多国家在发展无人机航母，那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这艘小型航母改造成无人机航母啊。所以在今后的时候，他一方面可以用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作战平台，形成一个航母编队，在远海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啊，或者执行军事行动啊。如果在自己的近海呢，还可以结合空军形成海空的力量，作为一种低成本的运用呢，把它当作无人机航母来进行使用啊。
8: 好的，感谢曹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李潘奇，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

0: 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1: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0: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0: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6: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8: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9: 夯实产业后援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0: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1: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0: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2: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1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3: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4: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

0: 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2: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3: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九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2: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3: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2: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2: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

0: 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险。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次完成0-5到7-5的惊天逆转，郑钦文2-0击败斯瓦泰克，强势晋级美网女单八强。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将与阿曼达成划定海上通道协议，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已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0: 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获3600亿元增资，金融赋能实体经济再加力，巨额资金将发挥哪些关键作用？
1: 广西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海事部门详解哪些船可以进运河，怎样发挥通江达海效益。
0: 甘肃榆中回应染色莴笋已查封销毁，立案查处6家企业。亮蓝和柠檬黄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如何加强相关监管？
1: 风险瞭望，猎鹰盾牌2026联训开训，多环境实战演练检验空军综合能力。横跨8-9月的3场联合演训，中国空军给世界带来哪些震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2: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在首盘比赛中再次上演让五追七的好戏，并最终连胜两盘，以7-5、6-3的比分战胜前赛会冠军波兰名将斯瓦泰克晋级八强。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女篮71-51大胜意大利女篮，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的无人机和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

0: 成新堰塞湖的风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七号称，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一月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政府随后宣布对美国实施等额对等反制，从9月8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1.21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795.75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下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现在郑钦文越打越顺，
6: 服气了，
5: 而且你感觉到他现在非常的放松，尽管脸上不露声色，但是我相信啊，面如平湖而胸有积雷，现在拿出了带出了连续的3个盘点。哦，漂亮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这样郑钦文呢再次上演了一个神奇的大逆转，第二次啊，在0-5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连赢7局。如果第一次0-5算是一个奇迹的话，那么第二次的0-5就是郑钦文他不惜的这样的战斗的意愿，永不放弃的精神，这一点上确实让我们在今年的美网深受感动。
7: 嗯，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您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一段比赛实况。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1/8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3直落两盘战胜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晋级美网女单8强。
8: 嗯，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在第一盘比赛中呢再度上演了从0-5落后到7-5翻盘的神奇表现，连续2场2盘的让五追七，郑钦文在2026年美网持续上演着中国奇迹。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的报道。
9: 郑钦文和斯瓦泰克是老对手，两个人此前有8次交锋。郑钦文的成名战就是作为 WTA 的新人，在法网上遭遇到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红土天才少女斯瓦泰克，汉妇。此后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郑钦文首次战胜对手并最终夺冠。今年的美网1/8决赛，两人再次隔网而立，都经历了成长的阵痛。 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是两个不愿意向命运低头的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个上升期。和此前的比赛一样，本场比赛的第一盘郑钦文的开局并不顺利。第一个发球局，斯瓦泰克上来就拿到了三个破发点，并把握住了第二个。此后他连保再破，占据先机。

0: 前四局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只有31%，比赛完全进入到了对手的节奏当中。斯瓦泰克通过稳定但不重的一发，先把球发进区，相持当中调动郑钦文在底线来回跑动。就在大家认为郑钦文将草草输掉首盘的时候，他心中的火焰再次升腾。第六局，郑钦文开始放开手脚扳回一局，在斯瓦泰克的发球胜盘局，郑钦文逼出了对手三个破发点，并最终把握将比分追到2-5。斯瓦泰克来到自己的第二个发球胜盘局的时候，这一次郑钦文又化解了一个盘点，紧接着逼出了多个破发点。此时我们观察到，只要双方陷入底线的长多拍，拥有更重球质的郑钦文便会占据一定优势。果然郑钦文再破一局，将比分追到4-5。这个时候熬夜看球的中国观众都精神了，大家似乎看到了上一轮0-5落后时郑钦文连追7局的剧本。压力之下，斯瓦泰克的非受迫性失误开始增加，郑钦文连破再保，热血拿下首盘。而此时他的发球手感也在提升，一直困扰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来到了50%以上的及格线。第二盘一上来双方各自爆发，关键的第六局也是郑钦文的发球局，斯瓦泰克及时提升了状态，拿到连续两个破发点，郑钦文一一化解。此后双方三次来到均势，关键时刻还是郑钦文更沉得住气，艰难爆发。紧接着在对方的发球局，郑钦文用一记漂亮的 return ace 完成破发。第二盘的中段这两局其实是比赛最难攻的一个山头，谁此时占得先机，距离胜利就已经非常接近了。比赛瞬间就来到了斯瓦泰克在这场比赛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郑钦文拿到三个赛点，斯瓦泰克连救三个赛点，双方战成平分。第四个赛点随着斯瓦泰克回球下网，郑钦文拿下比赛，他瞬间扔掉球拍，躺在了阿瑟阿什球场上。赛后郑钦文说自己已经太久太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这也让我们想起了他本届美网从资格赛打起，从只能容纳200-300人的外围球场打起，重回舞台中央的经历。我想啊，郑钦文这次不仅是重新回到了舞台中央，他是在状态的低谷用韧劲儿为自己搭起了一座新的舞台。
1: 赛后呢，郑钦文接受了赛会的英文采访，我们来听听他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2: 首先我得说，我开局打得不是很好，之后我一点一点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我真的很久没有在中央球场打球了，我很高兴回到阿瑟阿什球场。其次，我就是专注于每一分，慢慢打得越来越好，找回了我的比赛方式。在4-5的时候，我甚至忘记了比分，这反映了我有多专注。我只能说，看来上一场的0-5逆转并不仅仅是幸运。
3: 这是郑钦文本赛季首胜世界前十，生涯第二次战胜斯瓦泰克，他也成为了自拉杜卡努之后第一位打进美网八强的女单资格赛选手，也再次祝贺郑钦文。接下来的1/4决赛，他将对阵哈萨克斯坦名将莱巴金娜，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他的表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就划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已经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尽管部分第三方势力企图进行阻挠干涉，令谈判多次遭遇阻碍，但两国的磋商目前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3: 伊朗方面此前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为制裁名单。
1: 当前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仍在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这凸显了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相互袭击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那 么如果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能在实质意义上改变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双封锁的局面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伊朗一直说他跟阿曼谈判，但是一直到今天，伊朗和阿曼并没有达成一个协议。中间有很多次伊朗说他已经跟阿曼达成协议了，但是最后都没有公布，实际上都没有达成。就退一步讲，即便是伊朗真的和阿曼达成一个协议，它也没有多大的效力，因为现在控制海峡或者说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发生在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么你即便和阿曼达成了，美国不同意，那么你也落实不了。阿曼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所以实际上伊朗跟阿曼的谈判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只要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达成协议，那么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意义。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七号呼吁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建设性接触，恢复全面有效的核保障监督。
1: 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一年多无法持续掌握伊朗此前申报的浓缩铀库存及相关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认为，这一情况构成严重的核扩散关切，亟待紧急解决。
3: 另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起草了一项决议，供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理事会审议。这份决议草案试图将伊朗未能遵守其核不扩散义务的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在伊朗外交部看来，此举是在寻求使局势升级。
1: 牛新春分析认为，欧洲国家与美国协同在核问题上向伊朗施压，主要目的是想要在联合国争取对伊朗进行制裁，这实际上是一种协助美国对伊政策的选边站队之举。
5: 英法可能现在看到，自从这场伊朗战争开始之后，美国和以色列本来是要通过军事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军事手段没有解决了问题，那么未来说通过军事手段能够一次性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英法现在想把伊朗的核问题再拉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解决。在伊朗的核问题上，欧洲国家跟美国的立场是基本上一致的。欧洲国家想做的还是对伊朗施加更多的制裁，去通过制裁希望把伊朗压回到谈判桌上来，让伊朗答应欧美的条件。
3: 伊朗七号公布了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这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它的亮相是伊朗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
1: 伊朗情报部门七号表示，伊安全部队在该国东南部成功捣毁了三个与梅姨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团伙，这些团伙在进入伊朗境内后尚未发起任何恐怖袭击就被及时捣毁。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集中对外披露增资方案，合计计划增资3600亿元，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昨天明确，近期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专项为上述金融央企资本补充提供支撑。
1: 这一次中央金融企业大规模集中增资背后有怎样的深层考量？巨额资金将投向何处，发挥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什么是核心一级资本？简单来说，核心一级资本就是金融机构真正属于自己的钱，来源于股东投入和历年经营留存的利润，是抵御风险最坚实的一道屏障。核心一级资本越充足，机构抵御经济下行冲击的底气就越足。天府利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介绍，
8: 核心一级资本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啊，整个资本当中质量最高、最能够啊吸收风险的啊这个资本类型。那么主要由实收资本啊、营运公积、留存收益等部分来构成。那么它能够吸收经营损失，在不影响啊整个机构啊经营稳定的情况下面，提供风险的缓冲。那么它是决定啊一个金融机构它的资本够不够啊、稳不稳、符不符合监管要求的这种关键性指标。
2: 去年财政部已发行特别国债5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和去年类似，今年增资仍是一种着眼长远发展的主动行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王健表示，
9: 从去年的增资效果来看，我们这些注资的金融机构其实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经营业绩。从被注资的金融机构，他们在获得资本之后用于支持实体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贷款投放，这些大型金融机构的贷款增速还是超过了行业平均水平的，他们是支持实体的主力军。
2: 据了解，今年的3600亿元增资主要由两部分资金构成，一部分是财政部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依托国家信用筹措资金，专项用于这八家机构补充资本；另一部分则来自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600亿元出资，参与工行、农行的定向增发。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为国有大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保险集团三类，资金分配也各有侧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0: 政策性金融机构本身呢，是主要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薄弱环节的。补充资本以后呢，这些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保险机构本身是可以配置股票还有股权等长期资产的，那么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并且也为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性呢发挥重要的作用。
1: 目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运行平稳，各项核心监管指标都处在合理区间，在整体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补充资本？这一次增资又会对普通百姓的金融服务、日常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
11: 注资的直接目的是夯实相关金融机构资本安全垫，提升风险抵御能力。更根本的意图呢，在于增强中央金融机构投放信贷、支持重大项目和产业升级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此次注资是落实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拟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国有大型银行补充资本的具体举措，属于积淀计划的稳步推进，体现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思路。
2: 资本是金融企业扩大业务、承担风险的基础，它同时具备杠杆效应。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1: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一流空间。
2: 数千亿规模的财政金融协同操作也将传导至千家万户，和百姓日常金融消费、经济生活紧密相关。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表示，
8: 原则上来讲，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它的核心一级资本更充足的时候，那么它对实体

0: 经济这个支持啊，如果对我们居民而言啊，住房也好，产业消费也好，产业就业带动领域啊，它的信贷投放力度呢可能会增强。那保险机构呢，它的资本基础增强呢，也有助于提升它的承保能力和理赔啊承诺的这个稳定性，从而提高它的风险保障的覆盖面。
1: 董希苗也表示，金融机构资本金得到有效补充后，各类融资需求都能得到更好满足。
2: 银行资本金后了，存款和理财产品更稳当，这笔钱最终会流向实体经济，创造就业和收入，长期看工作机会、财富增长，环境会改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记者昨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也就是下周三建成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12: 长期以来呢，我国西南地区货物通过水运出口东南亚，需经西江水道一路向东绕行出海，缺乏一条江海直连的纵向通道，而平陆运河将彻底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据测算，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航后，船只进入运河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怎样发挥通江达海的效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3: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14: 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 综合物流。

0: 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5: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5: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在汽车行业呢，不少中小供应商都吃过账款拖欠的苦头。
9: 嗯，
8: 整车产品实现销售，上游零部件企业的贷货款却迟迟无法回笼，大量流动资金被长期的占用，那不少企业现金流承压举步维艰。这一产业链上的突出堵点，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产业链整体效能的释放。
9: 没错，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确，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零件验收等行为，缩短账期。
8: 这份被称作汽车行业账期新规的文件划出了怎样的硬性约束，又能否破解链条顽疾，让汽车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运转得更加通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0: 在汽车产业这条绵长的链条上，整车企业如同链主，成千上万家供应商则是撑起链条的基石。然而账期过长却让不少中小供应商叫苦不迭，该付的钱迟迟不到账，企业的现金流越绷越紧，研发投入、扩产计划乃至员工工资都可能被拖累，最终伤及的是整个产业链的稳定与活力。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的承诺，以实际行动体现企业的责任与担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规范倡议》，积极推进承诺落实。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 一年来，在行业企业共同努力下，重点汽车企业平均账期有效缩短，现汇使用比例大幅提高，整体账期情况显著改善。但由于账款支付涉及环节较多，加上汽车企业各级子公司、分公司情况差异较大，优化账期工作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1: 包括起算时间存在交付验收、集中对账、发票收起、装车验证等不同标准，导致实际的账期存在差异，企业验收条件不明确，时间长，存在变相延长账期的情况。与成熟的跨国汽车企业相比，我国重点汽车企业账期仍有改进空间。
10: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整治汽车行业非理性竞争，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款支付行为，缩短账期，加大对涉嫌故意拉长账期被投诉较多企业的执法惩处力度，切实保障供应商正当权益，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本通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则从产业发展全局出发，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读，认为从产业发展角度看，通知的发布有效回应了行业内卷治理的现实需求，提出了落实企业账款支付的务实举措，对引导汽车行业良性竞争、推动产业链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2: 我国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已建立起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汽车产业链体系，产业链上下游深度绑定，账款周期的合理流转直接影响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汽车行业缺乏统一的账期标准与参考规则，各汽车企业在起算节点、验收条件和期限等方面标准不一，非现金支付比例偏高，严重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的盈利水平。通知为行业提供了可感知、可落地的操作指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账期管理制度。
10: 通知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支付规范倡议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问题，针对性提出账期起算清晰明确、验收工作规范高效、按期足额支付账款、支付方式合规便利、溢价期间先行支付、中小企业优先保障等要求。张翔总结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一是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明确账期自供应商交付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对月度供货两次及以上的供应商，要求自连续供货周期的终点时间到完成账款支付的时间不应超过账期的上限。二是进一步规范验收行为，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后，在合理期限内完成验收，其中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确需装车验证的功能性零部件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三是进一步规范支付期限要求，要求在合同中约定账款支付期限，约定的期限不应超出公开承诺的期限，超出约定支付期限的，要求依法支付利息。支付时间一般以现汇时间为准。
10: 此外，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支付方式，鼓励使用现金支付，不强迫或变相强迫供应商接受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供应链票据等非现金支付方式，使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应控制比例，并约定贴现成本的承担方式。
11: 为避免因价格未谈妥影响合同执行，明确提出议价期间账款支付要求，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最近一次合同价的90%，非连续性供货的可按不低于参照行业平均价或开发定点单价的70%先行支付，并按最终价格多退少补。
9: 值得一提的是，通知针对性加强了对中小企业账款支付的要求。根据通知，货款账期方面，鼓励汽车企业30天内完成对中小企业供应商代货款的支付，最长在60天内完成。
8: 那么在覆盖范围方面呢，鼓励大型汽车企业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将货物、工程、服务都纳入支持范围，自交付之日起60天内以现金方式支付。为了保障政策效果，通知在实施上还有哪些特别的考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天津财经大学副教授郭树龙向记者介绍了通知设计的组合诠释实施机制，企业自查报告加第三方机构调研评估公式加

0: 政府督导核查三位一体，形成闭环。
1: 一是建立情况报送机制，坚持以企业为主体，要求汽车企业于每年七月底、一月底前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送半年度、年度账款支付情况报告，引导企业常态化跟进相关情况，持续推进落实。二是公开发布评估结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形式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分级评估办法，每年开展一次系统调研评估，并公布评估结果，客观反映汽车企业账期优化工作情况，树立典型，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塑造良好产业生态。三是发挥各方协同监督作用。
0: 作为其中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告诉中国之声，他们将健全调研评估结果公示、发布程序，充分听取意见，接受质询。
2: 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从制度保障、账数天数执行、支付方式、议价机制等多维度建立分级实施标准，定期对企业账款支付情况开展专项的调研评估，组织行业专家对整个企业及上游供应商开展深入的调研，掌握企业实际账期、支付方式及占比、应付账款规模、重要企业权益保障等情况，确保评估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建立定期通报和监督机制，及时公开发布分级评估结果，形成以公开处规范、以监督处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建议第三方机构搭建供应商账款诉求反映渠道，将利用该渠道及时收集、梳理和反馈供应商在账款支付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协调汽车企业、供应商企业解决。
0: 陈世华认为，总体来看，通知作为国内汽车行业首个专门针对账期问题出台的规范性管理文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实践。
2: 将通过规范化治理手段，为产业正本清源，为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甘肃兰州榆中县爆出了染色莴笋问题。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当地排查了53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发现有6家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对莴笋进行染色。执法人员随即查封和销毁了问题莴笋，并对涉事企业立案查处，同时也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
5: 其实呢，这些莴笋里添加的亮蓝柠檬黄是配料表中常见的合成着色剂，常常呢会出现在饮料、糖果和烘焙食品当中。这些着色剂用在新鲜蔬菜上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又将如何加强监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与张磊、郑毅的报道。
6: 9月5号，食品科普博主大雷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根据现场视频，多名工人正在一处蔬菜仓储点的大棚下集中分拣莴笋，现场堆放着大量绿色蔬菜筐和蓝色周转箱，多个周转箱内部装有深绿色溶液，有工人将一把莴笋根部朝下进入溶液再取出分拣，仓储点多处地面都被残留液体浸湿。这位博主告诉中国之声，当地多个菜库疑似都存在给莴笋染色的情况。
7: 跟随这个农民吧，然后呢走访了当地的这个13个菜库，然后呢确实发现有一半以上呢，大概有8个菜库吧，都是有这种染色情况存在的。我们呢在现场3个可以取得样品的地方取了样，然后呢当时连夜送到这个检测机构去检测。
6: 相关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的3份液体样本中有2份都检出了柠檬黄和亮蓝成分，两种着色剂进一步调制就能得到视频中的深绿色溶液果绿。根据当地农业农村局和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通报，经过排查发现有6家蔬菜收购仓储企业在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一位蔬菜经销商表示，添加果绿

0: 率，主要是为了遮盖莴笋运输中产生的破损和氧化。
1: 啊，它运输到这边以后，它有的会磨伤呀，叶面这个表皮会发红感一点，就是说用这个东西呢，它就会讲可以遮点丑，就是比较好看一点，为了卖相品相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就会用这种东西。
0: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心主任李仲海介绍，从外包装说明来看，果绿的主要成分是亮蓝、柠檬黄和食盐，可以在部分食品中定量使用，但在标注的使用范围中并不包含新鲜蔬菜，因此这种情况属于超范围使用。
2: 所以范围里面规定了有些哪些食品上可以运，它的限量值多少，但是就没有标示出来显示蔬菜这一块。我们就对处查了一下国家在2024年颁布的那个国标2760，我们查的时候查出来是这也它属于在这个显示蔬菜上属于超范围使用。
0: 果绿本身是合法食品添加剂，为何不能用在新鲜蔬菜上？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教授肖红梅表示，着色剂一旦用于新鲜蔬果等产品，很容易掩盖产品本身的瑕疵，进而让消费者对新鲜度和品质产生误判。
3: 就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是首先是感官嘛，看它的新鲜，果品蔬菜都是在看它的新鲜程度。绿色的蔬菜我们都希望它绿油油呀，有光泽呀，颜色比较鲜亮啊，它可能主要出于这种目的，看上去更诱人一些，更鲜，就会误认为这个挺新鲜的。
0: 尽管柠檬黄、亮蓝等着色剂是允许在部分食品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其使用范围并不包括新鲜蔬菜，且相关标准对其用量有着明确规定。如糖果中柠檬黄的最大用量为 0.1 克每公斤，亮蓝为 0.3 克每公斤。食品科普博主大雷还表示，根据他在当地仓储点的观察，工人的药剂配比并无严格计算，浸泡喷淋时长也较为随意。肖红梅表示，随着新问题的出现，相关监管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关键要明确职责划分，做到采收、运输、销售全链条覆盖。
3: 合法添加其实就像甲醛最开始是不在范围内的，它现在就在，就是因为它违法的多了嘛，就其实我们就是一边监测一边补充，所有的农产品它采后环节相关的规定是有的，灰色地带还是有的嘛，尽快的明确哪个环节哪个部门管，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肖红梅还提醒，在采购部分果蔬时，用纸巾简单擦拭就能辨别出其是否经过染色。
3: 就是人工添加的和自然生长是有差异的，你自然生长是长在细胞里面的，你擦一擦是擦不出来的。其实一般如果加染色剂的，你手稍微的用得近，其实是有可能。比如说你拿张白纸擦一擦，因为它是水溶性的嘛，可以多冲洗啊，这是补救措施了。其实所有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都会受到病虫害的污染，没有一点病，没有一点虫斑，那其实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就是说不要强求完美的水果蔬菜，这是不合理的。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5: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6: 八月到九月，我国空军分别与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举行了鹰击2026、文明之鹰2026、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深入东南亚热带雨林、中东炎热沙漠以及我国的南疆戈壁与昆仑山麓，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联训反映了中国空军怎样的全域作战能力和技战术水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崔天琪的报道。
7: 阿联酋空军这次带来的幻影2009战斗机虽然不是武器库里最先进的，但在国际防务市场也是赫赫有名。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表示，作为幻影2005的升级版，联合训练可以让中国空军获得近距离接触这款经典西方战机的机会，实地研判它的飞行与作战特性。
8: 这次阿联酋空军派出了主力战机是幻影2009， 是法国研制的一款第三代战斗机。幻影2009是在幻影2005的基础上升级改进而来，综合性能呢有一定的提高。当然幻影2009到了现在来讲应该说就不够看了，总体技术呢不管怎么升级它也是比较落后的，无论是机动能力、远程探测能力、战场探测感知能力以及远程的空战能力，和我们的歼十战机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的。双方进行联演联训无非就是近距离的互相观察以掌握其特点。
7: 远赴异国参加联合训练从来不是单枪匹马，在它背后是一整套远程保障体系。为了这次训练，阿联酋空军的加油机、大型运输机悉数出动，承担空中加油、人员物资投送的重任。那这一套支援阵容具体都有哪些装备，整体水平如何？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8: 伴随着幻影2009来到中国新疆的是它的空中加油机，由A330 空中客车改装的大型空中加油机，是欧洲国家目前研制的最好的空中加油机之一。它的维修保障以及它的地面保障人员有空中运输机来承担转场任务。这次它派出的是 C-17 美国研制的一款战略战术级的运输机，它的起降性能比较好，航程比较大，尤其是载重能力比较强，70-80吨的载重能力，完全可以搭载相应的保障设施，甚至是直升机。阿联酋空军这次到中国进行演训的全部装备可以说中规中矩。
7: 傅先少说，联合空战演训既是外军飞行员近距离感知我方空战体系的窗口，同样也是我们研判外军装备真实水准的机会。
8: 派出这么样多的作战飞机来参与这些演训，是为了双方加强交流，让阿联酋空军飞行员也亲身感受一下中国空军的各种各样除了隐身战机之外的先进战机的性能。我军的飞行员能够通过这次的演训对幻影2009这款相对比较先进的战斗机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了解一下它的飞行特性、空战特点等等。另外呢，该机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吧？我们也是要摸索一下的。除了有人驾驶的这些战机以外呢，这次我们还派出了无人战机，说明呢，无人战机在空军的装备系列中已经是配套的制式装备了。在中国空军的演习训练的过程中，无人机和有人机之间的协同配合，或者是呢，由无人机单独执行远程侦察和攻击任务，这样的一种作战模式，恐怕中东国家的空军都是没有见识过的。
7: 几千公里的跨洲机动，不同经纬度、温度、地貌、气象环境天差地别，对飞机保障体系都是实打实的考验。傅先少认为，频繁开展演训本质就是把陌生环境当成实战考场，在多元复杂条件下打磨远程投送与全域作战本领。
8: 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运输机、加油机远赴非洲，比如说埃及，进行联演演训，整个跨度6-7千公里，中间呢不停留，充分地显示人民空军远程跨洲际飞行的能力。这也证明了我们已经具备远程的战略投送能力。另外呢，从演习场的情况看，它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远赴非洲地区的参演部队转场到演习地域以后，还需要面对跟我们国内完全不一样的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比如沙漠地区、海边高温高热地区，它的维修保障环境和飞行环境又跟中国大陆不一样。每年这样的训练和演习活动可以大幅度的提升我们对不同地区的战场环境的熟悉能力，掌握不同的地貌气象条件下的空中对抗。
7: 从东南亚雨林到北非沙漠再到南疆戈壁，中国空军短时间内接连开展多场联合训练，展示了多域部署实力与开放交流的姿态。 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也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中国之声风闲瞭望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不同于单机展示，我们把一整套空中力量作战体系送出去展示，给诸多地区国家提供直观参考，国产航空装备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9: 那么首先，这次跨洲际的这样远距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多用途的多种类的作战平台，这么多机型进行跨洲的机动，它是一个一体化的指挥控制架构，包括洲际的航空后勤保障能力，这种跨洲际的整体体系化的展示，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震撼。当然，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军事航空体系在航展上展示，也确实给很多北非啊、中东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这些国家它也是军事这个进口的大国，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成体系的选择，而且包括质量、价格这方面，对它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选择空间。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今天到明天，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在北京举行。围绕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知识产权法治保护、创新成果高效转化等行业核心议题，助力科技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起到10号，2026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在辽宁沈阳召开。本届大会以“智改数转 AI 新工”为主题，聚焦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旨在搭建国际一流的高端交流平台，汇聚全球行业精英共谋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主题为“团结推动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力量”。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